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8:02。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呢，北上在180.6公里到179.6公里之间，在过南屯到台中前的路段呢，目前是封闭了外线车道来进行路面的抢修作业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国道五号呢，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空呢，都已经开启了哦。台北市今天有举办一个活动哦，所以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哦。管制的时间会持续到5月25号的凌晨1点钟。管制的路段是在凯达格兰大道、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北侧8线车道，会管制车辆通行。之后开放南侧的2线车道来给往东行驶的驾驶朋友们哦，那么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了。以及是在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那么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8月29号。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呢，在主线车道这里是会进行施工封闭的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侧车道来通行。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10月23号的晚上6点钟。台14甲呢，最近是有合欢山的杜鹃花花季的，所以适合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会持续到6月14号的例假日期间，从每天的早上6点钟到11点钟。管制的地点呢，是在台14甲的18公里翠峰管制站到41.5公里大屿岭以及台8线110公里的路口哦。那么是会进行高承载管制的，搭乘3人以上的小客车呢，是才有开放通行哦。那么流量管制的话呢，会是现场的拥塞情形调整，每10分钟会放行20辆汽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以上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诈骗集团经常高获利投资广告为名，引诱您加入群组，跟知名人士操作投资，快速赚钱，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投资一定有风险，真正的投资不会保证获利，更不会要求

0: 由你先汇款，面交现金或下载 APP， 中景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景广台中分台的主持人蒋荣。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景广之音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而如果你想收听全台的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而中部地区的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今晚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的提供了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还有交通资讯，更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2: 乘着风，搭着音符的翅膀。
3: 可以进入欢乐音乐秀的节目现场。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日，我是郑文，会在 FM94.5 的频道从早上的8点钟一路陪伴您到11点钟。看看今天外头的天气哈，要外出您有没有把水壶带着备用呢？今天24号太平洋高压偏强，台湾各地是晴到多云，天气稳定，午后只有在东半部地区及东部的山区有零星短阵雷阵雨。温度的部分持续是高温炎热，白天高温普遍落在31至36度，其中大台北、花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几率，台东甚至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接近中午前后的紫外线也是偏强的，容易到达过量或是危险等级，外出的朋友一定要做好防晒措施，适时的补充水分。离岛天气部分，澎湖是晴时多云26至30，金门晴时多云25至29，马祖多云短暂阵雨24至28度。今天西南风增强，在桃竹苗以及兰屿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发生几率，预计从事海边活动的朋友都请您多加留意。此外在金马容易会有低云或是局部雾影响到能见度，交通往返的也请您留意航班资讯。早上的路的行车状态都不错哈，有个施工还在持续进行中，就是昨天开始一路到现在，目前的国道一号北上的 180.6 到 179.6 之间，过了南屯一路往台中的方向，在外侧这里呢目前是封闭哈，进行路面的紧急抢修作业哈，早上的行车都还不错，小心行驶即可。而在现在台中在台61线的施工作业，早上8点进场的是双向的大甲道龙井，南北向内外侧车道有巡查及坑洞修补，一路会到5点钟，以及台61高架的大甲龙井，南北双向的外侧有垃圾捡拾路面清扫，一路会到晚上的8点半。在台61线的深港搭乘内外侧车道有路面坑洞巡查修补作业，进行到5点钟。台中交控传来的施工路段，现在持续进行的就是刚刚提醒的国道一号北上的181到179，外侧有施工在进行，目前的车流都是正常，循序渐进，小心行驶即可。早上的时候在中央球场是有活动正在举行中，这个可爱的路跑活动在中央球场中为跑跑跑，今年2026哆啦 A 梦的路跑活动台中场，沿路呢会经过凯旋路、桥大八街、金茂五路、中科路、大鹏路、中央公园自行车道，以及一路会回到中央球场，目前沿线都是有管制的，有协警义交来协助指挥，临近的管制路段现在早上行车都是正常，小心通过就可以。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的中外侧，目前是施工封闭， 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为例摆放，目前的行车。

0: 终于摆脱花花小姐出来相亲了啊！对面这位小姐秀爱慧中，很有我的缘呢。
1: 先生，先生
0: 啊，拍谁拍谁啊，忘记自我介绍了。

0: 你好，我姓黄哦，啊，黄色的黄啊，啊，可以叫我黄先生就好了。
1: 黄先生你好，我叫燕燕，我是全球百大名校毕业的，是北桃北的荣誉会员，品学兼优，我还得过模范员工。
0: 哇，燕燕小姐，人谁的水还这么有才华，可以跟你相亲哦，真的是我的荣幸哎。
1: 黄先生，你过奖了啊！黄先生啊，你有什么专长吗？
0: 我真还蛮恭维啦啊，但是哦，我很实在哦，专长哦就是内外一致啊，绝对不偷工减料啦啊，这样的人哦最适合当老公哦。
1: 哎呦啊，都还没交往就要求婚，人家会害羞呢。可是看得出来哦，你人很实在，就跟国道桥梁一样。耐震、稳固、够透懂，就算是地震、洪水也不怕哦。
0: 哦，燕燕小姐，啊，你也懂桥梁工程哦，果然是偶像哎。其实哦，我就是在帮国道一号啊，铜锣大雅段暨大安溪这一段桥梁的耐震补强工程啊。
1: 黄先生，高速公路哦，车来车往，在上面工作要小心哦，真的辛苦你们了啦。桥梁要检修补强，达到安全标准，才能面对灾害挑战。人也一样哦，要细心保养，才能永葆年轻。
0: 哇，这个燕燕小姐真的懂好多呢，完全哦就是我的dream girl呢。
1: 所以啊，来，黄先生，这是我们公司新开发的抗老产品
0: 啊。啊，什么产品？
1: 我刚刚不是说了吗？桥梁要耐震，人也要懂得保养啊！
0: 我不是来相亲的吗？
1: 对啊，黄先生，你就会演的呢。我平常是不随便跟人家加赖的哦，但是哦，我们或许可以更进一步啦。现在我马上传产品行录给你，明天啊再问候你早安安哦。
0: 好，我刚才遇到诈骗。
2: 灾害发生时，桥梁是维生线不可或缺的一环。桥梁中断将影响抢救灾害及复建工作的进行。为了减少震害，避免伤亡，高工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针对了国道一号铜锣大雅段及大安溪桥段办理耐洪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使得国道桥梁达到了耐震安全的标准，并且提升国道桥梁耐震能力。往后如果发生了大地震的时候，就能够减少损失以及避免伤亡，也担负运输生命线的功能，成为输送救灾物资、伤患以及灾民的交通主动脉。提醒驾驶朋友，行驶施工路段务必配合工区速限减速慢行，并注意施工人员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喵喵喵，
3: 好，在国道一号的行车目前都是顺畅通行，有一个施工路段持续请您小心，就是在国道一号北双的 180.6 到 179.6， 也就是南屯往台中的方向。昨天早上的时候，这路段呢有发生局部路幅些微呈现的一个情形，现在持续都在进行这个修复的一个作业哈。那现在的行车动线都是很不错的，所以呢请您循序渐进小心行驶即可。如果到时候晚一点的时候，因为车道有减少，现在正在施工的关系，如果刚好是碰到车多的时候呢，您也可以先来下南屯，来经由台汽四线接往台十二线，再接续为台中交流道，就可以进入国道主线持续行驶。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 180.6 到 179.6， 这是过了南屯往台中外侧封闭进行路面的紧急抢修作业，目前施工路段车流大致都是 OK。国道一号朋友提醒，在衔接国道四号的匝道口往清水方向，这里有很多的散落物看起来像是袋子的东西散落，现在行车速度很快，也都请您行车留意，我们已经转达处理。目前的台十四甲正进行合欢山的杜鹃花季，一路会进行到6月14号逢例假日，每天早上的6点到11点钟，管制点的西端在台十四甲18公里的翠峰管制站，东端管制点在台十四甲

41.5公里的大玉岭跟台八线的110公里路口，高程在也就是搭乘三人以上的小客车开放通行，客运接驳车及一类大客车是不受限制。流量管制的部分则是在高程在管制措施期间会是拥塞的情形，每十分钟放行20辆。好，在今天早上中央球场因为有举行路跑活动，所以在沿路现在都有进行交通管制，包括了凯旋路、桥大八街、金茂五路、中科路、大鹏路。好，最后呢他们会再衔接回中央公园自行车道往中央球场这边来进行，所以到时候这里都是沿线有进行管制的，通过的朋友请您配合现场的管制来小心通行，早上现在周围的行车都 OK。

如果在早期提到流行音乐的发展改革，说到台语歌，一定很多人都会直接想到就邓丽君老师时代，像是莽村风那时期。但是呢，如果说是客语歌曲的话呢，当时在90年代末期，有位来自屏东客家庄，他就专攻现代爵士乐啊，也是当时中生代的一个作曲者严志文。他呢，让先前只能流传在客家地区的客语流行音乐呢，经由他的努力，胜了当时台北大小唱片行的货架，还曾经荣获音乐人交流协会全数评审的推荐。他呢也是山谷大大乐团的主唱严志文。刚刚听到的歌曲，客语歌曲是《你就是》。台七四线西行，太原往松竹，外路间有帆布带掉落。好，国道一号接国四的匝道口往清水方向，朋友也提醒有带子散落的状况哦。台九线北上的 132.8 就是观音隧道，这里几乎有故障车，已经是通知处理，邀请利用这路段的朋友行车小心。目前的国道一号北上 180.6 到 179.6 之间，过了南屯往台中方向，外侧封闭，进行路面紧急抢修作业。

0: 早上时间8:31，收听频道 FM94.5 金广真交通网台中分台，现在为你汇整目前最新的道路讯息。持续提醒，在台七四线西行的24到22公里之间，就是太原往松竹。刚刚说在外路间这里看到帆布袋掉落，是已经派员前往处理。而国道一号接国四匝道口往清水方向，也说有很多袋子散落的状况。好消息是，国道一号先前北上的180.6到179.6之间，南屯往台中外侧呢封闭正在进行的路面紧急抢修作业，刚刚已经是接货到撤除。好，目前的台九线接货到的是北上132.8，说是在观音隧道里是有故障车的，已经是通知处理，请用路朋友经过这路段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台84线接货西向的8公里，这是雪甲路段，疑似动物躺平状况，已经是派员前往处理中。台66线双向0.1到2.6之间，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正虚工是封闭中，请改走侧车道，依循现场的减速来小心慢行。好，这算是一个长期性施工，通过时请您持续小心。至于在国道五号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苏澳罗东入口匝道已经是开启。以上路况是由中文整理播报，尽管台中台祝您行车平安。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2: 小燕子啊，本宫哦最近乏得很，好久哦都没出宫去溜达溜达了。
3: 娘娘，你又想偷偷溜出宫啊？
2: 是帮皇上低调探访民情啦。
3: 我懂，就是去帮皇上收集各个风景名胜的舆情建议，顺便放松心情。
2: 哎，对对对对，只有小燕子你懂我的。
3: 娘娘，小的只是尽心尽力服侍您
2: 啊。可是我们上次出宫去的时候却遇到了天候不佳，道路阻断，结果哪儿都没去成，哎，实在是扫兴啊。
3: 娘娘您放心，我发现啊，可以利用公路局的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哦，里面有防灾特报跟公路灾情通组的讯息，这样啊就可以掌握即时路况了。
2: 咦，小燕子，你果然是本宫的左膀右臂呢，贴心小丫鬟。不枉费哦，本宫这么疼你，这藕粉桂花糕你也吃腻了，那就赏给你好运旺旺来的凤梨酥吧。
3: 谢娘娘。
4: 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由交通部公路局建制，提供全台省道即时路况查询服务，民众可依据路线或地区查询道路通阻、封闭、交通管制及施工的资讯，并且透过地图化方

0: 方式掌握各路段的状况，此外也可搭配气象资讯及相关的防灾讯息参考使用，协助用路人在出发之前掌握可能影响通行的因素，透过及时查询与资讯整合，让民众能够及早规划行程，必要的时候调整路线，以提升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先请国道一号在北上 180.6 封闭外侧进行路面紧急抢修作业，刚刚都已经是接获到施工已经结束了。哇，以上看来这新的那路面型掉掉这样哈，现在也很辛苦哈，外面天气这么热，但是为了大家的行车，他们已经迅速的把这个外侧的一个路面工程已经是进行完毕了，行车目前都 OK。 小心的是台八线接获到在29公里，说是要往市区的方向，中间是有落石。台七四线西行24到22公里之间，太原往松竹的外路间有帆布袋掉落，请派员前往处理。也有朋友提醒，在国道一号衔接国四的匝道口往清水方向，说有袋子散落。目前在台中市的中央球场正进行2026哆啦 A 梦的路跑活动台中场，所以沿线呢像是在凯旋路、桥大八街、金茂路、中科路、大鹏路，还有中央公园自行车道以及中央球场的周边你会看到今天早上非常的热闹，周围临近的路段都是有进行管制的，协警一交在现场指挥，通过的朋友都请您配合指挥来小心通过。现在在三民路往冲的路方向，太平路一路到育才北路的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以及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的中外侧也是施工中，目前后方的车流都是正常。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谢谢你的帮忙。
2: 交通号志爸爸看，重点是你看不看，
3: 马路如水火，危险特别多，
2: 哪儿要注意，哪儿要避，
3: 让马路大小事来告诉你。
1: 你有没有听过一种都市传说呢？当我们在过斑马线的时候，你看到小绿人或者是可以开始走的话，一开始你都走得很快，但是但凡你走到了一半时候，你就会慢下来了，你就开始慢慢的走，你就觉得说啊，我都走到一半了，再怎么样的话车也会让我慢慢的通过，这样这是一个很奇特的一个现象。不过你在过马路时你看见了小绿人在闪灯时，你会不会以为是正在催促你要赶快来奔跑通过呢？其实现在为了提升行人穿越道路的通行安全，已经是有修正了现在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号志的设置规定里头，有一条行人专用号志中就有规范着行人行走的一个状况。好，当你看到绿灯在闪烁时，其实是在提醒你还没有进入行人穿越道的行人，这时候你就先不要再进入了。因为呢秒数不够，等一下再过就好。用人应该要稍微等下一轮的绿灯，以确保自身的步履可以从容跟安全。过马路时很重要的几个原则，五个原则掌握停、看、转、挥动，这样就可以增加穿越路口的通行安全。其实呢，这一次的修法也有考量到儿童、高龄者或是行动不便的族群。绿灯倒数秒数的目的是在于提供行人来判断剩余的通行时间是不是足够可通行。如果你发现这秒数不够时，或者是你看到绿灯就已经开始闪烁了，你就要评估自身的步伐，不要心急抢快，以免呢低估了通过路口所需要的时间，一奔跑紧张反而会有意外发生。而现在也修正了小绿人行人号志运行的方式。 所以当你看到灯号在闪烁时，代表行人穿越道的清道时间，尚未进入入口的行人就先避免进入入口。此外，为了避免产生催促行人或者是有那种我要把握最后冲刺机会的错误认知，现在也有一些都已经取消了小绿人的加速动画，修正了道路交通标志。

标线号制的设置规定，修法之后就从禁止跨入的行人穿越道改为是避免跨入。目前台中市也是持续的来优化行人的通行环境，现在全市建置了2400多处的行人号志，占路口化号志超过4成了。最最重要的呢，就是来开设行人早开、持币以及专用徐向的小绿人号志近900处，是以行人安全为优先、路网效率提升为核心目标。从号志的设施建置、徐向的一个设计到系统化的管理，也是全面的推进。不过行人在过马路的时候真的也是要专心，走在路上的时候，刚刚那几个原则还记得吗？停、看、转、挥动5步骤，增加穿越路口的通行安全性。经过路口时请先停下，看个号志、车向的动向、行人灯秒数，通过前先转头注意看看有没有转弯车，停向让的车辆指挥挥手之意，很谢谢他们耐心等待，也确认对方都有注意到正在穿越的行人。过马路时不要滑手机，不要嬉戏停留，快速的移动到穿越路口。通过路口时，驾驶朋友开车时通过路口也都应该要礼让行人，行人在经过路口时也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来走行人穿越道，注意来车，小心通过，让我们一起来守护交通秩序，以确保用人的安全。台八线刚刚接获到说是29公里往市区方向的中线有落石，已经是通报处理。

0: 滚嘎 Loki，
1: 滚嘎 Yai，
0: 滚嘎 Kalalo， 什么嘎
2: OST，
0: 什么嘎
2: 林巴汉达达彦，
1: 미소가니블락니가이니기대호
0: 야니고신발야발라이라
1: 호바빈수야
3: 바흥은야마과스
0: 그미바스쿠
2: 블락발라이구진나나아이
4: 今天天气如何呢？气象快报，破口地灾，为您连线中央气象署。
5: 关心天气，连线上中央气象署预报员郑昭淳，由昭淳来跟大家汇整天气概况。昭淳早。
6: 好，各位听众大家早安。今天这个太平洋高压偏强，台湾各地都是晴到多云，天气稳定的这个状况。午后只有在宜兰跟花莲的山区有一些零星的午后阵雨。另外是气温的部分，今天台湾持续高温炎热，白天高温普遍都是在31到36度，特别在大台北、花东纵谷跟中南部的内陆，会有部分地区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那在台东地区也有焚风发生的一个可能，所以在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大家在户外的活动的话，都要留意防晒跟补充水分。另外是西南风增强的关系，所以在桃竹苗、兰屿还有马祖部分地区都会有平均风6级、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大家在海边活动或者是沿海的乡镇都要特别留意。另外是金门、马祖仍然有一些起雾的机会，所以要往返金马地区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相关的航班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5: 谢谢您，拜拜。根据环境部空气品质预报资讯显示，今天24号环境风场是西南风，北部位在下风处，污染物稍微容易累积，午后受到光化作用影响，臭氧浓度也容易稍微上升，在马祖、金门容易会有低云或是局部雾影响到能见度。华空空品区是良好等级，北部、竹苗、中部、云嘉南、高屏、宜兰空品区及马祖、金门、澎湖是普通等级。国道3号新的讯息，朋友提醒，在南下接近南投服务区前外路间，好像有看到有一个东西散落在这里哦。而台60线北上的261，这是接获在东11的交流道，在这里看到好像有动物躺平了，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台8线双向29公里，这说是在中线有落石，已经派员前往处理。还有一个掉落物在台七四线西向的24到22之间，太原往松竹外路间有帆布袋掉落，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中。先前接获到在国道一号接国四匝道口往清水方向，说有袋子散落的状况，邀请您小心行车。台中市今天举办路跑的活动，所以在中央球场会看到一大早的就很热闹。好，这沿线会利用到的路段包括了在凯旋路、桥大八街、金茂五路、中科路，还有大鹏路、中央公园自行车道以及中央球场周围。好，今天有许多的跑者在跑跑跑，所以临近的周围有进行交通管制，车流是正常，通过时配合一交的指挥来小心通行即可。现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的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的中外侧目前是施工封闭，后方的车流是正常。国道三号小心南下，在接近南投服务区前外路间是有散落物的状况。
7: 哎呦，我说彭时尚啊，我又遇到你了，我们最近很有缘呢。
8: 哎，你该不会也是要来宣导台61线地磅站启用的吧？
7: 规章好好，没错啦吼！啊，我就形象好嘛，又到处爬爬照啊，所以地磅站启用哦，当然一定要找我啊！
8: 不是啊，啊你又没有开大货车，哪里需要过磅啊？
7: 哦，这你有所不知，我那个舅妈的哥哥的小孩啊，刚好开大货车嘛。啊，不过哦，彭时尚，啊你跟地磅站又有什么关系啊？
8: 嘿，当然有关系啊。我齁常常需要量体重啊，所以齁对磅秤齁很有研究的。

0: 也太牵强了吧。不过今天的重点是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汉堡路段南北双向都有动态地磅科技侦测，透过动态地磅感应装置跟车牌辨识等设备，
1: 先筛选疑似超载的车辆，并且透过资讯可变标志看板 CMS 及相关的标志引导疑似超载车辆进入静态的地磅站来过磅哦。
0: 哇，彭时尚你也背起来了耶。
1: 那是当然啊，怎么可以让你专美于前啊。
2: 公路局为了提升台61线路基路面寿命及行车安全，在台61线汉堡交流道桥下平面道路新建静态地磅站，并且在台61线北上187公里及南下182公里设置动态地磅进行科技侦测，从115年6月2号启用，并且执行超载取缔作业，提醒驾驶人装载货品切勿超重，同时依照资讯可变标志系统资讯进入静态地磅站过磅，以免遭逃磅或超重取缔开罚。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那个微微的妈妈哦，你走在马路正中间哦，很危险啊，赶快靠边走靠边走
4: 哦。是里长哦。哎呀，我只是走去前面的杂货店，又没什么车，应该没关系吧。
3: 什么没关系？哎，这关系可大了，就算车很少哦，要是不幸驾驶没有注意到你哦，哦，这后果可是不堪设想。
4: 我会注意车辆的，里长伯，你不用担心啦。
3: 不行啦，所有里民的安全哦，就是我的安全。行人应该要走人行道，像我们这边哦，没有人行道啊，就要靠边走才安全。
4: 哇，听到李长伯说我们安全就是你的安全，让我很感动呢，比我们家微微啊还要关心我。你看，我现在已经靠边走咯。
3: 很好很好，我们哦现在平安里哦正在推动行人安全行运动啊，你要不要来做志工啊？
4: 哎，好啊。可是我刚搬来不久，不太认识其他里民哎。
3: 不要紧啦，一回生哦，二回熟，三回变朋友啊，你都过来当志工哦，就可以认识更多里民啊。
5: 提醒所有用路朋友，在有人行道时，行人请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请面向来车靠边走，避免车辆从后方追撞哦。遵守交通规则，让你我行得更安全。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6: 没有错，家里面如果有长辈的哈，一定要持续的提醒他们哈，在过马路的时候有斑马线、有行穿线，一定要来遵守这个路线的规制哈。这样子的话，其实你走这个行穿线已经是有危险性在了，更何况是如果你不遵守交通规则，看到中线、双黄线就这样穿越过去，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哈。他们都觉得说，我这么大个人，我走在路中间，你看不到我吗？这不是看不看得到的问题啊，有时候尤其是天色比较晚或是一大早的时候，你突然这么的走过去，有时候可能驾驶他也没有发现，这个都是非常危险的。所以一定要请长辈们，不论是长辈啊，都是一样的，我们在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看到有行穿线、有斑马线，我们就走这个，绕远一点点也没有关系，遵守规则以减少意外的发生。台84线先前西行8公里东塘坪的状况已经是排除，新的事故接获国道1号南下的 98.3， 就是在新竹系统前接获到是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好，目前车流还行，通过的时候要小心行驶。就是国道1号南下的 98.3 新竹系统前接获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台61线南下21公里外侧有水桶掉落，通知处理。台61线北上261，就是东11交流到这里，疑似动物躺平的状况，需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台8线的29公里中线的落石，也是派员前往处理中。台74线西行的24到22公里之间，就是太原往松竹，外路间接获到是有帆布袋掉落，也已经是派员前往处理。国道3号在南下接近南投服务区前，外路间

接货到是有掉落物的，好，请您通过的时候小心行事。海61线目前双向的大甲到龙井以及深港到大城正进行内外车道的巡查及坑洞修补，一路会到5点钟。至于台61

钟响上午九点整，我是郭靖，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开车的时候想着景广，景广陪着我，让我能掌握方向到达目的地。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9: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南下在95公里新竹 B 入口匝道的外线车道，路面上有安全帽掉落，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喽。国道一号的北上180.6公里到179.6公里之间，南屯往台中的路段呢，封闭了外线车道，正在进行路面的紧急抢修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哦。国道三号的南下在南投服务区前的外侧路肩，路面上有掉落物，不清楚是什么东西，但还是要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台八线双向呢，在29公里往市区的方向，中线车道有落石掉落哦，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台61线北上在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那么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8月29号。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侧车道来通行喽。那么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10月23号的晚上6点钟。还有呢，在台14甲这边哦，合欢山的杜鹃花花季呢还在持续进行当中哦。那么这边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管制的时间持续到6月14号的例假日期间，从早上6点钟到11点钟都会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路段是在台14甲的18公里翠峰管制站，以及14甲的41.5公里大雨岭，以及台八线的110公里的路口这边。那么是有进行高承载管制的，搭乘3人以上的小客车才有开放通行。流量的管制呢，会视现场拥塞的情形调整，每10分钟会放行20辆汽车哦。还有呢，是一些顺利排除的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98.3公里新竹系统前的路段呢，刚刚有2辆小客车发生事故，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台9线北上在132.8公里在观音隧道呢，稍早有故障的车辆停靠在路边，目前也是已经成功解决喽。还有呢，在台北市这边今天是有一个活动的，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会持续到5月25号的凌晨1点钟。那么管制的路段是在凯达格兰大道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北侧8线车道，会管制车辆通行哦，只有开放南侧的2线车道给往东的驾驶朋友们来行驶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大家告诉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处长王志毅。日月潭是国际知名旅游景点，湖光山色，美景天成，不论是游湖或步道探索，都会带给您不同的体验，创造优质的旅游环境，带动在地观光产业及守护环境，做好生态保育是我们努力的目标。近期日月潭水位较低，如果来搭船上下引桥的时候，请小心安全。有空时可以多停留几天，安排一场深度旅游，让日月潭的好山好水带给您难忘的旅游回忆。另外，开车出门前别忘了收听景广掌握路况。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1: 欢迎在阿珍的路况会诊后回到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现场。新的讯息，台七四线，朋友说在西向的11公里，也就是

是北屯一往西屯三方向，内侧看到有台慢速黄牌机车。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先前的 98.3 两部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的95公里，说是在新竹B的入口遭到外侧看到有安全帽掉落、国道上怎么会有安全帽呢？警通知处理了，行车也小心。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 180.6 到 179.6 南屯往台州，目前封闭外侧，正进行路面的紧急抢修作业，后方的车流是 OK， 小心行驶即可。台61线呢，在42公里观音匝道，目前是有施工封闭的。好，如果您是南下的朋友，行驶台61线的主线，如果原先想要利用观音交流道驶出的车辆，记得提前在桃科交流道来驶出，撤车到这里来行驶，持续南下就可以继续利用了。如果是从观音交流道42公里驶入台61线的车辆，记得改走南下的车道，南下到了永安驶入台61线就可以持续来进行。至于在北上的朋友，如果在观音交流道驶出时，提前在永安交流道驶出，行驶到侧车道后继续北上。如果原本是想要从观音42公里驶入台61线主线的车辆，记得也来改走侧车道北上，一路行驶到桃科交流道，就可以驶入台61线主线继续行驶。台中交大传来的讯息，现在在台中中央公园依旧有举办这个路跑的活动，现在活动还在持续中，周围你会看到包括了凯旋、乔大八街、金茂五路、中科路，还有大鹏路、中央公园自行车道、中央球场周边，是挺热闹的。2026的哆啦 A 梦入跑台中场呢，现在正在进行，所以中央球场周边呢，都有进行管制，现场都有义交来协助指挥，车流都是正常，小心通过就好。三民路往中的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的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的中外侧施工封闭，目前的车流是正常。今年首例的本土登革热病例在高雄出现了，这疾管署昨天就公布了，这是一名居住在高雄市前镇区的一名男性呢，昨天因为有发烧、头痛及肌肉酸痛等症状而就医，经由快筛收称现是阳性的，也是确诊呢是感染了第一型的登革热。那因为他在潜伏期呢也没有国外的旅游史，所以呢应该是本土的感染，目前都已经是在进行防治的作业，所以都请要前去的朋友都要多加的小心。现在天气很热，又有些下雨的一个状况哦，所以平时都应该要确实的落实循道清刷，一定要定期的清除积水容器。如果说你发现到你最近有点发烧啊、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或是有出疹疑似等这个症状的话，就赶快去就医治疗哦，也要主动告知旅游及活动史，以利及早诊断跟防治，都要请您注意了。其实疾管署统计，今年截至目前国内累积了64例的登革热的确定病例，其中1例是本土，63是境外移入，主要来自于印尼19、马尔蒂夫14、越南8例，整体的病例跟数量呢其实是差不多的。截至今年的4月，全球已经累积超过了102万例的登革热病例，以这个美洲地区是比较严峻的，亚洲邻近国家中马来西亚、越南还有东帝汶的疫情呢近期也是有持续升温的，预计要前去这几个地方的朋友也都要多加小心。在台61线的部分，今天8点进场的大甲到龙井，还有深港到大城，正进行路面坑洞巡查的修补作业，一路会到5点钟。台61高架的大甲龙井南北双向的外侧车道，正进行垃圾捡拾及路面清扫作业，一路会进行到下午的8点半。早上有人想要
睡觉嘛，没有睡饱昏昏欲睡，疲劳驾驶的危险是非常高的。他是早期有台湾电音教父之称的罗百吉，这收录在专辑《真爱》里头的歌曲《绝不放弃》。

0: 来自于罗百吉的粤语歌曲《绝不放弃》，9:15收听频道FM 94.5，金广中央交通网台中分台。好，假日的一大早，如果说你昨天没有睡饱要出门的朋友呢，我们不急哈，这个精神维持好之后再出发。国道一号目前的北双180.6到179.6，南屯往台中目前封闭外侧车道，正进行路面的紧急抢修作业。国道3号小心南下，在南投服务区前外侧路径有散落物，台八线在29公里中线有落石，已经是通知处理。
1: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

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前的国道一号内下在95公里新竹 B 入口遭到外侧接货道安全帽掉落，是已经通知处理。好，在今天的中央球场周边，因为进行路跑活动，所以沿线呢都是有进行管制的。通过这里的时候，你想说怎么这么早的沿线有管制，人员有这么多的人，这是因为有2026的哆啦 A 梦路跑台中场正在进行，沿线包括了凯旋路、桥大八街、金茂路、中科路、大鹏路、中央公园自行车道、中央球场的周边，好，都有协警义交在指挥，目前周围的车流都是 OK 的，行需渐进小心行驶即可。台14甲目前正进行合欢山的杜鹃花季，有交管措施，也路会到6月14号，逢例假日每天早上的6点到11点钟。东端的管制点是在台14甲41.5公里的大玉岭跟台八线110公里的路口，至于西端管制点是在台14甲18公里的翠峰管制站。好，所以你到6月14号周末如果要前去的话，如果是未满三人，好，你看你是要早一点点出发，或是11点之后再出发。由台中市政府观光局所主办的2026高美不一样音乐会，先前在23号，昨天呢，在高美湿地来浪漫登场，吸引了许多游客及在地的民众来共襄盛举，也为这国家级的湿地注入了满满的艺术气息跟活力。你有秋天到这里来共襄盛举吗？其实活动去年在办理的时候，首场就已经获到非常热烈的回响。今年持续打造专属于高美湿地的户外音乐品牌，将会透过纯人声的演唱、弦乐的演奏以及创意服装走秀等多元的演出，将会在夕阳跟潮汐交织下奏出专属的台中滨海乐章。今年的音乐会邀请到多组在地优秀的团体登台，这个不论说是有室内的乐团啊，或者是纯净的人声重唱，以及富有生命力的原民音乐、优雅的弦乐，这里都会有许多精彩绝伦的演出要带给大家。这一次呢，也会由共鸣室内乐团来带出这个神鬼奇航的配乐，好，搭配了创意的走秀，要让大家耳目一新。有机会也可以到这里体验一下感官跟自然美景交融的艺术飨宴，让高美不一样的音乐会也会再度升级。这段音乐不陌生吧，神鬼奇航的配乐，你可以想象这个配乐之下所搭配的走秀吗？很好奇，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前去。而在5月30号下午的4点到6点钟，高美湿地将会持续办理高美不一样的潮汐之声的系列音乐会活动，一样会有许多很棒的演出在现场陪着大家在高美湿地里享受音乐。现在都有持续在推动海线的观光产业发展，串联了高美湿地、武器渔港、台中海洋馆及滨海自行车道，还有大甲镇澜宫等指标景点，想要打造兼具有文化深度跟地方特色的旅游路线。有兴趣的朋友，活动的讯息都可以到大湾台中、台中观光旅游局的脸书粉丝专页，或者是台中观光旅游网来查询。国道一号南下在95公里新竹 B 入口遭到外侧掉落的安全帽已经是接获排除，以及在台七四线西向24到22公里外侧路肩掉落的帆布，刚刚也都是处理完毕了。好，现在在国道一号持续小心的，就是在北上的180.6到179.6，台中往南屯往台中，现在封闭外侧车道，正进行路面的紧急抢修作业，

0: 늘 고맙고 사랑한다
1: Super Junior 的歌曲 From You 国道3号宁夏270公里，朋友说在古坑路段外侧有老鹰。好，在国道1号在北上 180.6 到 179.6 南屯往台中封闭外侧进行路面的紧急抢修作业，台八线29公里中线的落石也派员前往处理中。小心国道3号说南向220公里的古坑路段外侧有老鹰。

来自于温岚的歌声走。目前时间9:29，但显会连线景明之间，在单元连线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0: 景明之间。
1: 桃园县凤林镇南坪里一名叶姓民众三月份因为住宅被侵入行窃，因而认定小偷犯滥，前往凤林警分局南坪派出所举牌表达心中不满的情绪。而当时叶姓被害人住家被窃贼侵入行窃，损失包括了链锯、刨木机以及工艺品等物品。被害人在案发三天之后前往南坪派出所报案，警方获报之后不敢轻忽，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展开积极查缉，调阅沿线监视器画面，巡线追查，接获报案的隔天晚间就查缉到一名黄姓嫌犯到案，同时追回部分赃物。而对于被害人到派出所举牌的行径，凤林警分局副分局长涂国才表示尊重。而除了加强社区巡查防窃，对叶姓民众已经被变卖的失物还是全力协助追回
2: 一部分的赃物，犯嫌得手后即已变卖，警方持续追查赃物的流向，全力协助被害人追回。

0: 失误。
1: 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张义兴则指出，今年度至今跟去年相比，整体窃盗案件发生率有减少趋势，对于打击防治窃盗已经呈现有效压制的具体成果。张义兴强调，警方还是没有松懈，在窃案的侦办上持续展现及时应处与侦查能量，希望让整体治安维持长久稳定的状态。
2: 花莲县警察局针对窃盗犯罪持续采取预防与查缉并重策略，从勤务部署、贯窃列管到侦查能量全面强化，今年整体窃盗案件与去年同期相比已有效的压制，并没有增加的趋势，显示相关防治作为已逐步发挥成效。
1: 民众因为自家遭窃，认为小偷猖獗，警方还是积极回应民众对于提升住宅安全的期盼。为此，花莲县警局特别启动户民生全民抓小偷的执行计划，以三个月为期试办一年。第一期从今年4月1号起到6月30号为止，只要民众提供线索或协助检察机关逮捕窃嫌，让窃案顺利侦破，移送地检署侦办，警方就发给奖金奖品。一般窃盗案件颁给现金2000元以及礼品一份，重大窃案颁发现金5000元以及礼品一份，以鼓励民众共同守护社区的住宅安全。花莲警分局分局长钟国珍说，
3: 全民抓小偷的计划，只要我们乡亲好朋友，你如果有什么讯息资讯好提供给我们警方，好因而查获我们窃盗犯嫌，好我们会有奖金2000到5000不等，重点是要提供一些证据，可以把些宵小绳之以法。
1: 不过警方也提醒，户民生全民抓小偷的检举方式必须以110报案电话或警察机关专线电话书面或现场报案，奖金发放原则则以相关案件因为检举人举证检举而破获才得以发放奖金奖品。花莲警分局长钟国珍表示，花莲警分局受理的窃盗案件当中多数是小案件，其中不乏安全帽、自行车失窃的案件，提醒民众切勿贪图一时方便而触法，因小失大。
3: 可是我们辖区的案件很特别，都是一些小案件，安全帽啦、脚踏车啦，这蛮特别的。好啊，所以说我们呼吁乡亲好朋友不要贪图一时的方便触犯法律。
1: 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张义兴表示，花莲县警局以及辖内的5个警分局对于打击窃案、守护民众居住安全不遗余力，未来仍将强化窃案热点分析，并精准部署警力，同时加强贯窃列管，从源头压制窃案的发生。
2: 未来本局将持续强化热点分析，精准部署警力，并加强贯切动态掌握，从源头降低再犯的风险，同时也呼吁民众共同提高防窃意识，警民合作才能有效降低犯罪。维护治安是长期的工作，花莲县警察局一定全力以赴守护乡亲的生命财产安全。
1: 花莲县警局强调，对于民众的人身跟财产安全同等重视，除了持续提升窃案防治，也呼吁民众守望相助，全民抓小偷，守护整体的居住安全。以上几篇之间由警广花莲分台记者张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4: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不敢讲，在你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说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看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5: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设。

0: 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1: 欢迎在单元连线后回到警广台中分台的节目现场。排除的消息，先前的台中市中央球场所举行的活动，刚刚活动已经是完成了哈。现在的人潮在散去中，周围的管制都已经是撤除了。至于国道一号北上的 180.6 到 179.6 之间，南屯往台中目前持续封闭外侧车道，进行路面的紧急抢修作业。利用国道三号的朋友，如果有看到外路间的掉落物时，请您行车小心，紧急通知处理。台八线的29公里中线的落石也已经是派员前往处理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谢谢你的帮忙。
2: 每个人心中都曾有一段难以忘怀的旋律，今天的选播会是您曾经的心情故事，还是恰好触动您心弦的歌曲呢？欢迎进入旧爱听音乐，找寻那被遗忘的时光。

就爱听音乐，近期跟大家分享的是跟寡姨有关的歌曲。昨天的戏凤已经是很经典的，今天分享的这一首歌也是当时非常红的一首歌，甚至是一部作品哦。今天要分享的歌曲是《洛神》。《洛神》其实是一部在1994年所制播的寡姨啊，哈，这个那时候很喜欢看的《英雷花寡姨团》哈，就是杨丽花他们所登场的第一部，这是第一部登上当时八点档所播出的电视歌仔戏的作品呢。这当时一演出的时候非常的轰动，甚至呢后来也因为很夯而再次的重播。杨丽花歌仔戏曾经两度的把三国时期的经典历史故事《洛神赋》给改编成电视歌仔戏，分别在1983年跟1994年时来播出。其中的1994年版更是台湾电视史上第一部登上八点档所播出的电视歌仔戏的一个作品呢，哈。而这剧情呢，就是根据曹植的《洛神赋》传说所改编的。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首歌曲呢，就是当时的片头曲。当时的片头曲，这是由蔡琴所演唱的版本，来听听看她所诠释的《洛神》。

纵使当年没有跟上这部戏剧，但是光是听现在蔡琴所演唱出来这个版本，这个气势，不难想象当时红极一时的盛状吧。好，我们刚刚既然听到了蔡琴所演唱的片头曲《洛神》，等一下我们再来听她的片尾曲。在国道三号，先前提到南下270公里，说是外侧有老鹰哦。好消息是台61线北上的261东石路段，疑似动物躺平的状况，刚刚已经是接获排除了。目前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180.6到179.6之间，就是南屯往台中，持续封闭外侧车道，进行路面的紧急抢修作业。好，目前看到施工车还在这里持续的进行施工，也请利用这路段的朋友行车小心来通行。时间9:45，收听频道 94.5 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中央气象署发布了高温资讯，像是北北桃等8县市，哇，亮起了高温灯号哦。其中台南亮红灯，也要注意摄氏38度以上的一个状况。今天一路到28号，将会炙热如盛夏，也连创了高温的一个记录。预测26、27温度将会达到最高峰。好，各地天气都是高温炎热的，台东甚至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今天在台南市地区是红色灯号，也就是有连续出现38度极端高温的几率。彰化地区屏东是橙色灯号，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一个几率。在台北市新北、桃园、高雄、台东是黄色灯号，持续天气热，外出的朋友水壶带着，都请您适时的补充水分，小心不要中暑了。全台高温都落在最热的时候可能是38度以上哦，请您做好防晒措施，慎防中暑。预计要前往山区的朋友，午后有时候地方都会有零星的短暂降雨，范围很小，都请您稍微留意一下。在台中市的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的中外侧，目前施工封闭，车流正常。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的外侧也有施工三角锥摆放，目前的行车也 OK。 好，我们要来听的是刚刚洛神，是当时搭配电视歌仔戏的片头曲，我们来听的是陈雅兰跟施文斌所演唱的片尾曲《伟大矮郎》。

国道上的行车目前维持顺畅通行，施工正在进行的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80.6 到 179.6 之间，南屯往台中现在封闭外侧车道，正在进行路面的紧急抢修作业。而在台61线的施工工程，现在南北双向大甲到龙井有车道巡查及坑洞修补，深港到大城也进行路面坑洞巡查修补，一路都是到五点钟。在台61高架的大甲龙井路段，南北向的外侧有进行垃圾捡拾及路面的清扫作业，一路会到下午的八点半时才会撤除。通过这些路段的朋友，小心施工人员的安全。再来，现在台14甲正在进行合欢山的杜鹃花季，交管措施一路进行到6月14号，逢例假日每天早上的6点到11点钟，西端管制点在台14甲18公里的翠峰管制站，东端管制点在台14甲 41.5 公里的大玉岭跟台八线110公里的路口，高程在管制就是搭乘三人以上的小客车开放通行，客运接驳车及一类大客车不受限制。高船载的管制状况则会是现场的拥塞情形，每10分钟放行20辆。

0: 拉丁情歌天王 Julio 所翻唱的经典名曲 When I Need You、这首歌最初是由英国的歌手所唱红的， Julio 用他招牌充满磁性的拉丁温柔嗓音而重新诠释，当时也成功的打入全美成人抒情榜的前17名。外头天气很热、如果要出去的朋友一定要把水壶带着，适时的补充水分、这有的人现在都有一些慢性疾病、像是血压的控制，这个都是很多人每天努力的目标、跟着饮控跟着运动，希望就是可以好好的把血压控制住。不过有很多的高血压患者呢，他有时候会知道要遵循医嘱，要吃的健康，要增强运动，但是呢，有的人他就觉得说，哎，我一定要吃血压的药吗？或者是我记得的时候再吃，不记得的时候应该控制好，自己觉得没有不舒服不吃应该也没关系嘛。好，就是有时候一些忽略的动作，有时候都会默默的让你的血压飙高，变成了隐形地雷的习惯。有些习惯不是很好的，我们就不要养成了。像是什么健康果昔，有的人觉得这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吧，早上起来喝一杯果昔觉得挺健康的、但是有时候一些食物经由食材被打碎之后缺乏了纤维的咀嚼，人体恐怕会在瞬间承受了大量的糖分，这时候血糖很容易会飙升哦。再来就是有的人他就觉得说血压高，那我就是不要吃盐、血压的控制不仅是跟钠相关，钾钠的平衡也是有其问题所在的，过于不及都不好，全面赶掉也不是好的选择。以及早上空腹喝咖啡，这时候呢这晚上时候长期的睡眠，早上起来一杯咖啡下肚，不但不能让你的精神提升起来，反而会因而分泌了大量的皮质醇，好，这样子会让血压在好几个小时都是高居不下的。所以一起来的时候不妨可以先吃一些含有蛋白质的食物，再来喝个咖啡。还有两个隐形的地雷，等一下在路况会诊后再来跟您分享。
1: 早起晚睡恶性循环，早上十点钟忙得喘不过气了吗？ Don't panic， 不要慌张，静下心来放松一点，慢慢完成哦。我是西西孙盛熙，在警广帮你加油打气。

慢的，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以及同样是国道三号的北上22公里呢，在木栅隧道的外线车道有电钻在路面上，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喽。台74线西行在11公里北屯一往西屯三的内线车道，目前有一辆黄牌的机车在慢速的行驶当中，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还有是顺利排除的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在高雄的中正路出口匝道的地方呢，刚刚路上有大桶子掉落物，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以及是台74线西行22公里到24公里之间呢，太原往松竹的外侧路间，刚刚路上有帆布袋掉落物，目前是已经成功解决喽。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告诉警管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管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全国路况。国道三号在南下的埔顶一隧道呢，目前是车流比较多，然后行驶速度比较缓。

大家好，我是雷晴。如果你在找工作，一定要特别小心网络求职诈骗。凡是要求先付钱、刷卡换现或面交现金的工作时，都是诈骗讯息，请务必谨慎小心，并请透过合法的网络平台来求职。如果遇到可疑的职缺通知，一定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欢迎进入华丽月秀第三小时节目现场，我是郑文，一路会陪伴您到十一点钟。国道三号现在接获南下的 173.3 过了清水服务区，说中线有保险杆掉落。台中交道传来的讯息，现在国道一号大雅系统交流道北向入口遭到车多，而国道一号北上的181到179目前外侧是封闭施工中，后方的车流是正常。台七四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也是车多，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的外侧有虚空三角锥摆放，在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的中外侧虚空封闭，后方的车流也是正常。刚刚提醒说现在求职也有很多预防要防诈骗，而现在要接近的就是毕业季，很多的新鲜人他们呢正要来面临他们社会跟学业上的一个转换点，所以迎接毕业求职旺季，台中市政府求职应援季的火力全开，下个礼拜5月30、31号两天会在中友这里来举办年中最大场的就业博览会。好，如果你没有任何方向的话，到这里反而是个比较好的选择，因为里头的厂商很多都是知名的厂商提供的也是比较正常的一个工作机会，有多家的大厂都在这里欢迎您来参加开创职场的新局，提供多达了3000个工作机会。好，如果说我实在是不晓得也没有方向的话，没有关系，这边可以来协助你现在如果说您是要自己就业或是来求职的里头都有一些辅助的一个计划辅助您的一个就业，或者是要面试嘛，履历非常的重要，履历见证以及有一些相关的职能提升讲座、职场的体验跟职涯的导航等等都会透过全方面的陪伴跟应援来协助求职者在职涯的舞台击出全垒打，成功挑战职涯 MVP。相关的讯息也可以到台中就业服务处的官网来查询。好消息是台八线在29公里，先前说中线的落实已经是接获排。

除。好，国道三号小西南校的 173.3 过了清水服务区，中线说有保险杆掉落。我们刚刚在提到说一些血压控制比较 NG 的一个部分，很多人都想说我早上用一些香蕉啊加糖的一些果汁这些食材打起来，早上喝果汁应该是比较健康的，但是这个其实呢有一个隐忧在，因为人体瞬间承受了大量的糖分，再来单方面的都把盐全部戒掉，这个也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应该要选择每一种的食物含有钾跟镁的，保持均衡，因为两种的矿物质都可以有效的抵消钠的负面作用。一些豆类，扁豆、洛梨、地瓜、鲑鱼，还有原味的优格、绿色的蔬菜等，这个都是好的选择。还有很多人一早起来习惯空腹喝咖啡，这个不妨喝咖啡前先吃一些含有蛋白质的食物，可以明显的减缓身体对于咖啡因的皮醇反应。再来还没有说到的就是，有的人在运动睡眠时都会用嘴巴来呼吸，这个可能是不自觉的，常常会在无意识里用嘴巴呼吸，而且有没有发现到长期戴了口罩之后，你会不自觉的就想说可能没有人看吧，你嘴巴就开开的利用嘴巴来呼吸，但是用嘴巴呼吸这个会直接绕过了人体内建的一个作业，人体的内建是有一个深呼吸，用鼻子呼吸的话会产生一脉冲的一氧化氮，直接进入肺部跟血液，使得动脉的血管可以扩张，如果你用嘴巴呼吸的话几乎没有办法完全产生这种物质，所以在运动的时候呢很喘没有关系，但是要多多练习用鼻子来呼吸，真的太喘了就放慢您的速度，身体通常2至3周就可以来适应了。那有的人呢被诊断出他是高血压之后，哇有点紧张，每天频繁的测量，就想要测到一个自己觉得安心的一个数值。其实血压在一天当中会随着姿势活动等来变化哦，单次随机的读取数据并不能代表完全真实的基准线，加上每次数据出来前内心就会产生一些预期性的焦虑，这时候就容易导致心跳快还有动脉收缩，一旦看到数字偏高你会引起另一种的恐慌，这陷入了越量越高的测量螺旋里头，所以建议你不要被这数据绑架了而有心理负担，应该是要每天在固定的时间来测量，像是一早起来放松的时候或是要睡前心平气和的状态下有规律的测量，避免因为情绪起伏而进行频繁且盲目的测量。如果你想要找回血管的健康跟弹性，其实不用大费周章的彻底颠覆一切的生活常规哦，不妨在自己日常生活中找出有没有什么需要变更更改的一个习惯来进行微调，其实只要一个小小的微调切断其中一个交感神经的恶性循环，就可以为你的心血管系统带来放松跟转变。国道一号北上的181到179的外侧封闭施工中，车流是正常。国道一号的大雅系统交流到北向入口，以及台汽四线衔接国道一号的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目前是属于车多的路段。国道三号流星南下的 173.3 过了清水服务区中线，说有保险杆掉落。

自保重，要好好的哦。一辈子有几次曾经

要分离也要分得有个戏。房东说今天怎么自己来啊？

大家好，我是台大实验林研究员郑生松博士。大家来到森林它有好处，那为什么有很好的好处呢？因为森林有三宝，它有很好的活性氧，它有很多的负离子，另外它还有林木会释放出很好的一个芬多精。那这三宝来到森林里面，对我们的人体健康非常有帮助。我们在推广森林疗愈的时候，也会告诉来到森林里面的游客，你们来到森林里面住了三天，那你里面的自然杀手细胞，就是俗称的 NK cell 的一个细胞，健康上面就会得到很好的一个帮忙。我们也在推无感体验，所谓无感体验就是你可以用你的眼睛去看绿色大地，你也可以用你的耳朵去听森林里面的鸟类昆虫叫声，那它即使是一个森林的一个响应，你也可以透过你的触觉去抱大树来体验树的一个生命力。同时的话，你也透过你的嗅觉来吸嗅森林里面释放出来的芬多精，这些的微量元素其实当你吸嗅到身体里面的话，你的身体也可以达到更加有精神有活力。最后你可以去享用森林里面的食材，透过食疗的一个方式达到你身体的一个健康。我们可以尝到森林里面对各位的身体健康非常有帮忙。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0: 台中分台。很多朋友都一起国道三号南下的 173.3， 在过了清水服务区的中线有保险杆掉落。好，现在的行车速度很快，要请您小心了，我们已经是转达处理，请您行车留意。国道三号南下的 173.3 中线有保险杆掉落，而国道一号北上的181到179的外侧施工中，后方的车流是正常。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记得今年都开始要提供中部路况的朋友拨三，有专人为您服务。好，刚刚接获到在目前的国道一号北上的 71.3 接近高架杨梅端前有自小客车撞外侧护栏的事故。好，事故点国道一号北上的 71.3 杨梅高架前小心有小客车自撞外侧护栏的事故。台60线南下48到49平面道路外侧车道木板掉落，已经通知公务段来前往处理。
1: 要逛展、
2: 听音乐、
1: 看表演、
2: 知天下事，
1: 欢迎来到生活万花筒，
2: 认识世界大小事。Let's go。
0: 今天要介绍的地方，昨天有大致的提到，有分享过了。知道在台中市的和平区里，有一条步道从完工到现在，已经斩获了国内的三大奖项了吗？好，这是一条很特别的道路，它在海拔大概1600公尺的山区里，这一条频频获奖的步道，不仅仅是现在外地人放假休闲的好去处，其实更是存在了当地泰雅部落的悠久历史，也被当地人寄予了观光发展的厚望。这一条就是名为环山猎人的登山步道，全长大概有 2.5 公里的一条步道。你知道为什么这条步道会称作是猎人环山步道吗？好，这个以前其实呢，就是当地人他们的猎径哦，猎人走在这个猎径上来寻找他们的猎物，这样的日子过了好久好久，到了现在，环山部落的泰雅传统的狩猎技艺已经逐渐失传没落了，猎径当然也就不存在了。不过环山部落的猎人猎径跟许多悠久历史的文化一样，很多人其实不希望它消失，我们希望如果是好的东西，我们都可以慢慢的把它建立起来。所以呢，经由了当地部落民众的请托，才希望说能进一步的来进行相关的建设，活络当地的一个休闲。所以其实从很早开始呢，就是来推动百里登山步道的规划，这一条步道也把它纳入了。好，现在环山猎人登山步道的修建虽然并非是依照着当时完全是古猎径的一个路基进行，不过这个路基呢将是以全新的面貌回到了族人的日常生活中。刚刚说这环山猎人登山步道是位在海拔高度1500至1800左右的山区。好，当初在步道的修建初期时呢，其实也有找来了当时的耆老，他们一起来现场踏勘，跟着老猎人走在已经消失的猎径上，也听着他们来叙说过往的点滴，也明白当初这个古猎径之于当地族人的一个重要意义。好，所以现在呢，好，重新整修之后修建的步道，你可以在这里更深入的来了解当地的文化传承，还有更健康可以紧密连接在一起。当初这条步迹在设计之初呢，就是以减量设计、环境永续的方式打造了具有部落文化传承意义的一条步道，所以这里头结合了很多泰雅族的元素设置，非常具有特色的一些修迹器点。好，像是原木以及部落图腾建构净化祈福之地，也把荒废的半穴居遗址群落以木构造来重新建设，聆听部落的需求，建制了猎人射箭的竞技场，以垒石、织布纹路还有绣眼画眉鸟等象征意象来

营造，让你前去的朋友除了可以体验山林之外，也可以了解部落的文化。这一条如果你是要挑战的话呢，总长我们说有 2.5 公里，其中小环线全长 1.2， 算是老少咸宜，是一个属于亲近山林的休闲步道。如果是想要点挑战的话，就可以选择全长 1.3 公里比较有坡度的来挑战健脚级的大环线来体验。前几个月三到四月的时候呢，如果你有前去的话，你就会觉得这里美的像是梦幻的仙境一样，因为当时三四月是紫藤花的盛开期，环山部落就像是被一层层的紫色雨衣围绕一样，看起来非常的梦幻哈。每个季节都有不一样的特色，有兴趣的朋友也都可以去体验。不过也要提醒你哈，景区内的生态蛮丰富的哈，这季节容易会有蚊虫，从出发的时候记得可以带一点这个防蚊液哈，或者是穿着长袖的衣物。山区的天气变化也是比较大的，前去的时候都要留意天气的状况，避免意外发生。最最最重要的就是带了什么东西上去记得带下来，不要随意的丢弃垃圾，要珍惜现在的资源，也不要破坏园区里的公共设施哦。在国道一号刚接获北上的 71.3 高架阳梅端前有自小客车中外侧护栏的事故，而国道三号朋友提醒 173.3 南下在过了清水服务区的中线，说是有保险杆掉落，行车速度很快，很多朋友都打来提醒呢，也请您利用国道三号南下 173.3 左右的朋友要小心了，中线是有保险杆掉落的状况。国道一号在大雅系统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以及台汽四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都是属于车多的路段。国道一号北上的181到179公里的外侧，现在有施工在进行，后方的车流是正常。

0: 它是舒亚带来的泰雅族语海语风。南投县的鹿谷乡溪头自然教育园区里，车位已经是停满喽。台七四线西乡的 21.4 松竹路段接获在中央分隔岛旁防眩柱掉落的状况，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国道三号小溪南下 173.3 中间有保险杆掉落。
1: 大家好，我是国立阳明交通大学张新立。目前我们正在协助社会呢推动一项交通安全改善的运动，我们把它称作是五大交通安全运动。这个运动的第一项就是请将车头朝外停车，如此呢不会撞到行人，也能够在迅速的时候做必要的逃生。第二这个运动是乘客责任，希望每一个担任乘客的民众呢能够协助驾驶，让他安心专心然后清醒的驾驶车辆。第三个运动是下公共汽车或计程车的时候，请大家跟司机说声谢谢，感谢他们提供你一个安全的服务，也希望我们的鼓励能够让他更积极的来做好交通安全的驾驶行为。第四个运动是对礼让行人的车辆驾驶人呢给予挥手致谢，感谢他们的礼让，然后我们也希望更多驾驶人呢能够参与此项运动。第五个运动呢就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在马路上过马路时呢遇到长者或是年幼户主的民众呢能够协助他们保护他们，让他安全的度过马路，因为他们是社会上较为脆弱的族群。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五个运动呢来创造一个和谐互助感恩的交通环境，让我们的环境更加的安全有保障。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10:30收听频道 94.5 金广千交通网台中分台，现在为你汇整目前最新的道路讯息。排除消息，在台61线先前过芦竹外侧掉落的水桶，以及在国道3号南下埔顶一隧道车多的状况，还有国3南下22公里外侧掉落的电钻，都已经是接获排除。现在在国道1号的部分，小新北上的 71.3 高架杨梅端前有自小客车撞外侧护栏的事故，而在台74线西行的 21.4 松竹路段的中央分隔岛旁防旋柱掉落，是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在台86线西向的 4.4 台南交流道的外侧有掉落物，也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中。国道3号持续留意南下的 173.3 朋友提醒过了，清水服务区的中线有保险杆掉落，很多朋友都打来提醒，我们已经是转达处理。国道10号西行的 12.4 过了燕巢内侧车道有尖锐的掉落物，说压到容易会爆胎的状况，也已经是转达。目前的国道1号北上的181到179万

0: 好久不见呢！啊，上次哈，我们货物散落在平安里范围，很谢谢你的帮忙啦！啊，我们家彭董哈，派我送来单喽，聊表心意啦！
1: 哎呦，黄克里斯丁秘书，啊，人来就好啊，搁这客气，啊，这是我应该要做的啦！啊，还带单喽，还有三八喽！啊，来来来，喝咖啡啦，吃糖果啊，不要客气呢！
0: 啊，这里怎么那么多果冻啊 ，cookie 呀、啊、，candy 呀、啊？哦，里长，你最近要转行卖糖果、哦？
1: 啊，我的专业哦，就是照顾平安里大小事啦。啊，这些哦都是人家送的嘛，啊，说要分给社区的居民的啦。
0: 哦，原来如此啦。啊，你也定要注意哦，最近哦，新型毒品哦，都用时下最 popular 的包装呢，包着糖衣的毒药啦。啊，人彭董哦。有交代问讲，进到肚子里面的东西最重要，吃什么吼，一定要注意成分来源，以免遗憾终身呢。
1: 大丈夫啦，我们哦都有在做反毒宣导啊，我当然知道新兴毒品都嘛会包装成咖啡包、软糖，还是可爱零食来吸引年轻人的吸食。我可是哦常常去校园担任那个反毒大使哦。谢谢黄克里斯丁秘书后的提醒啦、啊！啊，我也会叮咛李明哦，爱塞迪要小心哦。
0: No problem, man cakey 啦，我可是彭董的首席秘书呢，这种小事哈 ，piece of cake， 轻轻松松啦。
2: 新型毒品可能会伪装成为香烟、咖啡、茶包、饮料，诱骗少年食用。家长应该要多关心孩子的交友情形，并提醒子女勿进入高危险场所，如网咖、酒吧以及夜店等，避免青少年因为一时好奇或误食，造成一辈子的遗憾。如果有毒品危害防治相关问题，请拨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请您帮帮我。将有专人提供咨询以及戒治服务。以上广告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国道一号北上的71.3小客车自转外侧护栏的事故已经是接获排除。现在在南投鹿谷乡西头自然交易园区里停车位已经是停满了。好，要前去的朋友也请您斟酌。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73.3先前中线有保险杆掉落，通过看到时候请您行车小心。目前的国道一号大雅系统北上入口匝道以及台汽四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是尺度路段，台14甲目前正进行合欢山的杜鹃花季有交管措施，一路会进行到6月14号逢例假日，每天早上的6点到11点钟，管制点的东端在台14甲 41.5 的大玉岭跟台八线110公里的路口，西端管制点在台14甲18公里的翠峰管制站，台七四线西乡的 21.4 接货到是松竹路段中央分隔岛旁防眩柱有掉落的状况，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今天5月24号了，您完成报税了吗？好，114年度的综合所得税结算申报将会一路进行到6月1号为止。用手机来报税搭配行动电话认证非常的便利，因为只要输入了纳税义务人的手机门号、身份证统一编号、健保卡卡号及电信业者等就可以来申报了。好，又不用出门，又不用 APP， 也不用读卡机，非常快速又方便。现在24号了，如果还没有完成的话，赶快哈、哦，把它整赶快整理一下，完成这个报税的一个动作。如果有退税的话，也可以来使用金融机构存款账户来转账退税，省时又便利。现在为了提供便利的报税服务，使用手机报税或是线上版的报税系统，都已经是可以直接下载最新的资料以及标准或是列举扣除额择优计算的

估算表。如果你看到这资料觉得是没有问题，确认无误之后，就可以直接选择缴退税的方式，直接申报上传，这样就完成咯。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有疑惑的话，也可以自行到申报系统来修编资料，一样可以轻松的完成报税。那为了提供视障人士友善的报税服务，今年新增加了线上申报无障碍网页，同时有支援了电脑、手机、平板装置，视障人士他们也可以透过无障碍连接来登入报税系统，搭配了报读软体，就可以掌握报税资讯，及时完成登报。好消息，国道三号宁夏的 173.3 过了清水服务区，中线掉落的保险杆已经排除。

这首萧红人亲自作词作曲，李喜乖求桃，一首情感真挚的歌曲，也表达了对生命中重要支柱的思念跟感谢。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80.6 到 179.6 南屯往台中封闭外侧的车道正在进行路面的紧急抢修作业，现在车流有增加趋势咯。好，有路朋友您可以提前向南屯交流道由五权西路来往台汽四线行走，再由台汽四线汇入国道一号的大雅系统交流道，就可以持续往北。如果是在南屯地区的朋友，您可以避免利用南屯交流道来往北，可以改走台汽四线来衔接大雅系统往北，避开这一个施工的路段。因为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80.6 到 179.6 封闭外侧正在进行路面的紧急抢修作业，原本的车道缩减，行车就多少会有点影响，所以车流已经开始有增加趋势了。朋友来得及的话，可以下南屯交流道走五权西路，利用台汽四线来续行，或者是呢，直接避开这个路段，直接走台汽四线接往大雅系统，也可以来往北进入国道。在台汽四线西行的 21.4 松竹路段中央分隔岛旁有防眩柱掉落，已经派员前往处理，西头自然交园区里车位已经是停满咯。

赖雅妍的歌声《爱的决定权》。好，提醒您，目前在台中市，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80公里。好，这原先呢是在台中市市政路延伸工程进行第二标哈，在穿越国道一号办理一个施工工程，那因为地质条件的关系，造成昨天就发现了100公里处的局部路段有一些微幅的呈现，所以现在进行紧急抢修中，利用这路段的朋友配合现场的管制来小心行驶。好，施工目前封闭了外侧，正在进行啊。用路朋友通过这路段的时候，配合现场的引导来小心通行。那因为施工期间车道减少了，容易会有车流回堵的状况。如果大范围的部分，朋友可以提前改道，像是国道一号的彰化交流道哈，来转国道三号来续行。小范围的部分呢，您可以直接在国道一号的南屯交流道下来转台74线，由台74线的大雅系统转国道一号的大雅系统来进入国道一号的主线，就可以持续往北。施工期间造成不便，也请您见谅。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 180.6 到 179.6 封闭外侧的车道，正在进行路面的紧急抢修作业。至于台七四线西行的 21.4 中竹路段的中央分隔岛旁，接货道有防眩柱掉落的状况，已经派员前往处理，西头自然教育园处理，车位已经是停满咯。好，现在在梅川周边堵行路到五泉路，正进行人行道的改善工程，进入最后的施工阶段了。在23号一路到25号，每天上午的8点到晚上的8点钟，有针对了梅川东西路来办理路面的烫平作业，进一步的提升道路的平整度跟行车的舒适度。好，所以这个从23号才每天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8点来施作，也会分阶段的进行交通管制的方式来进行，同时也会是现场的车流状况机动的调整，交尾的管制措施，预计在明天25号的晚上就会完成复工，恢复全线的通车。所以到时候朋友也可以在施工期间先来改道行驶，通过的话配合现场交管人员的指挥以及牌面的引导来小心通行。好，这一次的烫平专案包括了梅川东西路多处的重要入口节点，刚好提到说23号施作，昨天施作的是梅川东西路，也就是民权路到民族路。24号今天施作的是梅川东西路，从日进街到台湾大道2段99号及民权路304巷。明天25号施作的是在民生北路到民生路至五泉路，施工期间都会有加派人员来进行现场的疏导，也都请朋友配合来小心行驶。先谢谢您。

得补充水分，做好防晒措施，小心不要中暑咯。希望你都有一个顺心愉悦的假期，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会。送上的歌曲是吴咏吉带来的《平平安安》，阿里拜同时间再相逢。

11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国道3号南下40公里土城慢车道有一台连接车冒烟，持续行驶在慢车道，请留心。台路11线北上 0.6 到0公里淡江大桥车是比较多一些。国一北上的 180.6 到 179.6 南屯往台中封闭外侧车道，正在进行路面的抢修作业，建议用路人可以改下南屯交流道，从五权西路接台74线，再从台74线汇入国一的大雅系统交流道，持续往北。如果您是南屯地区的用路人，建议您避免利用南屯交流道往北，一样从台74线接大雅系统往北。在台六十一线的163.5到213.9深港到大城的内外车道，正在进行路面巡查的坑洞修补工作。北上42公里观音匝道施工封闭，那如果说您要从观音交流道这个开出来的话，可以提前从永安交流道台这个47公里的地方哦，走侧车道继续北上会比较好。那国道5号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是已经开启的。现在在这个合欢山的交管哦，就是如果说您是在西端的话，管制点是从台14甲的18公里翠峰管制站开始，东端是从台14甲的41.5大余岭跟

0: 台八线10路口。目前高承载管制，搭乘3人以上的小客车才开放通行，客运接驳车不受管制。那流量限制的话，就是看拥塞的状况，每10分钟会放行20辆。以上路况是由王行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金广台中分台主持人伊娜。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职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 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 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旅行，
3: 用最快乐、最温暖的心，
4: 一起欣赏旅途中的风景吧。
5: 大家好，是一将嘎古，我是一将，欢迎收听马嘎巴海美好时光。
1: 吉祥嘎咕，欢迎收听今天5月24号星期日的玛嘎巴嗨美好时光。我是一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2点钟，陪伴大家度过假日的美好时光。今天的天气呢为多云时晴，中部气温落在27度到34度左右，整体的天气都是非常不错的。今天呢也很适合出门走走啊，踏踏青。不过要提醒大家，记得哦，注意防晒。出门前呢，防晒一定要擦好，也要多多的补充水分，避免中暑了。现在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稍早在台74线的掉落物已经排除的，台74线往快关方向21.4公里松竹路段的中央分隔岛旁边的防旋柱掉落目前已经排除。另外在南投的鹿谷乡哦，西投自然教育园区停车场的车位呢已经全部都停满了，所以如果您还没有上山的朋友，都可以先改往其他的风景区来游玩。另外我今天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80.6公里到179.6公里南屯要往台中方向呢，外侧车道是封闭的，进行路面的紧急抢修作业的工程，所以建议大家可以改下南屯交流道，由五泉西路接往台74线，再由台74线汇入到国道一号的大雅系统交流道，继续往北来行驶。那如果说你本身呢就是在南屯地区的朋友哦，建议呢避免利用南屯交流道往北，一样改由台74线接往大雅系统往北继续来行驶。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李三。

0: 月天的歌声，笑忘歌，时间来到早上的11:10。
1: 即时路况不好理哉。
0: 现在跟我们连线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洪正奇警员，正奇早安。
2: 主持人早，各位收听今晚的朋友大家早，跟大家提供今天早上的道路交通状况。那现在在国道一号的南屯往台中方向北上的180.6到179.6，目前是封闭外侧车道跟路肩啊，继续昨天的那个路面抢修作业。那建议用路人可以先在南屯交流道下匝道之后，接五权西路啊，衔接台74线北上，再由台中市间汇入国道一号大雅系统交流道继续往北。那如果你是南屯地区的用路人，建议避免用从那个南屯交流道往北，看要从台中交流道或者是大雅系统交流道往北都可以。那如果你是远程的听众朋友，那你还在国道一号上面，可能彰化这边过来的，那建议你如果是要到台北去比较远程的，可以从国道一号彰化系统交流道衔接到国道三，那再往北的方向去做那个施工路段的那个避除，不然的话，目前从南屯交北上一直到施工点这边是都是拥塞的状态。对，那连外道路部分，目前的丰原交流道上下匝道目前是车流正常，那大雅交流道这边就是在大雅系统的汇入处，目前车多，下匝道的部分车流正常。台中交流道的部分上下匝道目前都是顺畅好走的，那南屯交流道的部分目前上匝道车流正常，下匝道往市区的方向是车多，那这边也有通报辖区警方在派员协助交通疏导了。另外在台74线快速道路部分，西屯往快官方向车多的路段是松竹到潭子这边车流增加中，那东行往雾峰的方向目前是车流正常。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部分目前双向车流也是正常好走的，那市区道路部分车多的路段在星光三月跟大圆柏周遭，在市政惠东路跟市政北西路要右转到那个停车场的入口处齁，这边是有排队的车潮，以及在北屯的好事多敦富路往卖场的方向一样有间歇性的排队车流。那南屯的好事多周边大墩南路往文心南五路方向进卖场一样是有排队的车潮。另外台中火车站周遭目前大智路、复兴路、建国路跟八德路周边的路况都是车流顺畅良好的。那以上路况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那还是要请大家记得，就是如果你在国道一号主线上的，请避开那个南屯至台北的拥塞，南屯至台中的拥塞路段。谢谢，
0: 谢谢真奇，谢
2: 谢，
0: 拜拜，
2: 拜拜。
0: 持续来提醒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80.6公里到179.6公里之间，南屯要往台中方向呢，会封闭外侧车道，因为现在进行路面的紧急抢修作业，车子都非常的多，也造成了车多回堵的状况，所以建议大家改下南屯交流道，由五权西路接往台74线，再由台74线汇入国道一号的大雅系统交流道，继续往北来行驶。那如果说您本身呢，就是在南屯地区的朋友，建议呢避免利用南屯交流道往北，一样由台74线接往大雅系统往北继续来行驶。南投的鹿谷乡西投自然教育园区的停车场车位呢，已经全部都停满了。如果您还没有上山的朋友，都可以先改往其他的风景区来游玩。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
3: 菲菲姐，你今天上班怎么带两个行李箱啊？你要去哪里玩？
4: 我这两天啊，要回南部的家啊。
3: 才两天而已耶，而且又是回自己的家，干嘛带那么多东西呀、啊？
4: 就是因为要回自己的家，所以才扛了两个大行李箱装东西嘛。
3: 哦，菲菲姐，你真的是孝顺的女儿哎，买这么多东西回去给家人哦。
4: 才不是嘞，是我妈妈叮咛我要带空的行李箱回去装她买给我的东西，我都怕我妈妈装太多东西，我根本推不动，身体都要抗议我超载了。
3: 哦，我能理解啦。像我每次回去南部看爸妈，明明就想多待一会儿，他们就要赶我早点回台中，说是怕我太累会疲劳驾驶。
4: 我懂，可是这就是妈妈的爱啊，很难拒绝。
3: 哎，菲菲姐，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哎，下次我们两个一起回南部啊，你也会开车，我们可以轮流开车嘛，这样我爸妈就不会担心我疲劳驾驶了。
4: 哎，好主意耶！那以后我带回来的东西，你也可以帮我吃，不然我怕自己回一次南部就胖一公斤，这一年下来我的体重可能也会超重了。
3: 谢谢菲菲姐，哇，我真是太聪明了，想到这个方法，不伤妈妈的心，又可以解决我们两个的困扰。
5: 妈妈的爱超重，很难拒绝，但是行驶台六十一线超载，疲劳驾驶必定不可为。尤其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公路全线通车后，事故频传，肇事因素多为超速、疲劳驾驶等行为。提醒过车驾驶行驶台六十一线时，务必遵守速限，勿超载、勿超速、勿疲劳驾驶。出发前应检查车况及装载货物是否捆扎牢固，避免货物飞落影响后方车辆，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理想混蛋的歌声，愚者。台一线双向在园林大道要往中山路302巷的路段呢，下水道有工程正在施工当中，提醒大家可以提前的来改道行驶。台74线衔接国道1号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目前是车多，走走停停，时速大约维持在40公里上下。国道目前车流状况哦，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南屯要往台中方向呢，因为现在是有施工工程封闭了外侧车道，这个路段呢持续都会是车多的状况，时速大约维持在20公里左右，所以也提醒大家，如果呢您是要行驶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朋友，可以先改一下南屯交流道，由五权。

西路接往台七十四线，再由台七十四线汇入国道一号的大雅系统交流道，继续往北来行驶。那如果说您本身呢是南屯地区的朋友，建议避免利用南屯交流道往北，一样改由台七十四线接往大雅系统往北继续来行驶。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0000-123。

0: 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时间来到早上的11:28，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金广台中分台，我是怡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2点在空中陪伴大家。现在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台一线的双向园林大道要往中山路302巷的方向，下水道有施工工程正在进行当中，提醒大家可以提前的来改道行驶。同样是施工路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80.6公里到179.6公里的南屯要往台中方向，目前是封闭外侧车道进行路面的抢修作业工程，所以这个路段目前都是车多回堵，时速呢都已经降到20公里左右了。所以提醒大家，如果您要行驶这个路段的朋友，记得改下南屯交流道，由五权西路接往台74线，再由台74线汇入到国道一号的大雅系统交流道，继续往北来行驶。如果说呢，您本身哦就是在南屯地区的朋友，记得避开这个利用南屯交流道往北，一样改由台74线接往大雅系统方向的路段继续来行驶。接下来呢，有一个遗失物要来麻烦大家帮忙喽。在今天早上的4点，有乘客呢，他是在新竹核心客运的金城站下车，然后在苗栗的头份信动路2段158号下车的乘客，他遗失了一个长形的皮夹，黑色的。所以如果大家有发现疑似的遗失物的话呢，尽快送到就近的警察局或者是派出所，并拨打电话告诉警广台中分台，警广台中分台的电话是04-2251-1911，那就先感谢大家的帮忙喽。健康的身体才有快乐的生活，方向对了，健康轻松到站，欢迎搭乘健康直达车。

今天的健康直达车的主题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夏天的隐形头痛哦。最近出门呢，大家应该都有感觉到外面的太阳真的是超级超级热，根本就是会咬人一样哦。那开车的驾驶朋友呢，可能就会想说，诶，那我在车子里面冷气就会越开越强，有时候都会觉得说，为什么夏天反而比冬天更容易头痛啊感冒，我明明就待在这个冷气房里面很舒服，但是一到下午整个人就会昏昏沉沉的，那脖子呢有时候也会非常的紧，紧到不行，那这样子到底是不是中暑了啊？你可能都会以为说冬天才是这个心血管疾病还有感冒的旺季，其实呢夏天哦，这种从大太阳底下突然冲进去冷气房，或者是说呢你啊满头大汗立刻灌冰水的习惯，其实都是让你身体里面的血管在做云霄飞车一样，是非常危险的。那为什么夏天的冷气还有冰水其实呢会对我们的身体有很大的状况出现呢？血管呢其实哦，如果我们平常是在一个很热的情况下呢，那像是吹个冷气啊，或者是突然的喝冰水，所以那个血管呢就像是在玩这个热胀冷缩的一样哦。当你在大太阳

床底下，全身上下的毛细孔还有血管都是张开的。那这个时候呢，他们都是在拼命的流汗啊，要散热。但是你这个时候一走进办公室，或者是说你进到车子里面，把冷气一下子就开到最强的，这个时候冷风一吹，你的血管就会受到很多的刺激，一瞬间就会缩起来。但是这个血管一缩，你的血液呢就会送不上去，大脑啊立刻就会拉上警报，这其实就是你夏天的时候为什么会莫名其妙的头痛，脖子很紧的真正原因。那其实呢，冷气房啊，就是大号的人体除湿机哦。很多人坐在办公室一整天，都在这个冷气房里面吹冷气，会觉得说，自己没有流汗就不用喝水。但其实冷气房也是干得不得了，非常的干燥，它也正在呢偷偷的吸干你皮肤，还有你呼吸道里面的水分。这个时候呢，你的身体就会脱水了，血液就会变得更浓稠，那心脏就要花更多的力气来推动你的血液，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诶，为什么我坐在这个办公椅上面越坐越累，甚至大脑都会开始缺氧，甚至是有点昏昏沉沉的想睡觉，就是这个原因。那另外呢，除了说啊，坐在这个冷气房里面吹冷气之外，喝冰水也是让我们的肠胃给泼冷水一样。在夏天啊，天气很热，相信大家一定都很喜欢吃刨冰啊，吃冰的，或者是喝很冰凉的饮料。但其实呢，我们肠胃的温度大概就是37度C，你一整杯大约5度C 的冰水给它灌下去，那你的肠胃的血管当然会瞬间的抽筋，甚至是收缩。这个时候呢，你的黏膜的免疫力就会立刻往下掉，甚至还会引起反射性的大脑血管痉挛的现象。所以为什么说啊，有时候在天气很热的时候，你喝冰水喝得太快，你的太阳穴也会像是被针扎到一样那么的痛的原因。

既然在夏天喝冰水跟吹冷气都会导致我们头痛，那你可能就会想说，那夏天我到底要怎么样吹冷气跟喝水呢？第一个就是进到冷气房之前先穿一件薄外套，还有你的冷气千万不要直接吹到你的头部，尤其你本身就是很容易头痛的人，这个时候呢可能就会加强你的头啊，会痛得更剧烈。那像是你开车啊，坐在办公室的话，冷气的出风口绝对不要对着自己的额头或者是后脑勺来吹，也最好随身带一件薄外套哦，让你呢在进出这个冷气房的时候，给血管有一个缓冲的时间。那第二个呢，就是在夏天一定想喝冰水，喝冰的，记得水要喝温的，不要一次就喝很冰的水，也要分次的慢慢喝。像是夏天呢，喝温室的微凉水，效果呢其实比冰水更好，而且有更消暑。待会儿歌曲过后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我就找了六个常见的夏天消暑的迷思，歌曲过后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了。

听到是曾沛慈的歌声，一个人想着一个人。现在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在台七四线往雾峰方向5公里到7公里的南屯一到南屯二路段，目前是车多，建议大家可以改走平面的替代道路继续行驶。台一线的双向园林大道到中山路302巷下水道有施工工程正在进行，同样也提醒大家可以提前的来改道行驶。最新消息传进来，在国道3号南下的141.9公里靠近通宵交流道的外路间有小客车停放，后方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提醒大家通过的时候呢，记得多加留意了。国道1号北上，在180.6公里到179.6公里之间哦，南屯要往台中方向呢，目前是封闭外侧车道，进行路面的紧急抢修作业工程，所以这个路段同样都是车多回堵，时速大约维持在20公里左右。那也建议大家可以改下南屯交流道，由五权西路接往台74线，再由台74线汇入到国道1号的大雅系统交流道，继续往北来行驶。如果说呢，您本身就是在南屯地区的朋友，建议大家避免利用南屯交流道往北，一样改由台74线接往大雅系统，往北继续来行驶。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接下来呢，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直达车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在。

在夏天呢，为什么我们常常会感到头痛的原因？接着就要来说到六大常常听到的夏天消暑的迷思观念。首先第一个呢，那我天天头痛的人，我是不是干脆就不要吹冷气，在室内吹电风扇这样是最健康吗？其实答案是错的，如果说你的室内温度已经超过了32度、33度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呢还是单纯的吹电风扇，吹出来的风其实都是热风，就像吹风机一样哦，反而会加速你身体水分的流失，严重的话呢可能还会脱水跟中暑。那冷气呢该开的时候还是要开哦，只要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再搭配这个电风扇，让这个空气可以对流，这样子呢才是最安全的。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夏天流汗哦，衣服湿掉的话，我直接冲进这个冷气房，用冷风把衣服吹干，是不是最快的呢？其实这样绝对不行哦，汗水呢其实在皮肤表面被冷风吹干的时候，它一样会带走大量的热量，这会让我们的毛孔瞬间的闭锁起来，就会关起来了，原本呢应该要排出来的热气全部都会被闷在身体里面，这个在中医呢叫做阴暑，那在西医的话就是体温调节已经失调了。所以要进到冷气房之前，大家应该都有听过，一定要先把我们的汗擦干哦，用干毛巾把汗擦干，换一件衣服，再进入到冷气房里面。

接下来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只要头痛，我去刮痧，刮出黑紫色的痧，就代表我身体的毒素已经全部都排出来了吗？其实并不是这样子哦，刮痧呢是可以让皮下的微血管轻微的破裂，来促进局部的循环。但是医师也提醒了，绝对不是说刮到越黑越好。如果你呢拼命往死里来刮的话，刮到的皮肤会破皮，甚至你的肌肉也会发炎，那个呢就是已经受伤了。而且如果说你头痛是因为血管收缩引起的，这个是因为冷气给引起的，刮痧其实是没有用的、哦、这个时候呢记得喝一杯热水或者是热敷脖子，反而呢效果会比较好一些。歌曲过后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剩下的几题关于夏天的消暑迷思。

稍微提醒一下道路状况哦，在国道三号的南下 141.9 公里靠近通霄交流道的外路间有小客车停放，后方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提醒大家通过的时候要多加留意。接着呢，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直达车，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在夏天的时候，大家常常会喜欢吃冰啊，吹冷气，但这些情况之下呢，有时候也会引起头痛哦。接着就要来说到关于夏天消暑的一些迷思观念。接下来第四个问题呢，就是夏天的时候，有时候大家会觉得，哇，天气好热哦，我现在吃不下饭，胃口不好，想要吃冰的冰凉的东西。那我每一天呢，都把这个冰西瓜啊冰水果当做正餐来吃，是不是可以消暑同时又可以减肥呢？其实哦，这就是很大的陷阱哦，因为西瓜本身就是偏寒的，而且它的糖分非常的高。如果把这个西瓜当作正餐来吃的话，你的血糖就像是坐云霄飞车一样，一下子突然的飙高。那你肚子那一圈肉呢，不只是瘦不下来，还会因为吃太多冰冷的食物，导致肠胃的功能宕机。一吹到冷气的话，你就会开始拉肚子。所以如果说夏天啊，真的胃口不好的朋友，还是不要把这个冰西瓜或者是冰水果当作正餐来吃。接下来第五题呢，就是在开车的时候，我冷气给它开到最强，为什么坐久了还是会觉得有点头晕想吐？这可能呢是因为你一直开着内循环哦。开车载人的时候，如果长时间不开窗不切换外循环的话，你车子里面的二氧化碳的浓度只会越来越高。那如果你觉得头晕呢，不是因为冷气太冷，而是你在车子里面已经开始缺氧了。所以医师就建议说啊，开车每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记得切换一下外循环，或者是说把窗户摇下来一点点，让新鲜的空气进来循环一下。最后一题呢，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多喝椰子水或者是青草茶来退火，每个人都可以天天把这两个茶呢当作水来喝吗？刚提到说椰子水还有这个青草茶哦，确实是可以退火的，但它们的属性一样是

是偏寒。那医师在诊间也常常会遇到说，民众在夏天的时候就把这个青草茶当作水来喝哦，结果喝到胃痛啊，手脚冰冷。特别是如果你天天都待在冷气房工作的人，你根本就没有晒到太多的太阳，体质已经偏寒了，然后你又狂喝这个青草茶的话，身体的免疫力反而就会被你给喝垮了。所以呢，是可以喝的，但是千万不要喝到过量啊，或者是天天把它当成水来喝。所以在夏天的时候呢，记得补充水分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最后呢，送给大家一个非常实用的居家的小练习，叫做温热暖脖法。如果说你下午在办公室上班或者是开车的时候，开始觉得你的太阳穴啊紧紧的，头快要炸开了，记得去装一杯热水，或者是用温热的毛巾敷在你的后脑勺跟脖子的交界处，那这个地方呢敷个5分钟，让那一边被冷气吹到冻僵的血管可以重新的放松，你的血液呢可以重新的来循环。那你的头痛啊往往不用吃药，其实呢利用这些用热敷的方式也可以让你的头部舒缓哦。所以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在这种天气非常炎热的状况底下，想要吹冷气当然是 OK 没问题的，但是呢千万啊不要用冷气直接吹到你的头部，也多一件外套带着，那少喝一口冰水，用对的方式呢就可以让你不会天天头痛，天天都会有好的精神。

倒影的歌声看我关心。道路施工排除的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 180.6 公里到 179.6 公里之间的南屯往台中方向，封闭外侧车道目前是都已经排除了，车流都还在消化当中。如果说您刚好在这个排队车阵的朋友，记得多点耐心等待通行，也要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国道三号南下在 141.9 公里靠近通霄交流道的外路街有小客车停放，后方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通过的时候也是要特别留意。台一线的双向在园林大道要往中山路302巷的方向，下水道的工程正在施工当中，提醒大家可以提前的来改道行驶。另外在台七四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目前都是车多走走停停。

0: 及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管路况导航。
2: 12点，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台74线东向5到7公里，南屯一到南屯二车比较多一点点。那像是杜鹃花季的交管合欢山西端的管制点是台14甲的18公里翠峰管制站，东端是台14甲11.5大余岭跟台8线的110路口。现在搭乘3人以上的小客车才开放通行，高承载管制措施，看拥塞的状况，每10分钟约莫放行20辆左右。台61线南下的42公里观音匝道施工封闭，行驶台61主线要从观音交流道，也就是42公里驶出的车辆，可以提前从桃科交流道35公里开出来。那么台北市目前的交管，凯达格兰大道中山南到公园路北侧8线车道管制车辆通行，只有南侧2线道可以提供往东的方向。国一南下的43.6过林口 B 中线有动物不会动。那至于在国三南下40公里土城慢车道哦，有连结车持续的冒烟行驶。台一线的园林大道中山路302巷下水道工程正在施工当中，驾驶可以提前改道。国三南下的141.9通车交流道的路间小客车停放，后方没有警告标示。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3: 各位尽管台中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4分局分局长蔡清新。根据最新打诈仪表板数据显示，投资诈骗仍然是目前案件数最

0: 多财损金额最高的诈骗类型，很多民众一被骗就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一次蒸发。常见的手法，第一步，诈骗集团会透过脸书 IG 或 LINE 广告吸引你加入投资群组。第二步，一开始真的让你小额获利，让你以为遇到老师带飞。第三步，当你加码投入大笔资金后，群组突然关闭，客服消失，账面获利全是假的，投资金额血本无归。现在更常见的是假交友投资诈骗，歹徒先用俊男美女照片和你培养感情，每天嘘寒问暖，等你卸下心防后再说要带你一起投资虚拟货币或海外平台，标榜稳赚不赔，其实那不是爱情，是剧本。提醒大家，只要听到几个关键字，例如稳赚不赔、保证获利、内线标股、零风险高报酬，这四句话几乎可以直接判定是诈骗。真正的合法投资一定透过正规金融机构，不会私下拉你进赖群组，也不会叫你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 操作。记住一句话，投资可以慢慢来，钱被骗就回不来。如有任何疑问，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关心您的荷包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若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尽管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尽管台中分台马克巴嗨美好时光的节目现场，我是一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2点在空中陪伴大家，时间来到中午的12点06分。

现在持续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我稍早在国道三号的故障车排除的，国道三号南下在 141.9 公里，靠近通霄交流道外路间小客车停放目前已经排除。另外在台中市的汉神洲际购物广场周边道路目前都是车多走走停停，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另外在台一线的双向园林大道往中山路302巷的方向，下水道有施工工程正在进行，提醒大家可以提前的来改道行驶。台中市区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分别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的外侧、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中间跟外侧车道都有施工封闭。那也要提醒大家行经施工路段的朋友，记得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有路况再告诉警管咯，0800-000-123，0800-000-123。

0: 諮商室，我觉得最近压力好大，晚上都睡不着。
1: 你最近工作很多吗？
0: 也没有啦，只是我的个性很急，又完美主义，就希望都可以高品质又高效率来完成所有的工作啊。
1: 其实你自己都知道问题在哪吧？明明哦，身心状态都已经很疲累了，却给自己哦这么高的要求。你要试着放慢速度，让自己轻松一点。工作啊，只要在时间内好好完成就没有问题啦。
0: 可是我就性子急嘛。
1: 这个哦是可以学习的。你现在哦状态不好，想象自己哦就像是从山上哦一路往下行驶在崎岖山路的车子。这时候啊，安全稳定才是第一优先。如果一路下山都踩着刹车，那就很容易造成刹车过热，甚至啊刹车失灵，很危险哦。
0: 哦，就像我的身心状态，如果一直强迫自己快速往前跟上进度的话，会忽略掉整体的健康舒适，那可能很快也会消磨殆尽，反而什么都做不了了。
1: 没错，车子啊行驶长下坡可以适时运用低速档。我认为人也是一样，觉察状态，适时调整，有益身心健康哦。
0: 这么说我就懂了，谢谢你。
2: 台十八线山区道路蜿蜒，尤其在下山的时候，如果沿路踩着刹车，可能隐含着刹车过热的高风险，甚至导致刹车失灵。行驶在长下坡路段，请适时的运用低速档，透过引擎刹车产生制动力来降低车辆滑行的速度，并与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行车更加安全有保障。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持续的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在台中市区车多路段，在汉神洲际的周边道路，目前是车多，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变换车道之前也要提前的先挡好您。

的方向灯。另外在台中市区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分别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的外侧有施工三角锥的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中间跟外侧车道则是有施工封闭，通过这两个施工路段的朋友记得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另外在台一线的双向园林大道往中山路302巷的方向下水道呢有施工工程正在进行，提醒大家可以提前的来改道行驶。至于在国道目前的车流状况，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哦，国道1号、国道3号、国道4号以及国道6号都是顺畅通行的，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了。有路况再告诉警管咯，0800-000-123 0800-000-123

0: 小心小心，哎呦，铅笔助理啊，你是把公务车当成赛车在开吗？怎么冲得这么快又急刹？我坐得头很晕又想吐哎。
1: 哦，小燕姐，哪有那么夸张？不是我在夸啦，我开车技术好得很啦，刚刚前面那台车哦，突然放慢速度，害我来不及反应啦。
0: 哦，但是你刚刚跟前车的距离也太近了吧？
1: 会吗？我开车就习惯跟车要跟紧一点啊，不然老是被人家插队哦，很不爽哎。
0: 不行不行啦，很多追撞事故就是这样发生的。刚刚是运气好，反应快，要是遇到路面湿滑、轮胎打滑，或者是后方的车子也跟太近，发生连环追撞的话，
1: 哦，听起来很恐怖呢。
0: 你也知道啊，所以啊，我们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距离，宁愿放慢速度，安全抵达，不要贪快却发生事故。
1: 知道了，小燕姐。哎，但提醒你一下哦，距离通告时间哦只剩下十分钟，你已经快迟到了啦。
0: 那什么什么，那我们走捷径好了啦。
2: 汽车行驶在高快速公路的时候，应该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一般道路上至少保持一台车的长度，在高速公路上则是时速除以二的长度，并请根据车速、天候、路面状况等等适当的增加。如果没有保持安全车距，除了容易增加行车的风险，也可能因此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3条第一项第二款的规定，被处以新台币3000元到6000元的罚锾。千万不要一时贪快或疏忽，造成不可预知的危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时间来到中午的12:20，持续来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台中市区车多路段分别是在汉神洲际的周边道路，目前是车多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台中市区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的外侧，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中间跟外侧车道都有施工封闭。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103。最近呢，在网络上面呢，越来越多猖狂而且手法非常恶劣的犯罪行为。根据了最新的统计呢，最近性影像的勒索诈骗案已经有明显的上升趋势了。去年呢，一整年啊才受理了10件，但是今年呢，1月到4月，短短才几个月的时间，就已经接收到了6件了。而且这些歹徒最常使用的方式，就是会透过我们的交友软体 Instagram。或者是 LINE 啊，用一些甜言蜜语的方式来取得你的信任，等到呢两个人的气氛对了，聊开了，对方就会要求你要视讯裸聊。这个时候呢，只要你一放松，一把衣服解开，这时候真的就完蛋了、哦、你的私密画面呢，其实已经悄悄的被对方给录下来了，变成了他接下来可以威胁你买点数啊、汇款的恐怖把柄哦。很多人呢遇到这样类型的事情，第一时间一定都是惊慌失措，脑袋里面就会一片空白，满脑子呢只想要赶快把影片删掉，不要让任何人给看到的。但是呢，这些诈骗集团呢最坏最可恶的地方就在这里，他们非常懂得受害者的恐惧心理，那他们都会潜伏在像是 Dcard、PTT 或者是Thread的讨论串底下，主动私讯这些受害者，假装成正义的骇客或者是专业的公关。而且呢，他们都会说自己有顶尖的黑客技术，我可以帮你入侵对方的伺服器，直接修改代码就把你的影片永久断更，然后呢再跟你要3-5万的手续费，要求用比特币或者是游戏的点数来支付。如果你遇到这样的情况呢，千万千万不要相信，这些都是二次的剥削。

还有二次的伤害。其实呢，在网络世界啊，根本没有保证永久断更的私人删除技术。这些人呢，收了你的钱之后，不但会立刻封锁你，消失得无影无踪，甚至还会反过来拿你刚刚提供给他的个资，对你进行第二次的威胁勒索。遇到这样的事情已经够难过了，但是呢，记得千万不要再把就是你的辛苦钱给骗走了。所以如果说真的不幸遇到这个类型的事情，你发现自己的私密影像外流，甚至被恐吓的时候，最重要、最首要的任务就是冷静，还有止损。有三个黄金的步骤一定要记下来。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完整截图来存证，不要因为害怕就急着要删除你跟对方的对话，请立刻把你跟对方的对话的网址、发文者的账号 ID 还有包含影像内容、网页画面清清楚楚的全部都截图留下来，这些呢都是最重要的法律证据。第二步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关键，记得向我们的卫福部性影像处理中心来申诉。大家呢可以立刻上网搜寻卫福部的性影像处理中心官网，就可以填写申诉单，只要确认了，他们就会通知国内外的网络平台，那来强制下架这些东西哦。如果说涉及到了儿少案件的话，会在24小时之内移除，其他案件则会在72小时之内迅速的处理。最后一个步骤也非常重要，我记得拿着你的截图立刻去警局报案。拿到警局的报案证明呢，不只是我们要去追溯这些坏人的法律依据，也是我们要求跨国科技平台永久删除资料的强力的凭证。所以在网络上啊，交到好朋友很好，但是只要涉及到了关于隐私或者是要坦诚相见的画面，记得一定要先保护好自己。那也要提醒大家，如果不幸真的遇到了，记得哦，这个呢绝对不是你的错，坏人哦才是该被指责的那一个。所以与其相信网络上面来路不明啊，宣称可以帮助网民的人，不如寻求正式的司法救济。有任何的怀疑疑问的话，记得随时拨打165反诈骗的专线，或者是说呢拨打113保护专线来求证。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冷静的面对，寻求专业的协助，才是可以真正切断这些侵害，找到你原本美好的生活哦。

0: 京广午间新闻。
1: 对于近日接连发生毒家事件，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行政院长卓荣泰感到遗憾痛心，也认为历次修正刑法第185-3及其他相关规范显然仍有不足之处，已指示法务部即刻展开全面检讨，对于毒驾初犯、致死、致伤及连续累犯等行为人，政府将朝提高刑责及其他事前预防的方向研议，强化防免警惕与吓阻效果，避免悲剧再次发生。同时卓奎也要求检警、调线、海巡、海关等六大缉毒系统加强缉毒力道，全力保障社会安全与国人平安。外界关注6到18岁每月5000元成长津贴制度，卓奎表示，若要推动儿少版 TISA 必须修法，一旦6岁到18岁要强制存半数津贴，政府将有相关保底设计。请听一下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接受节目专访，谈到赖清德总统日前宣示的台湾人口新战略中，针对少子女化问题，将提供0到18岁的成长津贴，每人每月5000元，预算规模一年约2000亿元。对于相关细节，卓奎指出，政府希望青少年在成年时有一桶金，可以因应成家、就学或创业。台湾个人投资储蓄账户制非常好，但 TISA 制度能否放到儿童未来账户之中，在法律上要做一些必要修改，不过情势目前来看是趋于有利。
3: 如果我们决定后来这2500是强制的话，那么修法过程政府应该设定一个保底的制度。
4: 保底制度，
3: 保赢癌啦，让利益给人民，人民绝对保赢癌啦，大家不愿意啊，那我比较保守一点，我不愿意冒险，我就拿这个定存的利息就可以了。
4: 是，不行，
3: 政府跟人民绝对不是计较的。我们希望鼓励大家。
2: 外界关注军公教加薪与最低工资调整幅度，卓奎表示，因为要顾虑企业成本，整体而言是缓和渐进提升，因为国家经济体质比过去都好，调整幅度一定是在近年3%到4%这样的基础上来做思考。京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1: 刚果民主共和国官员将伊波拉疫情死亡人数更新到204人。数小时前，红十字会表示，当地有3名志工死亡，且乌干达证实新增3起伊波拉确诊病例。世卫组织已宣布，这次高传染性的出血热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美国特勤局表示，一名来自马里兰州的21岁男子贝斯特，在白宫附近检查哨朝远景开火后

0: 包急重送医不治，另有一名路人中弹抢救中。同时在官邸内的总统川普则未受到影响。消息人士向纽约邮报透露，贝斯特具有精神健康问题，相信自己是耶稣基督，曾经违反不得靠近白宫的法院命令。桃园警方处理民众疑似遭诈通报，会同金融机构关怀查证，最终成功拦阻汇款，避免可能的损失。进阶报道。
1: 桃园警分局表示，这名80岁林姓老翁注重运动养生。日前，他在自称武当张三丰真传的香港太极拳宗师网站发现有线上教学课程，但需先付799美元的学费，不宜有他前往银行汇款，为侵犯人员直觉有意，通报远警到场了解。其后，警方和行员查核，发现自称太极拳宗师提供的账号和银行资讯都无法查询，研判极有可能涉及诈骗犯罪。几经劝导说明，当时人也认为相当可疑，决定取消办理。桃园警分局同安所副所长尤廷仪说，
2: 单位民众表示，对方要求其先汇出会员费，为经查询并无对方所称之银行，远警劝导其切勿相信未经查证之讯息，最终使该名放弃汇款。
1: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表示，网络讯息真假难辨，举凡涉及汇款、购买课程或投资事项，应先查证对方身份和相关资讯，如有疑问可透过165反诈骗专线或110电话咨询求助，避免被害损失。新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0: 一名七旬老翁到邮局解除定存，要提领20万元给朋友周转，高雄市警方跟行员关怀劝说，老翁才惊觉遇到猜猜我是谁的诈骗，打消解约念头。徐俊秀的报道。
3: 这是都是血汗钱，我们来了解一下状况。大哥，我跟你讲，现在生活都不容易了。
4: 高雄市警局盐城分局五福四路派出所巡佐陈坤燕、警员李成峰获报赶到盐城区五福四路邮局，看到75岁李姓老翁神色慌张，对于款项用途闪烁其词，连忙安抚情绪。钟义修所长说，
5: 远警深入了解，李南才透露，稍早接获多年老友来电，对方声称急需周转金，李南未加查证便赶往邮局提款。警方当场指出，此为典型的猜猜我是谁诈骗手法，并分享多起实际案例。李南听完后大梦初醒，当场打消解约念头，庆幸保住了辛苦积存的养老金。
4: 老翁也对警方跟行员的机警协助频频致谢。盐城警分局呼吁，诈骗手法日新月异，民众如果接获陌生或自称亲友的借钱电话，务必要落实一听二挂三查证原则，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协助，守护财产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台湾疫苗推动协会发布成人疫苗接种手册，针对不同年龄层提供容易理解的接种建议，希望补足长期以来成人防疫的关键缺口。杨欣的报道。
6: 台湾疫苗推动协会理事长李秉颖表示，台湾儿童疫苗覆盖率高，但迈入超高龄社会后，成人与高龄族群接种率与认知仍不足。他指出，成人容易忽略疫苗而错失接种时机，一旦感染流感、肺炎或带状疱疹，可能出现疲倦、神经痛等后遗症，影响生活与工作，增加个人与家庭负担。
7: 疫苗在儿科是蛮成功的，那我们也希望说成人也应该要有受到同样的一个保护。世界卫生组织一直在推动全年龄的一个疫苗防护，这个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努力工作的项目之一。那疫苗对我们的健康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6: 台大医院家庭医学部主任陈绍仪表示，随着年龄增长，免疫力下降，感染后重症风险升高，但多数人还是有没生病不需要打疫苗的观念。他建议民众可以主动和医生讨论个人健康状况与风险，规划适合的疫苗接种策略，将疫苗纳入长期健康管理。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嘉义有超过2300多名植物人及重度卧床失智长辈，未不见照顾量能。创世基金会在嘉义启动安养院心愿工程。尤纯的报道。
8: 嘉义是台湾老年人口比例最高的县市，平均四人就有一人超过65岁。为照顾嘉义地区的植物人以及卧床长辈，创生基金会5年前启动嘉义心愿工程，目前已经盖到7楼，预计今年底完成主结构。但公关设资部主任吴昭芬表示，今年募得的经费只有40%。
9: 在盖的部分，我们其实在建院的整个进度

0: 一直有在进度上，但是精品的部分一直就是还有一点跟不上那个进度，所以也是希望让民众知道，不要觉得说哦那个缺口还很大，我好像帮不上忙。
1: 嘉义土生土长的艺人徐乃麟担任创世公益大使，盼大家慷慨解囊，也现场绘制竹院小屋。
2: 就你看到别人不舒服、不开心的，或者是很就是有疾病的时候，你有感同身受。啊，我觉得有一个恻隐之心，这是很重要的。
1: 创世表示，只要爱心支持嘉义心愿，就可以索取竹院小屋，更有机会获得乃哥限量签名版。尽管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3: 任林教育基金会携手教育部与30多个亲师生团体成立家庭韧性行动联盟，鼓励大人觉察情绪，建立更稳定的家庭与社会支持系统。吴怡妮的报道。
4: 任林教育基金会启动家庭韧性行动联盟，希望社会情绪学习 SEL 不只停留在校园，而能够走入家庭跟社会。基金会董事长王进才说，
5: 一个人的觉察能改变一个家庭，一个家庭的幸福能稳定整个社会，因此我们推动这个家庭韧性。
4: 教育部终身教育司司长梁学正分享教育部近年试办友善家庭企业联盟及图书馆家庭乐学基地成果。
6: 哦，那我们首先就要求我们3个大的国家图书馆，那另外我们也今年第一次示范找了桃园市、高雄市跟新竹县3个他们的公共图书馆的总图，能够开放出部分空间来做亲子之间的互动。然后当然我们后续也欢迎其他的能够加入。
4: 基金会说明，当大人能察觉自己的情绪，就比较有能力倾听孩子，也能与老师建立更好的合作关系。但促进家庭韧性有3项重要原则：不让孩子成为家庭情绪照顾者，不让孩子承担父母婚姻或经济压力，不让孩子因过度早熟而形成高焦虑或讨好型人格。金广记者吴怡妮特别报道。
3: 彰化县政府将北斗镇纳入 MOVO 公共自行车服务区域，第一波启用北斗家商等8处站点，考量部分自行车使用多年，今年起将分批汰换投入更多 3.0 新型车辆。黄俊伟的报道。
7: 县长王惠美表示，古早有句话，一府二路三艋甲四波道，北斗是具有深厚历史底蕴的百年古镇，如今成为彰化第17个启用 MOVO 自行车的乡镇，别具意义。第一波启用8处 MOVO 站点，包括万来国小、红砖市场、北斗警分局等，兼顾学生通学、民众洽公日常采买和观光需求。
8: 我们目前这个是第17个乡镇设有 MOVO， 我们未来的目标希望26乡镇都有。那我们呢也最近也在淘汰我们第一代的这个 MOVO 的一个车子，希望让我们乡亲在使用的过程中能够更加的便捷。那目前呢我们总共有190个站，然后呢有2000多台的车子，都希望说我们乡亲善用。
7: 县府交通处呼吁民众可独家利用 T-Pass 通勤月票，不论是一般自行车或是电动辅助自行车，前30分钟都可免费使用，不仅省钱，也能减少碳排放。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3: 新竹市眷村博物馆推动馆舍整修工程，外墙面新增彩绘艺术，并打造 3D 眷村街道场景，透过轻松有趣的方式亲近眷村文化。张玉云的报道。
9: 新竹市曾列管47处的眷村，是台湾眷村发展的重要城市之一。这次眷村博物馆历经整建蜕变，除了有常设展《时光涌眷》《新竹眷村生活物语》，以馆藏文物以及眷村居民口述历史为核心，重现眷村日常生活样貌，还有特展《新竹眷村饮食记忆》。新竹市文化局长王祥玉说：“
10: 我们特展的部分，眷村阵容从滋味到风味，展示眷村特有的一些饮食的器具以及相关的一些菜品。同时，我们利用影像让大家认识到我们眷村的美食以及他们的一些故事，并且让我们市民了解眷村的饮食文化给我们生活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改变。”
9: 目前馆内典藏文物超过1000件，涵盖生活器具、军旅文书、影像照片以及居民日常生活使用物件等多元类型，透过多元展示手法营造沉浸式观展体验。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11: 金广气象站，
3: 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午后东北部地区及东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雷。

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7度，中部地区25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5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处长王志毅。日月潭是国际知名旅游景点，湖光山色，美景天成，不论是游湖或步道探索，都会带给您不同的体验，创造优质的旅游环境，带动在地观光产业及守护环境，做好生态保育是我们努力的目标。近期日月潭水位较低，如果来搭船上下引桥的时候，请小心安全，有空时可以多停留几天，安排一场深度旅游，让日月潭的好山好水带给您难忘的旅游回忆。另外，开车出门前别忘了收听景广掌握路况。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1: 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当您接获假冒检察官警察的电话，警告您的账户涉及刑案，要求冻结财产或者是交付现金，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遇到这种来电，请保持冷静，千万不要依对方指示操作，才不会惨遭诈骗。中警关心您。

0: 金广听众朋友晚安，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 94.5金广台中分台芒格巴嗨美好时光的节目现场，我是怡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2点钟在空中陪伴大家，时间来到下午的12点46分。国道一号北上在157.4公里到157.3公里，过了泰安服务区的内侧车道这边有碎掉的木头，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了。台中市区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的外侧，新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中间跟外侧车道都有施工封闭。至于在台中市区车多路段哦，在汉神洲际的周边道路目前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变换车道之前也要提前的先打好您的方向灯。国道目前车流状况，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在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旧镇沿线到雾峰系统路段目前车流比较多，时速大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国道四号以及国道一号都是顺畅通行的，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1: 关乎你我的交通安全，就在警政交通快报。
0: 在台中市的太平区呢，有一位有年约50岁，化名为阿珍的女子，日前呢，她就在通讯软体上面认识自称旅居国外的男子，双方相处之后呢，相谈甚欢，不久就陷入到了对方的甜蜜攻势，最近。

啊，这位男子哦，以家中长辈手术开刀为理由，需要一笔医药费额美金5000元哦。那这位心软的女子呢，不疑由他就到了附近的邮局想要来汇款，幸好银行行员呢发现了异状，并且报警处理。台中市警察局太平分局太平派出所的警员柯义华还有许佑华到场之后，在他们的细问之下呢，发现说这是要汇款给国外的男网友。原来是女子哦，在日前呢通讯软体上面认识的一位华裔美籍的男子，双方就在线上火热聊了3个多月。那这位男子就声称自己呢家人需要开刀，那需要一笔费用，同时也希望他的挚爱阿珍协助他度过难关，保证说几个月后将会回国还钱给他，并且跟他一起生活。但是一开始呢，这位女子并不觉得自己被骗了，于是呢远景就在女子同意之下查看她手机的对话内容，加上对方要求汇款的户名竟然不是男子的姓名，研判说女子已经掉入这个诈骗集团典型的爱情诈骗话术当中。经过远景耐心的说明，并且点出很多的破绽以及相关案例，这位女子呢才发觉到自己差一点就要被诈骗了，也非常感谢远景还有银行行员联手保住她多年的血汗钱。太平分局的分局长林玉明表示，网络交友暗藏着可能损及人身还有财务安全的陷阱，过程当中如果遇到网友提及金钱的援助或者是违常的利益赠送的时候，就必须一定要提高警觉。那网络交友呢一定要小心，不要轻易相信这些陌生人，如果察觉有任何可疑的地方，记得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是呢拨打110报案专线，避免说你成为了诈骗的受害者。

0: 心啊，帮我开一下门好不好？我回来了。不要锁门啊！
1: 锁死你！听到是萧红人跟安心雅的《爱要安心雅》。台61线北上，在261公里的东十一路段内侧车道有小动物不小心误闯上来。国道1号北上，在 157.4 公里到 157.3 公里之间，过了泰安服务区，内侧车道有碎掉的木头，通过的时候都要小心避开了。台中市区车多路段，在汉神洲际的周边道路目前都是车多，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歌曲过后进行整点的全国路况会诊。

夏天的午后，阳光灿烂，出门别忘了撑伞、戴帽子以及太阳眼镜，保护眼睛又防晒。我是品冠，现在时间下午1点。

0: 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管路况导航。
2: 一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台七十四线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车比较多一点，西武高架北上33公里小客车摇摇晃晃的，而国三北上土城前外侧两部车的事故，南下405.2公里靠近零落交流道的内侧是有一个露营用的袋子掉落，国一北上大叶隧道是有摩托车不小心闯上来，北上157.4到157.3过了泰安服务区内侧有碎木头掉落，而台61线的淡江大桥北上方向车是比较多一些的，合欢山杜鹃花交管现在高承载管制是3人以上小客车开放通行，那看拥塞的状况每10分钟放行20辆，管制的点西端是台14甲的18公里翠峰管制站，东端是41.5大屿岭跟台8线的110路口，台61线南下42公里的观音匝道施工封闭，所以如果说你走台61线，想要从观音交流道，也就是42公里，开出来的话，可以提前从桃科交流道来这边。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3: 娘娘，皇上又要微服出巡了，听说啊，这一次要带咱们下乡考察，请听百姓的声音耶。
4: 下乡啊，蚊虫是否很多？我这娇贵之躯，
3: 娘娘老是关在宫中会闷出病的啊。我听说中南部有很多在地的美食，我已经开始 Google 搜集资料了。
4: 小燕子，别只顾着吃啊，一路上的车程远近，还有道路的状况得仔细的查询，到时候啊，皇上询问也好回复详实啊。
3: 娘娘放心，我早就做好功课了，我们呢可以顺着国道1号一路往南前行，方便又快速，只是目前国道1号248.6公里在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震补强工程呢。
4: 耐震补强工程是什么啊？是不是921地震之后高速公路局针对了国道桥梁总体检，依照了最新的耐震规范进行桥梁抗洪水还有耐强震的提升改善工程？
3: 哇，娘娘太厉害了。还有啊，施工期间呢，不仅要维持高速公路原有的服务，还要兼顾工程进度跟施工品质，夜以继日，努力以赴啊，真的是煞费苦心，就像我们皇上一样日思夜想，都是为了黎民百姓。
4: 所以哪有什么岁月静好的，是因为有人替咱们负重前行啊。小燕子，
3: 奴婢在，
4: 去吩咐御膳房准备上等顶级的冰酿。

0: 上雪莲、藕粉、桂花糕。如果啊有缘碰上了辛苦的施工人员，咱们也可以顺道的致上感谢之意呀。
1: 是的，小的就去办。
2: 国道一号248公里又673公尺的石龟溪桥段工程位在国道一号主线，施工期间为考量降低国道主线影响及维持既有国道一号通行，评估施工规划分5阶段进行，目前进行到第二阶段，将原南下线改道至原北上线车道后，拆除原南下线桥梁，加高改建，预计今年5月可进入第三阶段，将改道至北上线的南下车流改回南下线车道，拆除北上线桥梁，加高改建，改建期间南北双向维持3车道通行，车速限制也调整为每小时90公里，行经施工路段请减速并留意施工人员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辛晓琪。

尽管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尽广真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一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2点，一起陪大家度过马克巴嗨美好时光。时间来到下午1点06分。持续来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大雅系统交流道北向的入口匝道目前是车多，星光原百汉神洲际的周边道路周围呢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变换车道之前提前的先打好您的方向灯。台61线北上在261公里东11路段的内侧车道有小动物不小心误闯上来，国道一号北上在157.4公里到157.3公里之间过了泰安服务区，内侧车道有碎掉的木头，通过的时候都是要小心避开了。台74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是车多，走走停停。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0: 听说啊，台灯经理想退休不做了。哎，我这个年纪比他大，哎，都还没退休，他退什么休啊？我来呼叫劝劝他。台灯经理，台灯经理。
1: 哎，啊，睡得正熟，是谁在呼唤我啊？啊，每天那么多工作，真的好累呢。哦，是台灯婆婆呼唤我。嘿嘿，我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台灯精灵啊！台灯婆婆，你找我有什么事哈？
0: 台灯精灵啊，我听说你想退休了。哎呀，我都还没退休，哎，你不准退休！
1: 台灯婆婆啊，我只是想考虑啊，就是考虑啦。
0: 我还没退休前呢，你都不准退休，知道吗？哎，来来来，我们的任务来了。你看风光明媚的日月潭，有好多国中生准备要去骑水上单车。哎，我们一起去检查看看他们的身高有没有满140公分，要不然啊踩不到踏板。还有啊，要穿救生衣。哎，今天天气不错，是很适合骑水上单车的。哎，
1: 没问题，台灯婆婆，我们赶快去执行任务吧。
2: 日月潭水上单车虽然属于安全的水上活动，但骑乘前仍需注意天候状况。由于踏板高度的关系，小朋友需满140公分才可以体验。骑乘时最好穿着运动凉鞋及运动服装或休闲衣物，同时务必穿着救生衣，中途不可脱下。另外，饮用含酒精性成分饮料后也不要骑乘，以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3: 需要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203公里到201公里之间的彰化路段，内侧车道跟外侧车道有轮胎皮的掉落。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57.4公里到157.3公里之间，过了泰安服务区，内侧车道有碎掉的木头，通过的时候都记得要小心避开了。台61线北上，在261公里东11路段内侧车道有小动物不小心误闯上来。另外，在台中市区的国一大雅系统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是车多。台74线。

连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同样都是车流比较多，走走停停。台中市区呢，车多路段在星光原百以及汉神洲际的周边道路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0: 面的那个好像是我生命中不安的 Nancy Baby 呢。
1: 我有没有看错，对面的是彭董吗？他还会觉得是我当初欺骗他的感情吗？一场误会没有解释清楚，再遇到真尴尬。但是会真的是他吗？
0: 如果是他，那真的是一点都没有变呢，仍然是风姿绰约，光彩夺目。哎，过去看看。哇哇哇，小丽人只剩下十米。

0: 秒了，那就等下一个红绿灯吧。
1: 如果真的是他，我看肚子好像又变大了，头发变少了，跟我多年看的好像差很多。我想他应该吃得很好，过得不错。哎，还是别打扰了。不过绿灯了，我看看他会不会走过来。
0: 哎呀，接了一通电话，红绿灯时间的秒数又不足，过去应该来不及，等下一个吧。哎，啊，怎么电话又响了？喂，
1: 他没过来，一直在接电话。我想，如果真是他，有可能是在躲我。我如此光彩夺目耀眼，他不可能没有看到我的。
0: 哦哦，好了好了好了，绿灯了，我要准备过马路。对对对对对，
1: 绿灯亮了，还不马上过马路？对，就是在躲我。就此告别，转身离去吧。短短的行川线，竟让我们感情如此遥远。
0: 过马路的秒数就是要足够，这样通过才安全。也许过了这条行川线，曾经的无缘今天就有缘了嘞。哎，Nancy baby 呢？怎么不见了？ Nancy baby，
2: 就让那回忆淡淡地随风去。
3: 洪董跟 Nancy Baby 的缘分竟然如此一波三折四折啊，太戏剧化了。我身为第三者啊，不是，我是旁观者啦。看到洪董身家上亿，仍如此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行川线，也坚持红绿灯的小绿人要秒数足够再通过，不得不佩服人家成功一定有他的理由。守法，尊重他人安全，值得所有用路人学习。有平安就能更往成功的道路迈进。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时间来到下午的1:20，持续来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203公里到201公里之间，彰化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有轮胎皮。另外，在台61线北上261公里东11路段内侧车道有小动物不小心误闯上来。国道一号北上在157.4公里到157.3公里之间，过了泰安服务区，内侧车道则是有碎掉的木。通过的时候都记得要小心避开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0800-000-123。

这些再平凡不过的日常，你想过究竟是为什么吗？那些你从未听过的神奇知识，今嘛就报给你听。最近呢，天气很好的时候，你会不会也想要到海边来走走呢？到海边呢，其实看海放空真的是非常疗愈，可以放松身心哦。但是呢，当你站在高处看着海面的时候，突然发现海浪居然不是一整排拍打过来的，而是呢，像有人在海面上画了格子一样，变成一格一格整整齐齐的方块浪，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蓝色旗盘。很多人第一时间看到的时候就会觉得哇，好神奇哦，好新奇哦，而且好漂亮哦，整面都是蓝色的，赶快下去拍照。但其实呢，千万不要跑下去拍照，这个时候的你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情，那就是立刻马上的往回跑。你可能会想说，诶，这么漂亮的景象，为什么我还不能拍照，还要往回跑？其实呢，这种现象哦，这个景象在科学上面有一个名字，它叫做交叉海，或者呢，它也叫做方块浪。那这个格子是怎么样画出来的呢？通常发生在两个不同方向的海洋气象系统交汇的地方。比方来说呢，当一边的风吹过来产生了海浪，但同时另一个方向也有深海推涌过来哦，那这两股方向呢，几乎都是垂直的海浪在浅滩上面相撞，就会在海面上交织出这样子的方块格子。那如果我们站在岸上来看，是非常壮观，没错。但是呢，

其实这道漂亮的棋盘底下也藏着大自然最致命的武器哦，因为这是两股不同方向的力量在互相拉扯，所以海面底下我们看不到，但是呢已经形成了非常混乱甚至完全没有办法预测的双向激流还有离岸流。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不只是游泳的人哦会瞬间的被卷走，连大型的船只呢都有可能因为承受不住两个方向撕扯的力道而整台的船只都会翻覆掉。所以呢如果说你在海边啊在观海的时候赏海的时候看到这样子有这种棋盘样子的海浪朝着你的方向要过来的时候，记得赶快远离这个海哦。因为这其实呢就是海洋正在警告着你，它现在情绪非常的不稳定，赶快离它远一点哦。像台湾呢四面环海，大家呢去海边玩，如果真的发现了海浪的形状变得跟平常看到的不一样，很奇怪，而且它的浪是朝着不同的方向打过来的，绝对不要因为好奇或是觉得很漂亮很酷想要去下水拍照，记得远远的看，那如果真的看到这样的状况，赶快往回跑。

天气好呢，我们除了会到海边之外，有些人也会到公园散步。但是呢，夏天一到，大家最讨厌的生物绝对就是蚊子了。待会儿歌曲过后，继续跟大家分享。蚊子呢，每一次被叮完就会肿一个包。那这个包呢，是它吸了我们一口血吗？还是说呢，它在我们的血管里面做了哪一些的事情？

听到许亚美最的歌曲《妈妈按怎样》。现在持续提醒，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03公里到201公里之间，彰化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有轮胎皮的掉落。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157.4公里到157.3公里之间，过了泰安服务区，内侧车道则是有碎掉的木头。台61线北上，在261公里东十一路段内侧车道有小动物不小心误闯上来了。提醒大家，通过这些路段的朋友，记得多加留意。

接着呢，继续回到今天的冷知识知多少的小单元，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哦。天气这么好呢，除了会到海边之外，有些人可能也喜欢到公园来散散步。可是啊，夏天一到，大家最讨厌的生物就是蚊子。每一次被蚊子叮完之后啊，你被叮的那个地方就会马上的肿起来，有一个红红的大包哦。接着呢，就是一阵让人抓狂的，一直想要抓痒。那大家以前看课本是不是都会觉得说，因为蚊子用针啊来刺你的皮肤，或者是把你的血吸走，皮肤才会痒呢？那不是因为你少了一点血哦，而是呢，因为蚊子在吸血之前，它已经在你的血管里面吐了一口痰。蚊子的嘴巴呢，其实非常的精细，它是由六根针组成的。当它好不容易找到你的血管，准备要大口喝血的时候，它就遇到了第一个物理的难题哦。我们人类的身体非常聪明，只要血管一破裂，血小板就会立刻冲过去来凝固伤口。如果血凝固了，蚊子呢，它的细管子是不是就会被堵住？那它就会面临饿死的危机。那为了可以顺利的喝到血，所以蚊子在把针插进去的那一秒，它就会先从腺体里面分泌出它的唾液，也就是它的口水注射到你的血管里面。那这个口水已经很厉害了，它里面含有着丰富的抗凝血酶还有麻醉的成分，这样子呢就会让你的血液保持流畅，同时让你不会觉得痛。所以在事后啊，就会发现哎，我这里怎么肿了一大包，而且又好痒哦。因为这个时候呢，你体内的免疫系统发现了这一群外来的大军，才发现说诶，有蚊子的口水入侵了，所以免疫系统就会立刻的释放出一种组织胺的武器来对抗这个蚊子哦。但是呢，在对抗过程当中，微血管就会扩张，局部也会发炎，所以呢才会形成我们每一次看到被蚊子叮都会有一个红肿的包。所以啊，你被蚊子叮完之后你会觉得很痒，其实是你的免疫系统正在为了保护你跟蚊子的口水在打战哦。但既然知道说这个组织胺会引起我们皮肤很痒的状况，也要提醒大家，被蚊子叮的时候千万不要用指甲在上面狂抓啊，或是掐一个十字啊或米字哦。因为呢，指甲上面的细菌真的非常的多，一不小心抓破皮就会造成感染，变成蜂窝性组织炎，那就更严重了。最好的方法呢，就是来冰敷，或者是涂抹一些含有抗组织胺或者是一些薄荷成分的药膏，让发炎的皮肤可以先冷静下来，这个呢才是最科学的止痒方式。那不知道大家还有听过哪一些止痒的方法呢？当你被蚊子叮的时候，你都会怎么样来止痒？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佳莹，提醒你不管是乘客或驾驶开车上路，都记得系上安全带，安全才会跟着来哦。走吧，让我们乘着花香一起去旅行。

FM 94.5景广台中分台，我是一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2点钟在空中陪伴大家。先来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台61线北上在261公里，东11路段内侧车道有小动物不小心误闯上来，国道1号北上在203公里到201公里之间，彰化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有轮胎皮的掉落，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台中市区呢，车多路段分别在星光原柏还有汉神洲际的周边道路都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另外在台中市区的国一大雅系统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车多，走走停停。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 0800-000-123听到的是郭忠佑的歌声。

郭仲佑的歌声 Found Tonight。国道目前车流状况，车多路段呢，在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东草屯沿线到旧镇再到雾峰系统路段，目前是车多，时速大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国道三号以及国道四号都是顺畅通行的。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台湾人的小习惯，你究竟知道多少呢？社会观察日记带你一起来探讨。今天的社会观察日记呢，要来说到的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最常去的地方，就是超商了，或者是超市哦。你可以想象一下，你现在正推着推车，在排着长长的结账队伍里面，就在你低头滑手机的瞬间，突然听到了广播，传来一句声音哦，请支援收银。那一刻呢，你有没有发现周围的空气就瞬间凝结了？排在你前面的人呢，突然耳朵竖起来，大家的眼神就像雷达一样，同时呢看向旁边那一个本来挂着暂停服务的空柜台。其实呢，在台湾呢，这五个字在我们的超市里面简直就是百米赛跑一样哦。当广播响起，虽然表面上大家都很内敛啊，很有礼貌，但其实呢，每个人的心里都已经架好了起跑架，大家呢都在精算说，诶，旁边那个柜台的店员走过来了吗？他有没有把暂停服务的牌子拿掉？那我现在如果从原本的队伍跨过去，会不会比继续排在这里还要来得快呢？其实我们呢并不是怕排队哦，我们是怕说原本排在我们后面的人因为换了柜台，结果比我先结完账。那很多人都会想说，诶，我们台湾人是不是活得太过着急了，或者是急躁了，连结个账呢都要这样子争先恐后。但其实呢，这说不定是一种时间管理哦。我们用最快的速度来结完账，是为了呢想要赶快回家帮家人做饭，为了可以早一点带小朋友去补习，或者是说为了在有限的假日里面多争取十分钟坐在沙发上面放空。所以这一句呢，请支援收银的背后，也体现出我们台湾服务业极致的灵活度。店员一边在后面补货，一边呢听见人潮变多，就要立刻放下手边的工作，冲到前线。这种随时互相支援、充满弹性的工作节奏，就像是台湾社会一样如此便利、如此高效运作的一个缩影。所以下次呢，如果你到了超市啊，要在听到这一句请支援收银的时候，不如呢你先观察一下周围大家的反应，是不是就跟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一样呢？那也希望大家哦，去买东西的时候一去就有空的柜台可以立刻结账。

各位警广台中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分局长蔡欣欣，今天跟大家聊两种最常见的网络诈骗。第一种 IG 脆抽奖诈骗，你在网络看到免费抽 iPhone 现金名牌包，心动留言参加，很快收到恭喜中奖的讯息，对方说先汇个小额代购费就可以领奖，小心了，接着他可能叫你加假客服 LINE， 依照指示操作，钱就飞了，奖品永远收不到。记住一句话，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第二种假买家诈骗，有些卖家最近遇到买家说系统显示无法结账，需要开通金流验证，甚至传连结叫你操作。不管你在 7-11 全家还是虾皮旋转拍卖平台，绝对不会要求你点这种连结或汇款，点了个资就可能被盗，钱可能被骗走。所以不管是中奖通知还是假买家要求操作，先查证，别急着汇款，别随便提供个人资料，遇到可疑状况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都可以询问。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关心大家荷包安全，保护你的每一分血汗钱。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最新的事故消息传进来，提醒大家，在台中市的建国路往双十路方向民权路前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国道一号北上在203公里到201公里之间彰化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有轮胎皮的掉落，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了。另外，在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1公里的雾峰系统外侧车道两辆车的事故，导致后方目前车多。现场呢有国道七队正在前往处理当中。另外，在台中市区有车多路段，新光园百道汉神洲际这两个路段的周边道路都是车多，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同样是车多路段，在台74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车多走走停停，时速大约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排除的消息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北上203公里到201公里之间，彰化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轮胎皮的掉落，目前已经排除。至于在国道目前车流状况，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哦，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东草屯沿线到旧镇再到雾峰系统路段，因为这个地方呢，在雾峰系统这边有事故的发生，所以导致后方都是车多。

回堵，甚至是定点的状况，车速都已经降到20公里以下。提醒大家，如果您刚好在这个排队车阵的朋友，多点耐心等待通行，也要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了。节目的最后呢，待会儿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曲是由桑波伊演唱的《温暖的光》。待会儿呢，将主持棒交给薛芳，继续进行的节目是《顺顺探索队》。下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2点钟，记得持续锁定景广台中分台的节目。巴克巴嗨，美好时光，我是一将，下周见喽。

我是林依韵，管他的是是非非，我都会陪着你。听着警察广播电台，让最新的路况与我们并肩同行。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计划度化度化度化度化度化度化度化度化导
2: 航。时间来到下午的2: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99公里新竹系统前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已经通知。而在国道六号西向1公里雾峰系统这里外侧车道两部车发生了事故，导致后方车多不好走，请大家务必保持耐性。省道部分，在台二线西向92.5公里过了奥底路段，这里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尚未截获排除，也请您持续留心。台61线在南下的18.8到19公里芦竹路段，这里外侧车道出现了轮胎皮，也要请您多多小心，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中。而国一大雅系统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刚刚回报车多不好走，也请您保持耐性。市区部分，在台北市则是看到凯达格兰大道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这个受到活动交通管制影响，北侧8线车道都是管制车辆通行的，目前只有开放南侧2线车道来提供往东的驾驶朋友们来做行驶。而在新北市淡水区则是回报文化路跟中山路码头往老街的方向车都不好走，那深坑老街周边包括北深路二段跟平埔街口，还有莺歌老街尖山埔路这一段也是回报车多，三峡老街周边包括民生街跟文化路也同样车都不好走，请大家行经的时候注意人车的影响。再来看到桃园市的中壢区元化路357号前受到停车场满场车潮的影响，目前这一段也是车多不好走。另外看到台中市回报五权西路双向从永春东七路到惠中路这一段，因为沿途有路树修剪的作业，所以目前周边车辆偏大，再请大家保持耐心。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张晨。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成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的频道是FM105.1， 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欢迎加入顺顺探索队，我们不只是旅行，更是生活的探索者，要与你走进城市的角落，共享午后的时光，还要一起关心环境永续。准备好了吗？
1: 顺顺出发，探索新亮点，
0: 这就是顺顺。

嗨，圣圣探索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午安啦！我是薛芳，薛平贵的薛，芬芳的芳。从现在陪伴所有的家属朋友到五点钟，这里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天气基本上还是炎热的哦，喝水了吗？就是常常提醒要记得喝水，不要口渴了才喝水，记得抽空一个小时半个小时就喝这么一口两口的水啊，让自己的身体保持水分最好的状况了。中央气象署的气象报告啊，今天明天呢、两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哦。那么大台北花东纵谷还有中南部的内陆有局部37左右的高温发生的几率，那么中午过后呢，东北部地区还有东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天明天两天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要请特别注意。看起来温度呢，在台中32到34，苗栗31到34，新竹30到32，彰化31到34，南投32到35，云林31到35，嘉义31、35度，都是闷热呢。所以喝水很重要哦，随时随地记得抽空就补充喝一下水哦。但是呢，这个也要小心哦，千万不要运动过后大量的喝白开水哦，因为这个身体流出来的不仅仅是水分而已，还有钠跟钾，这个电解质需要补充一下的。所以如果这个剧烈运动完或者是泡温泉，这个大量流汗之后呢，那么就要记得适当的补充一下电解质。然后呢，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呀，现在很口渴，不一定要喝白开水，我可以喝饮料啦，或者是喝汤啦。哎，这个也是不太一样的概念吼，因为这个不管是汤或饮料，里面可能有油脂啦、热量啦、盐啦、糖分等等，对肾脏也是有一些负担的。所以呢，白开水就是水啊，那么偶尔喝一点饮料那是不一样的概念。所以呢，这个还是要记得，需要喝白开水的时候要记得喝白开水。好，不知道驾驶朋友人在哪里哦。那么目前呢，这个看起来从路网图看起来啊，在国道六号这里是一个交通的瓶颈点哦，因为事故的关系，在旧镇往雾峰方向往西的方向哦，指标在1公里的地方有事故发生，所以后方有车流量回堵的一个情形，在国道六号往雾峰系统的方向，目前是有车多回堵的一个情况。那么另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北上埔盐往彰化路段哦，那么在204.4公里的地方也据报有事故发生，都请驾驶朋友开车多注意交通状况。好，节目一开始呢，薛芳送上来一首 Drops 所演唱的《大吉岭红茶》。

好，这一首 Drops 所演唱的大吉岭红茶，感觉上希望这个很闷热的天气让驾驶朋友觉得舒爽一下。好，这个是来自日本北海道札幌的一个全女子蓝调摇滚乐团哦，就是比较有一点老式的这种传统蓝调摇滚的感觉，可能有一点慵懒哦，可以陪伴驾驶朋友下午开车，但是要保持精神。好，这首歌啊，很有磁性的演唱哦，在说这个女孩子在面对感情结束时候呢，她要如何故作坚强，然后有一些舞台剧的这种现实抽离感，然后她说她没有办法说再见，那下一幕的台词是再见，不知道为什么明明感觉根本说不出口哦，所以他用的这个大吉岭红茶，还有这个空的这个座位，就是这个舞台剧有很多空座位的这个概念来代表他的心境跟心情哦。

好，从路网图看一下目前这个中部路段的一个路况哦。那么在这个南下的部分呢，在中立到平镇系统62到65公里，行车速度70公里。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呢，是在埔盐系统207到彰化的198，行车速度60到70。再往北走一点点，来到了大雅系统到丰原，还有台中系统到后里路段，这个路段呢都还有70到80的一个行车状况哦。那么再往北走呢，是到了头份新竹系统110到99公里的地方，那么车速都还维持在60到70，都还算可以的。再往北走，就是稍微留意一下，在新竹的95到湖口服务区的86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公里，是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整个中部路段看起来是一个比较速度缓慢的地方了。好，因为我们假日的部分呢，这个新竹台的驾驶朋友也会一起联播到金广台中分台来，所以非常欢迎大家一起。那么我们就会一起关心到路况，会一起关心到桃园啦，关心到林口路段喽。好，目前在国道三号啊，从这个南北看起来啊，土城到古坑路段，目前只有一个地方啊，在北上啊，在大溪62到莺歌系统的54公里。车速不到80公里，但也还算可以了哈。那么其他路段都算是正常。国道四号呢，清水潭子系统完全正常。国道六号很辛苦哦。好，国道六号呢，因为有受到事故的影响哦，在旧镇往雾峰系统指标1公里的地方，就是要衔接国道三号的这个路段当中，指标1公里的地方有事故发生，正在处理当中，所以造成了后方回堵的情况哦。从这个国信17公里的地方就会感觉到车震了，就是说，从这个隧道一出来就会觉得，哎，奇怪，前面怎么车多哦？行车速度大约60公里，所以要请驾驶朋友留意哦，行车速度60公里来。到了东草屯休息站之后呢，从指标6公里东草屯休息站一直到雾峰系统，行车速度大约在20公里左右。好，那么在61西滨快速道路的部分呢，从这个新丰，从这个永安新丰一路这样一直看下来啊，然后呢一直到口湖路段，目前可能行车稍微比较要注意的地方呢，是在北上的部分哦。北上在福兴180到177公里的鹿港路段呢，行车速度稍微车流量多一点，行车速度不到70公里。那么再往北走，在北上一点点呢，来到了的是大庄的77公里到新丰2的66公里，行车速度也在60到70公里。72快速道路后龙狮潭端哦，那么东西双向看起来就是在开矿村2线到3线28到29公里，不论是往东或往西，那么行车速度都在50公里上上下下。74中彰快速道路在这个快关雾峰东西双向目前都有行车速度60公里以上哦，都还算是顺畅好走。好，76快速道路也是一样，埔盐中心系统行车速度都在70公里以上。

0: 好，接着关心78快速道路这个台西古坑双向哦，损损损哦。然后呢，这个82快速道路的东石水上系统也是损损损的。好，接着关心台中市的路况。台中市呢，有一个事故是已经排除了，在建国路往双十路的方向，在民权路前的外侧，稍早呢这个地方有事故发生，现在已经接获到排除。但是呢，在这个台中市的中清路往大雅方向，过了经贸七路外侧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然后呢，在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双向啊，在永春东七路一直到惠中路，沿途移动式的路树修剪作业，因为这个造成了这个周边车流量比较大，所以也请您经过五权西路走这个五权西路的时候，稍微留意一下施工人员，也谢谢您哦。有一个地方车流量大，那么是在市政路往环中路的方向，过了河南路以后的慢车道封闭施工，所以调拨了快车道的外侧一个车道来作为通行，请驾驶朋友来到这个路段要特别留意了。那么是在市政路往环中路的方向，过了河南路以后的慢车道目前封闭施工当中，所以有调拨了快车道的最外侧这个车道来做通行。好，台中市呢，在这个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是车多的。那么在拉拉坡的周边道路，还有星光原版，还有汉神洲际的周边道路，目前都是车流多。
1: 自从阿明去了派到东南亚，小威出嫁，连领导吼拢讲就骗流血，无伫咧公司。即马当处长嘛，准备要退休啊。即马公司剩我这个秘书黄克里斯丁，伫只校长兼弄将。
2: 什么校长兼弄将？我阿伯完全退休了哦，而且吼、哦，我现在还兼职开计程车，三不五时吼、哦，就会来公司巡巡看看咧。你莫叫醒吼，我无伫公司就无人管哦。
1: 哎呦，董事长，讲到这吼，我就爱 remind you 啊啦！你开 taxi 吼，嘛爱较细腻的呀、啊。我顶摆去你个公司吼，接到客诉的 telephone 呢。
2: 什么？我是优良驾驶呢？唔，那车速快慢适中，我可用耐心、爱心、甲关心照顾每一个乘客呢。啊，哪有可能去用客诉？
1: 啊，就是迄个八卦山隧道啊，然后迄最高速限 80 啦，80公里，啊上无吼，嘛爱开到60公里以上，你敢是车速收慢，才会让人客诉？
2: 嗯，啊，我就想讲哦，开较慢嘞，较安全嘛。
1: 开收慢吼，会影响隧道内底车流运行效率呢。啊，就是吼，收一个慢速的偷偷卡啦，才会逐摆吼入去隧道就容易塞车。啊，当处长啊，你的公司不是最讲求效率的吗？
2: 好啦好啦，我知影啦，后摆别阁安尼啊啦。看起来吼，我不适合兼职开车啦，我也是回来公司做当处长吼，较妥当。
1: 啊，嘛无这款代志啦，你也是紧退休吼，做一个 happy 的稳将啊，公司吼放心交给我就好啊啦。
2: 好，今嘛我得甲公司的计程车营运事业部吼，搞你全权负责。
1: 哈，啊，迄是啥物业务啊？
2: 迄就是吼、哦、帮我收交通罚单的业务啦。
1: 哈，啥物啊，当处长。
3: 台76线的八卦山隧道里头禁止变换车道，为了避免因为慢速车辆行驶而影响到隧道内车流运行的效率，公路局定在八卦山隧道里头最低速限是每小时60公里，而最高速限是每小时80公里。请用路人在行经台76线八卦山隧道的时候，遵守速限的行驶，以维护隧道行车的安全还有顺畅。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热热闹闹啊，这是柠檬爱语，由翁玉君还有蔡昌宪所演唱的。咱这下晡时的开车吼，就是要有一点热热闹闹、欢欢乐乐的吼。今天大致上这个交通状况都大致上良好哦。那么稍早呢，在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在一公里处呢，雾峰系统外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呢。那么现在看起来呢，这个事故已经排除到路肩哦，比较不影响驾驶朋友路过了。所以后方回堵的车阵正在慢慢消化当中，邀请后方的驾驶朋友稍安勿躁哦。这个行车速度呢，刚刚只有20，现在慢慢的已经有30公里了。好，我们再多一点耐心了。热心的驾驶朋友提醒哦，在国道三号南下251公里，在南云交流道过后的中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所以要请南下的驾驶朋友来到南云交流道之前，在251公里特别留意了中线车道，目前据报是有掉落物。好，台61西滨快速道路今天持续有施工人员这个顶着大太阳还是在做这个巡查跟修补，包括了这个大甲到龙井路段呢，然后在这个指标130到163公里哦，然后在这个深港再到大城路段都持续有这个交通控制系统啦维护，或者是路面坑洞的巡查修补等等都在进行当中，甚至包括捡拾垃圾啦路面要清扫。好，所以都请驾驶朋友你自己注意自己的行

下安全，那么也帮忙注意一下施工人员的安全。好，关心一下台中市哦。那么在建国路往双十路，在民权路前的外侧哦。那么在这个建国路往双十路民权路前的外侧的事故是已经排除的。那么在中清路往大雅过了经贸七路外侧的事故则还在处理当中。我们先一起来关心警广新闻哦。

0: 景广新闻。
1: 高工局提醒，如果驾驶忘记缴纳 ETC 通行费，除了失去优惠，还可能产生作业费及罚单，甚至误信诈骗催缴讯息，呼吁民众申办 eTag 自动储值服务，当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系统将自动储值400元。杨欣报道。
2: 高工局表示， eTag 搭配银行自动储值，可以享有通行费9折优惠，并免除忘记缴费的困扰，优点包括便利、免接触、免记缴费期限以及降低诈骗风险等。远通电收也推出优惠，即日起到今年底前，新申办并在一个月内完成服务启用者，可以获得100元储值金。业务组科长吕礼强说：
3: 工作忙碌而忘记缴交的通勤费，不但错失了缴费折扣，而且有可能过了平行缴费期又多收了双挂号的50块的作业处理费，甚至错过了双挂号缴费期又被开了罚单。所以高工局鼓励这些开车主能使用最省心的一个缴费方式，也就是申办 eTag 搭配银行自动储值服务。那当 eTag 余额低于120的时候， ETC 系统会自动储值400块。
2: 高工局表示，如果收到无车号或夹带不明连接的催缴简讯，应该秉持不点击、不填写、不汇款的三不原则，以防受骗。另外高工局也提醒，通信地址变更请向监理单位更新，以免漏收通知。如果 eTag 车辆已经过户、报废或失窃，也请记得办理 eTag 账户余额退费。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台南一名妇人抱着大纸袋行迹可疑，警方上前盘查，查获5公斤的安毒。魏经理的报道。
4: 21号下午1点50分左右，五分局警备队副队长苏静修在开元派出所旁超市，发现一名曾在毒品案中被逮捕过的赵姓女子，不停张望疑似等人。副队长立刻提高警觉，果然不久开来一辆汽车，妇人将一纸大型提袋搬下车，双手抱着，接着又打电话叫另外一辆车来接应。副队长机警并跟随，要求线上警力支援。开元派出所所长洪世雄说，
5: 该女子随后搭上一辆自小客车，并自后车厢提取大型纸袋返回车内，警方立即上前拦查，当场查获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5包，总重达5公斤。全案侦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并持续向上溯源追查。
4: 妇人一下车警报纸袋，声称是运动内衣，还大喊警察性骚扰。副队长持续突破妇人心房，打开购物袋，竟然是5袋总重5公斤的安非他命毒品。这也是苏进修副队长从警20年来查获最大量毒品。全案依毒品罪移送台南地检署申请羁押获准。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金管会宣布期限明定在100年内的信托契约，后顺位的受益人因契约条件取得受益权，并不会再次产生赠与税及财产税问题，有助于促进我国家族资产管理产业发展。有书员报道。
6: 连续受益人信托是一种能使家族资产得以随世代更迭持续运作的模式，也是国外家族信托常见做法。不过国内因为缺乏相关配套，因此信托制度未受重视。金管会银行局副局长王允中指出，过去由于税制规定每换一次受益人都要再课一次遗产或赠与税，但考量信托契约成立当下对于资产规模和传承条件都已有明确规范，因此基于契约条件的受益人变更并不涉及赠与或继承，将不再重复课税。
7: 整个信托契约并没有更改，信托财产也没有变动，那所以这个税应该只课一次，就是在信托契约成立的时候。

0: 应该随着受益人每变动一次课一次税。
1: 金管会表示，完善的信托制度环境是吸引家族资产潜流台湾的重要基础。行政院邀集跨部会协商，厘清家族信托相关疑义，实现百年信托愿景接轨国际，打造具有台湾特色的亚洲资产管理中心。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午后东北部地区及东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7度，中部地区25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5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伟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今天的交通大小事要一起来关心一个看起来很像风筝的标志到底是什么。好，有一个标志哦，叫做强风标志，不晓得驾驶朋友有没有印象看过这个强风标志呢？强风标志哦，它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它长得就是有一个椭圆状，然后从大到小，然后黑白，就是说中间还有划线，所以它不是一整个同一个颜色，它就是黑白相间的一个颜色，然后像一个袋子一样。这样讲会不会有一点感觉不出来是什么？因为这个其实除了标志之外，它其实是活生生真的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存在的一个东西哦。那我们常有说这个叫做抓不住它的身子，看不见它的影子，小时摇动树枝，大的时候可以推倒房子。这是什么呢？这个答案就是风，在户外呢最能够感受到自然风的存在了。那么这个天气越来越炎热的时候，我们都会希望能够有一点，不管是大风小风哦，可以有一点风儿在身边围绕，那会觉得很舒服。那么当空气在水平方向流动呢，会产生风哦。那么空气有热胀冷缩的特性，在比较热的地方，空气受热膨胀变轻而上升，压力就相对较低，就形成了低气压。那么就像水是从高处往低处流，空气也会从高气压区流向低气压区，这种空气流动的现象就是我们感受到的风。那在有特别有风的地方要注意交通安全的话，就会有一个三角形的一个警示标志哦，会来提醒说这个地方有强风，所以请你开车要特别注意安全。那风标要怎么看呢？就是这个风向标哦，就是箭头指向风吹来的方向哦，所以这个要稍微看一下。那么中央气象署有的时候也会有这个风速的这个观测网，会提醒一下目前风力的状况。那么在三国志当中

呢有孔明借东风，所以孔明要如何知道自己借的是东风而不是西风或南风嘞？这就要靠风向判断啦。所以风向就是指风的来向，是用来测量风向的仪器，有这个风向带还有风向计。好，那我刚刚提到的这个黑白相间哦，那如果是真的在现实生活里面呢，它其实是红白相间哦，那长得会很像。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那个日本传统节庆的时候不是会挂鲤鱼旗吗？他们这个日本的儿童节就是在国历的5月5号嘛，就是前阵子，那他们就会在儿童节的时候挂这个鲤鱼旗，那它会有不同的含义哦，就是黑色是爸爸，红色是妈妈，青色、蓝色、绿色就是代表家里面的男孩子哦，就是小孩子的意思啊，这是为了要就是中国不是有这个鱼跃龙门嘛，所以是要祈求小孩子能够像鲤鱼一般不畏艰难，要出人头地，要平平安安健康长大的意思。好，所以就是有那个风带啊，像鲤鱼旗那样的一个风带，然后红白相间，所以它吹入这个风带，风带就会膨胀起来，它就会指着这个风的去向，所以要观察这个风向带还有风向杆的这个角度，也能够知道说哎，现在的风速大概是如何，然后风向带还有这个风向杆的这个角度越接近直角90度，哎，就知道哦，这个风很大。好，这是今天跟大家做个分享哦，交通大小事啊，这个是一个强风标志哦。

好，来，学方持续观察一下这个国道六号的一个路况哦，因为稍早呢，这个、整个。今天中部路段看起来最辛苦的路段就在国道六号了。那么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呢，从国信交流道出来17公里的地方开始，一直到雾峰系统。从17公里到雾峰系统，行车速度在30到60公里当中哦。在国信到东草屯休息站，行车速度还有50到60。来到了东草屯，一直到雾峰系统，行车速度会慢慢降下来，只剩下20-30公里左右哦。那么稍早呢？是受到了在旧镇路段呢有事故发生的关系，那目前呢这个事故都已经排除到路肩来了，所以驾驶朋友后方的驾驶朋友就请稍安勿躁，慢慢的通行哦。这个其实还真的是假日车流量比较大的关系哦，所以再加上稍早的事故的影响，所以消化车流需要一点时间。

好，刚刚呢，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讲到这个强风标志哦，我就突然想到高凌风。好，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来听高凌风的歌声所演唱的《燃烧吧火鸟》。

0: 人生短短几个秋，哎呀，世界上啊，就是要有我火绒果这样的美女，外表靓丽有特色，内在啊，嘛是第一个无聊啦。哎呦，哎，先生，你走路都不看路哦。
1: 哇，好美丽的 lady， sorry 啊，我刚从美国回来，迷路了。
0: 哦，是帅哥耶。哦，原来如此啊，但不管怎么样哈，走在路上都要专心看路啊，万一是开车没有注意车前的动态，就很容易发生事故耶。
1: 哦 ，Thank you， 这位人美心善的 Lady 温馨提醒，很高兴认识你啊。My name is Balaji， What's your name？
0: 我啊是火绒果，哎，你说你叫Balaji？啊，你明明就是一颗完整的芭乐。
1: No no no， 这位 lady 你误会了，此季非彼季，这是我的 last name， 我姓季，名芭乐 ，My name is 芭乐季。
0: I know， 哦，那个英文都是把姓氏放在最后面啦。芭乐季，季先生你好啊。
1: Yeah， 这位 lady 果然很 smart， 我有这个 proud。请你喝杯 coffee 吗？
0: 看你的长相也是我的菜啦，就给你这个机会喽。
1: Thank you，
0: 好棒的。
2: 走路、开车都要专心，若是因为分心而没有留意前方状况，发生的危险可就伤脑筋了。未注意车前动态，就是常见的肇事原因之一。提醒您，驾车务必全神贯注，留意车前动态，并且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万一发生紧急状况，才有足够的时间及空间反应，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好，我们刚刚这个接获到的这个好消息哦，就是这个国道六号的这个事故是完全已经排除了。那么现在后方回堵的这个车阵车流啊，慢慢消化，但实在是车子太多，所以要请驾驶朋友多一点耐心。好，这个是在国道六号接获到在往西一公里雾峰系统。

前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碰撞事故是完全排除。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稍早有驾驶朋友提醒哦，在南下251公里，在南云交流道过后的中线车道是有掉落物，所以请您经过这里注意一下安全。不过呢，在这个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啊，47.7公里哦，在桃园往林口路段方向，据报也是有事故发生哦。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整个这个中部路段的这个交通状况看起来哦，在北上的大雅系统173公里到后里的160公里，行车速度在70公里到80公里当中。再往北走呢，来到了新竹的95公里到湖口的83公里，行车速度在30到50公里当中。好，那么在国道六号的部分哦，看一下这个透过路网图看一下行车速度哦，在国姓17公里到东草屯6公里的地方，行车速度40到50。从东草屯休息站一直到雾峰系统，现在车多的关系，行车速度维持在20到30公里当中。72快速道路在东西双向哦，开矿村2线到3线28公里到29公里，车速缓慢下来不到50公里了。74中章快速道路往西的方向，在雾峰37公里到大里二的32公里，行车速度在40到60公里当中，有车流越来越多的一个情形。台中市稍早有两起事故哦，都接获到排除，分别在中清路往大雅方向过了经贸七路外侧的事故，以及建国路往商石路在民权路前的外侧，这两起事故都接获到排除。那么在新光原百周边道路车流量多，现在已经启动断流机制哦，所以车辆是管制当中的。那么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右转汇中路的慢车道车流回堵咯，那么就请驾驶朋友千万记得路口要保持净空。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太平路到育才北路的外侧有施工，还有在经贸路往河南路的方向过了大鹏路的中外侧有施工封闭，那么这两个路段的后方车流都是正常。但是呢在五权西路双向哦，五权西路双向永春东七路一直到惠中路、沿途都有这个路树修剪的作业在进行当中，那目前周边车流是比较多的。随时有路况，欢迎驾驶朋友记得0800-000-123，就要请我们新竹跟中部地区的驾驶朋友都记得拨打分机三，来到警广台中分台哦，谢谢您。好，听到的是马玉芬所演唱的《我要你的爱》。

好，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爵士老歌哦。那么节奏很轻快，那么最早呢是由葛兰所演唱，曾经作为电影主题曲哦，20、30、40，张艾嘉、刘若英还有李心洁主演。那么也有一些连续剧有收录，例如说他其实没有那么爱你等等哦，就是也有曾经有做过收录的一个动作。那么刚刚我们在稍早一点点听到的那个燃烧吧火鸟哦，这首也是在琼瑶当年有一个爱情文艺电影叫做燃烧吧火鸟同名哦，就也是有做电影主题曲的收录哦。那个电影是由林青霞、刘文正还有吕秀玲所主演。好，这个早期很多歌哦，后来因为有做其他的翻唱，或者是节奏上面做一个重新的这个翻新改版之后呢，重新又在热火一次，所以啊，这个真的是很棒哦，就是可以随时随地又回顾，结果发现，哎，大家喜欢他的这个年代都是不相同的年代。热心的驾驶朋友提到，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南下的163.4公里哦，在后里往台中系统的路段，内线车道和中线车道有一只猫咪。他说好像有点受伤的状况哦，好，这个请驾驶朋友经过特别注意一下安全了哈。在国道一号南下163.4公里，在后里往台中系统方向内线中线车道这边有一只受伤的猫咪在这个地方。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南下251公里南云交流道过后的中线车道也是有掉落物在这个地方。台中市呢，这个74中彰快速道路衔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有车多的情形，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还有拉拉坡的周边道路、星光原百、汉神洲际的周边道路，目前都是车多的情况。尤其呢，在这个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车多到必须要启动断流机制哦。那么现场是有人员在做车辆管制，就特别提醒驾驶朋友，路口务必要净空。

一百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斗阵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时间来到下午的3: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排除的消息来自台二线西向92.5公里过了奥底，自小客车跟机车事故已经排除，所以您可以放心。但持续路况看到国一南下在52.2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国一高架南下52.2公里过了机场系统，这里很多人回报有保险杆掉落在内外车道之间，请您特别留心。那这个相关单位已经知道了，再请您自己小心就 OK。而在国一南下的163.4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路段，这里有一只小猫，它躺在内侧跟中间车道之间，而且呢好像有受伤的情形，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务必小心的闪避了。而目前国五北上主线一控都是持续启动的，紧缩的是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而在省道台61线北上1.6到0公里，也就是淡江大桥路段，这里回报车多定点。台61线北上2公里，八里一出口要接台64往南的匝道，这里也有事故发生，请特别小心。市区部分在台北市回报建国高架往北过了民生东路，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导致后方回堵。那车流尾端目前是来到民生东路上方。台北市在芝山路往东，从故宫路到故宫博物院这一段也是车多不好走。桃园市中壢区回报国民运动中心已经满场，这个运动中心停车场是在350号，再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而在南部地区，台南市归仁区则是回报民生十街83号附近的果园有火警，再请大家呢在周遭行动的时候特别留心。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指挥枪看风景，最新的铁路讯息和铁路快报报给你知哦。
1: 好，我们线上邀请到的是台铁我们的主任王福祥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来跟主任请教一下目前站内的一个情况。
2: 站内状况，今天这个北上的列车还有南下列车目前都维持准点，那也是再提醒一下旅客，那个有要到车站搭车的话还是要提早来候车，毕竟周末这个特等站台中站人潮还是相当众多。然后想要再补充一个讯息，我们公司在六月中会公告要招募司机员，那有这个对担任司机员有兴趣的这个民众可以透过官网多加留意，大概在六月中会有这个简章公告。
1: 六月中的时候，
2: 是的。
1: 好，所以现在如果驾驶朋友有听到然后自己觉得有兴趣的话，就要特别关注一下这个官网，会在六月中旬做公告，那这段时间可以先做好准备。
2: 是的是的。
1: 哎，谢谢主任先跟我们做这个提早的分享。

好，这是由萧煌奇所演唱的《最顶来去看电影》。驾驶朋友，偌久无最顶来去看电影嘞？好，这个歌曲哈，是今年四月的时候推出的全新单曲哦。哎，很特别，因为这个是受国家电影及视听文化中心，就是国家影视厅中心特别邀请，然后是为了要纪念台语片70周年所量身打造的主题。

题曲，那么是由萧煌奇自己谱曲，然后吸收金牌作词人伍雄所共同创作的。哎，所以他刚刚的歌词里面很细腻的描绘哦，就是这个跨世代一起去看电影的这个感觉，从早期这个文艺爱情啦、侦探啦、武侠片到现代的这个科幻片都有提到哦，所以算是很有意思啊。那这个 MV 啊 ，MV 当中呢，萧煌奇是提着这个皮箱，然后很利落的那种特务装扮的感觉，很像这个电影放映师，很神秘的感觉。好，我们有机会呢，待会呢播个一两首跟电影有关的歌曲，跟驾驶朋友做个分享。赶快先来关心路况。好，我们先来关心各地的一个行车速度的一个情况，从路网图上面来看一下。好，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啊，从这个南下的部分看起啊，从林口这样看下来到中立到平镇哦，62到65公里，中立平镇路段行车速度70。那么在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的路段车流也稍微多一点哦，不到80公里，但都还算是顺畅的。在北上的部分要提醒的是，在斗南到湖尾240到235公里，那么行车速度大约在60到70公里哦。那同样的行车速度还有在北斗到园林220到211，在彰化路段的198到192公里，以及呢在北上大雅系统，哎，也会发现哎车流超开始有这个行车速度大约60公里左右的一个情形。但是来到了丰原168到后里的160公里的时候呢，行车速度就不到60公里了。好，再往北走到了新竹路段哦，新竹系统的99公里到竹北的91公里，车速大约50公里左右。那么到了竹北开始一直到湖口路段哦，车速会突然降下来哦，所以要特别注意一下安全。那么在湖口路段86到83公里，车速只剩下30公里左右。好，那么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比较行车速度受到影响的是在北上的关西服务区，从76公里一直到莺歌系统的54公里，行车速度大约在70公里到80公里当中。好，国道四号呢依旧保持非常良好的一个路况哦。那么在国道六号的部分是在国姓的17公里一直到雾峰系统，行车速度依旧维持在20公里到50公里当中。那么在61的西滨快速道路哦，从这个新丰二一直到大庄66到77公里哦，南北双向行车速度都维持在60到70公里左右。那如果看南下的部分呢，在苗栗县平交匝道89公里一直到竹南联络道93公里，也是车流稍多，大约在70公里左右。南下的后龙到赤土崎105到109，南下的通宵路段一直到苑里121到127公里，也大约在70公里的行车速度。北上呢是在桥头216到大城的208公里，以及彰化汉堡185公里到鹿港的177公里，行车速度也维持在70公里。好，北上的通宵一到新埔121到115公里，还有西周到外埔平交匝道哦，行车速度70公里。北上的竹南联络道从93公里开始，一直到美山平交匝道79公里，行车速度60到70公里。72快速道路啊，整体来讲就是在开矿村2线到3线哦，28、29公里这个路段，行车速度不到60公里，其他路段呢都有70公里以上。
74中彰快速道路在这个快关雾峰路段呢，稍早呢，在这个往西的路段，从雾峰一直到大里二，行车速度在40到60哦。现在雾峰到草湖有稍微舒缓一点点，但是呢，行车速度也还是不到70公里。然后呢，在草湖到大里二34到32公里，行车速度40到。

0: 50，是整个路段车速最缓慢的地方哦。好，76快速道路有一个路段行车速度不到70公里哦，那么是在往东的方向，在邻错26公里到中兴系统的32公里，邻错到中兴系统26到32公里，目前行车速度60公里。好，其他路段呢都大致是正常好走的哦，所以要请驾驶朋友，哎，这个正常好走就要好好注意一下自己的行车状况。才刚说完哦，学芳看到这个在北上的 173.2 公里大雅系统，大雅系统的这个路段呢 173.2 国一北上据报有事故发生，请您经过这里要注意安全。好，那么在台中市的部分呢，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在文心路到朝富路车多，往市区方向呢则是在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车多，那么星光原柏还有汉神洲际北屯好事多拉拉坡的周边道路目前都是车多的情形。市政路往环中路过了河南路以后，这个慢车道封闭施工哦，所以有调拨了快车道最外侧的一个车道当做慢车道在做通行，就请您经过这个路段留意一下了。随时有路况，欢迎您记得0800-000-123，感谢你。
1: 哎，姐，你看这个网站的广告 model 是我的初恋情人拍的，而且卖的东西很便宜，我要买来用，东西好便宜，看起来又好用，重点是啊，我的初恋情人代言广告，他不会骗人
2: 哦。好好好，我来看看，是他没错啦，他现在是有名的网红，请他代言也很合理啊。可是妹，你看这照片可以透过软体 P 图伪造，这东西也太便宜太不合理了，你查查定价是多少啊。
1: 好，我查一下，这个网站卖的价格是定价的两折，而且怎么只卖一种产品啊。
2: 没，你看这个卖场完全符合一夜市网络购物诈骗的诈骗模式，哎，比方说这个卖场只卖一种产品，用知名的艺人网红推荐，可是啊，你刚刚去查初恋情人的粉丝专页，也没有看到他代言啊，价格还这么便宜不合理，还故意说什么可以货到付款，可是收到东西啊通常都是劣质品。我现在啊就打165反诈骗电话报案。
1: 啊，我跟我的初恋情人怎么是这种结局啦？网站还写说购买前十位的幸运儿可以参加我那初恋男友的见面会耶，我还幻想说我们见面的情景。
2: 没，你醒醒啦，诈骗集团啊最喜欢骗你们这种爱做梦的了啦。
3: 为了避免网络购物被诈骗，要选择有信用的购物平台，避免和卖家透过通讯软体私下联系，查核商家的真实性，可以到经济部网站查询公司名称、地址等基本资料，点击简讯连结前先检查，多一个查证动作，多一层保护。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好，这是由 Ryan 所演唱的《我非 It》。如果最近有看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可能就会记得有这首曲子。这个算是他收录在他自己这张专辑里面属于最快乐温暖的一首歌，就是一个恋情萌芽的时候很期待，又带着一点点这种权衡的甜蜜的心境，就是你值得我付出吗这样，然后他一直在唱这个有一点就是，所以他收录在这个电影里面也很正确哦，因为他就是非常的有这个管弦乐，然后有这个现场乐器，有实地录制的这种感受，然后有一点 R&B 的这种温暖的色调，很优雅，然后很有都市感。那这在电影里面是在这个意大利米兰时装周的晚宴派对里面的一个桥段，在这段里面然后有演唱了这个。好，所以这个电影跟音乐的搭配，巧合的搭配真的是很棒哦，就是在那个转瞬之间它成了一个关键的很关键的一首曲子，然后转化了那个场景。在这个神来一笔当中的时候呢，我发现这个台74中彰快速道路车都的路段真的是瞬息万变。现在呢，刚刚的这个雾峰草湖路段有稍微舒缓，哎，现在又车多了。好，这个交通真的是瞬息万变。好，如果在国道三号上面的驾驶朋友打算要从雾峰交流道下来要接台74哦，那现在这个雾峰到大理二37公里到32公里出现车潮，车多，行车速度不到50公里，也就是40公里到50公里左右。所以如果你其实是要来台中市的话，你一样可以从雾峰交流道下来，然后呢你可以直接改走台三线进入台中

是，或者呢，你干脆就直接从中投交流道这边来做替代道路也可以哈。所以驾驶朋友可以斟酌考虑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目前74中彰快速道路雾峰到大理二行车速度不到50公里，转达给您参考。好，除了74快速道路之外，72快速道路后龙石潭的这个开矿村二线到三线28到29公里，今天依旧从2点我们上班开始到现在，持续行车速度都只有50公里哦。好，今天还有一个很热门的路段在国道6号哦，往西的方向从国姓17公里一直到雾峰系统，行车速度都依旧维持在20到40公里，实在是车很多的一个路段，在国姓到雾峰系统，所以驾驶朋友哎多一点耐心了，谢谢你。好，我们刚刚呢在这个萧煌奇的最顶来去看等尿之后呢，我们听了一首这个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的这个 Worth It。 好，那么接下来听到的是什么？薛芳找了这个神木之岛哦，就是这个新古典乐团禅哦，他们有跟南希肯恩合作过一首曲子叫做亲爱的你呀，所以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咯。好，薛芳做一点小小的背景介绍哦，这个是由南希肯恩他所负责做词曲创作，然后他就邀请他非常喜欢的这个乐团来帮他做编曲哦，做这个弦乐的部分。那要感受到就是有这种自然空间感的画面，有一点森林溪流的感觉。好，我们一起来感觉一下这个民谣曲。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下午的3:32，我是薛芳，在顺顺探索队陪伴所有的家属朋友到下午的5点钟。这里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在假日的时候我们会连同新竹分台一起做转播，所以非常欢迎新竹以北的家属朋友加入我们的行列了。马上来关心这个从路网图上面看到的一些行车速度的状况，转达给驾驶朋友做参考。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目前在中立到平镇系统62到65公里，行车速度70。再往南走呢，从阳历路、阳梅路段一直到湖口71到83公里，也开始有车多的情形。到了湖口的83公里到86，行车速度只剩下40到50公里。湖口服务区开始到竹北，车速来到了60。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呢，从北斗到园林220到211有车流量比较多。那么到了埔盐系统207到彰化198公里，以及到彰化系统的192公里，行车速度在50到60公里。北上的大雅系统173公里到丰原的168公里也开始有车流比较多，行车速度60。从丰原的168公里到后里的160公里，行车速度40到60公里。北上的头份110公里到新竹系统的99公里，车速不到70公里。来到了新竹系统99公里，一直到湖口的83公里，行车速度30到50公里。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路段49公里到41公里，行车速度不到80。那么在国道3号的部分呢，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路段行车速度60公里，北上的部分呢，则是在南投的228公里到中兴的224公里，行车速度60到70，以及呢北上的高原73公里到莺歌系统的54公里，行车速度60到70，北上的树林土城路段46到42公里，车速也在60公里到70公里当中。中部路段的国道4号清水潭子系统依旧保持良好的行车状况。国道6号呢，在往西的方向从埔里端出来来到了国姓17公里，从17公里。

到东草屯休息站的6公里，目前行车速度不到，大约就是在40公里左右。从这个40公里开始，一直到雾峰系统的0公里哦。那么在衔接国道3号这整个路段17公里，到衔接国3整个路段行车速度30到40公里。哎，这个行车速度有比刚刚哦，刚刚只有20公里左右到30公里左右，所以稍微一点点。比较顺畅一点点，但依旧还是车多，所以驾驶朋友也是留意一下这个情形了。在国道6号雾峰系统埔里端路段哦，在往西从17公里到雾峰系统，目前行车速度30到40公里。接着来关心快速道路的部分，61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的新丰二66公里到海山平交匝道81公里，行车速度60到80公里。苗栗县平交匝道89公里到竹南联络道的93公里，那么车速在60到70公里当中。南下的后龙赤土崎路段以及通宵到苑里路段121到127公里，行车速度维持在70到80公里。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呢，北上在桥头到大城216到208，还有汉堡到鹿港，以及呢在通宵到新埔路段行车速度都不到80公里。北上呢在西州102到外埔101公里，行车速度60到70。北上的竹南联络道一直到海山平交匝道，从93公里到81公里，行车速度在60到80公里当中。那么在大庄的77到新丰2的66公里，行车速度60到70。在快速道路72啊，后龙石潭端依旧维持在开矿村2线到3线28、29公里哦，东西双向行车速度都在40到50公里当中，其他路段都在60到80公里，甚至是完全正常好走的一个情形。好，74中彰快速道路整体来看哦，都是黄澄澄的一片哦。但是呢，特别辛苦是在雾峰的37公里到大里二的32公里，行车速度只有30到40公里哦。这个路段特别的车流量比较多，所以如果驾驶朋友要来台中市，目前是在国道3号的话，那么您可以考虑从雾峰交流道下来之后，改走台3线进入台中市。或者呢是直接从中投快速道路这边来做替代道路，就不要特别再进74中彰快速道路了。目前从雾峰37到大里2的32公里，行车速度30到40公里。那么在76快速道路埔盐中心系统，目前在往西的方向，往西从林厝26公里到园林的22公里，行车速度大约70公里，其他的路段都比较顺畅好走哦。好，那么78快速道路台西古坑路段，目前看起来依旧都是行车状况非常良好。82的东石水上系统也是顺非常顺畅好走的。

据报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78.7公里龙井往沙鹿方向，有一部车子在这个地方发生了故障停靠，请你们经过要注意一下。热心的驾驶朋友说，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北上的165公里台中系统车多，确实是吼。然后呢，在这个国一北上243公里的云林系统，驾驶朋友说往这个78古坑方向哦，在入口处的路边有竹子斜斜垂落下来，可能会影响您通车经过的一个路况哦，所以请您经过这个地方要小心一下。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243公里的云林系统往转往台78古坑方向的这个入口处，有竹子斜斜垂落，请您经过注意安全。

0: 断流机制哦，目前是已经先暂缓排除。另外呢，在五权西路双向永春东七路到惠中路的沿途有这个修树的作业，车流量很大的这个状况呢，也已经先把这个施工给完成，所以驾驶朋友可以放心的来通过。那么台中市现在哪里车多呢？在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文心路到朝富路车多；往市区呢，在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车多。那么星光原版啦、汉神洲际拉拉坡的周边道路，北屯好事多依旧是车多的。好，谢谢热心的驾驶朋友随时所提供的路况，非常谢谢你们，也谢谢我们其他相关单位的协助了。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0: 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1: 春耕、夏耘、秋收、
2: 冬藏，
3: 节气是古人与自然对话的智慧。
4: 节气生活志，
1: 带您了解顺时养生的道理。
5: 爱跳。

好，这个礼拜的节气生活是要关心什么呢？5月21号是24节气里面的小满，所以驾驶朋友有没有记得要自己要注意一下除湿啦等等的，因为这个小满一到哦，这个很多养生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毕竟梅雨季节来了，身体要准备好，要注意一下湿气很重的问题。好，但是呢，今天要来关心的是，今天是5月24啊，所以这个5月24还有昨天5月23是世界乌龟日哎。好，昨天是世界乌龟日，不知道有没有看过一个影片哦，就是很可爱，就是有两只乌龟，就是有一只乌龟一直在推另外一只乌龟，因为另外一只乌龟翻倒了，就是它是贝壳朝下，所以他就努力的翻，努力的翻，然后花了很久的时间，终于把那只乌龟这样嘟嘟嘟把它给嘟反过来了。在他翻过来的那一瞬间，哎，真是松了一口气。啊，这是真实的影片记录啊，就是那个动物影片记录啊，所以看完以后真是觉得哎。好暖心哦，我只要拨一只手它就可以反过来，而乌龟推乌龟竟然要推这么久。好，为什么要设这些节日呢？设定动物的节日啊，有一些核心的概念，因为毕竟这个是人类主导的世界，所以我们替没有办法发生的生命来特别提醒一下，哎，大家要对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保护意识，来特别提醒人类跟大自然的共生关系。那么昨天的世界乌龟日呢，是由美国非营利组织美国陆龟救援组织在2000年发起，就是要请大家对这个海龟、陆龟、泽龟，就是对于乌龟的保育意识要特别来提醒，要关注他们栖地破坏的问题，还有消除饲养的迷失。所以要请大家呢，就是要日常爱龟，那要爱龟爱乌龟呢，就是要拒绝塑料的污染，减少一次性的塑胶制品的使用，避免这些垃圾流入海洋或者是陆地，防止乌龟不小心吃了它。然后呢，要保护自然栖地，在海边啦野外游玩的时候不随便留下垃圾，要尊重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另外呢，这个礼拜呢，5月27号礼拜三是世界水獭日。世界水獭日呢，是每年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三，就在礼拜三，固定礼拜三最后一个礼拜三哈。那这个也是要呼吁大家一起注意一下水獭，它面临了什么样的生存危机跟栖地保育。这个是由国际水獭生存基金会在2014年所发起的，因为他们的栖地被破坏了，然后非法盗猎的状况很多，那么水獭呢常常因为毛皮需求啦，或者是走私要做宠

的这个贸易而遭到猎捕，所以也是除此之外也有陆杀的危机，所以就特别设定一个世界水獭日，请大家特别关心注意他们。水獭感觉好像不在我们的生活周边是吗？水獭呢目前在我们的生活周边应该在金门，金门有稳定的欧亚水獭这个野外族群哦。说此时呢，现在呢在金门，此时我发现有一个直播就叫做水獭保育国际交流研讨会，哎，现在正在直播当中哦。看起来呢全台湾现在大概是仅存150只甚至更少，就是这个水獭，然后这个最后的栖地是在金门，所以他们一直有这个相关的保育哦，包括野生动物救伤站等等，想办法要透过一些友善的做法，友善阶梯啦、生态廊道等等的措施，要来对金门这个当地的欧亚水獭来进行相关的保育行动。所以我想在金门旅游的话，我们可能有机会可以看到水獭的相关标志，提醒大家这个开车要注意，千万不可以路杀啦，或者是比较常出没的路段，请大家要开车要放慢速度等等的。好，今天的节气生活志呢是来分享节日的，那么很开心跟驾驶朋友分享，昨天是世界乌龟日，那么在五月的最后一个礼拜三是世界水獭日，我们一起关心这些动物们。

刚刚听到的歌声呢，是由张栋梁所演唱的《小乌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台湾偶像剧哦，很久了，叫做《微笑 Pasta》。2006年，好，这就是由张栋梁自己演男主角何群哦，然后写给女主角陈小诗的告白情歌哦，就是由王心凌所饰演，他们两个还曾经在曾经也一起合唱过这首曲子。因为呢，这个女主角呢做事就是少一根筋，遇到挫折的时候就像乌龟一样缩起来躲在壳里面，可是呢她又跟乌龟一样，就是跌倒了也会努力的要爬起来，很傻劲啊，所以这个男主角都叫她小乌龟。转达一下路况咯，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165公里台中系统有车多的情形。那么稍早驾驶朋友有提醒哦，在243公里云林系统往台78古坑方向，在入口处的路边有竹子斜斜垂落，请您经过这里要小心。那么在国道三号哦，国道三号呢，在雾峰系统要汇入台74线，会发现38到33公里的雾峰大里路段有拥塞的情形，所以会建议驾驶朋友在国三的雾峰交流道下来，改接台3线进入台中市哦，就是经过大里，然后这边来进入台中市，或者呢，直接在雾峰，在这个中投交流道直接接台63，直接进入台中市区也可以哦。那么就可以避免又上了台74线，哎，结果就塞车塞住了。好，那么在国三的南下217公里草屯路段内线车道，有一部白色车子减速停在内车道，哎，可能是轮胎发生了状况哦，所以热心的驾驶朋友赶快打电话进来提醒哦，请驾驶朋友留意了，在国道三号南下217公里草屯路段内线车道，有一部白色的自小客车目前抛锚停靠在内线车道，在南下217公里，谢谢热心的驾驶朋友做的安全提醒。那么稍早我们有提醒哦，在这个台74往西的方向会入国道一号北上车多，那么往东的方向呢，崇德路的出口车流量也很多，谢谢皮蛋王。热心的驾驶朋友提醒，台74中彰快速道路快关雾峰路段往西的方向25.2公里哦，往快关方向，在台中往这个台中高铁的方向哦，在太平往太原的路段外线车道有3部自小客车发生了碰撞事故，请特别留意了。在往西的方向25.2公里往快关方向哦，在太平一直到太原的这个路段25.2公里外线车道有3部自小客车发生了碰撞事故。好，在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双向，在永春东7路到惠中路的这个修树作业已经都先结束了，以及呢，在市政路往环中路过了河南路的慢车道封闭施工的这个施工状况，这两个路况都已经先排除了，所以驾驶朋友可以先放心的来通过哦。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背景音乐呢，叫做《巨》。

木存在的痕迹。在下午的时间，感觉上带着家属朋友到森林里面的感觉了。好，下午的4点钟，一起来关心景广路况。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你汇整及时的路况。首先看到国道1号南下，在88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请您保持您的警觉。而在国一南下163.4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路段，这里有一只小猫躺在内侧跟中间车道，而且有受伤的感觉，请大家行经的时候持续的留心它的动向。而在国一高架北上过了机场系统，这里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重要的是中间跟内侧车道。在国道3号南下217公里草屯路段内侧车道，看到一部白色的车子停在这里，可能是轮胎有问题，请您行进的时候也是小心的闪避。而目前国道3号北上214公里雾峰系统要汇入台74线，以及台74的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理路段，都是持续看到拥塞不好走的情形。如果要进入台中的朋友，建议您可以改下国3雾峰交流道接台3线，或者下国3中投交流道接台63线会比较顺利。而目前国五北上宜兰到头城依然是车速缓慢的，而目前主线一控都是启动的，紧缩的是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而目前在国道10号西向10.2公里燕巢到仁武交流道路段呢，外侧车道很多人回报看到一个铁片掉落，请您小心。国道10号西向的13公里燕巢交流道中间车道一个铲子掉落。而另外在省道的部分，台74线西向25.2公里往快关的方向，目前太平到太原路段外侧车道看到三部自小客车事故，请您格外留心。市区部分要提醒您，台北市今天凯达格兰大道上面有活动，管制路段是凯达格兰大道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这一段，北侧的8线车道都是管制车辆通行的，只有开放南侧2线车道来提供往东的驾驶朋友们做行驶，再请大家提早规划自己的行车动线。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特别再补充一下，在国道三号在北上的 132.3 公里，在后龙路段接货到内线车道有两部次小客车发生的碰撞事故。谢谢热心驾驶朋友所提供的路况，以及呢，在台74中彰快速道路目前也有车多的情形，以及有一个事故在往西的方向，指标 25.2 公里往快关方向哦。那么是在太平到太原的路段，外线车道有三部次小客车发生的追撞事故。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为了厝内人、甲恁所爱的人，爱记哦，酒后不开车。我是陈随意，陈随意。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稍早呢，接获到是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啊，在243公里云林系统往台78古坑方向入口处有竹子斜垂落。那么在北上的132.3公里，在后龙路段的内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碰撞事故。那么在南下的217公里草屯路段内线车道，稍早呢是有一部故障车停靠在这个地方。另外呢，在台74中彰快速道路快关雾峰路段往西的方向哦，在太平往太原方向外线车道有三部自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同时呢，在38到33公里哦，雾峰到大里。

路段是有车多拥塞的一个状况。那么要汇入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目前也是出现了车潮。稍早呢，在25公里啊，就是在太原路段的外侧有散落物的状况，哎，结果到排除喽。

好，另外呢，在台78这个台西古坑路段哦，往西的方向在10公里的地方，东势交流道的路段哦。那么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醒哦，东势交流道的路段外车道有散落物。这是在10公里的地方，另外呢，在3公里在台西交流道的路段外车道有石头掉落，所以要请台78往西的方向的驾驶朋友特别注意安全哦。那么相关人员已经前往去处理了。我们看一下台中市哦，台中市呢，在台湾大道往东海的方向，在大墩路到黎明路有车多，那么再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也是车多的一个情形。在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在益丰路到环中路车多，星光原百汉神洲际北屯好事多，还有这个乌日高铁站的周边道路目前都是车多的情形。好，看一下路网图行车速度哦。那么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的虎口路段，83到86公里，行车速度只有30。再往南走，在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165到168公里，行车速度40到50公里。北上的部分呢，从北斗路段一直到彰化系统，220到192公里，行车速度50到70公里。北上的大雅系统173公里，一直到后里的160公里，行车速度30到60公里。继续往北走，到了新竹系统的99公里到湖口的83公里，行车速度20到50公里。北上来到了中立路段，中立的62公里到59公里，行车速度大约在50到60公里当中。嘿，这个是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的部分。那么在国三南下的部分，土城到树林42到46公里，行车速度50公里。北上的部分呢，是在北上的后龙130到大山路段，行车速度50公里。继续往北走，到了关西路段，哎，车多了，来到了高原的73公里，一直到莺歌系统的54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公里。国道六号车多的状况如何呢？看一下有没有疏解哦。国道六号呢，那么在往西的部分，国姓17公里到雾峰系统，目前行车依旧维持在30到40公里，哎，都有30公里咯。好，61西滨快速道路目前哈，这个学芳看起来，整个从这个永安哦，一直看到口湖。好，现在只有一个路段是橘色，特别留意一下哦，不到行车速度不到60公里。那么是在北上的大庄到新丰二，77公里到66公里，这个路段是唯一一个不到60公里的行车速度。72快速道路后龙石潭端东西双向依旧维持在开矿村二线到三线28、29公里，行车速度不到50公里。74快关雾峰路段，这个雾峰37公里交流道一上来，一直到大里二的32公里，行车速度大约在30到40公里，行车不到40公里哦，比较车多的路段。好，76快速道路、78快速道路目前都是正常的交通流量。

0: 热心的驾驶朋友说，在台中市的西屯路，在福雅路，福雅路这边有一个黄昏市场哦，他说这个行人呢都喜欢切西瓜。驾驶朋友知道什么叫做行人喜欢切西瓜吗？这个不守道安切西瓜，就是他走这个捷径啊，就是不走的这个斑马线，然后直接走捷径，直接出入哈，所以就会造成可能突然这个驾驶朋友开车会突然吓到，所以有行人切西瓜，然后机车族呢，也是神出鬼没，就是咻一声就赶快随便停个车，赶快去黄昏市场买东西的概念哈，所以就请驾驶朋友帮帮忙，哎，请帮忙放慢速度哈，眼观四方，务必要多多小心。也希望驾驶朋友，也希望这个行人跟机车族有一天能够听警广，要知道一定要遵守交通规矩啦，不然这样子很危险的，让我们这个开车的驾驶朋友特别危险哎。好，那现在因为他们听不到。广播听不到我们在呼吁，所以只好请驾驶朋友帮忙自己注意一下自己的行车安全，也帮忙注意一下这些行人跟机车族的安全了，请大家多多包涵。在国道三号北上132.3公里后龙路段内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哦，持续提醒驾驶朋友，也请你们经过这个地方特别注意安全。
1: 今天早上老公出门的时候，我看他精神不太好，还要开一整天车送货，真令人担心。哎，我怎么忘了台灯精灵呢？我来拜托他守护我的阿娜达。台灯精灵，台灯精灵，
2: 嘿嘿，我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台灯精灵啊！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1: 台灯精灵，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拜托你啊。
2: 哦，是什么事呢？
1: 我老公啊，昨天没有睡好，今天早上出门上班的时候精神就不太好，疲劳驾驶开车就跟酒驾一样危险。我担心啊，如果他精神不好，没有保持安全车距怎么办呢？
2: 哦，你很有概念哦。我考你哦，快速道路的行车距离安全口诀。
1: 我当然知道啊，小车除二，大车减20。例如啊，时速100公里，小车需要保持50公尺，大车80公尺的距离。
2: 答对了，我赶快哦去帮你注意你老公的开车状况，必要的时候哦让他停靠在路边安全的地方先休息哦。
1: 谢谢台灯精灵。
3: 为了维护快速道路行车安全，一定要精神饱满再上路，感到疲倦就换手或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同时也要保持安全距离，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今天的绿生活任务，一起来关心海洋。海洋很重要吗？我们需要关心海肺吗？海洋呢，是地球生命的基石，帮人类提供了大约 50% 的氧气，调节全球的气候，而且呢，吸收了气候系统里面绝大多数的热量还有碳排放。同时呢，海洋也是全球超过30亿人口的生计，还有主要蛋白质的来源，更是交通、经济还有药物发展的关键命脉呢。所以健康的海洋是不是很重要呢？相当重要呢。那我们就一起来关心海洋里面有一些废弃物，我们简称叫海废。要很关心海废啊，那么我们有很多的做法，例如说源头要减量啦，要近海清除啦，要努力做好循环再生啊。所以呢，有海废循环标章，有海废的再生联盟，有近海联盟，然后呢，也有一些科技执法，那也有国际跨国的合作，他们会定期的举办一些研讨会，让大家可以一起努力做海废，看看海废可以如何再利用。所以呢，有一些海废的这个推广的成果展哦，就是会跟大家做一些分享，哎，可以怎么做啊等等的，那也有做一些表扬。好，学芳就看了一下哦，这个海废有这个循环产品的标章，它有一点就是有一个圆圆的这个，就是哎，这怎么讲呢，就是圆形的循环的，这样画一个圆这样，然后有一个循环的感觉，有这个蓝色从右下到左上啊，这样循环就像在绕圈圈一样，好，就有四个圈圈，然后有一个小小的塑胶瓶哦，所以是蓝色的一个循环，然后有一个绿色的塑胶瓶，就是代表这个海洋的意思。然后废保特瓶是这个废弃物，然后代表说哎，可以再回生使用的产品。所以有看到这个标章啊，就是有一个波浪圆弧形的这个，然后把保特瓶给托起来的感觉，就是一种永续循环，然后就是这个海洋废弃物，然后再把它给做成产品。所以看到这个你就可以知道说哦，它是循环废弃物，再把它给想办法把它收

回来使用的意思。好，那么这个海洋的废弃物呢有哪些哦？海洋废弃物我们应该都知道，可能有塑胶袋、塑胶瓶啊、渔网，然后可能有一些化学的废弃物被跟着水流这样一直到了海洋去，重金属啦、农药都有可能，都就是我们所谓的污染海水的这些东西都有可能，甚至呢垃圾袋，就生活的垃圾，纸张啦、玻璃啦、金属啦，这些都有可能会跑到海洋里面去，甚至呢船舶在在大海里面也有可能曾经发生过漏油，有没有，然后或者有一些废料排到海里面去等等，这都算是海洋里面的废弃物，就是需要如果有机会再把它给不要排出去，然后可以再生去使用这些产品的话，可以做一些织品啦，或者是做家具啦、生活用品啦，那就可以减少它被排放当作废弃物丢掉的这个风险。哎，那大家有没有好奇啊？这个海洋里面废弃物哪个最多？好，例如 A 宝特瓶、B 轮胎、三废弃的渔网，你觉得是 A、B、C 哪一个呢？台湾周边的这个海域啊，真的曾经做过调查啊，在五年前，海洋保育署针对台湾周边15处的海域做了海底垃圾的调查，发现 C 废弃渔网渔具最多，占了65%，而我们以为很多的宝特瓶占了5%。好，所以海废啊有很多的过程哦，就是通常都是拿上来了，然后要做清洗去化啊，要把一些杂质给去掉，然后把它给破碎搅碎变成小块状，然后把水分排出来，然后滤掉一些泥沙啦、杂质啦等等，然后造粒，就是经过高温溶解抽丝造粒，然后变成小小的颗粒，然后加工，最后呢就是混炼，让它可以再生哦。混炼，海废再生塑胶粒，然后稳定性比较不好嘛，所以它必须跟其他的塑胶混炼，混炼完以后变成一个再生塑胶，然后最后吹瓶，就可以把它给定性定下来。所以，很多的这个业者他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做了海废再生的瓶子，所以获得很多的鼓励。那除了做瓶子之外，可以做洗发精之外，也有人现在做这个上衣拼装，用牡蛎，就是你吃的那个牡蛎，有没有半颗牡蛎哦，可以做成衣服哦，所以你穿的衣服就发现啊，是来自牡蛎耶。好，这个牡蛎可以做成衣服啦、裙子啦、外套啦等等，我说的是真的，有人已经做了哦，所以很有意思吧，就是爱护地球，大家一起努力。那么有人特别去做净滩、净海洋捡垃圾回来，有人呢是把这个垃圾想办法再利用，都是很好的事情，我们一起来爱护海洋。

下午的4:29，在景广台中分台，FM94.5，我是学芳。那么陪伴所有的家属朋友到5点钟哦。待会呢，我们先一起关心景广新闻，稍后回来让大家知道中部路段的路况。

0: 景广新闻。
1: 桃园市警局中立分局为了净化辖区治安，防治诈欺犯罪，周休假日实施雷霆除暴剂扩大临检专案，透过扫黑、肃枪、打诈和维护社会秩序作为，展现贯彻执法公权力的决心。静杰的报道。
2: 本次专案是由桃园市警局副局长郑荣坤主持勤教，共动员警力78人，规划5处路检点和20处临检点，统计连续一周共查获各类刑案102件，95人，当中包括诈欺案27件，28人，毒品案24件，20人，公共危险案11件，11人，斩获封锁。中立警分局副分局长邓伯群说：“
3: 本局持续执行雷霆除暴扩大临检专案勤务，针对辖内各种营业场所及重要连外道路实施高强度临检与路检，全面扫荡布法。”
2: 桃园市警局中立分局表示，此次雷霆除暴暨扩大临检专案，警方特别着重打击诈欺犯罪，统计连续一周共查获诈欺案27件，28人，同步查缉洗钱防治法案件5件，1人，并溯源追查诈团金流和幕后成员，针对金融机构周边及 ATM 热点巡查。此外，警方因应辖内铁路地下化和轨道建设工程，也加强易拥塞路段疏导及路况查报，以为维护交通顺畅和用路安全。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乡邻老年年金得在65岁前事先申请国保，有网友家中长辈没提前申请，65岁过世，结果领不到。为此，卫福部表示，经过检讨，即日起符合资格的人都将自动发给，不用提出申请。尤柔纯的报道。
4: 网友指出，家里的长辈缴国民年金多年，刚满65岁不幸过世，事后家属想要请领丧葬给付、老年年金、遗属年金都被拒绝。卫福部社保司司长张玉璇解释，国保的丧葬给付是给付被保险人保险期间，所以超过65岁死亡就无法请领。由于当事人和长辈非亲属关系，所以也无法请领遗属年金。但关键的老年年金，现行劳保局做法是需要民众在满65岁以前接到通知后提出申请，如果未能及时提出申请就领不到。不过经检讨后决议，即日起不用申请就能领得到老年年金。
5: 因为其实对这个被保险人来说，如果他都有按期去缴这个国保的保费的话，然后他也年满的65岁，理论上这个社会保险国保的这个条件已经成就了嘛，对不对？那有没有申请已经我们认为不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必要的条件，所以呢，我们做放宽的处理。
4: 至于是否能溯及既往，张玉璇语带保留说，因为涉及财务评估还有作业程序，需要和劳保局进一步讨论。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屏东基督教医院与国家运动训练中心签署医疗合作协议，期盼透过资源整合与专业分工，为台湾培育更多顶尖运动人才，并全面强化国家队医疗支援体系。宋琳的报道。
6: 国家运动训练中心是我国培育精英运动员的重要摇篮，常年建构完整培训与支援体系。不过选手的健康更要守护，因此平基整合了骨科、复健以及疼痛治疗团队，打造完整运动医疗体系，从运动伤害预防到伤后的修复与功能重建，提供完整照护。院长吴荣洲说，
7: 因为我们医院的特定的科别，特别是运动员的需要比如说骨科、复健科，以及可以提供针灸的这个科别哈，来帮助他们如果产生一些这个急性伤害啊，或是说一些慢性伤害，可以提供他们在这个恢复期间可以更加速。
6: 平基表示，这次合作不仅是医疗专业的延伸，更是对于国家体育发展的具体行动。未来将会建构更完整的运动医疗支援体系，来陪伴选手安心拼搏，勇敢追梦。警广记者宋琳屏东报道。
1: 新闻最后来关心气象，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曾昭成为我们分析最新的天气状况。昭成你好。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的天气跟今天还是类似，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一个天气，午后只有在宜兰地区跟花莲的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很零星的午后阵雨发生。那气温的部分，明天持续高温炎热，白天的高温普遍都是在31到36度左右， 其中在大台北地区花东纵谷跟中南部的内陆会有局部37到38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那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台东地区也有本风发生的几率，所以在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都要做好防晒跟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但西南风增强的关系影响，所以在苗栗以北跟兰屿马祖地区都会有比较强的风。那在海边活动或者是沿海活动的朋友们要

0: 别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昭晨。以上新闻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2: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线上邀请到了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的张立浩，立浩你好。
3: 你好，
2: 请立浩让我们知道一下目前辖区有什么样的状况好吗？
3: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委员立浩，以下为您汇诊中部地区各省道的即时路况。快速道路部分，国道三号回路台74线西向38至33K 雾峰至大里路段有车多拥塞情形，建议改下国三雾峰交流道接台3线，或下国三中投交流道接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其余台72、台76及台61线快速公路车流接正常。接着是省道部分，台14甲线临近合欢山、台21线日月潭路段及其他省道风景区的路况良好。目前国道6号西向接国道3号有车多拥塞情形，建议可下国6旧镇交流道接北岸路，再接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再来是施工消息，台61线北上105K 至 102K 后龙至西周路段，以南下104至 105.3K 后龙路段，5月25日早上8点至5月29日晚上8点进行后龙观海大桥及西湖西桥改建工程。北上路段封闭105K 后龙交流道以北主线侧车道及汇入匝道，103K 西周交流道以北路段维持正常通行。南下路段仅封闭104至 105.3K 侧车道及后龙交流道汇出匝道，南下主线及后龙交流道汇入匝道部分维持正常通行。上述路段仅依指示牌面及施工单位所示引导牌面行驶。最后是管制消息，台14甲线18K 至 11K 翠峰到大屿岭路段至6月14日止例假日上午6点至11点实施高承载管制，搭乘3人以上小客车开放通行，客运接驳车及乙类大客车也则不受限制。以上是中部地区省道的即时路况，提供听众朋友参考，谢谢。
2: 谢谢立浩，谢谢你，
3: 谢谢，
2: 好，拜拜，
3: 拜拜。
2: 接到一个最新的路况哦，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南下165公里台中系统内线车道有2部自小客车发生了碰撞事故，后方车流增加，请驾驶朋友来到这个路段注意安全。

好，这是由陈建年所演唱的《海洋》。好，我们现在的主题突然之间好像来到了海洋哈 ，Ocean。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咯，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165公里台中系统，据报内线车道有2部自小客车发生了碰撞事故，而且后方开始有车流增加咯。另外呢，稍早在国道三号北上132.3公里后龙路段内线车道有2部自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台78台西古坑路段哦，那么在往西的方向10公里东势交流道的路段外车道有散落物，以及在3公里的地方外车道也是有石头掉落，相关人员都前往去处理咯。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路网图看起来，在南下的后里到台中系统160到165公里，行车速度50公里；再往南走，在云林系统到大林243到250公里，出现走走停停的一个情况。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呢，在斗南240到235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北上的埔盐207到彰化的198公里，行车速度不到50公里。再往北走，在大亚系统173公里到后里的160公里，行车速度40到60公里。北上的新竹系统开始车多，来到了新竹的95公里到湖口的83公里，行车速度20到40公里。那么在中立路段，从62公里到59公里，车速大约在70公里，60到7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42到46公里，行车速度不到50公里。北上的部分呢，在南投服务区 A 开始有车多，行车速度60公里左右哦，一直到中兴交流道的224公里，都在60到70公里行车速度当中。北上的大山到西滨115公里，行车速度40到60公里。北上的关西路段开始车多，来到了高原的73公里到莺歌的54公里，行车速度40到60公里。再往北走，从

三鹰到土城路段50到42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国道六号的这个埔里到雾峰系统，目前在国姓交流道17公里的地方开始就车多了，行车速度不到60公里。那么一直到雾峰系统国三衔接处，行车速度大约在20到40公里之间。那么在61的西滨快速道路，目前南北看起来都有70公里以上的行车速度哦。72快速道路东西双向哦，那么在开矿村2线到3线28到29公里哦，就是往东的方向行车速度不到50公里。哎，往西的部分呢，最慢的速度的平均点在头屋2到头屋1，指标12到10公里的地方咯。那么74中彰快速道路在这个快关雾峰路段依旧车流量最多的路段，在雾峰37公里一上来衔接一直到大力二32公里，37到32公里行车速度30到40公里当中。好，那么另外呢，看到76快速道路，在这个76快速道路浦沿中心系统行车速度都有70公里以上哦。那么在78快速道路的台西古坑，还有在这个82快速道路的东石水上系统，今天表现都很良好哦，行车状况都是顺畅的。好，那么在这个路网图这边看起来哦，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的264公里哦，在嘉义路段264公里，据报看起来应该是有事故发生，所以就要请嘉义路段的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一下行车安全了。

好，驾驶朋友有没有记得随时开车，随时稍微定时记得要喝一点水呢？小口喝喝水哦，随时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这二十四节气的小满已经来到了，所以随时要注意一下，把自己的身体状况随时准备好。接着来听什么海洋呢？接着听到的是新宝岛康乐队《海洋之心》。

好，接获到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南下165公里台中系统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了。好，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南下206公里乌日路段的路间，热心的驾驶朋友看见有机车误闯，而且载着东西，很危险呢。好，就请驾驶朋友帮忙留意了哈，在国道三号南下206公里乌日路段的路间有机车误闯，而且载着东西，请帮忙注意您自己还有他的行车安全。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北上132.3公里后龙路段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不知道还在不在，请您经过注意一下喽。驾驶朋友有没有报账了？报税了哈，这个114年度综合所得税结算申报哦，从5月1号一直到6月1号，那么要可以多多利用手机报税搭配行动电话认证比较方便。那么如果有退税的话，也可以多利用金融机构存款账户来转账退税，省时又便利哦。那除此之外呢，除了这个综所得税要结算申报之外呢，5月1号开始的这个房屋税开征也是哦，缴纳期限到6月2号，多了一天哦。那么财政部也有提供很多元便利的缴税管道，所以驾驶朋友千万记得哈，今天已经5月24咯，请记得把握这最后一点点的时间了。好，刚刚薛芳有提到提醒大家要多喝水哦。你知道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是从小到大每天喝水很少，然后自己又不自知，不知道哦。他可能身边很多人都不喜欢喝白开水，每天喝不到1000cc 哦。这种很多可能会精神不好啦，容易感冒啦，代谢缓慢，容易三高，容易痛风，容易有这个泌尿道的感染，或者是会有肾丝球过滤，会远低于他们同年龄的朋友哦。所以这个都要特别留意，从随时记得随时开始哦，就要注意一下自己有没有多喝水。最好的方法就是随身带着水，不要一次大量喝，就是平均每天大约喝个8次水，你这样平均喝完就差不多一天足够的量。所以一定要特别觉醒，感觉一下自己到底喝水正不正确哦，让我们好好的接待

这个24节气里面的小满，这个梅雨封面来了，气温也急升了，然后湿度也破表，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哦。下午的4:55，我是雪芳，今天非常谢谢您的收听，那么祝福大家顺利又幸福，有一个顺服满满的一周。我们下个礼拜六下午的2点顺顺探索队再见喽。那么稍后5点的时候呢，由赵翔啊，5点我们先关心全国路况，然后再由赵翔路况百老汇陪伴所有的家属朋友。节目最后呢，送上来的是 Celine Dion 所演唱的《海洋与孩子》给所有的家属朋友。

现在是下午5点，我是许不凯，就快下班了。你的工作快告一段落了吗？还是有一堆处理不完的公事？忍耐一下，待会就可以见到最爱你的人。

0: 高三号北上132.3公里后楼路段内侧车道发生两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206公里乌日路段路见有一部机车误闯，省道部分台78线西向10公里东势交流道路段外车道有散落物，以及3公里处台西交流道路段外车道有石头掉落。以上路况由萨拉雅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5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警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2: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诈骗集团经常高获利投资广告为名，引诱您加入群组，跟知名人士操作投资，快速赚钱，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投资一定有风险，真正的投资不会保证获利，更不会要求你先汇款、面交现金或下载 APP。中警关心您。
3: 海很宽，山很高。
4: 警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荒山亮。如果你在路上看到左顾右盼、慌张失措的老人家或小朋友，他们很有可能是找不到回家的路，请发挥您的爱心，将他们带到附近的派出所寻求警员协助。谢谢你的爱，谢谢你的好，有你真好。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0: 好天气坏天气，傍晚都要记得打开大灯哦。你的好朋友，很好的老朋友，路况百老汇。
1: Hello,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家属朋友，大家傍晚好，我是赵翔。今天是5月24号礼拜天，为什么开始五点到八点至三点钟，赵翔在空中陪伴你路况百老汇。一切伟大的行为还有梦想都有一个微乎其微的开始，拥有梦想的人不做选择题，他们只做证明题。没有什么事情是天生就会的，一次次的失败就是成功的因，却也是成功的结果。

五月二十四号礼拜天傍晚五点十分，节目一开始听到的是蔡多多还有明亮两个人所合唱的台语歌曲《哈尼宝贝》。国道三号有驾驶朋友看到南下的乌日路段206、207公里路间有一台机车误闯国三高速公路，在南下的乌日路段，而且载着蛮多的东西哦。先前国一高速公路在南下165公里台中系统交流道内侧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中交控表示这起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后方的车流在慢慢的疏解当中。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国一高速公路今天礼拜天北上埔盐系统过后往彰化207到198公里时速40到60，北上丰原过后往后里168到160，丰原过后往台中系统交流道以及后里的方向。

向，时速也是大概落在40到60左右。新竹系统过后往新竹竹北40到60，但是竹北过后往湖口就开始塞车喽，时速变得很慢拥塞。在国道一号北上91到83公里，竹北过后往湖口服务区还有交流道都是20到40，停停走走。所以新竹系统过后到新竹竹北还可以跑到40到60，但是竹北过后往湖口时速就变得更慢喽，必须过了83公里湖口交流道之后，继续北上才会比较好走。南下依旧是在老地方后里丰原，车子比较多，经常开高速的公路驾驶朋友应该都知道大概会塞车哦，车多时速缓慢的路段大概就是那几个区块。后里到丰原不管是北上或南下目前都是40到60左右的行车速度，所以丰原往北到后里以及后里南下到丰原目前看起来车流都是偏多一些，时速大概都是落在40到60不等。国三高速公路南下大致上都是一路顺畅好走，土城往树林感觉车子会比较多一些哦。国三南下42到46公里，土城往树林，其余的南下路况都是维持的相当不错。北上有几块车多的路段，像是竹南国道三号北上119到115公里，竹南交流道往西滨交流道20到40的缓慢速度哦，停停又走走。北上竹林过后往关西，还有北上73到54公里，高原过后往龙潭大溪莺歌系统，目前都是呈现车流涌入越来越多的情形，速度当然就是变得更慢了。还有北上的50到42公里，三鶯交流道过后往树林还有土城的方向，时速也是大概40到60左右。国道四号路况 OK， 0到28公里，清水端到潭子系统目前东西双向路况良好。国六高速公路今天比较塞车哦，哇，今天5月24号礼拜天哦，国六目前呈现的行车状况是西向的6K到0K， 东草屯休息站过后往交流道还有旧镇以及雾峰系统要衔接国三的方向，西行的6公里到0公里，目前都是车流相当的多，流量很大，速度大概就是20到50。这么的缓慢哦，如果您开车在国道六号西向的6公里到0公里，请小心车多的情形，注意到行车的安全哦。台中七台中市交通大队表示，这个台七四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也是老地方了哦。如果经常开车在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应该都知道，这个是老地方，老是塞车，速度很慢。在台七四西向38雾峰一上来往草湖大里的方向，车子好多好多，速度20到50也是走走停停。另外台七四要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交通队标示车流又开始变多了哟。台湾大道往东海大学的方向，文心到河南路车多，往市区火车站的方向，河南路至惠中路车多，中清路往大雅的方向，汉口路至文心路车多，百货公司汉神洲际的周边道路，还有星光还有大圆白这三间百货公司的周边道路，现在车流都是比较多的情形哦。另外今天是礼拜天收假日，所以乌日高铁站区周边的道路呈现的车流量也是比平常日多了很多。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的摆放，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中间外侧施工封闭，不过交通队表示目前后方车流还算正常。生活不是一直美好的，那些挣扎让你学会了坚强，那些痛苦让你成长了智慧。举凡开心、成功、失败、快乐、纠葛、放下、面对，都是我们生活

0: Modem 李泽昏听到的是彭振还有许仁杰两个人所合作的歌曲《到顶去堆》。
1: 碰碰甲，
2: 嗨，
1: 哪里打 ski？
2: 就可没去。
1: 碰碰甲，
2: 这怎么了啦？啊，不是要我嗨吗？
1: 哎呦，那个嗨的时候啊，你要把手举起来啊，尤其在过马路的时候，手要举起来，这样子啊，人家才能看到行人要通过嘛。像我每次过马路都很紧张，一定要举手跟驾驶示意，再小跑步通过。
2: 哎呦，燕燕讲，行经路口的时候，驾驶人本来就应该暂停，礼让行人后再开，这是基本的友善行人原则呢。怎么会是行人需要举手示意呢？
1: 啊，是这样哦。那碰碰讲，不是啊，这样就不用嗨了啦。那我们来改成掰好了，行人先过的话啊，我们就跟那个驾驶说拜拜。我们来练习一下，碰碰讲，
2: 掰
1: 啊，不错不错，掰得很好哦。
3: 车辆行驶接近行人穿越道，都应该要特别提高注意力，并放慢车速行驶，以备能随时刹停礼让行人。且无论路口有无划设行人穿越道，有无设置行车管制号志，或有无交通指挥人员指挥，

0: 只要遇到行人正在穿越道路时，车辆都应该暂停，在行人穿越道前礼让行人通过，并在行人通过后保持一定安全距离后再行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空气冷了，我需要温柔来爱我。
2: 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Ribbon 黄若曦，我在说话你听见了吗？马路如虎口，任何一个闪神或放空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所以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养足精神再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国一高速公路今天礼拜天北上埔盐系统过后往彰化交流道的方向207到198公里，目前车流偏多，时速大概40到60。丰原到台中系统168到165的北上方向也是车多的瓶颈哦。新竹系统往新竹交流道还有竹北40到60，竹北过后往湖口车子变得更多了，流量更大，所以速度只剩下20到40，走走停停。南下原本是后里到丰原车多，现在往前延往后延伸1公里哦，从159泰安服务区，哇，驾驶朋友就感觉到南下往后里还有丰原在159泰安服务区，车子就变多了，速度就变得比较缓慢了。开车在国一南下159到168泰安服务区过后往后里台中系统交流道还有丰原方向的驾驶朋友，请注意到车多的情形，时速也是大概40到60，必须过了丰原，或者是过了173大雅系统交流道之后继续往南开车，才会恢复正常的行车动线还有速度哦。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下一路顺畅好走，只有在土城往树林42到46公里的南下路段车流会稍微大一点。北上方向则是南投路段车多，231到224公里。原本国三北上的南投路段行车状况还不错，不过在5点过后车子越来越多了，车流慢慢涌现哦，所以导致国三北上的南投路段现在5点24分呈现车多的情形，231到224公里，南投服务区过后往交流道还有中兴交流道车多。北上的雾峰路段211到209公里，车流量也是越来越大了。竹南路段塞车119到115公里，竹南交流道往西滨交流道都是不到40不到30的缓慢速度哦。竹林往关西还有北上的龙潭到大溪目前是拥塞的，北上树林往土城46到42公里，土城到树林不只是南下路段车多，北上树林往土城的方向也是受到车多的影响，时速大概40到60左右。国六高速公路西行6公里到0公里，东草屯休息站过后往交流道还有旧镇交流道以及雾峰系统国三的方向，目前西向的6K到0K 车流量越来越大了，速度越来越慢，大概就是20到40，走走停停。台七四要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现在又变得比较好走一点点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跟着呢补充说明都是可以的哟。0800000123，感谢你。
1: 好想出国，可是没钱没时间。
2: 不然来听听国外的新鲜事，全球大小事。
0: 哇，今天是5月底喽，5月24号、6月11号、6月12号、6月11、12，世界杯足球赛即将开始喽。2026世界杯足球赛6月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地开踢，阿根廷巨星梅西5月初接受记者专访的时候表示，上一届的冠军阿根廷已经不是最强的。梅西对记者阿瓦雷兹说：“我们必须明白。”

在我们之前的那些热门队伍，他们带着更好的状态。上一届2022卡达世足赛，阿根廷跟法国决赛踢成3-3，以 PK 战险胜，梅西获选最佳球员，成为他的封神之作。更前一届的2018俄罗斯世足赛，法国在决赛以4-2战胜克罗埃西亚。所以2018世足赛法国队是第一名夺冠，2022世足赛法国队是亚军第二名。因此今年2026世足赛，全世界各国依旧非常非常看好法国队哦。传统的劲旅西班牙还有巴西当然也很强，梅西解释这两队的状态稍差，但是他们都有竞争能力，他对这两队的看好度也超过自家阿根廷。梅西不希望外界对阿根廷抱有过高的期望，同时强调他们绝对不怯战，没有在害怕的。阿根廷成军一直以来都是全力以赴，我们将会前往2026世界杯奉献所有心力。今年很可能是梅西还有 C 罗这两大巨星最后一次在世界杯足球赛亮相。对梅西个人而言，他本来就在美国大联盟踢球，属于迈阿密国际队，缔造进球还有助攻纪录。上一季他率队摘冠并获选最佳球员，所以他更加熟悉美国的球场哦。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瑞。根据事故统计，未系安全带致死率为系安全带的 3.6 倍。高工局呼吁上车后驾驶及乘客务必系妥安全带，才能保障人身安全。祝大家行车安全随时在。
1: 礼拜天5月24号傍晚5:33，收听频道 FM94.5 高载喜天楼景广台中分台，进行6日傍晚5点到晚上8点3个小时路况百老汇。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钟。台系四要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交流道，现在车子变得比较少喽，比较好走一些。不过国一高速公路在南下的165公里台中系统交流道这边哦，内侧又接获到2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了。原先有是有事故，后来排除，那现在靠近5点半又发生了事故，大概在同样的地方，国一高速公路南下165/165台中系统交流道附近的路段，内侧2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在后方车多回堵。原本是单纯车多，到了160的后里交流道，那现在受到165这起事故的影响，后方车多回堵延伸到了159公里泰安服务区这边哦。南下的驾驶朋友开车来到了158/159泰安服务区，就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车流变多了，速度变得比较缓慢，往南到后里还有台中系统还有丰原，目前都是车多的瓶颈哦。那么经过这个车多路段稍微注意一下下，165的台中系统这边又有事故发生，在内侧2台小客车的碰撞。北上在西螺北斗229/220，还有埔盐系统往彰化207/198，目前行的速度来到了40/60。丰原到后里的北上168/160，也是40/60左右的行车速度。99/91公里新竹系统往新竹交流道竹北，时速还可以维持40/60。竹北过后往湖口，车流变得更多喽，所以速度一下子下降到20/40，停停走走。国一北上的竹北到湖口，目前是拥塞的状态哟。从新竹系统就要开始小心车多了，必须过了83湖口之后才会比较好走。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结果到驾驶朋友开车经过国三南下的竹南路段，竹南过后往大山交流道，公里数大概是 121.2K 左右。竹南过后往大山的方向，中间车道有很大的轮胎皮掉落在国三南下的竹南路段哦。
1: 把握好路况，一路好顺畅。
2: 及时的路况消息，就让中区交控中心报给你听。
1: 中区交控连线喽！
0: 5月24号，524礼拜天傍晚的5:41，连线到公务局中区交控中心，辛苦的值班人员易安来告诉我们及时的路况消息。嗨，易安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在中部辖区的路况呢，在国道一号南向的部分，目前在南向从滩福区开始，大系统路段。

0: 目前都是有车多的状况，特别是在安福区到台东系统路段，就是稍早这边有蛮多件的事故，所以导致这边的车流会再更缓慢一点。那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部分，就是在北上的西螺到北斗，再往北还有一段是在北上的埔盐系统到彰化系统路段，那还有再往北在罗英北上的大雅系统到后里路段。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部分，就是主要这三段，就是单纯的车多导致行车速率比较缓慢。那在国道三号部分，就是在国道三号北向的南投服务区到中心路段，目前这边的车流也是稍微比较多。那过了中心之后再往北的话，在国三北向的雾峰系统到外关路段，目前也是单纯的车多导致行车速率会稍微比较缓慢。以及在国道三号还有一段是在北向的竹南到西滨路段，这边则是稍早有一起事故，所以导致这边的行车速率会比较缓慢。那最后在国道六号西向的雾峰西向的东草屯到雾峰系统路段，这边就是从南投往回台中的车流量比较大，所以导致目前雾峰系统出口会稍微车多有排队的状况，在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了解，谢谢伊恩的提醒和说明，谢谢，辛苦喽，拜拜。

0: 再来连线台东市交通局交控中心，辛苦的值班人员诗琳来告诉我们最新最及时的路况消息。嗨，诗琳你好。
1: 主持人，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现在由台东市政府交通局交控中心来为各位播报台东市主要道路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国道以及快速道路上下匝道的部分，国一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向下匝道车多，以及中清联络道中清路至环中路段要上大交流道前，目前有排队车流的状况。其余国道上下匝道目前车流正常。台七四快速道路往快关方向，高铁台中五权西路以及太平祥顺路下匝道车多，往雾峰方向则是在太原路下匝道车多。接下来是市区道路的部分，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文心路至朝富路车多，往火车站方向和南路至惠中路车多，中清路再往大雅方向，汉口路至文心路以及庄美街至经贸七路车多，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益丰路至环中路车流量较大，三民路往金武路方向，成功路至公园路车多，以及往民权路方向，太平路至金武路车多，北屯路往潭子方向，进化路至太原路车多，新光原百汉神洲际购物商场以及一中商圈、北屯好事多目前周边也有车流量大的情形。再来是市区施工的位置，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至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车流正常。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外侧施工封闭，目前周边车流增加。最后，请驾驶朋友们注意前方，保持安全距离。台东市交通局祝大家行车平安，周末愉快。
0: 了解，谢谢诗琳的提醒来的说明，德嘉，谢谢，辛苦喽，拜拜。
1: 谢谢，拜拜。
2: 给我抱一抱一下，别再想一想一想，给我最最暧昧的。
0: 国道三号南下121.2公里，竹南过后往大山的方向，竹南车道据报是有很大的轮胎皮掉落。国一高速公路先前南下165公里，台中系统交流道这边内侧两台小客车的碰撞事故，现在截获到排除喽。

报一下。5月24号礼拜天晚上5点51分，收听频道 FM94.5 金广台中分台，我是赵翔。先前国道1号高速公路南下165公里台中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内侧两台小客车的事故接获到排除。目前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哦，这起南下165的事故虽然接获排除，但是后方依旧车多，回堵到了160后里交流道以及159太阳服务区这边哦。驾驶朋友开车在国一高速公路南下来到了太阳服务区后里交流道，发现哇哦，车子变多了，速度变得比较缓慢。这是先前165台中系统交流道的路段有事故发生，两台车子的追撞，接获到排除，后方的车流还需要时间来疏解跟消化。南下必须过了168公里丰原之后，还有173大雅系统交流道之后，继续往南开车才可以恢复正常的行车动线以及速度。北上西螺往北斗，车流在消化当中，速度有提高了哦。原本40到60，那现在西螺到北斗的北上方向，速度变得快一点点，可以跑到60到80。不过北上的彰化路段依旧是车多，207到198公里，普盐系统往彰化交流道时速依旧是大概40到60而已哦。必须过了192彰化系统之后，继续往北才可以恢复正常的行车动线。另外在北上99到83公里新竹系统过后，往新竹交流道竹北还有湖口的方向，现在感觉车子也是不少哦。新竹竹北还可以跑到40到60，但是湖口路段86到83公里服务区到交流道，速度剩下20到40，走走停停。除了这些路段之外，其余的路况看起来都还不错。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下一路顺畅好走，42到276公里土城一路往南到台中大甲还有古坑都是正常的行车车流，只有在土城往树林一点点车多。在南下的42到46公里土城往树林的方向，稍微注意一下车多的情形就可以了。其余的国三南下看起来路况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走哟。北上的南投路段要小心车多，228到224公里南投路段，还有雾峰路段214到209公里，原本是雾峰交流道往中投，那现在往后延伸喽，214雾峰系统这边就可以感觉到车子蛮多的。这是国三跟国六交接的雾峰系统，214雾峰系统这边车子会比较多一些哦。必须过了209中投交流道之后才会比较好走。竹南路段车流也在消化当中诶，真的是好消息哦。北上的竹南路段原本是很塞哦，20到40的缓慢速度，那现在速度有稍微提高一些些咯，可以跑到40到60，但还是车多。国三北上竹南路段的驾驶朋友多小心，注意到行车的安全咯。119到115竹南交流道往西滨交流道40到60左右的行车速度有变得比较快一些些咯。好，国三北上的龙潭大溪68到62公里，北上三鹰到树林50到46公里，行车速度都还是40到60。国道4号高速公路0到28清水端到潭子系统目前东西双向路况良好。国道6号高速公路车流也在消化当中哦，传过了好消息哦，原本西向的6K到0K都是车子好多好多啊，那现在剩下西向的3公里到0公里。国道6号西行的3K到0K 旧镇交流道往雾峰系统要衔接国三，车子比较多一些，40到670左右的行车速度。台七四在西向的38到32公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依旧是车多多，速度很慢哦，20到40，走走停停。驾驶朋友再次的提到了有巨大的轮胎皮，很巨的轮胎皮掉落到国三高速公路，国道3号南下

0: 121.2公里竹南交流道附近，竹南过后往大山交流道中间车道小心哦，有很巨的轮胎皮掉落在路面的交通障碍。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处长王志毅。日月潭是国际知名旅游景点，湖光山色，美景天成，不论是游湖或步道探索，都会带给您不同的体验，创造优质的旅游环境，带动在地观光产业及守护环境，做好生态保育是我们努力的目标。近期日月潭水位较低，如果来搭船上下引桥的时候请小心安全，有空时可以多停留几天，安排一场深度旅游，让日月潭的好山好水带给您难忘的旅游回忆。另外开车出门前别忘了收听景广掌握路况，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2: 逗留选择在哪里逗留，不断的精打细算。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4: 都市零件派对，
5: 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3: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5: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3: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林慧萍《白纱窗里的女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03，来关心整点6点钟最新的全国路况讯息。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时间追着我们跑，转眼间又到了夜晚。如果想要快乐，可以收听景广，在音乐声中找到属于你的 melody， 陪你在夜里闪耀前进。现在时间晚上。

晚间的6:01，我是小蓝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329.7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三部小客车发生追撞事故，目前占用外侧车道。国道三号南下121.2公里，竹南道。

0: 位是目前在凯达格兰大道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北侧八线车道管制车辆通行，仅开放南侧两线道车道供往东方来行驶。以上路况由彩兰雅慧准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1: 哦嗨哟，我的是我台湾查某囡仔燕子的是阿千桑，我元气的是噶。
2: 嗨，元气的是。燕子伞，你今天跟我约在这个情人桥，莫非啊是在暗示我们两个的关系可以更进一步的是吗？
1: 嗯，这就要看你的表现咯。人与人之间啊有座无形的桥梁，如果有缘，个性契合，有重叠的生活圈，或是有共同的朋友，自然而然就能串联在一起。但是若要稳定的交往，那这座桥必须就要很坚固才行哦。
2: 瓦格里马西达，这是考验。如果我可以稳稳走过桥梁，我们就能够与修尼一起走过接下来的路哦。
1: 没错哦，阿千桑，你真的很懂我的呢。
2: 我知道，因为燕子桑的家人呐、啊，就是道路工程的专业人员，所以你一定明白，道路桥梁除了要能够维持民生运行，更要能够挺住风雨，扛住灾害，提供大众一条安心回家的路。
1: 哎 ，Scoy。我没说出口的你都懂哎，而且不只是建造够稳固，后续的耐震补强工程更是不可少得死哟。
2: 逮叫不得死，你先到对面等我，让我来走向你，走过这座情人桥，有情人终成眷属，爱谢路。
1: 嗨 ，Demo， 今天的考验不是这座情人桥，是后面那一座勇士桥哦。
2: 都是的。这座勇士桥、独木桥，我的喜欢，干干的是呢。我们手牵手一起走情人桥，甜蜜蜜又安全，一得是嘎，好吗？
1: 哈、哦，又还没有在一起就要手牵手，我的喜，哎呦，哈兹卡西的是呢。
3: 当灾害发生时，桥梁是维持灾害抢救及复建工作的重要道路设施。为了建构坚固、完整而且高效率的道路系统，高速公路局针对了国道三号竹南大甲路段以及国道一号新竹段范围内的高架跨河桥梁，还有一般穿越桥与跨越桥，办理耐震补强工程，希望透过中度不坏、设计可修、大震不倒的耐震设计理念，达成国家整体防灾计划的永续发展总目标，成为民众安全又可靠的交通路网，更是在紧急需求时刻能快速串联资源的交通动脉。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5: 那是点人心切的不待。
6: 朋友啊，要出门打拼未？人生这个舞台，有时会失败，有时阵精彩。提出勇气，靠咱的手，奋斗来发光。有情光陪伴，就唔惊路歹行。我是洪英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收听频道 FM94.5 金广台中分台，进行每周六日傍晚5点到晚上8点三个小时路况百老汇，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钟。5月24号礼拜天傍晚的晚上喽，6点07分，晚上6点07分，节目第二个小时开始来听台语歌曲，许志豪、严永烈这对好兄弟、好哥们所演唱的台语歌《知己》。第一，感谢驾驶朋友提到了国道3号南下121.2竹南交流道过后往大山交流道，真的是好大好大好巨的轮胎皮。那现在这个轮胎皮的交通障碍几乎到排除喽。台78现在西行10公里，云林东势交流道外车道的散落物也几乎排除。另外3公里的台西交流道外车道有石头也几乎到排除喽。

礼拜天晚上两点在一分六点十一分，许世豪、严永烈这对好兄弟、好哥们所演唱的《敌记知己》台语歌曲。台七寺在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依旧是车多，速度比较慢。台湾大道往东海大学方向文心到草腹路现在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火车站的方向河南路至惠中路，交通队表示现在车流也是比较大的情形哦。百货公司的周边道路现在车子很多，今天是礼拜天休假日哦，所以乌日高铁站区的周边道路，不管是台七寺在高铁交流道这边，或者是平面道路乌日高铁站区的平面道路，像是高铁五路啦等等之类的周边道路，现在车流都是比平常日来的

了许多哦。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来到了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还是有施工三角锥的摆放哦，经过的时候稍微小心注意一下下安全咯。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中外侧施工封闭，交通队标示目前后方车流还算正常。1968路网图看起来国一高速公路北上西罗北斗现在车流都已经完全消化了，都恢复正常好走的行车速度。北上的彰化路段埔盐系统往彰化交流道，现在感觉路况也都不错哦，都可以跑到70-80以上的行车速度。北上大雅系统往丰原，现在也都慢慢恢复正常的行车车流。新竹往竹北湖口95公里到86公里，新竹竹北湖口目前依旧是车子流量大了一些，行车速度40-60，湖口路段86到83公里，湖口服务区往交流到还是20-40的缓慢速度哦。总之呢，开车在国一北上新竹竹北湖口，现在都还是要小心车多的情形，尤其是湖口路段86到83，湖口服务区往湖口交流道速度都是不到40、不到30。南下则是老地方后里丰原车多，国一高速公路南下160到168，后里交流道往台中系统还有丰原交流道的方向40到60左右的行车速度。国三高速公路北上的南投路段传过了好消息哦，大致上都恢复正常的行车动线，雾峰路段还是要小心车多，需要时间来慢慢的疏解哦。目前晚上6:14了，国三北上雾峰路段感觉车子还是稍微偏多了一些哦，214到209公里，雾峰系统往雾峰交流道以及中投交流道时速大概40到60-70左右。北上竹南路段传过了好消息哦，都已经恢复正常的行车动线，在国三北上竹南路段119到115公里，竹南交流道往西滨交流道现在都是正常好走的行车动线。北上关西还有竹林国三北上的宝山过后往竹林还有关西，现在也都是恢复正常的行车车况。倒是龙潭到大溪68到62公里，龙潭大溪感觉车子会比较多一些哦。以及南下的土城到树林42到46公里，土城南下到树林40到60左右的行车速度。国六高速公路西向3公里到0公里，旧镇交流道往雾峰系统要衔接国三，车子会比较多一些，时速也是大概40到60-70不等。台七四快关雾峰西向38到32公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车多速缓，20到50的缓慢行车车速哦。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每天都在改变，仔细想一下，哎，真的很有道理耶。所以不要执着啦，不要太钻牛角尖啦，学习放下，不要想太多，原谅别人，心存感恩的心啊，心开了人就开心了，让我们的心海阔天空，自信又美丽。6:16陈怡婷，好你的心，好你的心下来陪

0: 陈怡婷，让你的心向来陪。国道1号高速公路从路网图看起来，车流在慢慢的消化疏解当中，随着时间越来越晚喽，有一些车多的路段哦，现在到恢复正常的行车动线，像是先前西螺北斗，还有埔盐系统到彰化，现在都是恢复正常的行车动线了。北上的大雅到丰原现在也都是好走的，所以北上目前剩下新竹竹北湖口，国道一号北上95到83公里，新竹交流道过后往竹北还有湖口的方向现在车多，尤其是湖口路段时速大概20到40，停停走走。南下剩下后里到丰原160到168公里，后里交流道往台中系统还有丰原的方向时速大概40到60左右。国三高速公路南下土城到树林现在也大致上都恢复正常的行车动线咯，所以整条国三42到276公里，土城往南到台中系统，台中大甲到新竹系统，台中大甲雾峰竹山斗六古坑南下的国三土城到树林都恢复好走的话，那么南下土城一路到古坑现在都是正常的行车动线。北上也剩下两个路段车流比较大一点，分别是在北上的雾峰211到209公里，以及北上的龙潭大溪68到62公里，龙潭到大溪时速也差不多是40到60。国四高速公路东西双向路况良好，国六高速公路西向3公里到0公里，旧镇交流道往雾峰系统要衔接国三，感觉车子还是稍微多一些些哦，50到70左右的行车速度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 学生时代的文学梦还在吗？沏壶茶，冲一杯咖啡。

0: 啡，听一则短评散文吧。
1: 人生不过四季，春夏秋冬，四季虽能轮回，但生命不会重来。在这个世，生命不过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日夜虽能更替，但是昨天如水，逝而不返，今天虽在，正在流走，明天再急，却也来之即逝。只有放下昨天，珍惜今天，才能无悔明天。其实生活不过两天，白天黑夜，日夜交替，日子不息，唯有心情好才能质量高，一瞬间就是一年，一转眼就是一生。在这个世界上，用情感活着是悲剧，用理智活着是喜剧。没有崎岖坎坷不叫攀登，没有痛苦烦恼不叫人生。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周兴哲《永不失联的爱》。

Eric 周兴哲《永不失联的爱》。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北上新竹过后，往竹北还有湖口的方向流量稍微大了一些哦，时速大概落在40到60，其中湖口路段速度更慢哦，86到83公里，服务区往交流道速度更慢，大概是20到40，停停走走。南下则是南下则是在丰原路段国一南下165到168公里，台中系统过后往丰原交流道的方向40到60左右的行车速度。国三高速公路目前看起来北上的雾峰路段车子会比较多一些，214到209公里，雾峰系统往雾峰交流道时速大致上也是落在40到60不等，以及北上68到62公里，龙潭往大溪的方向也是40到60左右的行车速度哦。南下土城一路往南到新竹系统、台中大甲还有古坑42到276公里的国三南下路段，现在都是极为顺畅、正常又好走。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更正啦、补充说明都是可以的哟。0800000123，等一下来关心6:15警广晚间新闻气象，6:45再回到路况百乐汇的节目现场，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钟。Baby, here we go again.

0: 金广晚间新闻。
1: 美国总统川普昨天下午在自家社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他与沙烏地阿拉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卡达、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等国领袖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进行通话，讨论有关伊朗以及与和平谅解备忘录所有相关事宜，其中一项协议已大致谈妥，尚待美国、伊朗及上述各国最终敲定。正在印度进行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今天进一步表示，美方稍晚可能针对与伊朗达成正式结束中东战事协议宣布相关消息。这个即将浮现的协议将解决美国对霍姆兹海峡的疑虑，还会启动一项程序，达到不需要害怕或担心伊朗核武的世界。行政院长卓荣泰指示全面检讨毒驾犯罪，严拟提高刑责及强化缉毒等作为，警政署也将持续跨部会结合多元措施，滚动检讨制度可行性与执行细节，共同建构更完整的毒驾防治安全网，维护全民交通安全。请听以下报道。新北市中和区23号发生王姓男子涉嫌毒驾肇事，酿一死一伤。24号凌晨复讯后，检方向法院申押，新北地院下午裁准羁押禁见。面对层出不穷的毒驾事件，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行政院长卓荣泰感到非常遗憾与痛心，也认为历次修正刑法第185

0: 五条之三及其他相关规范显然仍有不足之处，已指示法务部即刻展开全面检讨。
1: 而对于毒驾的初犯、致死致伤还有连续累犯等行为人，政府会朝提高刑责及其他事前预防的方向来研议，强化防灭、警惕以及遏阻的效果，避免悲剧再次发生。所以长也要求检警调线、海巡、海关等六大缉毒系统加强查缉毒品的力道，全力保障社会的安全以及国人的平安。
0: 警政署表示，除了114年底引进唾液毒品快筛试剂的新式执法政策，并积极溯源查缉依托咪酯类烟毒分装厂案件，努力从供应链源头强力打击扫荡，未来将持续跨部会结合多元措施，滚动式检讨制度可行性与执行细节，共同建构更完整的毒驾防治安全网，维护全民交通安全。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桃园警方处理民众疑似遭诈通报，会同金融机构关怀查证，最终成功拦阻汇款，避免可能的损失。静杰报道。
3: 桃园警分局表示，这名80岁林姓老翁注重运动养生，日前他在自称武当张三丰真传的香港太极拳宗师网站发现有线上教学课程，但需先付799美元的学费，不予有他前往银行汇款，为侵犯人员直觉有意，通报远警到场了解。其后警方和行员查核，发现自称太极拳宗师提供的账号和银行资讯都无法查询，研判极有可能涉及诈骗犯罪，几经劝导说明，当事人也认为相当可疑，决定取消办理。桃园警分局同安所副所长尤廷仪说，
4: 该位民众表示，对方要求其先汇出会员费，未经查询并无对方所称之银行，远警劝导先切勿相信未经查证之讯息，最终使该名放弃汇款。
3: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表示，网络讯息真假难辨，举凡涉及汇款、购买课程或投资事项，应先查证对方身份和相关资讯，如有疑问可透过165反诈骗专线或110电话咨询求助，避免被害损失。刑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一名七旬老翁到邮局解除定存，要提领20万元给朋友周转。高雄市警方跟行员关怀劝说，老翁才惊觉遇到猜猜我是谁诈骗，打消解约念头。许俊秀的报道。
5: 这是都是血汗钱，我们来了解一下状况。大哥，我跟你讲，现在生活都不容易了。
6: 高雄市警局盐城分局五福四路派出所巡佐陈坤燕、警员李成峰获报赶到盐城区五福四路邮局，看到75岁李姓老翁神色慌张，对于款项用途闪烁其词，连忙安抚情绪。钟义修所长说，
7: 民警深入了解，李男才透露，稍早接获多年老友来电，对方声称急需周转金，李男未加查证便赶往邮局提款。警方当场指出，此为典型的猜猜我是谁诈骗手法，并分享多起实际案例。李男听完后大梦初醒，当场打消解约念头，庆幸保住了辛苦积存的养老金。
6: 老翁也对警方跟行员的机警协助频频致谢。盐城警分局呼吁，诈骗手法日新月异，民众如果接获陌生或自称亲友的借钱电话，务必要落实一听二挂三查证原则，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协助，守护财产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湾疫苗推动协会发布成人疫苗接种手册，针对不同年龄层提供容易理解的接种建议，希望补足长期以来成人防疫的关键缺口。杨欣报道。
8: 台湾疫苗推动协会理事长李秉颖表示，台湾儿童疫苗覆盖率高，但迈入超高龄社会后，成人与高龄族群接种率与认知仍不足。他指出，成人容易忽略疫苗而错失接种时机，一旦感染流感、肺炎或带状疱疹，可能出现疲倦、神经痛等后遗症，影响生活与工作，增加个人与家庭负担。
9: 疫苗在儿童是蛮成功的，那我们也希望说成人也应该要有受到同样的一个保护。世界卫生组织一直在推动全年龄的一个疫苗防护，这个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努力工作的项目之一。 那疫苗对我们的健康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8: 台大医院家庭医学部主任陈绍仪表示，随着年龄增长，免疫力下降，感染后重症风险升高，但多数人还是有没生病不需要打疫苗的观念。他建议民众可以主动和医生讨论。

0: 状况与风险，规划适合的疫苗接种策略，将疫苗纳入长期健康管理。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嘉义有超过2300多名植物人及重度卧床失智长辈，卫部建照顾量能，创世基金会在嘉义启动安养院心愿工程。有纯的报道。
2: 嘉义是台湾老年人口比例最高的县市，平均四人就有一人超过65岁。为照顾嘉义地区的植物人以及卧床长辈，创世基金会5年前启动嘉义心愿工程，目前已经盖到7楼，预计今年底完成主结构。但公关设资部主任吴周芬表示，今年募得的经费只有40%。
3: 在盖的部分，我们其实在建院的整个进度一直有在进度上，但是经费的部分一直就是还有一点跟不上那个进度。所以也是希望让民众知道，不要觉得说哦，那个缺口还很大，我好像帮不上忙。
2: 嘉义土生土长的议员徐乃麟担任创世公益大使，盼大家慷慨解囊，也现场绘制竹院小屋。
4: 就你看到别人不舒服、不开心的，或者是很就是有疾病的时候，你有感同身受啊、哦，我觉得有一个恻隐之心，这是很重要的。
2: 创始表示，只要爱心支持嘉义心愿，就可以索取竹院小屋，更有机会获得乃哥限量签名版。尽管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认领教育基金会携手教育部与30多个亲师生团体成立家庭韧性行动联盟，鼓励大人觉察情绪，建立更稳定的家庭与社会支持系统。吴依妮的报道。
5: 认领教育基金会启动家庭韧性行动联盟，希望社会情绪学习 SEL 不只停留在校园，而能够走入家庭跟社会。基金会董事长王进才说，
6: 一个人的觉察能改变一个家庭的幸福，能稳定整个社会，因此我们推动这个家庭韧性。
5: 教育部终身教育司司长梁学正分享教育部近年试办友善家庭企业联盟及图书馆家庭乐学基地成果。
6: 好，那我们首先就要求我们3个大的国家图书馆，那另外我们也今年第一次试办找了桃园市、高雄市跟新竹县3个他们的公共图书馆的总图，能够开放出部分空间来做亲子之间的互动。好，当然我们后续也欢迎其他的能够加入。
5: 基金会说明，当大人能察觉自己的情绪，就比较有能力倾听孩子，也能与老师建立更好的合作关系。但促进家庭韧性有3项重要原则：不让孩子成为家庭情绪照顾者，不让孩子承担父母婚姻或经济压力，不让孩子因过度早熟而形成高焦虑或讨好型人格。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彰化县政府将北斗镇纳入 MOVO 公共自行车服务区域，第一波启用北斗家商等8处站点，考量部分自行车使用多年，今年起也将分批汰换，投入更多 3.0 新型车辆。王俊伟的报道。
7: 县长王惠美表示，古早有句话，一府二路三艋甲细波道，北斗是具有深厚历史底蕴的百年古镇，如今成为彰化第17个启用 VOVO 自行车的乡镇，别具意义。第一波启用8处 VOVO 站点，包括万来国小、红砖市场、北斗警分局等，兼顾学生通学、民众洽公日常采买和观光需求。
8: 我们目前这个是第17个乡镇设有 MOVO， 我们未来的目标希望26乡镇都有。那我们呢也最近也在淘汰我们第一代的这个 MOVO 的一个车子，希望让我们乡亲在使用的过程中能够更加的便捷。那目前呢我们总共有190个站，然后呢有2000多台的车子，都希望说我们乡亲善用。
7: 县府交通处呼吁民众可独家利用 T-Pass 通勤月票，不论是一般自行车或是电动辅助自行车，前30分钟都可免费使用，不仅省钱，也能减少碳排放。经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新竹市眷村博物馆推动馆舍整修工程，外墙面新增彩绘艺术，并打造 3D 眷村街道场景，透过轻松有趣的方式亲近眷村文化。张玉云的报道。
9: 新竹市曾列管47处的眷村，是台湾眷村发展的重要城市之一。这次眷村博物馆历经整件蜕变，除了有常设展《时光涌眷》《新竹眷村生活物语》，以馆藏文物以及眷村居民口述历史为核心，重现眷村日常生活样貌，还有特展《新竹眷村饮食记忆》。就是文化局长王祥玉说：“
10: 我们特展的部分，眷村阵容从滋味到风味，展示眷村特有的一些饮食的器具以及相关的一些菜品，同时我们利用影像让大家认识到我们

0: 眷村的美食以及他们的一些故事，并且让我们市民了解眷村的饮食文化给我们生活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改变。
1: 目前馆内典藏文物超过1000件，涵盖生活器具、军旅文书、影像照片以及居民日常生活使用物件等多元类型，透过多元展示手法营造沉浸式观展体验。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2: 71岁王先生罹患第三期食道癌，却在手术后恢复正常饮食，更重返登山生活，日前完成43天徒步环台壮举，打破食道癌术后只能吃流质食物、失去体力的刻板印象。陈云涵报道。
1: 从事铁工作业的王先生热爱登山，3年多前参加雪山西棱纵走时，突然出现吞咽困难、食物卡在喉咙甚至呕吐情形，下山后经胃镜检查确诊第三期食道癌。他原以为切除食道后只能终身吃流质食物，索性接受胃造口术、化放疗及食道切除与胃食道重建手术，并在术后接受8次食道扩张术，逐步恢复进食能力。台中荣总胸腔外科医师陈怡文说，
3: 其实现在常常我们的门诊常常会有一些病人觉得卡卡的，或者说吃东西甚至会有一些吞不下去，那也出现一些声音沙哑、体重减轻，这其实就是一个相当高的警讯。那当然最重要，从最根本的状况的话，其实还是要建议病人就是抽烟、喝酒、嚼槟榔的习惯，其实还是要尽量可以戒掉。那当然，这些病人假设有使用这些不好的习惯，但是有开始出现吞咽困难的症状的话，一定是高风险群，一定要回来我们或者是肠胃科这边做检查。
1: 陈医师表示，透过早期发现、规律治疗与术后复健，食道癌病人仍有机会恢复正常生活品质。呼吁民众切勿听信偏方或拖延，定期检查、及早就医才是治疗关键。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金广气象站，
2: 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午后东北部地区及东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7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5: 大家好，我们是
6: 收。

5月24号礼拜天晚上6:46，欢迎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在15分钟今晚晚间新闻气象之后再回到路况百老汇的节目现场，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钟。今天路况感觉还不错哦，目前国一北上剩下一个路段，南下也是剩下一个路段，车流稍微大一些。北上新竹过后往竹北还有湖口的方向，95公里到83公里新竹交流道过后往竹北还有湖口的方向，现在车流依旧是稍微偏多偏大了些，40到60左右的行车速度。其中湖口路段车流更大，所以速度大概就是20到40停停走走，86到83公里湖口服务区往交流

到20到40的缓慢速度，南下丰原路段165到168公里，台中系统过后往丰原交流道的方向，车流也是稍微偏多一些，时速大致上也是落在40到60-70左右。国三高速公路传过来好消息哦，北上的南投路段、北上的雾峰路段现在都恢复正常好走的新车车流喽。还有在北上，先前龙潭往大溪、大溪往莺歌系统，感觉车子比较多。不过在刚刚15分钟新闻气象之后，车流大致上都已经消化疏解完毕喽。所以整条国三高速公路哦，42到276公里，土城到新竹系统。台中大甲雾峰竹山斗六古坑南来北往的南九八九八路空中去顺顺顺进河间的路线哦。国四高速公路0到28公里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东西双向路况良好，国道六号也传过来好消息，西向的3K到0K 旧镇往雾峰系统，现在车流都已经疏解消化完毕喽。整条国六0到34公里雾峰系统到埔里，往东往西东西双向现在又恢复正常好走的行车动线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有路况开电话给警广 call 一下，0800-000-123，感谢你哦。

时间越晚，路况越来越好走喽。国一高速公路北上，新竹到竹北现在也传出好消息，车流大致上都在疏解，都在消化当中，速度都有提高了，现在都可以跑到七八十以上。所以目前北上剩下湖口路段86到83公里，服务区往交流道依旧是车多，速度比较慢。国一高速公路北上新竹湖口路段86到83公里，速度大概20到50。南下的丰原165到168公里，台中系统交流道过后往丰原的方向车流稍微偏多一些，40到670左右的行车速度。国三高速公路南北双向路况良好，42到276公里，土城到台中大甲还有云林古坑，不管是南下或北上来行驶来开车，都是一路顺畅正常又好走。

天色暗了，记得开车灯，给每个用路人一道光源的机会哦。我是肖家乐，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Karen 莫蔚所演唱的歌曲《爱无所谓》，改变我们的负面思维，尽量往更积极的方向思考，专注生活中的正面事物，培养乐观还有感恩的心态哦。亨利福特说，无论你认为自己行还是不行，你都是对的。爱因斯坦也说，人生就像骑单车，要保持平衡就必须一直向前。在莫文蔚的爱无所谓歌声当中，我们来关心整点7点钟最新的全国路况讯息。

亲爱的，你若是有把我的话放在心里，我说的话你就都爱听哦。喝酒千万不能开车，这样才是我命中的爱人啊。我是曹雅文，现在时间晚上7点。

0: 即使的路况，金门给力报告，历史隧道，金广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晚间的7:01，我是塞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仁德系统交流道车流已回堵到了台86线主线，国一南下337.8公里仁德服务区道路主交流道三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中间内侧车道处理当中，后方回堵来到5公里车潮。国道5号北上主线移控持续启动，并急缩入口匝道，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在台九丁南下14.5公里东澳路段自小客车自撞事故，目前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塞兰雅汇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夫子可以只要天气好都去户外教学吗？
1: 不行，如果啊你背书有认真背啊，我倒是可以试试看啊，常常带你到户外教学。
0: 好啊，没问题。
1: 你去背今天的背书进度，为师的要看一下幸福公路 APP， 了解一下我们今天户外教学的道路状况啊，有没有施工交通管制啊，还有如果啊高速公路塞车，会提供省道快速道路的替代道路建议，并且有引导功能哦。
0: 师父您真是太精进了，我真的太崇拜您了。
1: 那是当然的喽。
2: 幸福公路 APP 整合了即时路况、影像、国道替代方案、语音播报等功能，可以提供国道、省道、快速道路以及市区道路的资讯，并且能够在连续假期期间提供预测拥塞路段以及建议，是出游通勤查询交通资讯的好帮手。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各位警广台中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分局长蔡欣欣，今天跟大家聊两种最常见的网络诈骗。第一种 IG 脆抽奖诈骗，你在网络看到免费抽 iPhone 现金名牌包，心动留言参加，很快收到恭喜中奖的讯息，对方说先汇个小额代购费就可以领奖，小心了，接着他可能叫你加假客服 LINE， 依照指示操作，钱就飞了，奖品永远收不到。记住一句话，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第二种假买家诈骗，有些卖家最近遇到买家说系统显示无法结账，需要开通金流验证，甚至传连结叫你操作，不管你在 7-11 全家还是虾皮旋转拍卖，平台绝对不会要求你点这种连结或汇款，点了个资就可能被盗，钱可能被骗走。所以不管是中奖通知还是假买家要求操作，先查证，别急着汇款，别随便提供个人资料，遇到可疑状况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都可以询问。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关心大家荷包安全，保护你的每一分血汗钱。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1: 有时候会失望，有时会沮丧，有时候心也会承受不了压力而受伤。但别忘了，还有支持你的人陪伴在身旁，要勇敢坚强哦。我是张涵雅。跟警广一起当你的后盾。

5月24号礼拜天晚上7:06快要07分哦，收听频道 FM94.5 高在喜天哦，景广台中分台进行路况百老汇的节目，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钟。节目第三个小时的开始，来听冰冰姐白冰冰所演唱的台语歌曲《为自己美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023。

0: 5月24号礼拜天 Sunday 晚上7点10分连线到台中市交通大队，辛苦又帅气的玻璃师大人叶建平来告诉我们即时的路况消息。阿 Sir 你好，晚安。
1: 主持人好，各位收听景广的朋友大家好。现在提供台中市区目前道路交通状况，国道一号部分台中交流道下匝道往市区的方向车流增加，南屯交流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车流较大，台七四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西行部分雾峰至大里二往快关方向车流量大，市区道路部分台湾大道上河南路至文心路双向车多，尤其在星光三月与大圆柏周遭车多，汉神洲际购物广场崇德路与崇德十九路周遭车流量大，拉拉炮卖场周遭晋德路与乐业二路目前也是车多明显，北屯好事多敦富路上与南屯好事多文心南五路上目前也有排队的车流，台中雾日高铁站区周遭道路车多。最后提醒各位用路人，于夜间上路时请记得开启大灯并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以上路况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好的，了解，谢谢阿 Sir 的提醒还有说明，大家谢谢，辛苦咯，拜拜。
1: 拜拜。

0: 歌唱技巧蛮好的，歌声也很棒的杨哲，感觉这首歌曲比较没有那么洒狗血的方式来诠释哦，比较用内敛的方式来诠释这一首歌曲《悲伤的萨库拉》，来自杨哲的歌声。路况感觉不错哦，在今天5月24号礼拜天，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国一高速公路41到272公里，林口到杨梅、新竹、台中、彰化、斗南、嘉义系统南下一路顺畅好走，北上剩下湖口路段车子比较多，流量比较大。在国一北上新竹湖口路段86到83公里，服务区往交流道的方向20到50的缓慢速度，就剩下北上的新竹湖口路段车多，其余41到272林口到嘉义系统，不管是南下或北上来开车都是好走的行车车况。国道3号高速公路早就恢复正常的行车动线喽，所以如果您开车在国三二高42到276公里，土城到新竹系统、台中大甲、雾峰、竹山、斗六、古坑，南来北往、南下或北上来开车，现在都是正常的行车动线还有速度。国四跟国六两条东西向的国道高速公路，现在看起来路况也都是 OK， 没有问题的。平常日要提供新竹地区路况的话，请把0800之后按2来提供新竹地区的路况，由新竹分台来受理。不过到了假日的时候，礼拜六、礼拜天，要提供新竹地区的路况、大新竹地区的路况，则麻烦驾驶朋友拨打3，0800之后呢，按3，由台中分台来受理新竹地区的路况哦。另外比较容易搞混的是苗栗、台中、彰化、南投的路况，中彰投加上苗栗，请按3，由台中分台受理。如果要提供云嘉南、云林嘉义、台南的路况，拨打了0800-001123路况通报专线之后，请记得按4，由台南分台来受理哦。这个云嘉南地区的路况消息，这个路况通报专线从今年的一月开始有稍微的改变哦，很多人都不太习惯。以前呢，要提供高雄的路况按3，现在3变成了台中分台。基隆双北要提供基隆双北的路况，请按1；要提供桃园新竹的路况，请按2；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路况，请按3；台中分台要提供云林、嘉义、台南路况，请按4；台南分台要提供高雄、屏东的路况消息，请按5，由高雄分台来受理哦。宜兰6、花莲7、台东的路况则是按8。如果遇到电话满线，请在语音系统留言。服务台的人员会依照语音信箱的路况打上路况，提供给现场主持人播报哦。感谢景广热心提供路况的所有朋友们，多谢，谢谢。
1: 汽车安全，
2: 机车安全，
3: 行人安全，
1: 关于交通的小知识都在，
2: 就要您安全。
0: 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处4月23号第82次公布酒驾、毒驾还有聚测累犯名单，共计84个人，其中有一名男子叫做刘嘉玲，从108年7月1号开始无照酒驾5次，合计遭到禁考驾照16年，并经警方移送公共危险罪4次，合计遭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5个月。裁决处表示，酒驾法则从3月31号实施之后，针对酒驾累犯得公布姓名、照片，还有违规事实。4月23号第82次公布酒驾以及聚测累犯名单的84人当中，酒驾、毒驾第2次有71个人。第3次以上有13人，新北市目前已经累计公布达3047人次。 裁决处再次呼吁，千万不要酒后驾车上路哦。如果有聚餐饮酒情形，务必改搭计程车，使用代驾服务，请亲友接送，或者是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回家哦。另外，喝酒之后的第二天也应该要避免驾车哦，以免体内酒精还没有完完全全代谢，增加酒驾的风险，危及自身还有他人的安全。哇，这一点大家比较容易疏忽哦，以为睡一个晚上就不用担心酒测了，其实不一定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杨小黎。开车的时候，不管路况如何，都请遵守行车秩序，不要闯红灯，也别超速驾驶哦。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客厅的灯火正等着你回家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曾伟忠。日头已经落山，卡苏你怎样？晚上开车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就能让爱你的人更放心哦。让我们做个安全驾驶，继续向前走吧。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卡苏

开车上路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如果车上有小孩也要让孩子乘坐安全座椅，这样才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台中市在向上路五段跟五权西路三段有驾驶朋友提到了远景正在追弃车辆哦，所以请开车行经向上路五段的驾驶朋友特别小心，注意到行车的安全了。向上路五段五权西路三段有遇到远景正在追弃车辆，所以开车经过向上路五段的驾驶朋友请小心开车，注意到行车的安全。台中市经五路往祥顺路方向过了进化路，外侧据报是有机车的追撞事故。经五路往祥顺路过了进化路，外侧有欧多拜机车的事故。大理的德芳南路左转环中东路

有一台自小客车在左转车道上，哦，就停在车道上没有动静哦，停放在那边。如果您开车在大理的德芳南路，要左转环中东路，小心有一台自小客车在左转的车道上，就停在车道上没有动静哦，不晓得是什么事情，那么也已经转达相关单位前去关心还有处理咯。国一高速公路目前路况看起来都是不错的，不管是哪校或北上，只有在北上的新竹湖口路段86到83公里服务区往交流道的方向，感觉车子依旧是稍微偏多，需要时间来疏解跟消化，目前行车速度大概20到50公里。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佳佳。我们都会老，也可能会忘了自己是谁。若您在转弯处看见找不到路的朋友，请发挥您的爱心，将他们带至警察局，请警察协助，好吗？你的热心将会让他们的生命更加温暖。

台中市金武路往祥顺路的方向过了进化路外侧，据报是有机车的事故。金武路往祥顺路过进化路外侧有机车事故，不过交通队表示目前周边车流还算正常，提醒您经过的时候稍微小心一下下就可以了。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的外侧施工三角锥的摆放。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中间外侧车道也是有施工封闭的情形哦。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国道一号高速公路41到272公里，林口到新竹、台中、彰化、斗南、嘉义系统，不管是南下或北上，近现在看起来路况都还不错。新竹的

湖口路段车流也在消化当中，原本北上就剩下新竹湖口车多86到83公里，湖口服务区往交流道，不过速度有提高了，现在可以跑到40到60、70左右的行车速度哦。原本20到40非常的缓慢，现在速度有提高了。换言之，新竹湖口路段的车流正在疏解消化当中。其余的南北双向路况看起来真的都是紧北白点哦。国三高速公路早就恢复正常好走的行车车流，还有行车状况，42到276公里。如果您开车在国三二高土城到新竹系统、台中大角、雾峰、竹山、斗六、古坑，不管是南下或北上的行驶，都是相当顺畅、正常好走的行车动线。国四还有国六两条东西向的国道高速公路，目前看起来路况也不错。哎。说着说着，这国六西向的3公里到0公里车子突然多了起来哦。国道六号西向的3公里到0公里旧镇交流道过后，往雾峰系统，原本已经恢复正常的行车速度，现在感觉车子又稍微偏多一些些哦，流量稍微偏大一点点，大概是40到70左右的行车速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7:34，平常没事儿可以多做做伸懒腰的动作哦。什么都不懂的小 baby， 还有大自然界的动物们，也都有伸懒腰的习惯呢。可见这个简单的动作是老天爷赐给我们的本能，对我们的身体是很好的哟。

0: 礼拜天晚上7:38收听的频道 FM94.5 金广台中分台进行路况百老汇的节目，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钟。不要因为昨天或之前的事情让自己现在的心情不美丽哦，毕竟哦，昨天已经成为历史了。另外记得多运动，在运动当中让细胞产生热量，创造能量，还有念力也是蛮重要的，用念力把不好的细胞退化，生命能量可以再造哦。还有多微笑，微笑是我们体内最天然慢性发炎的消炎剂哦。台中七金五路往祥顺路方向过了进化路，原先在外侧机车的事故，交通队表示已经移除到路侧了，所以算是排除了。金五路往祥顺路过进化路外侧机车事故，现在接获到排除。台七四要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交流道，交通队表示现在车子感觉又多了起来哦。开心或是难过的时候，你会很自然的想听一下音乐来舒压。有研究显示，听音乐不仅可以释放我们的喜怒哀乐之外，也会提高我们的 IQ 智商哦。
1: 谢谢警察阻止我落入诈骗集团的陷阱，
2: 谢谢警察尽心尽力的帮忙，
3: 谢谢警察替我找回了走失的家人，
4: 尽心尽力。
0: 有一名男子跟老婆发生争吵，留言遗书负气离家，南投县新义乡的原警知道之后就开始积极的寻找这位男子。南投县警察局信义警分局信义派出所警员全伟志谢和睦在执行访查勤务的时候，接获到勤务指挥中心通报，有一个紧急协寻人口有轻生念头，并且驾驶着自小客车进入南投县信义乡的辖区内。原警接获通报之后，立刻在辖区内展开寻找，后来在信义乡农会梅子梦工厂内寻获这部车子，立刻展开地毯式的搜寻，最后终于在工厂园区内找到这一名男子哦。经过了解哦，这位林姓男子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所通报的紧急协寻人口，因为跟老婆口角争执之后就负气离家了，并且开车前往南投县信义乡辖区。由于男子留有遗言，而且信义乡幅员广阔，为了担心会发生意外，信义警分局在接获通报之后不敢大意，随即派遣线上警力在辖区内寻找这位男子，并且透过监视系统得知这位男子的车辆大概位置之后，立刻就前往该处，并且发现该员的车辆，然后立即打电话给家属，最后共同寻获这位林姓男子。家属对于警方积极协助寻找的作为深表感激。信义警分局表示，为民服务是警察的重要天职，民众对于自己或者是亲友情绪上有需要帮助的地方，都可以透过生命专线1995或是安心服务专线1925，或者是各个县市的家庭教育中心，还有各县市张老师专线，

这些很多很多不同单位的社工服务，大家只要打个电话聊一聊，疏解自己的负面情绪，这些社会资源的电话都是免费的哟，也是我们纳税人的钱，所以大家心情不美丽的时候可以多多利用这些社会资源，但是不要滥用哦，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情绪变化做出令人扼腕的事，如此不仅伤害了自己，也伤害了亲朋好友的心哦。

0: 吕爵安所演唱的歌曲《年轻有为》。台七四要衔接国道1号北上大雅系统交流道，台中市交通队表示，现在车流又开始变多了，速度变得比较慢。另外，景广的忠实听众朋友皮蛋王表示，台七四往西要汇入国道1号中清交流道，现在车子很多很多很多。台七四往西汇入国一中清交流道，车子流量非常的大哦，速度比较慢，小心通过，注意到行车的安全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7:48，国一跟国三目前南北双向路况都是相当的顺畅，正常好走。
1: 天气好冷哦，终于到可以迁徙的时候，好棒哦，我们又可以去南方玩了。飞呀、啊、飞呀、啊，温暖的太阳我来了！
2: 慢点慢点呐、啊，你好好飞啦，不要哦，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哦，我都要撞到你的啦！
1: 哎呦，我的朋友都在等我嘛，半年不见，真的好想他们哦。当然要飞快一点啊，只要看到前方有东西，我就左闪右闪，完美闪避。
2: 妹妹呀、啊，你这样不行啊，不和速度乱飞，脱队迷路了怎么办？如果人类跟你一样的话，那就交通大乱了啦！
1: 啊，什么意思啊？他们不能飞，用那种叫车子的东西跑来跑去，感觉好麻烦哦。哦，
2: 人类在快速道路要遵守速限啊，就像我们成群结队的飞，也要有规定速度啊，避免超速反应不及酿成危险。
1: 哦，原来如此，那我保持速度慢慢飞好了。
2: 还有啊，人类在变换车道的时候会全程使用方向灯，从原本的车道一直到变换完成都要使用方向灯，不然哦，我飞在你后面就要出鸟事了啦。
1: 难得大家一起飞，我太兴奋了嘛。那姐姐你说说看，我们的方向灯在哪里啊？我变换飞道的时候也要用。
2: 哎，啊，我飞那么多次还第一次遇到这种鸟问题耶。
3: 行驶快速道路时，不得骤然或任意变换车道，如需超越前车或变换车道，应先显示方向灯告知前后车辆，并保持足够安全距离及间隔，确认安全后才可以超越或变换车道，切勿超速行驶。提醒您，变换车道务必打方向灯，并依速限规定行驶，小动作大安全，让我们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养成良好驾驶习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给人生一个梦，在梦想的道路上要时时为自己加油打气。我是法务部矫正署副署长林宪民，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林慧萍的歌曲《喜气洋洋》。台七四要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交流道，现在车子比较多。另外，台七四往西要汇入国一中清交流道，车子很多很多很多，速度变得比较缓慢哦。都要请大家安安全全、平平安安来通过了。国一高速公路目前南北双向路况良好，41到272公里，林口到杨梅、新竹、台中、彰化、斗南、嘉义系统，不管是南下行驶、北上开车，现在行的状况都是相当的顺畅正常。国三高速公路路况也都是 OK， 没有问题的。42到276公里，土城至新竹系统、台中大甲、雾峰、竹山、斗六、古坑。42到276公里的国三高速公路，南来北往，现在行的状况都是相当的优秀，好走。

有路树倒塌的交通障碍哦，驾驶朋友反映哦，台二十一线台二十一51.5公里日月潭出来过的鱼池，往暨南大学跟埔里的方向有路树倒下来，占用到外线车道哦。这个是路树倒下占用到外线车道的交通障碍，提醒驾驶朋友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到行车的安全。台二十一51.5公里左右，从日月潭出来过的鱼池，往暨南大学还有埔里的方向，有路树倒下来，占用到外线车道。

国一高速公路41到272公里，林口至新竹、台中、斗南、嘉义系统，目前南北双向路况正常。国三42到276公里，土城到新竹系统、台中大甲、竹山古坑，南来北往线的状况，罗南九百路况嘛是顺顺顺，拢是真好行路线哦。国四跟国六两条东西向的国道高速公路，现在路况看起来也都是顺畅正常。台21线51.5公里，日月潭出来过了鱼池，往济南大学跟埔里的方向有路树倒了下来，正用到外线车道哦。经过的时候务必减速慢行，注意到行车的安全。台七四往西汇入国一中清，现在车子很多。台七四要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交流道，现在也是车多。昨天礼拜六过得还好吗？希望今天礼拜天也是很快乐，明天礼拜一很好。每一天我们都有小小的努力、小小的幸运、小小的赚钱，还有小小大大不等的进步哦。日日好好，刚刚好的美好。感谢您收听今天三个小时路况白了或者节目，等一下准备来对时喽，来关心整点八点钟最新的全国路况讯息，之后再把节目交给警广台北总台，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祝您行车平安，身心健康。下个礼拜六日傍晚5点，路况白了或者节目咱们空中见喽，再会，拜。

晚上八点钟，我是小球庄君英。今天过得好吗？抬头看看美丽的夜空，想象心之所向，大大的梦想藏在小小的身体中，跟自己说声辛苦了，让景广继续陪着你走下去吧。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的南下，说在335公里的仁德服务区外线车道有大货车故障哈。那目前拖吊车正在现场作业当中，也请大家经过多加留意。那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26公里的台南交流道呢，说目前是走走停停的状况，也请您保持好行车内心。国道一号北上351.6公里，在南子交流道到冈山交流道路段呢，在内线车道这个地方是有两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发生，也请大家经过多加留意小心。接着来看到在国道五号目前北上竹线一控是启动的，紧缩国五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接着来

还看到在这个台21线51.5公里从日月潭出来，过了鱼池，要往暨南大学方向跟这个埔里方向呢，说路数是有倒塌的状况，占用在外线车道，请大家经过多。

计会来进行这个施工封闭，是在 Y2 跟 Y3 车道哈，来进行这个路面的修补工程，所以呢也麻烦大家哈，经过的时候呢请务必要提前的来变换车道了。那这个施工呢是从晚上的10点才来开始。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哇，路上全是水，梅雨季开车真的好难开哦。
1: 主人，开慢一点啦。
0: 谁在说话啊？
1: 我是你的轮胎啊，我现在在水上滑水耶。
0: 滑水？
1: 对啊，水太多，速度又快，我就抓不到地面，车子会出现水漂现象哦。
0: 难怪整台车像在溜冰一样，那怎么办啊？
1: 你先把速度放慢一点，我才抓得住地面，然后不要猛打方向盘。
0: 好，我慢慢开，让你脚踏实地。
1: 嗯，记得跟前车保持距离，如果急踩刹车，我也会抓不住地面的。
0: 好，那还有呢？
1: 没有了，专心开车，我想平安回家。
0: 没问题。
2: 梅雨季道路湿滑，车速过快容易产生水漂现象，导致打滑。提醒您，雨中开车务必减速慢行，避免急刹，才能平安到达目的地。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许多广告会声称有投资机会，可以在短时间内赚大钱，但是当你投入资金以后，对方却消失不见，这样的心痛每天都在上演，已经有很多人被骗。所以看到可疑的投资广告，请保持警觉，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是饱吗？现代人剩饭普调亲家，阿妹哎，莫讲好好注意存饭呐，连吃饭都没时间。吃饭红地段，吃饭赶紧莫安胎。今日我哋小家一项简单嘅菜饭大家，不管喺点屋企，也喺出门在外，有小滚水就做得做了。两个菜名叫做 Instant Love， 谢谢我爱爱，快快给我爱。先来弹一条歌曲，张震来教大家做两项，谢谢我爱爱。

时间来到晚上的8:11，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节目呢进行到第二个小时，刚才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米莎的客语歌曲 Love's Rhythm。好的，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大家哈，在台北市的这个活动交通管制呢，是持续在凯达格兰大道、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北侧8线车道管制车辆通行哦，是只有开放南侧2线车道。供东方向往东方向来做行驶哈，那这个交通管制的时间呢，会一直到5月25号凌晨1点钟。再来要持续提醒您的呢，是在台北市的这个北安路458巷的明水路到北安路458巷51弄这个地方，因为呢有这个自来水管线的施工进行，所以呢提醒大家哈，目前是管制的，经过的时候呢务必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

行。好，再来看到的是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的快车道目前封闭进行施工哦，提早的这个开车朋友呢提早来帮我们做改道了。而在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在三郡街到桃园市龟山区万寿路的这个路段呢，内线车道目前是有工程进行当中，所以呢如果您是往桃园方向车辆呢可以帮我们改走三福街或福兴街，往新庄方向车辆可以帮我们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或三龙街来做替代咯。再来看到的是在新北市的林口区中山路往东在中原街到东林街外线车道目前也是有施工进行的，麻烦您和经过的时候呢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好啦，再来是在这个路网图上面齁，持续的来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齁，这个南部地区的这个路段呢持续拥塞齁，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从大湾开始呢一路到高科速度都是慢的齁，都是维持在大约40到50公里左右，尤其是在仁德到仁德系统的南下路段呢目前车速是只有30公里齁，虽然是比稍早来的顺畅一些些了啦齁，这个有稍微提升上来了，可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齁，记得帮我们留意一下自己的车前状况了。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金广，电话0800-000-123来通报。时间来个暗时八点十五分，所以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有感觉乐团欧腾贵。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有感觉乐团哦，腾贵。时间来到暗时的八点20分，还有歌曲声回来，在国道上面有新进路况哈，说在北上的国道三号北上乌日路口一上来这个地方路肩呐、啊，有一台机车不小心给它误闯喽哈，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一下彼此安全。那这状况已经通知处理。好，再来是在台64线的东向19公里，在这个板桥之前的外线车道，先前是有一台抛锚车停放，目前已经没有看见了。好，好，再来我们来看到在国道一号的这个路网图上面，目前有几个路段要来提醒大家，包含了在国一南下汐止到汐止系统以及内湖到圆山这两个路段，目前车速慢了下来，维持在大约40到50公里。而在国道三甲的东向木栅到深坑渡岸，车速也是维持在50公里左右。接着往中部路段走呢，目前中部的国道很顺畅，南部地区呢持续的要来提醒您的是，在国一南下仁德开始呢，一路到高科速度都是慢的，尤其是仁德到仁德系统以及路竹到高科速度都是不到40公里的。而在国道10号的双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同样车速非常的慢，不到40，好，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了。而在国道3号的新进状况是说，在北上59.5公里，在埔顶一隧道内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所以也麻烦大家经过事故点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好啦，那外面天色也已经好暗了，时间也不早了，好，赶快都来帮我们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了哈，打开行车大灯才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驾驶朋友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好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 来通报。时间来到晚上8:23，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冰球乐团《世纪末寂寞》。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冰球乐团《世纪末寂寞》，晚上的8:27。好，在国道5号呢，这个车流有慢慢增加的趋势了哈。从这个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呢，哈，从这个宜兰开始一路到南港，车速呢平均都是维持在大约60到70公里。可是呢，要提醒您的是，在这个雪穗这个路段，也就是头城到平林这边北上呢，车速是维持在50公里。虽然说目前呢，是没有这个回堵的长度跟车流，以及在各入口目前看起来是没有排队的状况，可是还是要提醒大家，麻烦大家，如果您这个行经车子比较多的路段的时候呢，务必要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喽。

0: 好，在这个国道三号北上，在乌日入口一上来这个地方，先前路监说有一台机车误闯，好，目前已经没有看见了，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可是呢，要提醒您的是，在国道三号北上 59.5 公里埔顶一隧道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传进来，有任何路况0800-000-12303来通报。
1: 青春拿来浪费，是用时间证明后悔的罪。什么时阵捌代志？

0: 唐盛世，女皇登基，大权献上西方交通工具，赤焰金龟车，
1: 恳请女皇试乘。
2: 且慢，皇上您看，天色昏暗，应打亮的行车灯不会亮。夜间在市区要使用的近光灯，在荒郊野外适合使用的远光灯，就连转弯时提醒注意的方向灯都不会亮，这分明是要加害女皇，逆谋造反。
3: 大胆，
4: 冤枉啊，引擎尚未发动啊。啊，
3: 原来是爱卿多虑了，朕就来试乘看看。
1: 请为女皇系上安全带。
3: 护驾，竟敢将朕绑起来。
1: 启禀女皇，安全带可有效降低车辆撞击时造成的伤亡，不论前座后座都要系上啊。
3: 哦，妙哉，有了这一代，那我就是名副其实的一代女皇了。确保安全，请正确使用安全带及行车灯饰。交通部关心您。
5: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6: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7: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0: 走吗？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1: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0: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2: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黄旗边所合唱的歌声。再会啦，心爱的无缘的人。好，时间来到晚上的8:38。好，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要先来提醒大家哦，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哈，说南下60.2公里哈，新进路况是说在过了中立转接道的内线车道发生了6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哈，麻烦大家经过这个事故点的时候呢，请务必要多加留意小心。

好，那在这个国道三号的北上呢，59.5公里，在埔顶一隧道内线车道也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所以也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了。

再来是在这个国道上面的排除消息，说在国道一号的北上44.3公里到44.2公里之间，先前说在林口 B 前的路间呢有自小客车火烧车事故，目前已经没有看见了。而在国道三号的排除消息是在北上乌日入口一上来这个地方，路间先前有机车误闯，目前也已经接获排除。而在台64线东向19公里，在板桥前外线车道，这抛锚车的状况呢，同样接获排除喽。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好的，时间来到晚上的8:40，这几天的天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这还是要来提醒大家啦，因为明天呢，刚才有看到这个中央气象署的资料，说明天啊，这高温资讯的这个县市呢，真的是还蛮多的，尤其呢，这个光是红灯橘灯呢的这个县市就、好多好多，麻烦大家真的一定要在这个夏天呢做好防晒工作，多多补充水分，并且呢要留意一下这个热伤害了。那你想说热伤害是什么，有哪些要注意的呢？在这个夏天高温气候呢，请记得一定要熟记三要诀来远离热伤害。好啦，现在这种天气呢，动辄就是30度起跳，甚至呢有些地方动不动就来到36、37、38，甚至39度。在这个这么高温的环境之下，如果人呢在长期处在这种高温环境之下，还没有适当的防护措施的话呢，身体可能就会没有办法正常的来调节体温。那没有办法正常调节体温的状况之下呢，身体就容易发生热伤害的情形。那常见一般的热伤害呢，包含了有热痉挛，还有这个热衰竭、中暑等等，其中又以中暑最为严重。如果处理不当的话呢，甚至严重的话还可能导致这个器官衰竭啊，甚至呢这个死亡率是超过30%。好，这高温呢真的是请大家不要来掉以轻心，可其实呢这个热伤害啊是可以来做预防的。那为了预防这个高温热伤害发生呢，在国健署也提醒大家收记热伤害三要诀，就可以远离热伤害。尤其

这个热伤害的高危险族群呢，包含了65岁以上的长者，还有婴幼儿跟户外工作者，以及运动员、密闭空间工作者，还有慢性病患者，都要特别的留意小心哦。好，避免热伤害三要诀非常的简单。第一个呢，当然就是保持凉爽。再来呢，就是一直提醒大家的，一定要多多的补充水分。再来就是提高警觉，留意自己的身体状况。好，第一个保持凉爽应该怎么做呢？你可以在穿着上面来做调整。第一个呢，就是穿着的比较轻便，然后浅色系的，因为呢，你知道深色呢，它就比较容易吸热，所以呢，你稍微在夏天的时候呢，穿的比较透亮一些啦，白色啦、黄色等等之类，这看起来呢也会稍微的凉爽一些些。那除了轻便浅色之外呢，宽松也是一个重点。再来材质上面也可以来挑选一些比较透气、吸湿、排汗以及抗 UV 的衣服，会比较舒服。那在室内的话呢，你可能会想说，诶，室外可能就比较容易中暑，室内应该就不会吧？当然室内也可能会啊，因为呢，你室内有时候天这个气温一热啊，再加上不通风，哇，一闷住呢，就可能会中暑，尤其是在车内。好啦，那在室内的话呢，如果你是有窗户也可以来加装遮光窗帘，来这个降低日光所这个高温加热的这个状况。再来呢，就是可以直接避免阳光的直接照射，然后也可以关掉非必要的电灯或者是电器设备，以免产生更多的热。那在这个尽可能呢，我们在这个中午前后啦，或者是呢真的是天气好热、气温好高的这个天气的时候呢，尽量我们就待在室内比较凉爽、通风有空调的地方，才会比较舒适凉爽。而且呢，不论时间长短，有些人就想说，哦，一下下我可能下去这个车下车可能拿个东西啦，或者是呢下车不管你是拿包裹啦、看医生啦，之前就有这个新闻呢，是说，哎，有妈妈带着大宝看医生啊，结果呢，把这个小二宝呢，可能想说，他在睡觉，那我就把他放在车上，可是天气真的是好热好热，差一点二宝就热昏头了。好啦，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论时间长短，绝对不可以将幼童或宠物单独留在车内，是非常危险的。好，再来第五个呢，就是雇主呢需要加强通风设施，并且呢要采用空气调节器，以来隔绝这个工作场所的高温设施，还有呢要提供散热的装置来减少热能。好，这刚刚讲到的呢是第一部分，保持凉爽的部分。好，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要补充水分啦，不论你活动的程度如何，都要适时的来补充水分，千万不要等到口渴了才补充水分。那你可能想说，诶，那我大概要喝多少水呢？成人的话建议，是每天饮用6杯到8杯的这个白开水，那这个一杯大概是240ml 左右的这个量，那记得不要一次就给它灌下去，灌好几杯，记得一定要分次小口慢慢喝，并且呢一定要随着你的活动强度还有身体状况以及气候环境来适时的调整。
好，也就是说呢，如果你今天的这个活动量比较强，像我呢，今天就是在户外一整天晒了太阳，觉得天哪好热，流汗的这个量呢也是好多，外面的这个气温又非常的高的时候呢，今天我的喝水量就比平常来的多了一些些。

也好。那如果呢你是本身啦是有经过医生提醒说诶你这个水量要稍微控制的朋友呢，也应该要来遵循医师的建议咯。好，再来就是呢要适当的来补充蔬果。那蔬果呢因为比较有比较多的水分跟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还有膳食纤维，也可以促进身体健康啦。再来第三个呢就是避免补充含酒精或者是大量糖分的饮料，以免身体呢流失更多的水分。好，那这是第二部分，就是这个补充水分的部分。再来第三个部分呢，就是要请大家真的要提高警觉啦。如果呢你是户外工作者或者是运动员，或者是呢在密闭空间工作的这个朋友呢，都要时时刻刻留意一下自己以及身边同事朋友同学的身体状况，适当的休息补充水分，然后呢时时刻刻留意自己的身体状况。那再来呢就是婴幼儿以及长者呢，我们可以尽量避免在早上这个10点钟到下午2点钟后这一段套丁岛的这个时间呢，尽量避免外出，或者是如果你真的需要在户外这个进行外出或者是活动走动的朋友呢，我们就尽量也躲在阴凉处，并且一定要做好防晒工作，然后呢可以戴这个帽子啦，或者是这个太阳眼镜啦，来做好防晒咯。好，再来呢就是这个要预防一些工作者呢热伤害的状况，就是要请雇主呢记得一定要提供适宜的工作环境或者是相关的这个防护措施，并且一定要宣导一下预防热伤害以及重新分配工作。好，那如果呢你在这个天气好热的状况呢，如果出现了以下热伤害的这个警讯的话，有哪些呢？包含了你真的觉得体温升高，然后呢皮肤干热变红，心跳加速，严重的话呢甚至还会出现无法流汗啦，头痛恶心，然后头晕呕吐，甚至是神志混乱或者是抽筋昏迷等等的状况，都必须要迅速的来离开高温的环境，设法降低体温，例如像是松脱衣物或者呢是用水来擦拭身体或扇风等等的，也可以提供这个添加少许的盐的冷开水或者是电解质饮料。那当然最快速最安全的呢就是赶快来尽速就医。多一分的警觉就可以少一分的伤害了。好啦，虽然夏天呢就觉得说哇这个青春洋溢可以好好的来享受阳光，可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在享受阳光之余呢也要记得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健康。好啦，时间来到晚上的8点52分，这个呢就是今天的保你健康小指南提供给大家，希望大家呢可以这个健康快乐安全的好好的来享受一下今年的夏天啦。时间晚上8点52分。好，来路况消息先来提醒，我们来看到目前在路网图上面，好，在这几个路段呢目前车速真的是慢了下来，包含了在这个国道一号的高架部分提顶到下塔由南下这个路段呢，目前车速是大约维持在20到30公里而已。那在国一的南下内湖到圆山还有这个五股到高工局，速度是维持在40到50公里。而在国一南下内坜开始一路到这个中坜转接二，车速是不到40公里，很慢哦，麻烦大家经过保持好行车耐心。而在国道五号呢，目前车速也是慢了下来。
好，在国五呢，来看到的是在北上的宜兰到头城这个路段呢，车速是不到30公里的。过了头城之后，一路到平陵，车速维持在大约40公里左右。那目前呢，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回堵长度呢，主线雪穗有3公里的车流。各入口的排队状况呢，头城台九1公里，头城宜四、宜兰、罗东都有 0.5 公里的排队车流。好，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接着我们来看到在国道的中部路段看起来还算好行进，南部地区就要特别留意了哈。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从仁德系统开始就几乎定点，一路到仁德服务区都是呈现紫色的。那过了仁德服务区之后到鹿竹，车速只有维持在20公里，鹿竹到高科车速维持在40到50公里，所以也麻烦大家行经这个路段的朋友，请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而在国一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路段呢，车速也是非常的慢，维持在20到3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的这个双向，目前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也都是不到40公里的，所以也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好，那路况消息来看到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351.6 公里，在男子交流道到冈山交流道这个地方，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追撞事故发生，所以也提醒您经过多加留意。而在国道一号的这个北上 180.1 公里，在台中的南屯路段呢，在待会的晚上十点钟过后会来进行施工，那到时候会封闭在外二跟三车道来进行路面的修补工程，所以也麻烦大家到时候经过的时候请一定要多加留意，提前的来变换车道了。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100000-123来通报。时间呢来到晚上的8:55，在九点对时之前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蓝又时，《孤单心事》。

明月独上西楼，完全失去了联络。此时你在车上还可以放着广播，听着警察广播电台说的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多舒畅。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现在时间晚上九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的南下60.2公里，在过了中立转接到内线车道这个地方，目前是发生了6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哈。所以目前从路网图上面看来呢，从这个国一南下内这个中立服务区开始呢，车速就变得很慢，不到40公里。尤其是内坜到中立转接一这个路段呢，车速是几乎定点。中立转接一到中立转接二，车速也只有维持在20公里。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哈，经过这个路段，请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好，再来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51.6公里，在男子交流道到冈山交流道路段呢，2台自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在内侧车道，也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而在国道五号目前北上逐渐移控是启动的，紧缩国屋北上的石碇、平林、桃城、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移控。那么

前呢，在国五北上宜兰到头城，车速非常的慢，维持在20公里。过了头城之后，到平林车速也只有维持在40公里左右。好，麻烦大家保持行车耐心，跟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

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再过了芦竹到林口路段。目前是施工封闭的，再麻烦车流帮我们改道行驶台15线。而在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目前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哦，再麻烦帮我们改走侧车道来做行驶。好，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宋博威。当天色变暗，开车在黑暗里前进，请记得打开车灯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也要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晚上9:09，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节目进行到第三个小时，刚才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 Joyce 旧伊斯的歌声，只要你开心。还有这一首歌曲呢，也收录在他才华换桃花的专辑当中。好，在这个歌曲声回来之后呢，终于接到了排除消息啦，是在国道一号南下60.2公里，先前在过了中立转接到内线车道，说发生了6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终于接获排除了。可是呢，因为事故的关系，后方大约回堵4公里的车流还需要一点时间疏解。目前呢，从国道一号的南下中立服务区开始呢，一路到中立转接二，速度都是慢的不到20公里，那车速跟这个车流呢都会慢慢的消化，慢慢的提升。好，再来国道一号的高架南下19.3公里，在西武过了堤顶内二车道，先前2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接获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的车流。再来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44.3公里到44.2公里之间，这个林口B前路间，先前有自小客车发生火烧车事故，接获排除。国道三号北上59.5公里，在埔顶一隧道内线车道2台自小客车事故，同样接获排除。好的，再来要来提醒您的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在180.1公里台中南屯路段呢，在待会的晚上10点过后，预计呢会来封闭外二车道跟外三车道来进行路面的修补工程。那这个路段呢，也是刚好昨天这个紧急封闭来修复的路段，昨天在这个路段呢真的是塞了很久，所以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呢，到时候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啦。好，再来是在这个省道部分的施工消息来提醒，在台61线北上的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是施工封闭的哦，再麻烦大家帮我们改道行驶台15线。而在台61线的这个北上跟南下的42公里观音匝道这个地方，目前也是施工封闭的。那如果您是北上车流要从观音交流道驶出的车辆呢，请提前再帮我们从这个永安交流道驶出到侧车道之后继续北上。那如果你是要从观音交流道驶入台61线的车辆，请行驶侧车道北上至桃科交流道，再驶入台61线的主线车道。那如果你是南下车辆的话呢，想这个在观音这个要行驶台61线主线车道，要从观音交流道驶出的车辆的话，请提前在桃科交流道驶出到侧车道来继续南下。那如果呢你是要在观音交流道驶入台61线南下的朋友，请记得帮我们行驶侧车道南下到永安交流道之后呢，再来驶入台61线的主线车道咯。好，接着我们来看到在台66线的施工消息，是在双向的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目前是施工封闭的，请帮我们改走侧车道来做行驶。而在台66线的西行8.45公里到5公里之间的富链桥平交路口到观音一交流道之前呢，快速道路目前是施工封闭的。那这个平面道路呢，仍然是维持双车道来做通行。
好，那这个施工的时间呢，就是从今天晚上的9点钟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而在台六六线的东向5公里到8.4公里之间的观音一交流道前到富练桥平交路口，哦，这个快速车道跟平面车道呢，全部哦都是施工封闭的。好，所以呢要请大家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主线车辆请由观音交流道汇出行驶115市道至三明路转接114市道，再由114市道呢接回台六六线快速道路哦。时间同样是从晚上9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所以都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请务必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改道。好，再来是新进的路况消息，说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五股入口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传进来，也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多加留意小心。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 来通报咯。好，时间来到晚上的9点16分。好，上一个小时呢，有来跟大家提醒到，这个夏天要怎么样来预防热伤害嘛？可是呢，你知道夏天还有一件事情要请大家留意，就是这个冷气病。什么是冷气病呢？就是你知道炎炎夏日呢，好多的人是不是就想说，哦，真的是哪里都不想去，只想待在冷气房里面呢？好啦，这个夏天一到呢，就会出现这种冷气病的症状。它其实你要说它是病吗？它其实也不太像是病，比较像是综合性的表现啦，就是指人呢长时间的待在冷气房里面呢，从这个炎热的室外再进入冷气室里面呢，经过这个剧烈的温差变化，就比较容易会出现一些比如说像是头痛啦、鼻塞啊、精神不济啊，或者是无力呀、手脚冰冷等等的症状。那这个冷气病呢就有4大原因啦，包含了这个比较空气干燥，因为呢冷气房里面湿度就会比较低啊，就导致这个皮肤容易干燥痒，或者是呢眼睛就比较容易干涩。所以如果你长时间待在冷气房里面的话呢，你可能又会觉得说，哦，眼睛好像比较容易干。那通常待在冷气房里面大家最常做的是什么事情呢？就是工作啦，就是这个长时间的盯着荧幕啊，盯着电脑手机啊，或者是呢看报表看资料啊，眼睛就更加的不容易去眨眼睛，然后让眼睛休息，就更加的容易干燥。那这个又再加上这个冷气打开，这个干燥的状况就会更加的明显。好，再来另外一个呢，就是空气不流通就会导致病菌啊，或者是过敏源比较多，在这个密闭的冷气房当中呢，病菌是最容易在室内传播的，不管你是这个霉菌啊、尘螨啊、灰尘啊、过敏源啊等等，都是没有办法来做流通的。因为呢，你开冷气通常大家就是这个门窗都会给它紧闭，想说，哦，这开都已经冷气给它开下去了，不能再让外面的热空气渗透进来，所以呢这个窗户呢都会给它关得密不通风，对不对？好，那另外呢就是身体长时间处于比较低温的环境，身体长时间不动，再加上你又久坐，
然后在这个比较低温的环境的时候呢，血液循环就会比较差，就容易头痛、肩颈酸痛等等的。那如果呢，你刚好又是在风口的话呢，这冷风直接吹到你的头啊、身体呀、啊，症状就会更加的严重哈。再来就是呢，如果你是这个中午可能有时候出门啊，或者是出公司啊去买个午餐，那你知道套中岛的时候呢，天气正热，对不对？外面真的好热好热，然后你就赶快买完之后呢，一身大汗，立刻进入冷气房里面，当下你会觉得好舒服好凉快。可是呢，这个温差骤降五度以上呢，其实让这个身体的这个血管就会比较容易收缩，那可能就会让你觉得有这个头痛啦，或者是头晕等等的状况。好啦，以上这四个原因呢，就是这个大家说冷气病最常出现的原因，也是你为什么在冷气房里面呢吹了一整天之后，应该说这个平常呢你就会觉得好像应该吹冷气会比较舒服啊，怎么吹冷气之后呢，反而身体更加的不舒服，以上这几个状况呢就是这个原因啦。好，那你可能就会想说，那我应该要怎么样来做缓解呢？通常啦，这个大家吹冷气呢，最常出现的就是头痛嘛。要来怎么缓解呢？七个方法。第一个呢，就是室外跟室内的温差呢，最好维持在3到5度之间就好。也就是说呢，你的这个冷气的温度呢，不要给它调得太低，建议设置在25度到28度是最适合人体的温度。再来第二个呢，就是可以避免冷气直接吹到身体，如果你的座位跟风向是没有办法来做调整的话呢，其实也可以来这个自己加工一下，或者是呢，其实市售也有一些这种挡风板啊，可以来改变风向。那再来第三个，就是长时间待在冷气房里面的话呢，比较容易会流失水分啦，所以呢，也要记得多多的补充水分哦。再来就是呢，避免环境温度剧烈的变化，不论你是从冷气房或者是到不论你是从冷气房到户外，或者是户外进到冷气房，都是一样的建议呢，在移动时呢，这个温度先在这个适中的地方，比如说像大厅啦，或者是电梯口啦，七楼啊，楼梯等等，稍微放慢脚步，让这个温差呢不要一下子改变这么大。那如果你是比较容易头痛的人呢，你也可以在这个办公室里面啊备个小披巾啦，或者是薄外套啊，或者呢这个小小的围巾，可以在这个冷气房里面呢稍微把你的脖子或者是头部呢给它稍微挡住，避免风直接的吹到你的脖子跟头喽。好，再来，刚才也有说到，其实呢在冷气房里面眼睛就比较容易干涩，尤其是如果你是跟我一样有戴这个隐形眼镜啦，或者呢你是有慢性结膜炎的人呢，请记得要适时的让自己的眼睛稍微休息一下，时间一到就要记得提醒自己多多眨眼睛，然后呢闭个眼睛休息一下，并且呢也可以搭配这个人工泪液适时的来做使用，让眼睛不要这么的干涩咯。好啦，以上呢就是在冷气房里面这个我今天想说怎么

0: 民众提供线索或协助警察机关逮捕窃嫌，让窃案顺利侦破，移送地检署侦办，警方就发给奖金奖品。一般窃盗案件颁给现金2000元以及礼品一份，重大窃案颁发现金5000元以及礼品一份，以鼓励民众共同守护社区的住宅安全。花莲警分局分局长钟国珍说：“
1: 全民抓小偷的计划，只要我们乡亲好朋友，你如果有什么讯息资讯，好提供给我们。”警方好，因而查获我们窃盗犯嫌，好，我们会有奖金2000到5000不等，重点是要提供一些证据，可以把些宵小绳之以法。
0: 不过警方也提醒户民生，全民抓小偷的检举方式必须以110报案电话或警察机关专线电话书面或现场报案，奖金发放原则则以相关案件因为检举人举证检举而破获才得以发放奖金奖品。花莲警分局长钟国珍表示，花莲警分局受理的窃盗案件当中多数是小案件，其中不乏安全帽、自行车失窃的案件，提醒民众切勿贪图一时方便而触法，因小失大。
1: 可是我们辖区的案件很特别，都是一些小案件，安全帽啦、脚踏车啦，这蛮特别的。好啊，所以说我们呼吁乡亲好朋友不要贪图一时的方便触犯法律。
0: 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张义兴表示，花莲县警局以及辖内的5个警分局都以打击窃案、守护民众居住安全不遗余力，未来仍将强化窃案热点分析，并精准部署警力，同时加强关切列管，从源头压制窃案的发生。
2: 未来本局将持续强化热点分析，精准部署警力，并加强贯切动态掌握，从源头降低再犯的风险，同时也呼吁民众共同提高防窃意识，警民合作才能有效降低犯罪。维护治安是长期的工作，花莲县警察局一定全力以赴，守护乡亲的生命财产安全。
0: 花莲县警局强调，对于民众的人身跟财产安全同等重视，除了持续提升窃案防治，也呼吁民众守望相助，全民抓小偷，守护整体的居住安全。以上警民之间由警广花莲分台记者张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3: 想知道新住民培力就业资讯要到哪里找？
4: 新二代的教育和福利有什么最新消息呢？
3: 为整合中央及地方政府相关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资讯，移民署建置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站，包含7国语文版本，中文、英语、越南语、印尼语、泰语、缅甸语、柬埔寨语，网站设有最新消息、生活辅导、培力就业、教育文化，还有医疗福利、资讯服务、基金与汇报等主题专区，提供新住民及民众全方位资讯服务。您可以上网搜寻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或加入官方 LINE 搜寻 ID@IFITW 获取最新讯息。欢迎大家多加运用，每天新住民的大小事不漏接。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曾佩慈。一旦感情路上遇到暴力对待，请学着放手，勇敢以对，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寻求警察或113保护专线的协助。要记得别流泪，没有谁亏欠谁，还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录播合唱团。
2: 当你有了一台车，想要让它带你上山下海，记得要好好爱护它。
3: 除了定期保养检验，必要时也要进厂维修及汰换老旧零件，
0: 让爱车陪你走更远的路哦。

听到这首歌是来自 Ed Sheeran 的歌声 Small Bomb， 时间晚上的9:42。好，路况消息赶快的来更新给大家，好几个排除的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呢，先前五股入口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接获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车流。

而在国道一号的南下56.8公里，在内坜之前的中间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同样接获排除。而在国道一号的南下60.2公里，在过了中坜转接道内线车道，六台自小客车事故也接获排除，车流逐渐疏解当中。国道一号的高架南下19.3公里，在西武过了堤顶内二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也接获排除喽。好，再来是在国道一号要来持续提醒您，在北上的180.1公里，在南屯这个台中南屯路段呢，在待会晚上10点过后会来进行路面的修补工程，会封闭外侧的外二跟外三车道，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呢，提前的来帮我们变换车道，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好，再来是在国道一号的新进路况，说在北上的28.6公里，三重之前的外侧路间，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也提醒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接着我们来看到在市区的道路状况，说在台北市麦帅二桥往内湖方向外线车道呢是有施工进行当中的，后方车流有一些回堵哦，目前尾端大约是在塔悠路，好，麻烦大家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而在台北市的康乐街125巷到中二街这个地方，局部微风来进行施工，时间从晚上9点开始，会到明天早上的6点。而在这个台北市的环快往北正中路到贵德街46巷外线车道，以及在环河北路一段的内线车道，还有在忠孝桥下南京西路跟环河北路匝道这个地方，目前是封闭来办理隔音墙的更新工程，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那这个时间呢是从晚上的9点开始，会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再来要请您持续留意的呢是在台北市的活动交通管制，会直到5月25号的凌晨1点，管制路段包含了在凯达格兰大道的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北侧8线车道，会来管制车辆来做通行，只有开放南侧2线车道呢供往东方向来做行驶，所以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多加留意了。那在台北市的施工预告消息是在台北市木栅路5段，在万方交流道口到风洞石这个地方，晚上10点过后到早上的6点，会有路基的改善工程要来进行，会调拨对向车道来做通行。那在台北市的水快往南下了景福街匝道跟桥下的平面道路这个地方，晚上的11点过后到早上6点会有隔音墙的更新作业。而在水快往南西洲街到罗斯福路6段的142巷，晚上11点过后到早上6点也是施工封闭。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来通报。好啦，时间来到晚上的9点46分。暗时九点46分，所来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许富凯甲血肉果汁机所合作的歌声，伊的身边已经有别人。2023。

听到这歌曲是来自徐富凯跟血肉果汁机所合作的歌声，他的身边已经有别人。时间来到晚上的9:50。好，来路况消息要来持续的提醒您的是，在国道一号好说北上的28.6公里三重之前的外侧路间呢，目前是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的，麻烦大家好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那在晚上9:51来看到目前路网图的表现，好，在国道五号北上持续车多拥塞，好，宜兰到头城这个路段呢，车速依旧维持在30公里不到。那在头城过后到平林，车速维持在40到50公里。过了平林之后，一路到南港，车速维持在70公里左右。而在国道一号呢，目前车多路段是在国一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三重这个北上路段，车速是40公里不到的，主要应该是受到了在北上的28.6公里三重之前的外侧路间这个两台自小客车事故的影响了。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哈，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的来做通行。那在国一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端，车速也是比较慢的。再来看到中部国道，目前中部的国道很好行进，南部地区呢，国道一号的南下仁德服务区一路到高科，车速维持在40公里左右。北上的顶金系统到南子路段，车速维持在50到60。国道十号的双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依旧是比较慢的，维持在40公里左右。好，再来要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在180.1公里台中南屯路段，在待会的晚上10点过后，外二车道跟外三车道会来进行封闭施工，所以要麻烦大家

提前的来帮我们变换车道，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喽。好，接着呢，要来提醒您的是，在这个省道部分，台61线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是施工封闭的，再麻烦帮我们改走台15线来做行驶。而在台61线的北上42公里的观音匝道这个地方，以及南下42公里的观音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哦，麻烦大家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了。而在台66线的西行8.4公里到5公里之间，富链桥平交路口到观音一交流道前，在这个快速道路呢是施工封闭的，时间是从晚上9点钟开始，会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那在西行的这个平面道路呢，是仍然可以维持双向来做通行，所以麻烦大家，如果您是西行的朋友，好，快速道路是封闭的哦，麻烦帮我们改走平面道路了。可是如果你是东向的朋友，好，同样也是有施工要来进行，可是呢，好，是这个快速道路跟平面道路全部都是封闭施工，东向的5公里到8.4公里，观音一交流道到富链桥平交路口呢，好，这个快速道路跟平面道路呢都是施工封闭的，所以麻烦车流帮我们改道，由观音交流道汇出之后，行驶115世道到三民路转接114世道，再由114世道呢接回台66线的快速道路来做避开，时间同样晚上9点钟开始，会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后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时间来到晚上的9点56分，进入55分了哈。那明天的天气状况呢，持续的来提醒大家，后明天依旧是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所以呢各地都是晴到多云，天气非常的稳定，所以呢各地持续高温炎热哈。白天的高温呢普遍都有来到32到36度，尤其是在北北极地区，还有华东纵谷以及中南部的内陆呢，可能会有局部37到38度左右的高温出现。那在台东也要多加留意，可能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哦。那在接近中午的前后呢，紫外线真的是比较强的，容易达到过量，甚至是危险等级哦。所以呢，请大家，如果你在中午前后要出门要外出的朋友，请记得一定要做好防晒，多多补充水分。那如果呢你是在户外活动的朋友和户外工作者的话呢，也麻烦哦，真的要留意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了哈。一段时间请记得一定要到室内凉爽的这个空间室内了，来稍微休息一下，确认精神状况还有身体状况没有问题之后呢，再来继续工作才会比较安全哦。

好啦，那时间也来到晚上的9:56了，好，今天也非常开心在空中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待会来把主持棒交给俊晓了。我们呢就下周同一时间哈，礼拜六礼拜天晚上7点到10点空中再会了哈，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我们下周见咯，晚安，拜拜。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蟑螂合唱团 Good morning, good afternoon, good night， 跟大家说晚安咯，拜拜。

忙碌了一整天，睡前就和紧绷的生活步调分手吧。让景广用好节目、好音乐陪你放松一下。我是梁文音，提醒你，现在已经是晚上10点。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80.1公里，在台中南屯路段呢，晚上10点过后，在 Y2、Y3车道会来进行封闭施工，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提前的来帮我们变换车道。而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8.6公里，在三重之前的外侧路间，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而在这个国道五号呢，目前北上头城到平林这个路段呢，车速是维持在大约50公里左右，也请您保持好行车耐心。再来省道部分，在台61线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目前是施工封闭的，请帮我们改走台15线来做行驶。而在台66线的东向5公里到8.4公里之间，观音一交流道到富链桥平交路口，平面道路跟快速道路呢都是封闭来进行施工，后会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请您提前的来做改道。而在台66线的西行

点四公里到五公里之间的富联桥平交路口到观音一交流道前，快速道路是封闭施工，平面车道维持通行，请您经过多加留意，遵照现场的指挥。而在台六六线的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进行施工封闭的，请帮我们改走侧车道来做行驶。那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三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4: 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由 DJ 俊孝所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现在就邀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变身吧，变身。

感谢您搭乘 PBS 航空，班机将抵达目的地换日线，请您调整座椅，系紧安全带，飞机即将起飞。

0: 保持好精神，用微笑迎接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
1: 嘿、hey, 欢迎你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非常感谢心灵 J 三个小时后顺顺顺的陪伴，就继续接棒呢，在空中陪你回家哦。节目回来同时呢，几个消息请你持续小心，像是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80公里呢，台中南屯路段说晚上10点呢会踩这个封闭的状况，会外两侧的二三车道会进行封闭施工，经过的话呢请你特别小心哦。同时一起来留意呢最新的卫星云图表现，现在看起来呢全台吼天气都是不错的。有哪一边呢也许天气比较不好或是起雾的话呢，也可以来告诉警广吼，因为有时候下雨的时候呢特别要掌握安全的前后距离。同时呢中央气象署是有发布吼高温的报告，哪些县市要注意啊？哇，随着夏天越来越近呢，高温报告县市也越来越多了。目前有这个红色灯号是台南市，然后呢，橙色灯号包括了基隆啊、台北、新北、彰化、嘉义、高雄、屏东都是橙色灯号。黄色灯号呢是有桃园、嘉义以及呢花莲与台东哦。所以麻烦大家在以上县市的话呢，做好保水工作，尤其看起来南部的大家真的辛苦喽。我刚稍微统计了一下，就是呢我的听众已经开冷气的数目有多少，因为这礼拜问大家说天气那么热大家有开冷气吗，就发觉开冷气的人还比较多一点呢。但还是有人蛮厉害的，完全没有开哦，真的太强大了。好，那同步带你关心市区交通了。在台北市呢，说凯道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北侧八线车道呢是有管制车辆通行的哦，在现在呢以及到等一下到凌晨一点，所以麻烦大家经过时候呢特别的留意一下。节目的第一趴给你一系列想念歌曲，包括有听众问我说为什么这礼拜的主题啊第一个小时和最后一个小时都是想念呢，因为我后来发现好多想念歌曲都好有共鸣哦，大家在听歌的同时你又想了谁呢？

刚听到的响应歌曲来自于光良，应该说是品冠的《最想念的季节》哦，收录在他2005年呢后来的我新歌家精选当中的作品。时间来到晚上的10:15，也同步呢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包括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8.6公里呢，三重路段的外路间有两台车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另外在台九甲的新店宜兰路段呢，北上的下龟山桥外线一线车道是有施工，会到凌晨6点，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点位是0800000103。那你要找到我很简单，脸书 IG 找起上呢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就要找到我。那我每个礼拜有不同的主题，也欢迎大家一起推荐呢印象中的好歌，我每首歌都很认真的严选哦，希望找到你我他都有共鸣的歌声，让我们跟着警广的 tempo 到顶顺 lucky 哦。嗯，刚的歌曲叫《最想念的季节》，但你知道吗，它其实是翻唱曲哦。

好，听到可口可乐的歌声风，也是呢光良所翻唱《最想念季节》的原曲。时间来到呢晚上的10:21哦，也同步呢要请大家留意小心在市区的交通了。台北市呢说凯道因为有活动的关系哦，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呢北侧的8线车道是有进行管制，经过的话呢请你特别小心哦。目前是只有开放呢南侧的2线车道来供往东的车辆来做行驶哦。省道路况呢在台六一的南下42公里观音匝道的施工封闭哦，所以行驶呢台六一的主线呢会有相关的管制，经过的话请你特别小心，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继续送上张信哲的《最想念的季节》。

耳边听到呢，张信哲的歌曲《最想念的季节》。不知道你最想念的季节是什么季节呢？反正对我而言不会是夏天哦，热死了。好，那同步呢，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哦，是排除的消息。国道一号的北上28公里呢，三重路段的外路间两台车的事故，目前呢是顺利处理好喽。同时要请你留意的是呢，国道一号的北上180公里台中南屯路段呢，晚上10点开始呢是踩这个外两线车道来做封闭哦，经过的话呢请你特别打起精神小心驾驶。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晓。有关想念的歌曲，我觉得这首歌在描述想念特别有画面，他们是苏打绿。

耳边听到苏打绿的歌曲，我好想你，踮着脚想你哦。是他们的2013年《秋故事》这张专辑当中的作品。那最近呢，苏打绿的《清风》也被政大选成荣誉的校友哦。刚好最近回学校上班都会看到他哦。节目回来同时呢，在留意呢几个最新的排除消息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8公里呢，三重路段的外路间有两台车的事故，目前是顺利处理好了。另外台九甲的新店

0: 好，听到伍思凯的歌曲《想念》，此刻你想念着谁呢？是他呢？2001年哦，《想念》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节目回来同时呢，也请大家好跟金广检查精神状况。立刚想要困，哪有吼？唔通紧哦，休困者才出发。另外，不知道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景广呢？有在嘉义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国立嘉义大学的校长林汉谦，注意呢，一定要留心的求职诈骗。
1: 我是国立嘉义大学校长林汉谦，诈骗集团常会利用求职者希望

工作轻松，薪资高，诉求在社群平台张贴这类的求职广告，吸引找工作的民众，一不小心就会落入缴求职的诈骗陷阱。提醒大家，绝对不要交付个人的印章存折给陌生的公司，以免成为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找工作切记七不原则：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不签约、不离身、不引用、不非法工作。有任何的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咱中正大学的校友真烟斗的 DJ 俊孝来给你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而且要提醒你，更加忝也不通忘记你保持运动，还有定时做健康检查，这样相信在咱人生的路途上都会一直顺顺顺。

人生路途，那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买会记哩个大灯泡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哩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知道？
1: 那你知道？
0: 我不知道啦。
1: 学校没有教的，生活里的小发现。
0: 想知道什么的话，欢迎收听。
2: 马上告诉你。
3: 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幻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立刻挖起俊孝节目回来，同时呢带你关心几个路况哦。国道三号的55公里处说过的莺歌系统有两台小客车的追撞哦，占用外线，请你经过时候呢再特别注意一下。目前看到是55公里处，但是没有看到是在往南还是往北的路段呢，我们再稍微确认一下。同时排除讯息，在国道一号北上呢，东湖出口两台车追撞呢，目前是 OK 处理好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好，说到呢炎炎夏日齁，大家都会穿袜子嘛，那一脱下鞋子呢，哇，那味道很难闻齁，你会吗？其实脚臭呢看似是微不足道的问题，但其实困扰很多人哦。今天一起聊聊脚臭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你知道吗，人的双脚后有惊人的汗腺数量高达25万个，然后当你穿上鞋子的时候呢，双脚长时间在密闭啊高温的环境当中，就会让汗腺呢分泌大量的汗液。那汗液本身其实是没有味道的，但是脚上皮肤呢会寄生各式各样的微生物或细菌啊，那这些细菌呢就会分解汗液脱落成皮屑，就会产生名为这个异物酸哦，等带有特殊气味的化学物质，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脚臭啊。那值得注意的是呢，脚臭的严重程度因人而异，有些人的人体呢比较容易出汗，或是呢脚部细菌较为活跃，就会有脚臭的问题。到底该如何预防呢？你要慢慢来告诉大家哦。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辛晓琪的味道，我记得里面好像不知道是有歌词中提到是袜子的味道是不是？

听到辛晓琪的歌曲《味道》，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0:47。节目回来同时呢，带你留意哈最新的这个事故消息。国道3号的55公里处呢，过了莺歌系统，修两台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外线哦，经过请你特别的小心。同步也跟景广的检查精神状况，如果想休息或想睡觉呢，不要硬盯吼，好好休息一下再出发吧。刚提到呢，脚臭是因为细菌与脚汗的化学反应所产生的，那解决之道呢，就要从控制细菌的繁殖和保持脚的干燥来做咯。

强效抑制脚臭呢，就要从根源来抑制异味的产生哦。防臭袜呢，你知道为什么可以防臭吗？关键就在于独特的抗菌技术。目前市面上的防臭袜呢，通常会利用特殊的处理呢，让纤维或是添加抗菌物质呢，来避免呢脚部细菌的生长。像是有一些防臭袜会加入什么专利的什么二氧化钛啊、负载产品等等的一些化学原料呢，就会呢接触光线时会产生自由基，进而呢分解臭味的分子，并且破坏细菌的细胞膜，达到呢抑制细菌生长的效果。然后也根据研究指出呢，这类的有效的降低像是异物酸啊，或是氨气以及硫化氢等等脚臭成分的浓度。所以由此可知道呢，这个防臭袜的原理就是要破坏细菌的生长哦。

刚听到王心凌的歌曲《想你想你》，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0:52哦。那说到选袜子该如何选呢？其实有五个关键技巧。首先要选择呢吸湿排汗的材质哦，就是呢尽量避免呢选这个100%的纯棉，因为呢会吸湿但不快干哦，就会造成这个湿气呢积聚，然后闷出臭味来。所以纯棉的袜子其实不太适合容易脚臭的人穿哦。那第二个的话呢是袜子的厚度要刚刚好哦，应该看季节来选择中等厚度袜，或是呢舒适又透气的袜子，因为太薄容易破不吸汗，太厚的话呢又容易闷，会增加脚底的湿气哦，所以选择中等厚度会比较好。

第三点的话呢，抗菌除臭的袜子也可以来做挑选，像市面上有些什么添加银离子啊、铜纤维啊，或是活性炭等等的，都可以好好的参考一下。另外第四点呢，要每天换洗哦，然后要常晒太阳。袜子不是选对就好，还要呢勤洗勤晒。那每天换洗之外呢，也要避免哦湿袜重复的穿。那太阳中的紫外线呢，也可以有效达到杀菌的效果。第五个呢，就是袜口的弹性度也要适中哦，合脚不勒脚。太松的话呢，容易摩擦；太紧的话，容易闷热流汗。那穿起来刚刚好才是最好的袜子哦，大家可以好好的挑选，也希望找到适合你自己的袜子。送上的歌曲来自唐禹哲的《美味的想念》。

听到唐禹哲的歌曲《美味的想念》，时间呢来到晚上的10:57哦，哇，真的很快，来到节目第一趴最后一首歌。好，那同步也请大家跟警广检查仪表板，确认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哦。如果发觉亮成蓝灯，请帮我们调回来。最后一首作品送上呢，萧景洪以及蒋山省一起合作的作品《太阳》，也是呢《Bird Sevillo》的主题曲。

晚上11点咯。为了生活，我们每天努力工作，不过再怎么忙碌，还是要避免用眼过度，今晚早点上床睡觉，让眼睛好好休息吧。大家好，我是署命署命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00，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几个最新状况。国道一号呢，在北上的180公里，说台中南屯路段呢是晚上10点开始进行相关的施工哈，会以外侧的2-3车道呢进行路面的修补工程，经过的话呢，请你特别小心。国道三号呢，在55.2公里处过了莺歌系统，有2台车追撞占用外线的事故，还在通报当中。另外呢，国道排除讯息，国道一号的北上呢28.6公里三重路段的外路间2台车事故，目前顺利处理好了。同时呢，国道一号的北上东湖出口呢2台车追撞占用外侧车道的事故也是 OK 处理完毕。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你呢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孝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生 A3 单纯踩损车祸，警察到场前，您可以先做以下的动作：
1: 一、放置警告标志，依规定在事故地点适当距离处树立车辆故障标志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
0: 二、拍摄全景，以标线为基准，于前后方将事故车辆与周边设施，如标志、号志、电线杆等拍下留存；
1: 三、拍摄碰撞点、车损部位及掉落物等基证；
0: 四、尽速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安全地点；
1: 五、拍摄及移车，全程注意安全。
0: 二次事故往往比第一次事故严重许多，尤其是在高速公路或快速道路上，暴露在车道中的危险环境下，时间越短，安全性越高。警政署特别呼吁所有用路人，遇到 A3 单纯踩损案件，为了您的安全，请尽快拍照后移至车辆，在安全的处所等候警察前来处理。
1: 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耳边听到呢 ，Mason 张惠妹版本的《趁早》，也迎接节目的第二趴哦，后悔主题歌曲。时间是晚上的11:10，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你若要找到我，真简单，脸书、IG 按锤，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笑声的笑，你就要找到我哦。节目回来带你关心几个排除讯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呢，55.2公里莺歌系统两台车追撞，目前是顺利处理好喽。一样顺利处理好了，在国一北上呢，说虎口出口呢是两台车追撞占用外线，目前是 OK 处理完毕。但请你留意的是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80公里，台中南屯路段晚上10点呢，预计会有这个封闭外两线车道的情形哦，经过请你留意了。刚听完了 Mason 的版本，原唱版本当然要放一下哦，他是张宇。

节目的第二 Pagan 系列哈、哦，后悔的主题歌曲。时间来到晚上11:16哦，同时也请你留意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包括在台66的双向呢0.1公里到2.6公里呢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段呢主线是有施工封闭的情形，还有在台66的东向5公里到8.4公里观音一的交流道前到这个富链桥的平交路口也是有相关的施工状况。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另外呢，在凯道周边哦，因为活动是有管制的，目前看起来会一路管制到2月5号哦，就是呢，后天的凌晨1点，所以请大家经过时候务必小心。好歌一首接一首，听到的作品呢，来到萧敬腾的《只能想念你》。

起啊，结束了只能想念，然后不要再犯一样的错。听到萧敬腾的歌曲《只能想念你》，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21，也同步呢，请大家多多注意那几个最新的路况哦，包括在台六一的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42公里观音匝道就有施工，一样在台六一的西滨快速道路呢南下的42公里处也是有施工状况，经过的话呢，请根据现场指挥来做驾驶。路网图看起来吼，北部、中部、南部、南部，哦哟，拢顺顺顺，对不顺对，当然请你继续打电话哦。

0: 好，耳边听到孙耀威的作品《后悔》，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26。回来同时邀请大家呢，跟警管吼注意一下你的车灯，都很晚喽，到底有没有开灯呢？没有开，赶快打开。如果发觉亮成蓝灯，那是远光灯，请赶快呢提醒警管，也告诉俊孝，不是提醒警管，要记得吼要把灯给调回来喽，因为常有人呢开错灯，马上被打电话过来检举这样子。好，那同步呢看起来呢路网图齁北部中部南部东部都顺顺顺，但一个路段呢稍微车多，这里是国道一号的南屯北上到台中，车速是不到60的哦，经过的话呢请记得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好歌一首接一首继续送上呢陶喆的寂寞的季节。
1: 其实这首歌有点代表了我这一年的心情，有一点寂寞 a little bit lonely。

0: What is that? Jamie on guitar.
1: 耳边听到陶喆的歌曲《寂寞的季节》。
0: Thank you， 谢谢。What is that？
1: 时间是晚上的11:31了，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大家注意呢几个路况，包括在台九甲的新店宜兰路段呢，北上的下龟山桥的外线一线车道是有施工，会到凌晨6:00，还有呢是台66这边哦，东向5公里到8.4公里呢，观音一交流道前到富链桥的平交路口呢，也是有施工状况，哎，足以。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另外，带你关心到天气的变化了。目前看起来呢，中央气象署就发布呢陆上强风特报，在刚刚的晚上10:28的时候哦，以下点名县市呢在海边要小心安全哦，包括是新北啊、桃园、新竹、苗栗。以及呢，台东哦，目前都是要留意这个风的状况，在沿海区域。

Dead。 听到 Robbie Williams 所带来的 No Regret 不后悔，时间呢是晚上的11:37哦，也是他呢在1998年 I Have Been Excited You 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首先也带你持续呢小心后几个最新的排除消息了。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80公里呢，台中南屯路段说有这个封闭施工嘛，目前是已经处理好了，你也在顺顺那件啊。但要留意的是呢，在台九甲的新店宜兰路段北上下的龟山桥的外线一线车道呢是有施工，会到凌晨6点，有任何更新状况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那整体的天气呢，今天晚上天气是不错的，没有任何下雨的状况，不知道大家所在区域会不会闷热啊。台北目前感觉还好啦，不知道中南部还好吗？好歌一首接一首继续送上了游鸿明的敌不过想念。

听到游鸿明非常经典的作品，敌不过想念。时间来到了晚上11:43，也同步呢，请大家吼跟景广留意一下那几个最新的路况哦。几个还没有排除的消息，包括呢，在台66的东向5公里到8.4公里呢，说观音一的交流道前到富链桥的平交路呢有相关的施工，经过请你特别小心。不知道大家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景广呢？有在中部的大家吗？让我们跟着国立台中教育大学的校长刘毅呢，一定要注意的诈骗讯息哦。

0: 民防诈，
1: 校长来了。
2: 大家好，我是国立台中教育大学校长郭伯成。诈骗集团常假冒帅哥美女的大头照，在交友软体或脸书等社群平台随机加好友搭讪，每天嘘寒问暖，温情攻势，让当事人产生恋爱的错觉。在卸下心防后，他们便露出本性，利用各种话术哄骗，要求帮忙转账汇款，或者到超商购买游戏点数，等达到目的就人间蒸发。提醒您，网络交友有风险，藏在荧幕背后的是人是鬼无从察觉。我们要提醒自己，聊天可以，借钱免谈。如有疑似诈骗情形，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益守大学企管系钟喜梅老师。提醒你，如果有人找你要私募基金或者是私下募款，可以用少少的钱去投资，请记住，这些都是诈骗，私募基金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欢迎大家一起跟着俊校的 PBS 微笑换日线，一起损损损。

嘿、hey, ，感谢您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离合挖起俊笑哦。好的，节目回来的同时呢，邀请大家多多小心呢。哎，你的精神状况还好吗？深夜开车哦，精神一定要掌握。如果想休息或想睡觉的话呢，千万不要硬盯哦，赶快休息一下再出发吧。说到现代人的工作呢，平常都会使用电脑，对不对？但是你有清洁过你的键盘吗？根据呢德国数位协会的调查指出呢，全国大概有四分之一的民众呢，从来是不会清理键盘的哦。对此，这个公共卫生的专家也警告了，长期不清理键盘呢，内部会有这个皮屑啊，或食物残渣等等的一些养分在里面被细菌给吸收累积啊。那这样呢，对你的健康会有一定的影响哦。那根据外媒报道也指出了，英国针对呢键盘与马桶而进行这个生菌素的检测，结果发现呢，在随机抽样的30组的键盘当中，竟然有4组的键盘啊细菌的残留量呢，竟然比马桶还要高出4倍耶。那也叫胎哥。那这个研究人员呢也指出了，这个键盘的狭缝当中呢有灰尘啊、食物碎屑、毛发或皮肤角质层等等的，所以也很容易成为呢，病毒啊或细菌的温床哦。有关后悔的歌曲，听到徐杰儿的《后悔了吧》。

耳边像徐杰儿哦，真的是好久不见的歌手所带来的作品，后悔了吧？时间是晚上的11:51哦。好，那为什么键盘会这么脏呢？其实医学专家也指出哦，这个病菌呢、啊，主要的传播途径就是手嘛。那当使用者在打字过程当中呢，又有手镯。摸眼睛啊，或是嘴巴、鼻子等等的细菌呢，就会顺势呢进入鼻腔。虽然呢，这个免疫力正常的健康个体不会因此这样而生病，但是呢，对于免疫力比较不好的高龄的分子啊，或是呢高危险族群的话呢，哎，这个键盘上面有这个金黄色的葡萄球菌，就可能会引发严重的伤口感染，甚至是会导致败血症的风险哦。除了细菌感染呢，键盘还可以累积肉眼看不到的东西，面对这个敏感体质的人也是一大威胁哦。在实验室当中呢，有很多严重脏污的键盘当中呢，检测出大量的这个霉菌孢子哦，而且这些呢散布在空气当中的霉菌呢，也是医学界公认的引发呼吸道的刺激啊，或是敏感反应的根源哦。所以大家不知道会有没有一些过敏的症状，可能也跟脏的键盘有一点点的联系哦。总之啦，这个键盘要记得清，包括把它向下倒一倒啊，以及可以的话呢多点擦拭，就可以呢跟病菌 say goodbye 咯。好歌一首接着一首播下去给你听哦，送上的作品来自于张震岳的《思念是一种病》。

还要听到张震岳的歌曲《失恋是一种病》，但你知道吗？这首歌其实是翻唱作品哦，原唱是谁呢？没错，就是齐秦。送上齐秦版本的《思念是一种病》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

0: 家好，我是西西孙胜熙，现在时间晚上12点，跟你们说声很晚的晚安。如果还在忙碌，也别忘了适度的休息哦，行车注意安全，不要疲劳驾驶。今夜就让景广温暖你的心。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景广路况导航。
2: 嘿，景广路况导航，时间都来到了5月25号的凌晨0:00哦，也带你呢持续关注目前国道上的最新表现了。目前看起来呢几个状况，请你持续注意，包括呢在国道一号的排除讯息哦，北上的180公里呢，台中南屯路段说晚上10点有进行相关的施工，目前这施工是已经顺畅的结束，一样顺畅结束喽。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呢55.2公里说。莺歌系统两台车追撞占用外线的，目前是 OK 处理好了。省道部分呢比较多的是施工的消息，包括在台九甲的新店宜兰路段呢，北上下了龟山桥的外线一线车道有进行施工到凌晨6点，台六一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呢，芦竹到林口段也是有施工的哦。还有是台六六的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呢，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路段也是有施工情形。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呢回报景广，告诉俊孝。点位是0800000103。以上路况由俊孝会诊播报，景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天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边小酌边聊天，仿佛醉了好几遍。虽然有美酒佳肴配风景很好，但是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假如想参加会喝酒的场合，就不要开车出门，真的喝了酒的话也要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请代驾服务帮忙哦。我是施孝荣，和景广陪您平安回家，幸福过生活。

好，听到呢，来自于无音831所带来的《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也是当年的2020年《想见你》电视原声带当中的作品哦。时间来到了凌晨0:08，感谢你持续的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立刻挖起俊孝哦。

好，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呢多多小心一下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包括呢在国道一号是排除了北上的180公里，说台中南屯路段有施工嘛，目前是顺利处理完毕。那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夹肝单哦，脸书 IG 和

耳边听到无印良品的歌曲《想见你》，是不是很好听也很怀念呢？但你又想见到谁？节目回来同时要请大家呢多多小心哦，目前最新的天气表现哦，中央气象署针对今天呢是有发布呢高温特报，好多县市都亮灯了。目前呢红色灯号是台南市哦，那橙色灯号呢是包含了嘉义市、高雄市、屏东县以及彰化县、云林县、新北市、台北市、基隆市都是橙色灯号，黄色灯号有桃园市、嘉义县、花莲县和台东县，所以请大家今天出门呢要记得带阳伞，同时要补充水分，不要中暑咯。有任何最新状况的，尽管跟中央气象署持续帮你来做警叮。

耳边听到的歌曲来自伊藤加奈的《好想你，好想你》。时间呢是凌晨0:18。节目回来同时，但也留意呢刚刚传进来最新讯息，非常感谢的听众朋友回报最新状况给景广。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呢，185公里到187公里龙井路段的内线有掉落物，目前呢正在通报处理当中。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景广，告诉俊孝哦。

好，我们今天的歌曲来自 Elva 萧亚轩呢，在2002年《吻》这张专辑当中的《想念圣诞节》，真的好想念圣诞节那种凉凉的天气哦。哇，天气会越来越热咯。那同时要带你关心呢，在国道3号的南下呢，185公里到187公里龙井路段的内侧掉落物呢，还是没有接获排除哦。经过的话，请你特别

小心。另外呢，在台六一的部分要请你留意的是呢，台六一的双向156公里到167公里呢是有相关的施工哦，在中彰大桥这边经过请你留意。一样要留意哦，台六一的北上105公里到104公里说在后龙观海大桥路段也是有施工情形，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欢迎呢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

好，听到五月天的作品《突然好想你》，也是他们的2008年《后青春期的诗》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节目回来，同时呢，几个消息，请大家持续注意哦，在国道3号。

的南下呢185公里到187公里，龙井路段的内侧掉落物呢还是没有接获排除，一样要请你小心。在台北市呢，说凯道的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北侧八线车道呢是有相关的一些管制状况哦，经过请你留意了，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等我一起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

凌晨0:33哦。好，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留意咯，目前如果你在沿海区域的话要小心安全，包括呢中央气象署针对沿海区域呢就有发布呢陆上强风特报，目前发布的县市是有新北市、桃园

0: 民防诈，
1: 名人来了。
2: 大家好，我是政大校长李才彦，提醒各位年轻朋友们，不管打工或者是毕业求职，最重要的是注意自身的安全，特别是最近求职诈骗陷阱越来越多，必须随时提高警觉。我们常见的诈骗手法是以高薪、轻松或者是光鲜亮丽等等的字眼诱骗求职者上当，各位要有自我保护的意识，不要轻易把个资透露给陌生人，也不要答应来历不明的公司面谈，最好事先与雇主沟通清楚，并且把面试邀约这样的信息一并告知亲友。如果在求职过程中察觉有任何可疑之处，切记要提高警觉，或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祝福各位同学未来都能求职顺利，追梦成功。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永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说你是足够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最新的交通资讯，
1: 掌握安全讯息。
0: 欢迎收听警广宅急便。
2: 嗨，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立刻挖起俊笑哦。好啦，节目回来同时呢，也请大家好多多注意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了。现在要请你注意的呢，是在国道三号这边哦，南下185公里到187公里龙井路段的内线是有掉落物哦，目前还在通报当中。今天警广宅急便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上一些游戏的风潮。最近呢，其实很多人会玩着天堂游戏嘛，因为在2000年推出之后呢，就承载了7、8年级生好多好多的青春回忆。但最近呢，也有这个重新推出这个天堂的经典版哦，也引爆很多的资深玩家的涌入。那其实在资深玩家大量涌入之下呢，就会发生这个诈骗的状况哦。因为才短短3个月的时间呢，全台爆出多起呢集体的诈骗案件，也大批的资深玩家呢惨遭诈骗集团以三方诈骗的局呢坑杀哦，不止血汗钱血本无归，连银行账户也惨遭冻结的状况。所以不管是不是玩天堂啦，或是有没有玩其他游戏哦，在交易把握的时候都要特别的小心哦。主要呢有一位人哦，他叫做阿贤，在行销公司担任经理哦，今年43岁了。他因为想要回到学生时代那种可以收集很高装备的感觉啊，所以呢他当年因为经济能力有限嘛，现在成为经理了，想说要花一些钱让自己呢也可以哦有个很棒的装备。结果呢他在线上也是稍微去跟人家交易一下，说他以3万块呢购买什么细剑啊红头巾等等的一些神装。不料呢对方在交易中的时候呢，是开启交易视窗之后呢，就谎称说哦，当天的 LINE Pay 呢收额已经满了30万，要求阿贤哦改用银行汇款。阿贤不疑有他呢，用手机转出账款之后呢，没想到对方就随即登出。所以呢如果你在这种没有直接一些游戏保护的一些相关的平台购买东西的话，就要特别小心。因为我知道有些平台啦，就是你可以现场买完之后呢，然后呢再用点卡等等的方式来做付款，有这种相关于确认有没有这种诈骗集团的平台会比较好。那如果你跟对方只是口头说好这样汇款的话呢，确实就有刚刚的状况发生，而且他到 警局之后呢也不知道怎么告起哦。所以邀请大家注意的是，不管你玩任何游戏，在购买虚拟宝物的时候呢，都要特别

小心相关的诈骗状况。想念的歌曲一首接一首，桑桑金志娟的《后悔》。

耳边听到金志娟的歌曲《后悔》，也希望大家好玩游戏的时候呢，不要傻傻的就这样购物下去哦，要先确认对方是不是真的有这个人，以及有没有相关的平台来做确保呢这个购物可以完成的一个情形哦。节目回来同时呢，也请大家齁多多小心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在国道三号的南下的185公里到187公里龙井路段的内线有掉落物，目前还在通报处理当中。

来首经典歌曲，希望唤起呢好多好多人的回忆。时间来到了凌晨0:48哦，也同步呢要请大家多多小心呢你的精神状况。深夜时段我会播一些让大家有共鸣的歌曲，希望呢在人生路上，在旅途路上一起哼哼唱唱哦，打起精神臭嗨嗨。那同时邀请大家注意呢，在台北市的凯道周边的话呢，因为活动受管制，会一路管到呢5月25号的凌晨1点，所以要请大家多多小心了。

0: 真的有时候好想好想回到过去，尤其是冬天的时候或是秋天的时候，现在天气真的越来越热了。好，节目回来同时也带你关心的最新的天气表现哦。其实昨天和今天呢，台湾各地都是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那高温会比较炎热哦。那大台北及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的内陆呢，会有局部37度左右的高温发生，所以中央气象署呢，针对的部分县市是发布了高温特报，而且县市还蛮多的，请大家今天出门记得补充水分，不要中暑咯。那下午之后呢，东北部的地区以及东部的山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然后昨天和今天呢，其实两天的东南部地区也会有焚风的发生，所以东部大家要留心这个焚风的状况，天气确实会比较热的情形哦。有关想念的歌曲送上四叶草的好想你，
1: 想要传送一封

耶、yeah, ！在四叶草想你的歌声之下呢，节目要进入尾声了。感谢你今天陪伴，也希望今天的歌单你都还喜欢。那等一下呢，交棒秋哥逸勋用好声音好节目陪到凌晨的四点钟。平常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脸书 IG 锤，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得爱锤丢哇哦。好，也送到节目呢最后一趴最后一首歌，听到 Ayumi Hamasaki 滨崎步的作品 Missing 想你。在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哦。

0: 在无声的黑暗中，你上了失眠的船了吗？睡不着的话，就让景广陪你吧。你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2: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3: Hey， 警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现在时间呢来到了5月25号的凌晨1:00分，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讯息哦。首先，国道3号的南下的185公里到187公里龙井路段的内侧是有掉落物的，目前正在呢通报处理当中。另外，请你小心是排除的讯息哦。在国道1号的北上180公里呢，刚不断提醒哦，台中南屯路段是有施工，目前施工已经结束，力也在顺顺来行。省道部分关心台6-1了，北上17公里到15公里呢，芦竹到林口路段是封闭施工的，会到呢8月29号才会结束哦。所以这段期间，请大家多多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电话是0800000103。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尽管祝你行车平安哦。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嘿，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啊，
1: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啊，车子没熄，我被开走了啦。啊，我才去买一包烟而已嘛。
5: 我把机车停在车阵当中，但是忘了上锁，才逛个街而已就不见了。
6: 你的疏忽就是歹徒的机会，不论离开多久，记得加上大锁，小偷才不容易得逞。

0: 那些难以成为爱的，至少努力不要变成恨。
1: 觉得落单了，我们还有自己可以珍惜。
2: 我们是
3: 告五人，
2: 陪你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当只骄傲的鲸鱼，我们等你。我是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进入到了5月25号星期一凌晨的1:0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这个周末过完啦，假日过完啦，现在要进入到新的一个礼拜，不知道你周末过得怎么样？昨天星期天过得怎么样呢？一定要特别讲到星期天这一天啊，为什么呢？因为昨天的此时此刻逸勋也来上班了，对不对啊？这个过去两天呢，阿金不在家啊，所以这个昨天的这个今夜谈心节目啊，由逸勋来代班，所以啊，对我来讲好像有一种提前开机了啊。原本呢都是这个周末休两天，然后星期一啊，这个跟大家一样嘛，对不对啊？星期一开始这个新的一周的挑战，可是呢提前星期天开工，今天来到星期一就有一点好像对我来讲星期二的感觉但是呢这一个礼拜就变得比较漫长了哈。哎呀，夜间工作夜间开车常常也觉得时间很漫长，对不对啊？那么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啊，这个夜间开车夜间的工作啊，就把这个警广转大声一点，让逸勋陪伴你度过漫漫长夜，看是不是呢啊，这个体感时间能够短一点点。好啦啊，这个轻松听歌听警广的同时，也要麻烦你留意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有路况报警广哦，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今天在节目一刚开头送给你这首梁文音和罗时丰一起合唱的《西干稿》啊，《西干稿》嘞啊，我就要上班呐、啊，对吗？啊，这个夜间开车呢，时间也很长，要自己分配时间啊。每一段时间啊，比方说一个小时半、两个小时过了怎么办啊？应该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哈、啊，上个厕所啦哈、啊，喝个凉的啦啊，这个走一走、动一动，才不会呢哈、啊，一直都窝在驾驶座上同一个姿势。哎，事实上也容易腰酸背痛，哎，或者是容易疲倦，对不对啊？夜间开车要麻烦你多加小心了。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哦、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啊、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虽然说呢、啊、今天、啊、目前看起来国道省道上面急隆隆顺顺顺啊啊，没有车祸，暂时也没有接获抛锚车、故障车啊。不过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85到187公里过龙井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啊，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原本呢，在台北市哈、啊、相关的活动交管，在凯达格兰大道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呢，哈、啊、这个北侧有部分车道进行管制，现在呢活动结束啊，管制解除，所以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都可以顺畅通行了。夜间开车啊，要麻烦你确实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李谦呐，记掉刮，否则搞命赔。

虽然咱拢讲吼，做人唔通收高面皮啊，但有的时候呢，啊，事实有点厚脸皮，好像，也才能够建立人脉啊，才能够建立人缘啊，对不对？但到底尺度怎么拿捏呢？真是困难。稍早听到来自李千娜这条歌《高面皮》。几点咋了昏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哎啊，今天呢国道是几乎没有施工了。看一下，哎嘿，没有，真的没有啊。但今天省道的施工是比较多啊。看到呢，在这个台61线哦，南下以及北上的42公里，观音的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了。像在北上的朋友呢，就要麻烦你从这个47公里的永安交流道走出去哈，走侧车道继续北上。南下的朋友呢，就要提前从35公里桃科交流道，走侧车道，当然过了这个观音交流道之后，再回到主线车道就好哈。台66线呢，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啊，这里一样麻烦你改走侧车道。那么特别在东向的5到8.4公里，观音一到富联桥平交路口快车道还有平面道路全部都施工封闭，那苏里马森了哈，要麻烦你改道走115市道接3民路转114市道啊，之后再接回台66线就可以了。不过呢，反向过来西向的8.4到5公里啊，赶快的落单了哈，这在富联桥平交路口到观音一呢啊，这里也有施工封闭，不过呢，这里是快速道路施工。平面道路仍然可以行驶了哈，所以麻烦你走侧车道就 OK 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啊，唔免尴尬，做高兵陪，遇到我们警广节目，就大方的进来做。来者，伊是灭火器。

连续听到两首重金属摇滚呢，稍早是来自灭火器的 Lize， 之后是 One OK Rock 的歌曲 Party is Over， 这个刚刚一面听着在节目上播放的歌曲呢，听着听着突然觉得这个节目这个歌单好像播错天了啊。为什么呢？好像应该这个播在昨天一勋代班的时候，我们这阿金的今夜谈心节目我们这阿金主持平常听的歌是比较哈扣一点的。但没关系啦哈，在这个星期一的凌晨呢，星期天晚上一直接到这个星期一的凌晨呢，我这个可以感受到一件事，昨天也是一样的时间来上班嘛。可是呢，我发现，哎呀，这个周末的凌晨人真的是

多的呢，哈啊，可能因为今天星期一了啊，这个大部分朋友哈，礼拜一难免要上班上课吧，啊，而且暑假又还没到，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星期天还有时间，这个凌晨不睡觉出来游荡啊，今天真的是没办法了哈。所以呢，啊，在这个时间呢，啊，如果你还醒着还听着金广的朋友，我想真的大部分都是怎样啊，在工作的伙伴啊，一定要保持充沛的体力，哎，不要疲劳驾驶了哈。夜间现在这个时候开车会不会觉得热呀？哎，慢慢真的开始觉得夜晚会热了哈。啊，目前呢看到这个中央气象署监测到即时温度，全台各地大概是25到28。啊，这个是平地的温度了哈。啊，那么这个夜晚都已经可以到这个25、28这么热了哈，白天更热啊。这个今天呢，中央气象署针对双北市哈，部分桃园，还有呢西半部彰化、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好，总之浊水溪以南了哈。还有呢，这个东半部的花莲还有台东部分地区哦，都有发布高温资讯啊，甚至呢啊，在双北还有在台南高屏地区啊，啊，有些地方是这个高温资讯的橙色灯号，就说呢会有连续36度以上的几率发生。昨天已经36度了，今天还会36度，也许明天还会啊，有些地区甚至会高到38度。像昨天呢，台南的预警哦，飙出了39.4度，哎呦，啊，不知道今天是不是也会逼近40度高温呐？所以一定要多喝水，补充水分喽。啊，这个奕勋呐，啊，自己也是非常怕热的人，夏天呢，啊，这个水好像永远都不够冰，怎么办？直接放在冷冻库里面我想可能很多人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习惯吧哈。今天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了哈，各地都是多云到晴，天气稳定，下雨的机会比较少，只有在这个中午过后，宜兰地区、花莲山区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那其他地区都是紫外线偏强，容易到达过量或是危险等级，要做好防晒哦。滨崎步的歌曲《梦游仙境》。

0: 开什么玩笑，被两辆车夹在这里更危险，不好哦。
1: 哎呦，老公你小心一点。
2: 大家好，我们是安全小精灵。哎呀呀，马路如虎口，尤其骑乘机车是肉包铁，绝对不能有一点点的闪失哦。
3: 对呀，都市里车道宽度普遍不足，遇到车流量大时，往往不容易保持行车安全间隔，在车阵中穿梭真是险象环生啊。所以每一位驾驶朋友都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互相礼让哦。
2: 所以再来一次吧。
1: 老公，车子那么多，不要硬挤啦。
0: 好，我们跟在后面慢慢骑。
1: 嗯，
4: 让一秒活到老，请做自己生命的最佳骑士。交通部关心您。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第一眼外表认可，爸爸也超越几个。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玉杨奇玉。想要更加了解警广吗？欢迎搜寻警广的 IG 账号 LovePBS104.9， 热门影音最新动态，不怕多看一眼，只怕你错过。快来警广 IG 追踪、按赞，挖掘精彩的影音消息吧。

疲劳驾驶。啊，目前看到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85到187公里哦，过龙井路段，这里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哎，麻烦朋友们多加小心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个补充一下施工路况啊，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

每天呢，在节目上都会提醒大家，这个开车呢，一定要随时做休息了哈。就算你说，你不是非常想上厕所啊，这个，但是你可能已经开了两个小时的车了，还是起来走一走吧。不然呢，这个腰酸背痛哈，常常，比方说这个开车啊，坐姿不稳，你是不是常常第一个想到可能会引发的问题，会导致像椎间盘突出啊，这个腰痛啊，对不对？难道这个坐姿太差真的会引发腰痛或是椎间盘突出的问题吗？事实上有复健科医师提醒哦，不对呢，这个椎间盘退化突出的一个问题呢，它其实比想象中还要复杂啊，并不能只是单纯的把姿势不良都被他这个怪罪给他了。

有这个医师呢啊，他在这个专业的他引用了哈专业的研究，前两年的一个研究指出呢，真正影响椎间盘退化的因素，事实上呢啊这个最重要的因子是基因呢啊，这个尤其呢双胞胎的研究啊这个椎间盘退化的变异当中，遗传因素可能会到达34%到47%啊，这么高哦。也就是说呢，父母给的基因影响力可能比坐姿还要大。其实好像很多疾病或多或少都跟基因有点关系，对不对？但第二名呢这个椎间盘退化这个的这个原因啊，其实是来自老化。你知道吗？事实上这个椎间盘老化脱水的一个这个年纪比你想象中还要来得早。事实上20多岁可能就会开始脱水了。30多岁呢有这个研究显示这个年轻人30多岁应该对现在来讲还是年轻人，对吧？毕竟现在人生70才开始接受了这个核磁共振的时候发现一件事情有1/3的人在30多岁就可以看到椎间盘有退化的迹象更别说如果你今天40-50岁或者是你已经退休了，这个椎间盘退化这一定是难以避免的问题，这好像没有办法靠你坐姿挺一点就可以完全阻止的咯。但是呢不好意思你说前两个因素基因老化你可能没有办法控制，之后一开始的因素你可以控制咯。比方说呢久坐看电视这个复健科的医师这个借由这个研究呢这个提醒大家，这研究指出每天看电视比较长的人，你看电视通常是坐着甚至是躺着看，对不对你应该不会站着看吧这个椎间盘退化的风险居然高达85%甚至比抽烟肥胖的影响还要来得高原因在于椎间盘是没有血管的，必须要靠身体活动才能够带来氧分的进入或者是废物的排出，所以你长时间久坐，这个椎间盘就很难吸取它所需要的养分，废物就排不出去，更别说呢你要是一看电视一看就这个坐在那里或者是躺在那里3-4个小时完全没有起来，而且每天都这样的话，哇，那你这样子是很慢性的，然后呢很长时间的给你的椎间盘这个退化的更快啊。另外呢第4名造成

椎间盘退化的这个影响啊，这个因素呢，研究显示第四名居然是滑手机时间越长，有可能哈，对于这个椎间盘退化的风险会增加66%。哎，其实还蛮高的，主要可能是因为哦，你滑手机一样啊，这个坐着或者是躺着滑啊，那椎间盘的血管一样啊，又它没有办法这个椎间盘没有血管哈，椎间盘又没有办法好好的活动了啊。那么这个滑手机呢，重点当然你说这个是不是长时间低头也有可能啊，这个影响到你的这个骨头呢？意思说反而不见得啊，这可能就是跟刚刚一样，久坐看电视拢是赶快的得力。所以呢，你要是这个闲来没事啊，一直在滑手机，建议好像也是几分钟啊，就抬起头或者是站起来走一走，动一动，对不对？对于这个身体各大器官好像都比较好。接着呢，还有一些你可能没有想到的，对于椎间盘突出或椎间盘退化的因素哦，其实还包括了像代谢症候群。这个肥胖血糖控制不佳呢，都有可能间接造成椎间盘退化的风险增加30%。接着抽烟其实也会，因为呢这个烟草里面有尼古丁，会使得椎间盘的微血管收缩，它没有血管但是有微血管使得原本就容易送达的养分就更难进入了姿势不良呢，事实上反而只排第七名，比吸烟、比久坐看电视、比滑手机、比代谢症候群，甚至比最大的因子基因和老化呢，其实影响都比想象中还要来的些微。但是呢，当然也不能够轻忽你姿势不正确，因为它有可能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呢这个复健师强调姿势当然这个卖这个外割里的错其实还是蛮重要的，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常年反复的弯腰搬重物工作那这个你可能就要留意了，确实真的是很有可能对于椎间盘造成伤害，这种是属于职业暴露。但是对于你一般上班族呢这个比起纠结你到底坐得够不够直，坐得够不够姿势端正，更实际的做法，事实上你需要吸烟，你需要常常起来走动，减少连续久坐，并且降低整体滑手机的时间，每30分钟起身走动个2分钟，可能都比单纯修正坐姿还要来的这个有效率的照顾你的椎间盘啦。哇，那开车好像没有办法每30分钟就启动，这个起身走2分钟哈，可能太困难了，不然这时间会被切得很零碎，好像工作就没有效率。但总之这个仍然要起来走一走，动一动哦。杨林和 Verna 维娜带来这首歌曲《爱着你，爱着我》。

杨林啊，不是这个经典的女歌手杨林啊，也有另外一位年轻的男歌手也叫杨林啊，而且呢，这位男歌手的林呢，还是玉字旁的林哈、啊，所以啊，你如果没有看到的形象啊，只看这名字呢，还真会有点这个搞错乱，对不对啊？和 Verna 带来歌曲《爱着你，爱着我》。时间凌晨的1:46啊，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在台66线呢，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小心的开车，不要当低头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妇科回忆来自薛凯琪和方大同。

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就觉得啊，想要看一部恋爱电影了，对不对啊？这个 K 歌情人梦的这个经典电影主题曲《Way Back Into Love》来自修格兰和海莉班奈特的合唱这首歌曲当然也有华语的歌手翻唱过，最经典的就是这个品冠和梁静茹一起合唱的版本了哈。时间是凌晨的1:56。立刻就送给你品冠的歌曲，这首歌曲叫 Darling。 等等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啦。

晨两点钟，夜深了，还在烦恼什么事情吗？别忘记，再黑的夜晚也会有尽头，天亮之前不用有所保留。我是李玉玺，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再黑

时间凌晨2: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您多加留意。台九甲线北上在下了龟山桥的路段，外侧一线车道有施工，请您要多加留意。台61线呢，在北上以及南下的42公里哦，观音匝道都是施工的，要麻烦朋友们呢，这个提前改道，走到侧车道，过了观音之后再回到主线车道就可以。但是特别在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呢，这里全线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这里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另外一样在台66线东西双向，都是从富练桥平交路口一直到观音，这里快速道路的主线车道都是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改道走这个侧车道，或者是呢，如果侧车道平面道路也没有办法行驶，就要麻烦您提前规划其他改道的行车动线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问复仇者联盟，如果发现有行人要违规穿越道路，你会怎么处理？美国队长，
1: 我会劝他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带他走行人穿越道，并用盾牌帮他挡车。
0: 不错哦，那钢铁人你呢？
2: 我会立刻飞过去带他上人行天桥。
0: 好主意。绿巨人浩克呢？
3: 我会生气火大逼他走人行地下道。
0: 那雷神索尔呢？
4: 违规啊，不守法的人，我直接打雷劈他。
0: 行人穿越道路必须经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不得在其100公尺范围内穿越道路。复仇者联盟提醒您，请务必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6: 谢谢啦，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5: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6: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5: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

0: 印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哦，
1: 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你有多久没回故乡走走，陪陪父母与家人了呢？岁月无声，找个时间回家吧，找回心中伟大的美好。我是曾佩慈，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是的，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时间是凌晨的2:06啊。今天夜间看起来道路上面状况急流龙顺顺顺哦啊，但还是要提醒朋友们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啊。刚刚在上个小时这个跟大家提醒到了啊，这个久坐哈、啊对这个椎间盘呢、这个因为它没有血管，所以没有办法做循环，这个非常需要你定时呢起来走走动动，不然久的话呢这个退化就会比别人还要快哈啊，也醒醒脑，然后呢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啊，在变换车道一定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啊，保持长一点哈，不要跟别人跟车太近，这个大型车呢车速减20，小型车车速对半，提供给朋友们参考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送给你舒服的歌曲，它是林夕子，这首《走了多久》。

hey， 音乐转大声一点。一起来听音乐吧。音乐让我说，让我说，说说说说说你爱我，越来越开

夜间开车，不论你走到哪里，走了多远，走了多久，都持续这个欢迎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奕勋。在这一节呢，这个越来越开勋小单元进行到这个单元哈，越来越开勋呢，这个陪伴大家一起来听听歌啊。节目上面当然这个时不时都会播放好歌了哈，但这一节呢会着重更介绍很多歌曲的细部资讯啊。这个今天已经是五月的最后一周了哈，不知不觉呢时间走着走着。冬天就过了，春天就来了，虽然说春天感觉好像很短，然后呢夏天就来了啊，对对对这个五月呢在这个月哈，其实也有一些好歌这个发行了，所以呢今天在五月的最后一周的星期一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月世上有哪些好歌值得你听呢。首先要跟你分享的是傅东升，他在这个月五月八号的时候发行他的《归途》这张专辑。事实上呢，傅东升他已经发行过专辑了，只是之前他发行专辑的时候名字不叫傅东升之前的艺名叫做陈凡奇。现在呢，沉寂了两年，然后这个换了一个不同的名字。这个改头换面重新出发，而且连曲风都变得非常的多元哦。

那这首歌曲是要致敬金佩珊吗？啊，这个居然歌词里面唱到一代女皇武则天哈。啊，傅东升啊，他最新的专辑《归途》呢，其实是希望以这个地图啊为这个概念呢、哦，我们的人呢，事实上好像走到不论是哪一个阶段，都觉得自己好像迷路了，都必须有一张地图找到自己该去的方向啊，这个继续走下去才会觉得比较有安全感，对不对啊？所以呢，傅东升在他这个今年五月哈、啊、发行的这张《归途》专辑啊，十首歌曲，他觉得就是这地图上面的十个不一样的指标啊，是一种轨迹记录。像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叫做《词调句》。他希望呢，啊，尤其这首歌曲很特别哈，这个还巧妙的运用了黄梅调啊的经典剧目呢，哈、啊，这个融合在这个歌曲当中啊。他希望把这个诗词玩弄到这个现代的音乐当中，看是不是能撞出不一样的灵魂呐、啊。但当然哈啊，这个因为刚刚讲到《归途》这张专辑，其实就好像是一张地图。哎，你说这地图完全只有人生方向，没有哎这个我们现实生活当中能够认得的地名吗？事实上是有哎。这张专辑的第一首歌就叫做《万华》，哎，就是台北的 Manga 的那个万华了哈啊。这个音乐呢，还用这个地理和时间的交织吧。在万华这个地方哈，两代爸爸和儿子所看到不一样的角度呢，在这个短短的四分钟之内唱出非常感动的歌曲。我想在他的新专辑当中，十首歌曲你也许都可以找到你不同你有共鸣的方向。啊，台语歌王也在这个月发行专辑了。许富凯呢，事实上在上个月月底的时候哈，就发行了《昂昂国》这张专辑的数位版，就是说这整张专辑在这个线上全部都可以听到了。但实体的专辑呢，等到五月底。你就

徐富凯到今年呢刚刚好出道第15年啊，然后呢发行了10张专辑啊，这张专辑是他的第11张专辑啊，他多少呢啊，台语实在是真胸诺哈，专辑的名称给他念错了，要给他重念一遍，合作昂阿咪啊咪加咪昂阿咪加啊，这个让我想到哈，在小我记得好像在小学吧啊，这个我的成绩还算不错啊，所以呢这个学校的功课写完之后，在家也就没事干啦啊，这个有很多的这个电视节目哈，又不一定很适合小孩子看哈，或者是又不喜欢看，所以呢在家里我就喜欢看书啊，这什么书都看啊，妈妈有时候看到我的时候看到，哎你现在看什么看什么漫画书啊，看那个什么红啊册啊啊，所以红啊咪是什么咪件呢啊，其实呢就是这个小物品啊，这个一些小玩意儿的这个感觉啦哈啊，他这张专辑呢叫做红啊咪啊，就是说我们生活当中

事实上有许许多多很有故事的小东西，即使只是一张相片啊，或者是只是一支笔啊，一双鞋子，你都会觉得好珍惜它哦，对不对啊？他用这样子的一个角度出发呢，啊，唱出了十加一首不一样心情的歌啊，在这个专辑当中呢，甚至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叫做《爱丽刚五邦》啊，是跟冰球乐团一起合作的耶。然后呢，冰球乐团他们擅长的歌曲哈啊，就是这个像是80年代这个电音的disco 氛围的歌曲，然后呢，再跟着许富凯唱这个台语歌啊，非常的有氛围哈啊！据说啊，今年暑假也要开演唱会了。我想今年因为是他出道第15年，应该又是一个漂亮的成绩单的一年了哈。2:26，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即使没有最新的路况资讯啊，但持续的施工还是要提醒你喽。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呢，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来行驶。我们刚刚听到的许富凯呢，他是选秀歌唱比赛的卫冕者毕业的。我们现在听到他也是在这个月发行他的新专辑，叫做阿彭基虾啦哈啊，伊是许富凯的学弟啦，他是彭正。

阿彭基虾啊，他不只是歌手，他在他的新专辑呢，彭正啊，这个歌手名字叫彭正，不叫阿彭基虾。阿彭基虾是他的专辑啊，哈哈，化身成为电台 DJ， 有点像很多人呢会借由电台怎样传情，对不对啊？他也成为这个电台 DJ 呢，帮你传情啊，唱出了你生活当中大大小小的烦恼之语哦啊，他也希望突破很多的台语歌框架啊，这个很多人想到这个唱台语歌啊可能会讲到很多的人情世事是比较苦悲的啊。当然这张专辑啊十首歌当中可能有五六首啊是比较抒情的慢歌，但是呢奕勋特地挑了一首快歌啊，它是有点像是型男大变身的感觉哈啊，希望呢这个经有大改造，然后告诉这个爱人，哎，艾琳啊，看过来看我这边啦，啊，你看那边从啥坏啦，这样子非常有趣的心声哈。不过呢，哈，除了这个有经典的慢歌，然后呢，有这个逗趣的快歌之外，这张专辑有一首歌曲叫做《阿爸的电视机》啊，阿爸的电视机哈啊，是献给这个爸爸的温情告白，把这个呢啊，儿子和爸爸之间，男人和男人之间难以说出来的爱变成歌曲，甚至呢，有点像是借由歌曲的电视机里面放送给爸爸的感觉。听着也是非常的暖心，非常温暖，也是在这张专辑当中我非常推荐的一首歌。哎，这个月发行的很多歌曲哈，台语歌曲还不少呢哈。刚刚有听到许富凯，然后有提到彭正啊，然后稍早还有傅东升，这个充满浓浓他自己个人风格的歌曲。最后呢要送给你啊，这个五月发行的专辑，他们是沉默绅士，在五月一号的时候发行，他们算是 EP 了哈 ，Four Heart 这张 EP 当中的《找不到你》，送给你。

0: 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1: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2: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3: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康康。人家说马路如虎口，要特别小心走。这时候就要想到过马路口诀三兄弟：停、看、听。停就是先在安全的地方停下来，看就是观察左右来车跟转弯车辆，看到绿灯秒数足够再走行人穿越道，尽速通过。最后是听了，随时聆听周围车辆的声音，多一份警觉，多一份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2:38。没错啊，这个行人过马路呢停看听啊，但是驾驶朋友行经路口呢也拜托要慢看停，互相礼让啊，这个安全的回到家。那目前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啊，但是这个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台61线呢，南下以及北上的观音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哦，都麻烦朋友们提前先切换到侧车道了哈，然后呢过了观音之后再切回主线车道就 OK。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稍早呢在越来越开心的小导演当中，是跟你分享5月有一些新专辑的释出有生力军进来，就势必有人会退出舞台，他是潘玉文。

能够有一个喜欢的歌手，然后呢在你的人生路上啊，他发行一首又一首的作品，然后啊你又一首一首的被感动，觉得哎，这歌手他唱的歌好像跟你一起成长一样，这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啊。这个潘宇文呢，他在这个参加超级星光大道后来得到第三名然后出道成为歌手这个成为歌手接近20年哈，他在最近呢在最近一次的演出当中，他说他接下来要转换不同的领域了，卸下歌手的身份这个刚刚听到的夏雨诗呢，是他出道之后的第一张 EP， 算是第一首和粉丝见面的这个独属于他的作品了哈。这个夏雨诗这首歌呢，他这个歌词里面也有说，人生来来去去，得了又失，但是还是要保持自己内心的坚持了哈。这个虽然说他离开了歌手的身份，但是这些歌我们持续还是可以听下去，也许在同一首歌不同的人生阶段听起来还是会有不同的感触。

他也是这个超级星光大道同一届的同学许仁杰啊，这个潘玉文呢后来得到了第三名，许仁杰得到了前十名啊，好像是第五名还第六名吧。这首歌曲《不安静的夜》。

这歌手或者是艺人呢，换一个艺名重新出发啊，事实上是很常见的事啊。稍早呢有听到这个傅东升啊，他改过艺名啊，以前是陈凡奇，然后后来变成傅东升啊，他也改过名字啊，他其实也是这个超级星光大道参加过比赛啊，这个他在参加比赛的时候叫做王璇。后来呢便改名叫做王茉莉，而且原本唱中文歌好像有小阿妹之称。后来呢索性唱台语歌，反而还打出不一样的市场，打出自己的市场了。他是王墨玉带来的歌曲《孤单的情歌》，时间是凌晨的2:53。好，在这个台66线哦，东西双向从观音一到富联桥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那么其中呢，在西向哦，不对，是东向呢，这个主线车道和平面道路都没有办法行驶，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那么西向一样的路段呢，走平面侧车道就 OK 了。他是艾薇，这首《天使界的温柔》。

来自艾薇这首《天使界的温柔》。然后呢，时间要进入到三点钟啦，等一下三点整一下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艾薇也是参加歌唱比赛啊，这一节呢都是歌唱比赛出来的歌手们，潘玉文、许仁杰、王墨玉，还有现在要送给你的是关诗敏，这几位你听过哪些呢？其实刚刚也有呢哈，这个彭正跟这个许富凯其实也是台语的选秀歌唱比赛学长学弟的关系啦。好啦，送给你这首来自关诗敏的《走开》，你为了你哪位？没有要你走开哈。我们下个小时呢，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之后，我们持续在空中见啦，别走开哈。

深夜三点钟，天池的角色是陪你做朋友，景广的角色是陪你漫漫长夜不孤单。我是 Erica， 在景广用音乐分担你的寂寞与忧愁。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您多加小心。在台九甲线北上下了龟山桥的路段，外侧一线车道有工程。另外在台六十一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麻烦车辆依照现场导引该走台15线。一样在台六十一线南下以及北上42公里观音的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出入口都一样，就要麻烦您提前这个走到侧车道，过了观音之后再接回主线车道就 OK。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最后在台66线东西双向从5到8.4公里，这里是观音一到富联桥平交路口呢，东西双向都一样，这个快速道路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那么特别在东向呢，连平面侧车道都封闭了，所以西向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但东向呢要麻烦您直接改走县市道路来行驶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1: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0: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1: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0: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1: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0: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2: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锐；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锐。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台湾小立威。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3: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何做乌？这所讲的乌是指毒、叫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4: 尤其是毒上吃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了。
3: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4: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3: 唔然，何你头壳发呆，规天搞尿中便所，过来咧都爱包尿珠啊，七少年八少年都好。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七毒人生最好一顶
5: 痛不欲生。
4: 会记哦，食毒唔但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3: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行乌唔通蒙，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
5: 咦，
4: 老祖先的话爱听，
3: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7: 老婆，我去上班咯。
8: 爸比再见。
6: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7: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9: 我是英勇的战安士，我要往前冲。
8: 爸比加油。
6: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7: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8: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6: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7: 宝贝，对不起。
8: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6: 爸比，我以你为荣。
7: 妈咪，谢谢你。
8: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10: 为留什么？
11: 大家好，我是 DL 罗时峰。人与人之间经过风风雨雨，有欢笑有泪滴，珍惜身边的他们，把握彼此的缘分，不计较为了什么，付出了什么，最难忘的是拥抱和关怀。警察广播电台永远在空中陪伴您。什么

将会这首经典的台语歌《酒熬的心声》啊，这个在喝完酒之后说啊，我没醉了的人一定都是醉了啊，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啊，当然疲劳也不要开车啊，这个开车呢要保持充沛的体力。时间是凌晨的3:0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哎不对，3:12啊，这已经过了十几分钟去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好，但在这个花莲的五合地区是 FM106.5 来收听啊。但这个要提醒朋友们，因为地区电台事实上在这个凌晨啊，也会直接收听到我们的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嘛，哈，对不对啊？那在白天呢，啊，这个地区要多加留意，是在这个新竹、桃园、苗栗呢的这个 FM94.9 哦，今天的中午12点到下午2点呢，会办理这个发射机以及天线切换的检修作业啊，所以在大概这一两个小时左右哈啊，你如果收听94.9呢，哎，会比较不顺畅，哎，听不到节目，那么你也可以使用网路广播或是下载警政服务 APP 来收听，网路无远弗届，就非常的方便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一节呢，宜君找了一些这个主要以这个萨克斯风伴奏的这歌曲哈啊，夜间听起来就非常非常有感觉。谢丽婷《一个人的心声》。

谢丽婷一个人的心声啊，无人听啊，无人听啊，这不是歌名了哈 啊，这个我只是这个后面括号啊，会唱出这个几个人的心声，就是没有人听，不知道该怎么疏解，对不对？然后呢，再配上这样子的浓浓的萨克斯风，就啊，这样子一个人的心声压着压着又更难过了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3:18。啊，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极都顺顺顺啊哈啊，这个目前呢零星的施工，台61线北上的是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指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施工，邀请您改走侧车道。这首经典的英语老歌 Careless Whisper 不过呢它的原唱是 George Michael， 想要送给你这个西班牙歌手胡利欧的翻唱。 So unsure

0: 这个歌曲氛围放对了，你根本不需要挪动屁股，就觉得好像是走进了一家很舒服的咖啡厅。刚刚是 George Michael Kissing a Fool， 时间是凌晨的3:27。好，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啊，但持续提醒你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他是方大同，我不是农人。
1: 前阵子我朋友发了个文给我看，他跟我说，哎，你种菜去了？我说没有啊。他说你看看，写的好像真的一样。 So check it out。

人，我还是歌手。所以听了前半首歌，大家知道现在网络的世界可要多么的小心，别随便把自己的个人资料给出去。我们继续

0: 手，有鸡有鸡有鸡有鸡有鸡蔬菜好，有鸡有鸡有鸡有鸡有鸡水果好。
1: 我不是农人，我还是歌手。

0: 呀无数的擂台。你问我抓宝冠军飞天碰碰，啊，佮有甚物遗憾？就是一直抓无迄只传说中的宝贝伊迪化兽级。
1: 报告主人，只手柄发现着伊迪化兽级。
0: 水啦，总算叫我装着啊吼，好打卖走。
1: 主人，伊迪化兽级祝你安全到啊！
0: 看我的厉害，飞天碰碰，碰碰碰！我手机啊，那熊熊无电啊！啊是甚么人在甲我创治？
2: 是我，
3: 国宝女神
2: 飞天碰碰，你为着要抓伊迪化兽级，伊迪化兽级不止影响着交通，嘛危害着家己的安全。我要代替月亮惩罚你，罚你指挥交通10年。
3: 啊！就讨厌讲讲啦！
2: 过马路爱专心，唔通伊迪化兽级哦。
4: 大家好，我是智光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嘉琪。不法分子常仿冒知名品牌形象，设立假网站或一页式广告，并以限时特惠、特殊活动等名义，用远低于正常价格的金额吸引民众购买商品，骗取民众的信用卡号或金融账户等个资。提醒您，网购陷阱多，网络下单前要再三查证。如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佮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收听精彩广播电台，时间是半夜3:33，3:33，天气状况啊，目前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呢，大概是25到28度左右。啊，这个以夜晚来讲似乎是有点闷热了哈。啊，这个今天呢中央气象署仍然有针对双北地区桃园还有这个彰化以南哈，还有在这个台东花莲部分地区都有发布高温资讯哦。有的地区啊，像是在台南高雄呢，甚至啊还有屏东，甚至是这个高温资讯的橙色或是红色灯号啊，就是说气温不止超过36度，还会超过38度。哇，真的非常非常的炎热哈。这两天一直到礼拜三呢，台湾是持续受到偏西南风哈，因为太平洋高压偏强的影响呢，各地都会是高温炎热稳定的天气形态。尤其啊在这个台南已经好几天有些地区都飙破了39度，所以呢一定要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了哈。啊，因为是西南风，所以东南部呢就变成是背风侧啊，所以必须要严防焚风的发生啊。在这个星期五呢，渴望有一波梅雨封面报道，这个极端高温就暂时缓解了哈。到礼拜四呢，基本上都是晴到多云，午后可能山区啊，部分山区有雷阵雨的天气形态，但降雨量应该不多啊。这个礼拜四开始水汽会略微增加哈，这个午后雷阵雨可能可以扩大到北部宜花地区的平地，那在礼拜五呢会比较大范围降雨了哈。这个封面影响呢，这个中部以北宜兰地区都会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那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午后也是容易下雨。周末呢封面远离，但是因为还是有云层偏厚，所以高温呢大概北部宜花地区31、32度，中南部地区33、34度啊，所以这个星期四以前超级热，星期五会下雨，星期六星期天有一点热。

最近啊，哦，打开这个网络哈，社群媒体，大家每年到这个时候都会讨论一个话题：你开冷气了吗？

来自邝美云，我想我是真的爱上你，3:40。哎呦，今天夜间道路状况真正是顺顺顺哦啊！这个让我呢今天夜间报路况觉得非常的轻松，就是跟大家一起听一些怀旧的歌曲度过凌晨。哎呀，心情很好哈，但还是有一些夜间的施工要麻烦朋友们留意了哈。像在台61线呢，南下以及北上观音的匝道哈，这里都是施工的啊，这个会到6点钟哈，哎不对，这长期的施工呢哈，所以这个整天东西赶快，所以要麻烦你呢啊，提早避开啊，这个提早切换到侧车道啊，过了观音匝道之后呢，再切回主线车道就 OK 了。台九甲线北上下龟山桥外侧一线车道有施工。啊，那当然了哈，有最新道路状况，有人违规啊，有掉落物啊，有故障车啊，有新的事故啊等等哈，也都欢迎你帮我们通报一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几首歌哈，我们来玩一下文字重组游戏。刚刚是矿。

0: 我觉得这些歌曲呢，个别听都很清晰，知道他们的歌名是什么，但是一听的时候很容易被搞混哦。邝美云，我想我是真的爱上你；王姐，我是真的爱上你。之后是叶蕴仪，我想我是真的爱上了你。天哪，怎么会有这么多这么像的歌名哈、啊？时间是来到凌晨的3:49。
1: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萧焕章。地震时请立即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好头颈部，小心家中物品掉落或倒塌，避免受伤。消防署关心您。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快乐出门平安回家。目前这个道路状况依旧平静呢，太开心了哈啊！但提醒你这个前后方一定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有最新道路状况也欢迎你通报咯，0800-000-123。还记得黄家谦吗？现在的他好像这个你会有比较多机会看到他演舞台剧啊。他的歌曲，黄家谦的歌曲《喜欢》。

你可以再靠近广一些，时间是3:55。好，在好听的情歌当中啊，今天今夜最开心节目要结束了，等一下4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逸轩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啊，然后来陪你到天亮喽。啊，今天的夜间路况表现非常的赞啊，持续维护下去了，好不好啊？这个让这个一个礼拜的开头，一天的开头呢，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呐、啊，对吧？啊，那今天节目最后再送给你这首情歌，它是杨林《玫瑰情话》，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喽！明天星期二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啦，拜拜。

清晨四点钟，追寻梦想的路上，你可以听从自己的真心 Be the one you want to be， 活出最闪耀的自己，让我们放开双手，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张雅涵 Kimi，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

宫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还要麻烦您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一样在台61线在南下以及北上42公里呢，观音的出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您呢提前好先切换到侧车道，过了观音之后呢再接回主线车道就可以了。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一样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最后在台北市呢有相关的勤务交管，南洋街从襄阳路到南洋街17巷从稍早的凌晨3点呢就完成管制了会一直到今天的傍晚6点钟县长有这个警力移交协助这个管制疏导，要麻烦您依照现场的指示呢改道行驶，提前避开咯。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台湾各地离岛晴到多云，重点是高温炎热啦哈。大台北、花东纵谷、中南部局部地区有到37度啊。然后东南部要注意焚风发生的可能。哦，37度是中岛一时阵啊。那现在这个时间点，全台平地最低温鲤鱼潭也有21度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就已经来到21到27度了。哦，虽然还是小满节气刚过哈，但是一下子就有盛夏的感觉哦。总觉得夏夜里一定要听的歌曲之一。

那个青春期，如果在非常这样子十七八岁的时候哦，就跟夏天一样。你问我说为什么这么热？阿哉哦哦，4:11了，尽管我是雅玲。哎，目前台北这边哈，南洋街从襄阳路到南洋街17巷巷口，这里是有管制的哈。再来，在台61线哦，北上双向在观音山匝道都是施工封闭。那北上的话，就要从观音交流道，提前就从观音交流道这边出来车辆，要提前在永安交流道哈。行驶出来，然后到侧车道之后继续北上哈。那如果是南下的话，就要提前在桃科这边哦，要提前在桃科交流道，然后开出到侧车道继续南下哈。要注意台61很出席观音山观音匝道双向都是施工封闭中，要调整动线。嘿，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

0: 黑夜降临，灯火闪烁，紫色的夜空映着你纯白的笑容。
1: 为了守护彼此的笑容，夜间行车请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让平

4:16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哦，台66线西行富链桥平交路口到观音一交流道前，快速道路施工封闭，那平面道路还是可以通行哈。以及双向在观音一交流道，双向在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也是施工封闭，要改走侧车道。嘿，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这样的夏夜晚风，哎呀，真的好凉哦，好像吃到那个柠檬爱月刚刚哎。

4:21哦。目前国一有一个新的通报哈，有掉落物掉在国一北上230公里。

西螺内线，内线要注意勿给它当里家哈。那台北市这边南洋街襄阳路到南洋街十七巷巷口，目前持续管制，要注意避开哦。

听到是 Michael Bublé 的版本，这一首歌在1968年就已经出来了。然后呢，它真的很典型的意大利夏日风情哈，哇！不过这一首歌后来在全世界经过无数的版本，真的，你把这一首歌所有版本 Q 出来哦，可以听好几天哦。哦，真的，刚刚给大家的暗迷哈。没有像白天那么热哈，啊，风又很凉，真的，我觉得是夏天最舒适的时候了。哦，关斗，你原来在意大利文里面就问你说，到底什么时候你才会属于我？什么时候？哦，这边已经给出答案了。

哦，4:30喽。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刚通报不久，国一的北移上230公里，西螺内线有掉落物哈，所以而在台61线哦，双向观音匝道都因为施工封闭，所以要调整动线。北上的话，就要提前从永安交流道哈、行驶到侧车道以后继续北上啊。南下的话，要提前在桃科交流道这边。

开到侧车道以后继续南下哈。还有台六十六线东向在观音一交流道前到富联桥平交路口，快速道路跟平面道路都是施工封闭哦。而西行呢，富联桥平交路口到观音一交流道前快速道路封闭，但这边平面道路还是可以通行。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哈，0800-000-123。

0: 山不转，
1: 路转，
0: 路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只有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Thank you.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现在4:42咯。尽管我是雅玲，国一要留意国一的北上230公里西罗内线有掉落物哈，甚至有新的路况已到播中，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来讲一个来自美国加州的外电报道，加州这里哈，有个小偷，上个礼拜他试图在深夜的时候要闯进一家店里，然后去偷窃嘛哈。结果呢，他从一间戏院的屋顶，然后要先进入，就是要旁边哈，他要从这个戏院的屋顶到旁边的这个咖啡店哈，想办法要进咖啡店去偷。结果过程当中哈，他竟然不小心失足掉下去了，哎呦啊，我的嘎仔，他掉下去没有直接坠落地面。他是卡在两栋建筑之间，因为他之所以想要从这样跳，他是觉得两栋建筑蛮近的嘛，哈。结果没想到不小心他就是卡住了，那两栋建筑之间非常窄的，他就在夹缝当中动弹不得。然后呢，他受困的时间有10个小时，因为他是晚上哈，偷偷要进去，就卡在那边，卡了10个小时。结果最后是当地呢有那个员警哈，有一般的员警，因为他们早上要上班，然后就去买咖啡啊。结果，哎，怎么听到有人在呼救哈？哎呀，就是好多个这个警察在这边哈，大家就赶快哈，循着这个声音，结果找到这个被卡住的人。第一个好奇的是，你到底是谁？你为什么卡在这里？当然是先把他救出来了哈。那个最终他们是用电锯一些工具哈，切开了一大块的墙身的结构，花了2.5个小时才把他救出来哈。那当然就会了解了，你到底是为什么会卡在这里哈？后来才知道说他其实是要当小偷，那他是还算运气还算好哈，因为如果说有的是在大楼跟大楼之间，他想要跳过去，没不小心可能真的是坠地而亡，但他是卡住了哈。但是呢，这个他掉落的位置至少有6-7公尺这么深哈，卡在很窄很窄的墙。不过不管怎么样，最终他还是被救出来了。但救出来之后，就必须要马上被逮捕，进入警局了。

0: 讲到现代人哦，一点啊人情味都无啦。迄种你知影做贼仔已经真辛苦，三更半夜未出门。阿伯啊，讲咱咧扛的时阵哦，加减啊煮两碗点心等咱食。啊，不是讲安尼讲尔，迄门哦啊创啊三四门锁啦。也无想讲咱做贼仔是咧创啥，我专门研究一科的呢，卖讲三四个锁，十五个恁爸嘛将做开开，卖讲开袂入，我无嘛站嘛站开，站袂开我无嘛真正用。
1: 哎，吓人嘞！退上，
0: 太苦了。
1: 免做，免做。
0: 安那讲，
1: 嘛要讲衰啊。林白上衰啦，
0: 讲来偏偏方着，
1: 我去共偷摕物件，结果呢金库拍开
0: 来，
1: 吼，拢总一千个，
0: 哎呦，恭喜，
1: 莫一堆登告诉了后，提出来开，才知讲是假，
0: 啊，你抢着假哦，我这人嘛无意思啊，讲肯假怎厝啊，
1: 我唔知我即卖人讲厝里下假钱啦，
0: 哎呀，这嘛无意思，啊，不像咱做贼啦，干那咱，做贼啦，都搁兼会晓鉴定，啊，甲咱就要做警察都话你。

哦，茶来行不行？喝一行正经，以透过这个黑色幽默的方式，跟你讲，拍了我们汤家哈，这都无前途，真正无前途。来哟，4:49，啊，你把就不会背我金了。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好，4:54喽。尽管我是雅玲。在国一的北上230公里，西螺内线要注意掉落物哈，这个才通报半个多小时而已，而且 IC 级拜托拜托。那以及台61线哦，在观音匝道双向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北上这边呢，可以提前从永安交流道行驶到侧车道，然后继续北上哈。然后南下这边的话，可以提前从桃科交流道、哦、行驶出来，然后一样、哦、走到侧车道以后继续南下、哦、要注意调整动线，嘿，拜托拜托。还有台北这边哦，目前南洋街从襄阳路到南洋街17巷这里持续管制，注意避开、哦、路况呢写当波冲，这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蓉蓉。咱拢是替派人，和咱的亲人放心。那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也陪你开车，一路平安哦。

这么是在一起五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新的时间，咱到底来打拼，无论未来怎样变化，人生都要继续。

0: 收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230公里，西螺内线有掉落物哦。台61线目前双向观音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哈。北上的话，可以提前在永安交流道行驶到侧车道继续北上，然后南下的话，可以提前在桃科交流道行驶平面，行驶到侧车道继续南下哈。而台66线哦，东向观音交流道前到布链桥平交路口，快速道路平面道路全部封闭，西行富链桥平交路口到观音交流道前是快速道路施工封闭，

平面道路还是可以通行哈。台北市目前持续管制南洋街襄阳路到南洋街17巷口，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这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晴到多云，到了午后，东北部、东部山区会有点零星短暂阵雨。那东南部今天注意是容易有焚风发生的可能，因为真的是高温炎热哈。那大台北、花东纵谷、中南部地区局部地区会到达37度左右，所以才会说东南部也要注意焚风的情况哈。那现在才是清晨时刻，不过呢，各地的即时温度哦，平地最低温在花莲寿丰这边是 20.6 度，但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1到27度咯。夏天里面最舒适的时间点。

哦，包振芳非常有代表性的歌曲，哎呀，留下来，哎呀，就算你不是这个年代的，但因为节奏蛮轻快，帮你打一下瞌睡中哦。真的，在自己的世代里，总会有一些经典歌曲让你念念不忘，但也有这种哈、哦，不断的把自己再重新翻新。李知琴《记忆中的一首歌》。这首歌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欧现时间5:16哦，尽管我是雅玲。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哈，但是国一北上230公里西螺内线掉落物，还是要注意哦。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苗栗的报道。哦，苗栗头份这边举行了炒米粉大赛。好，在农历4月初8，好，然后呢，最后哈夺冠的是三湾这边有一家店叫阿茂嫂的店，他们的炒米粉为什么脱颖而出？因为他有特制的客家吉酱。哦，原来

原来炒米粉也可以用极酱哦，哦，极酱应用范围这么广哈。好，四月八说是头份的年度盛事哈，头份迎头香作为主题。好，那炒米粉大赛哈，已经连续第三年办理了。然后第一名呢是用吉酱来炒米粉哦，说这个风味很特别。啊，这里面获奖了还有那个古早味南瓜炒米粉，哈哈哈哈，而且还获得人气奖哈。哎呀，不知道为什么南瓜跟米粉就是非常非常搭呢哈。哦

澳洲森雅君唱的客语歌曲《油桐花》，在这个时节，《油桐花》已经要告一段落了。但是在这个四五月，它也是绽放的非常非常美丽，很有客家的风情哈。来，上来这个歌，真正跟米粉有关系。现在啊，边看人吃米粉，拢有什么话说？心里炒米粉，真正做烧香。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

5:26了，目前国一有最新通报哦，在国一南下旧冈山受

备战前，内线内线要注意，有动物被撞到了。还有先前的国一北上230公里，西螺也在内线是有掉落物哈。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来讲一下哈，说有很多这个日本、韩国的游客来台湾旅游哈，他们带的伴手礼不一定是吃的哦，还蛮多人喜欢带台湾的垃圾袋。你真的去看我们垃圾袋哈，各式各样，五花八门哈，最重要的是颜色非常多样化哈。哇，这个最近台湾垃圾袋变成日韩游客人气伴手礼哈。那他们说因为厚度够，有香味，而且呢底部立体不容易泼水，最重要的是有各种颜色哈。然后对他们来讲，哎呀，这个来当伴手礼真的很好，而且又便宜，对吧？如果跟其他的伴手礼比起来的话，只是这个垃圾袋有一定重量啊，哎，但跟我在得起哈，真的蛮特别的。就日本比较喜欢的，就是说有一些颜色非常非常梦幻可爱哈，还有。有的就是说因为它有香味可以盖过垃圾的臭味哈，想象不到吧哈，

5:3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哦，南下旧冈山收费站前，留意内线哦，有动物被撞到了。还有北

上230公里西罗也在内线是有掉落物在这里哦。台黑61线要留意观音匝道双向都是封闭当中的哈，所以北上可以提前从永安交流道这边开出来，一直到侧车道继续北上，然后南下的话是提前从桃科交流道这边哈，一定要调整动线呐、那台66线。在东向观音一交流道前到富联桥平交路口，快速道路、平面道路都是封闭的哈。那西行的话啊，也是在这个路段哦，然后是快速道路施工封闭，但是平面道路还是维持可以通行啊。这个西行富联桥平交路口到观音一交流道前，平面道路还是可以通行啊。台北市这边南洋街持续管制襄阳路到南洋街17巷口，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来，5:41了，尽管我是雅玲。那国一要留意南下旧冈山收费站前内线有动物被撞到了，以及北上230公里西罗的内线有掉落物哦。随即，那如果有新的路况一档包冲，加码还卡点为0800-000-123。
2: 健康按个赞。

你呢坐在一张椅子哈、哦，那个很稳的椅子，然后只坐一半哈、哦，坐椅子前的二分之一就只坐一半哈、哦，然后呢双脚是平放在地面，这个时候你的膝盖自然而然就维持90度哈、哦，所以你这个椅子的高度是让你双脚可以很自然的平放哈、哦，贴在地面啊、哦，然后这时候双手还要交叉抱在胸前，然后预备起30秒哈、哦。开始量时间，30秒内呢，反复站起来、坐下、站起来、坐下，然后呢，来算30秒内你完成一次就站起来、坐下这样的次数到底几次啊、哦？就是站起来以后坐下，这算一次啊、哦。那依照国民健康署的一个标准，男性要超过13次，女性要超过11次，在30秒内。那如果哈、哦、你发现哎呦，次数明显低于标准，有可能就是你的肌力是不足的，那就属于跌倒高风险的族群。好，第二种测试方式，在家里边赶快坐在椅子上，也是双脚自然平放，然后膝盖90度，就是坐起来是很自然舒适这样的状态，然后呢听到指令开始起来，就画出3公尺的，你说我哪知道3公尺哇，你就先量出来，然后放个东西啊、哦、不管你放个那个什么物件啊、碗啊什么的，总之呢你就要标示3公尺路线往前走，绕过那个标示物，然后再回来再坐一下，这样算一个完整动作、哦、好，那要完整动作最主要是记录你在走完这个3公尺，然后再回来又3公尺又坐下来，你要花多长的时间、哦，如果是10秒内就可以完成，代表你的这个日常生活是稳定的，可以维持生活的功能。如果是15秒，平衡跟行动力还可以，但是如果说你是靠着辅具走的，这不算，要靠自己走。如果已经超过20秒，那可能就要去问一下，去检查一下，因为如果你这样子3公尺来回这样折返走回来再坐一下，要超过20秒的话，代表你的肌力或平衡力也是不 OK 的哈，可以做一下简单的测试哦。

来，我们想一下，想知道家中长辈是否存在跌倒的风险，有一些简单的居家测试就可以观察他的肌力跟平衡力。第一个动作，30秒坐站测验，什么意思？

无声美刮瞎猜小人生，非常明亮愉快的歌曲，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哦。好，在这段歌里面也有西塔琴的伴奏，印度这种乐器有种非常特殊的明亮通透感。江阿姆内瓜虾，陶康莫内秀。

5:53了。目前呢、在国一两个点要注意哦，一个是北上230公里西螺内线有掉落物，以及南下旧冈山收费站前内线动物被撞到了，随即哈。台北市目前南洋街襄阳路到南洋街17巷口持续管制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哎，这几天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有的说夏天才刚转过来，哎呦，烤番薯现象各来呀哈，请假烤番薯呢哈。然后有一些地方，像今天呢，在中午前后，北中南都要注意哈，局部地区都有到37度哈。我出门被他请杀哦，这夏天的时候，出门的时候衣服的穿搭真的也是蛮难的哈，因为台湾跟那个比如说欧美啊，或日本、韩国那边的夏天不太一样，我们的湿气特别的高。我们是高温而且湿热哈，啊，有的人说一出门哈，就是可能比如说有的人出门那个抓一下那个发雕，没多久就塌了哈，然后有的出去哈，稍微走一下，龟辛苦挡到了啊嘞哈，那个流汗流的哈，哇，因为我们真的湿度高哈，湿度越高又热，那个感觉是闷在蒸笼里边，你知道吗？所以说。跟他出门没请上哈，我们熊鬼宝宝还有要提醒啦，因为虽然天气很热，那你又穿得很短呐、哈，有的那个短袖短裤已经短到不能再短了，但是你要考量到一点，因为呢我们的那个人工环境就冷气的环境太多了，你可能搭车，你可能进入到一个那个室内的空间里边哈，那你可能进入到办公室都要注意啊，那个内外的。就是屋子里跟屋子外的温差太大了哈，这种人工环境的造成的温差这么大哈，所以不要只是穿了超短出门啊，要记得带一件薄薄的哈外套，或者不然多带一条围巾都好啊哈。今天另一时阵哦，哇，但常在看，在这个夏天里面，特别公车啊哈，大众运输工具啊，有的那个冷气真的很强哈。就看到有的人哦，一上车就开始哈啾哈啾了。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加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230公里西螺内线有掉落物哦，而南下旧冈山收费站前也要注意内线，这边有动物被撞到了。台61线目前双向观音匝道的施工还没有排除哈。台北市现在持续管制南洋街襄阳路到南洋街17巷口这边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尽管陪伴你。

6:04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还有离岛都是晴到多云，但是到了午后，东北部、东部山区会有点零星短暂雨哈。今天的重点是高温炎热啊，台南市会到38度哦，那屏东呢也是有可能到38哦。再来是基隆、双北、彰化、云林、嘉义、高雄有到36度哦，而桃园、嘉义县、花莲、台东也有34度哈。基本上今天全台温度真的是非常高的惊人啊啊！那在目前这个时间点比较凉的平地最低温在花莲寿丰20.4度，但是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已经有21到27度了哈。尤其北部这边哇啊，这个台北盆地哈，到了夏天就展现它独特的，这算魅力吗？真的又闷又热这样哈。

S 俊熙所演唱的歌曲《见面这么甜，分开这么冷》，人际关系里面也有所谓的温差哈，更别提今天的天气。你说天气那么热哈，那当然外面的温度哈就是那么热，变化不大。但是因为你会进入到室内，然后在室外这样进出的话，那有时候温差超过20度以上哎，哇 combo 嘞哈，你看。今天在有一些地方哦，36、38度，那个体表感觉有的已经到40度了感觉，然后你又进入到室内那个空气有空调的地方，哇，可能连20度都不到哈、哦，那个落差超过20度，坦白讲，不管你玩笑脸呐，对身体来讲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哈、哦，所以要记得不要只是穿的能多短就短出门哈、哦，还是要记得带一件哈、哦、薄外套。不然你带一件大的大围巾嘛是可以。李艳娘的歌曲《小心温差》啊。

0: 流，不断的精打细算。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都市零件派对，
3: 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1: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3: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1: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6:14哦，尽管我是雅玲。台61线最新通报啊，在南下58.6公里过新丰休息站，中线有掉落物哈。好，同样情形也出现在国一北上230公里西螺的内线，而国一南下旧冈山收费站前，先前内线这边有动物被撞到了。台北市的南洋街襄阳路到南洋街17巷口，这边的管制基本上会进行到今天的下午哦，所以还是要避开哈。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出，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来讲一下来自彰化的报道。文心兰，这是台湾花卉外销非常重要的品项。那切花外销以日本呢是市场占有率第一哈。台中新社后里，这是最大的产业聚落。那文心兰因为相当有竞争优势，可是它的栽培很容易受到气候影响，产期也太过集中，没有办法配合市场需求预估这个产量哈。哎呀，这个明知道说销路好，但是光是没办法配合需求还有事先评估产量，这真的蛮麻烦的哈。那现在台中农改场这边呢，他们用 AI 的一个技术来协助育种，现在已经说成果非常好。文心兰外销在淡季跟旺季说产量差4到5倍哈，哇，然后价格差3到4倍啊。说这个产量少的时候，每只会飙到200到300日元啊，然后产量大的时候又跌到80日币左右哈，你看落差这么大哈，所以要怎么样让它产量稳定，而且这个季节可以再更拉长一些哈。那现在就是透过 AI 的一个监测的技术，就可以做这个运算，然后也可以获得所谓的种植方程式哈。现在就是透过 AI 语言的模型，已经可以大大的缩短文心兰的育种时间了。哇，看到文心兰，这个昨天到台北花市去逛了一下哈，本来想带盆兰花回来的，哥哥因为那个台北你也是高温炎热，那个室外大概有37、8度哈，看来灰冬冷冷，你敢知？然后后来跟那个。

老板呢问了一下，老板说你哪是要把那个兰花带回去，然后要让它开得好的话不会很早就卸掉，那个要帮它维持，因为它不能太热嘛哈，所以室内要开冷气哦哈。我听到这一点我就是看了一下，我决定等凉一点的时候再去买兰花。因为即便在这个炎热的天气，你知道吗，我还是可以不开冷气耶。啊，姐姐有练过了哈。有的人讲没法度。来，还有在夏天的时候闻到那个花的香气也会让你清凉不少。来，林强的歌声《有兰花》。

可以把非常乡土味的柳兰灰唱成像歌剧一样哈。林强的歌曲《柳兰灰》，真的在天气炎热，但是有凉风吹来，带着花香的时候啊，真的是非常清凉哈。还有刚说为什么我可以办得到在这么热天气还不用开冷气哈？那个电风扇还是要了哈。我最近在学着跟白开水谈恋爱哦，要很努力哦。第一个要专情，对吧？你要干当短男孩，要专情，不要看什么饮料，不要看其他有的没的，就只要把心放在白开水上哈、哦。说实在，跟白开水谈恋爱，不是让你干单。不过我发现，当你适度补充足够的水分的时候，真的比较凉了耶，也不会那么燥热了哈、哦。你看。

觉得我很奇怪，大白天的说什么 Water of my life，可是你知道吗？人跟地球有70%都是水组成的。

6:26了。在台61线南下58.6公里过新丰休息站，中线要注意掉落物。还有国一的北上230公里西螺内线也是同样情形，以及国一南下旧冈山收费站前内线要注意有动物被撞到了。我们来说一下，现在电动车越来越多，那电动车万一在地下停车场冒出火焰，对于消防队来讲这是噩梦，因为燃烧产生的毒气跟高热是难以消散的，因为闷在这个地下停车场难度真的很高。那消防署特别提醒哦，如果说遇到是这个电动车起火，千万不要拿灭火器来灭火，首先呢要做的是关闭车辆的电源，然后迅速的远离车体，走到上风处避难，然后要赶紧拨打119、明确通报说是电动车的火警、要特别说明是电动车的火警。

0: 6:30了，请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台64线最新通报哦，台64东向五股一入口匝道有掉落物出现了。而台61南下58.6公里过新丰休息站中线也是同样情形哈。国一北上230公里西螺内线也有掉落物啊。倒是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南下旧冈山收费站前内线动物被撞到情况已经排除了。台北市注意南洋街从襄阳路到南洋街17巷口这一段哈，一直要管制，基本上是到下午6点左右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英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
3: The winner of the International Booker Prize 2026 is Taiwan Travelogue by Yang Shuangzi。
2: 由作家杨双子创作，并由精灵翻译为英文版本的《台湾漫游录》斩获了2026英国布克国际奖，不仅是台湾文学首次夺下这项国际最高荣誉，也是华语作品首度获奖，意义非凡。评审团主席娜塔夏布朗形容这部作品完成了一项不可

0: 思议的双重壮举，它既是一部浪漫爱情小说，又是一部敏锐的后殖民小说。它狡黠迷人且无比精致。评审团指出，这本书的高明之处在于它精心设计的后设叙事结构。作家杨双子在书中假装自己是译者，声称这本书是将日本作家青山千鹤子在日治时期创作的小说翻译而成。书中甚至包含了虚构的序言、后记与注解，对殖民历史与权力结构进行冷静剖析。英文版译者精灵采取了非常大胆的策略，他用三套不同的拼音系统来呈现原著中华语、台语、日语、客语交错的复杂历史背景。某种意义上，这本书是一封写给翻译的情书。评审团主席娜塔夏·布朗说，华语名字不是第一次出现在布克国际奖。2018年，台湾作家吴明义，也就是今年的国家文艺奖得主，他曾凭借《单车失窃记》入围过布克国际奖的初选。中国作家如残雪、阎连科也曾数度入围，但都从未真正把讲座抱回家。身为第一位站上颁奖台的华语作家，杨双子在获奖感言提到，这部小说承载了台湾人百年来对自由与平等的追求。
1: 台湾文学的百年探问，实际上是台湾人百年来对自由与平等的追求。能够身为一名台湾人是我的幸运，能够以台湾作家身份站在这里是我的骄傲，谢谢大家。
0: 英文译者精灵则说，在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时，他就下定决心不再无差别的翻译任何华语作品，而只翻译来自台湾的创作。直到有一天，台湾的主权在英语世界里不再只是一句挑衅或笑话，直到再也没有任何人会随口说出我真该去台湾看看，趁他还在的时候。
2: In 2022, when Russia invaded UkraineI made the explicit decision that rather than translating Sinophone works indiscriminately, I would only translate writing from Taiwan for the foreseeable future. I will continue to do so, I told myself, until the day comes that my homeland's sovereignty is no longer a provocation or a punchline. Until no English speaker feels comfortable saying to me glibly, I really should come visit you in Taiwan while it still exists.
0: 除了获得英国布克国际奖及美国国家图书奖的英文版，台湾漫游录日文版也在2024年荣获日本翻译大赏首奖。日文译者三浦玉子在书名刻意加上铁道与两人，在日本成功吸引了铁道迷与百合小说爱好者。韩文版则在标题加上了1938年，强调韩国与台湾相似的日本殖民记忆，引起读者共鸣。台湾漫游录目前已在全球售出24个国家版权，后续还有捷克、芬兰文、意大利文等版本问世。书中12个章节对应12到1930年代的台湾料理，每一道菜肴如麻糬汤、咸蛋糕，不仅是剧情推动的媒介，更被形容为历史与阶级的缩影。英国出版社提到，因为书中的食物读起来太令人垂涎，正在考虑未来推出带有插图与食谱的特别版，让外国读者能试着做出台菜。曾参与杨双子出道舞台新台湾和平基金会台湾历史小说奖评审过程的作家朱佑勋表示，这部小说对外国读者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体现越在地越国际的概念。
3: 其实我们在这个很多文学或文化的场合常常会讲一句话，叫越在地越国际。好，常常会说这句话，但是说真的，说完之后大家也不知道怎么样在地跑到国际去。但实际上发生的事情，就是我觉得这个小说的例子刚好就是非常显著的，就是各位如果翻开这个小说来看，从头到尾台湾的不得了。就是然后我也真的很好奇美国人跟日本人看到之后他们的感受是什么，因为十之八九里面的东西他们全部都是没有概念的。对，从人情世故到食物，从器物到文化，对他们来说应该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那我们作为台湾人，我们也可以刚好来亲近这个我们已经也许不太熟悉的这个过往，这样好。对，因为我相信这不会是单一事件，因为杨双子之前也有其他作家慢慢的打出国际知名度，像陈思宏，而且我们也期待未来应该也会由杨双子领衔，后面还会有很多这个世代打开国际能见度的一个文学的历程。
0: 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景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0: 五口匝道三个点都有掉落物哦，涉及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胡新宇。Hello， 早安。
4: 主持人雅玲，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晴时多云，气温28度，能见度10公里以上。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花莲台东、离岛澎湖机场，也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5到27度。金门及马祖南北干机场目前是有雾的，气温24到26度。航班动态方面，受到能见度影响，早上往返金门以及南北干的航班可能会有延误或取消的情形，建议搭机旅客随时留意航空公司的航班资讯。最后提醒大家，为符合国际规范及飞航安全，每名旅客搭机最多只能携带2个行动电源，且禁止在飞行途中使用及充电，提醒妥善包装行动电源，个别保护，避免碰撞、短路等风险。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胡新宇的提醒。

哦，非常有活力的歌曲，来自雷琴戴小军所演唱的歌曲叫《Formosa》，在台湾哦，多元族群，然后显现的可能是语言，可能是风景，当然饮食也是很重要。刚刚听到那个报道，讲台湾漫游路哦，能够获得世界的肯定，这不容易。这年头，要不就是要非常在地哦，反而更国际化。要不就是创作的题材是全世界的人都有这种共鸣哈。那台湾漫游录呢，它的这个历史小说在里面的年代是1930年代台湾的铁道美食之旅。哎呀，从语言可以看出多族群，从饮食来讲更加澎湃啊。来谢明佑的歌声《杂菜》。

6:48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三最新提醒，在国三南下60.6公里大溪前中内一侧之间有掉落物哈。然后国一南下265.6公里过嘉义外线内拉培浪里家哦。哇，这个时间掉落物专场呢，稍来要够国一北上230公里西罗的内线也有掉落物哈。台61线要注意是南下58.6公里过新丰休息站的中线，以及台64线东向10公里五股一入口匝道也是有掉落物啊。而台61的南下115.2公里通宵一前路肩有动物被撞到了。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哦，我不知道大家礼拜天有没有看那个棒球哈、哦？美国职棒看到那个道奇队对上酿酒人，然后在酿酒人主场哈、哦，有一个好可爱小朋友，才4岁哈。哦这小朋友好可爱哦，哈，哦，他叫 Fletcher， 好，他现在在网络上哦被称为说是棒球神童，常常就包着尿布，穿着小球衣，就可以把发球机丢出来球非常精准的轰出去，这孩子真的太神了。然后昨天他去帮忙开球哈、哦，一上那个投手球，哇，全场瞩目。但重点是他那个投球哈、哦，这熟练。哇，而且投得很好哎，真是非常卡哇伊的画面。还有人开玩笑说，如果不记年龄，搞不好他可以获得年度最佳新人哦。

哦，来自于多田星期天早晨，有没有特别怀念？今天礼拜一了，但觉得对礼拜天还是充满了无限的怀念，对吧？

哦，再过几秒，6:55，国五最新通报北上石碇出口路间有动物被撞到哈。同样情形在台61南下 115.2 公里，通宵一前路间也要注意哦。再来好几个点都是掉落物，国一的话南下 265.6 公里，过嘉义的外线有轮胎皮，而北上230公里西罗的内线乌米加浪里加。国三南下60.6公里，大溪前中内侧之间也是一样哦。再来台64线东向10公里，五股一入口匝道也有掉落物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好，来讲一个很适合在礼拜一听的外电报道。日本呢，最近哦，在网络平台上有一张小朋友的照片哈，引起很大的回响哈，大家非常有共鸣。为什么？这个小朋友今年4岁哈，然后他双手合十哦，以将近90度这么虔诚的姿势，跟路边的地藏王菩萨来祈祷啊！哇，大家呢觉得可爱的，然后讨论这么多的，是因为小朋友许愿的内容啊。一个4岁的小孩，他度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周末假期哈，礼拜六礼拜天玩得很开心哈，尽情玩耍，哇，开心到说在礼拜天快结束，在这个傍晚的时候，刚好呢路边有地藏王菩萨像哈，他地藏菩萨了哈，他就非常认真的在他面前这样，你看将近90度，然后还双掌合十啊。他许下了一个非常直接的愿望，说拜托请让明天也是礼拜天吧。这不是小朋友愿望，这全世界很多上班族的愿望都这样，对吧？哇，大家都改怕婆啊勾勒，还是说祝福他可以心想事成，好几万人来帮他按赞。好，妈妈觉得这个小朋友实在太可爱了，向神明来祈求是这么朴素的愿望，希望明天也是礼拜天啊。好，但是这是小朋友的愿望啦哈，也是我们的祈求。但是爱卡巴给嘞哈，面对现实，今天就是拜一啦，已经是礼拜一了，醒醒吧哈，目睭皮要闭好紧哈。好，待会7点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大家朋友吃的平安哦。天气很热很热，要适度补充水分哈。我请阿玲，那明天再空中再会喽。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子愣，我是五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极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230公里西螺内线有掉落物哦，而南下265.6公里过嘉义外线要注意轮胎皮。国三南下60.6公里大溪前中内侧要米加浪里加。在国三南下113.5公里西滨前内线有三角锥哦。国五在北上石碇出口路肩有动物被撞到了。台61线南下115.2公里通宵一前路肩也是同样情形哦。而台64线东向10公里五股一入口匝道也有掉落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程。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处长王志毅。日月潭是国际知名旅游景点，湖光山色，美景天成，不论是游湖或步道探索，都会带给您不同的体验，创造优质的旅游环境，带动在地观光产业及守护环境，做好生态保育，是我们努力的目标。近期日月

0: 潭水位较低，如果来搭船上下引桥的时候，请小心安全。有空时可以多停留几天，安排一场深度旅游，让日月潭的好山好水带给您难忘的旅游回忆。另外，开车出门前别忘了收听警广，掌握路况。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1: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季谦。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荔枝贵妃，天气好，出来散心呐、啊。哎呀，这是什么坐骑啊？看起来好先进哦。
1: 哦，是秦贵妃啊，当然咯，这台哦可是配备最新技术的辅助驾驶系统，不仅有 ACC 自动跟车，还有车道至中功能，我完全不需要自己驾驶，方便得很呐、啊。
0: 所以这手根本不用握在方向盘的意思吗？
1: 没错，我这纤纤玉手到现在还能保养得这么好，那就是因为出众的工作都有人代劳，都什么时代了还要自己来，这样我还称得上是贵妃吗？
0: 但万一突然前面有车插进来，它会自动停下来吗？
1: 这个我研究一下哈。
0: 还有啊，那万一前面有施工，他会知道吗？
1: 这个可能要哈。
0: 哎呦，辅助驾驶就是辅助用的嘛，开车哦还是要全程专注，不可以松懈。难道你连服侍皇上也要仰赖机器啊？
1: 那怎么行呢？服侍皇上这么重要的事情，当然要自己来啊。
0: 既然这样啊，侍奉皇上这个重要的任务，你还是放心的交给我吧。
1: 什么？那怎么行呢？
0: 哎呦，你辅助我就好，主要还是我来，不用跟我客气，我辛苦点没关系啦。
2: 现今汽车功能求新求变，开发许多有助于行车稳定性的功能，但对于路况及时变化反应仍然有所局限，所以请驾驶朋友行驶快速道路时，不要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视线仍然需要专注在前方，握好方向盘，并和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以便随时介入，才能避免意外。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启程啊，起床喽！
0: 欢迎您搭乘希望列车，我是列车长真晴。

0: 一天活力的开始
1: 就在希望列车。
2: 呜呜呜，早安希望列车出发喽！
0: 一个礼拜新的开始，比喻啊，高炸高炸哦，哇喜真情，陪你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的7点到10点的喜马雷掐。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我们先来看一下，在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国道一号大雅系统这里啊，行车速度大概是落在60，它是从台74线这个路段整个连接上去到国道一号。

好，往北的方向时速有比较慢，台74线的松竹到潭子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也是慢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交流道到竹北时速呢也都是比较慢哦。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竹北时速落在40。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啊，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大概是落在四十公里左右。你看一开始的时候就开始噔噔噔噔噔噔在跳震了，就代表了周一上班大家都在适应，大脑模式呈现另外一个状态哈。好啦，这个也都欢迎朋友们，如果说呢您行经在一些的道路当中，有发现任何路况要提问警广，再麻烦打一个电话0800000123。那如果呢现在要赶快出门的话哦，动作就要快了。为什么？现在其实有部分的路段都还算是 OK 的哦。啊，那么现在除了在台74线的松竹到潭子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有稍微慢了一点点，其他呢目前都还好。所以呢，还没出门，进来哦，来乘风云同出门了哦。木汤伯早安，淑娟、小鱼、冠宇、小彩、齐贤，还有朝勋，昨天的那个嘉年华活动怎么样？还不错吗？好，应该明年还会再办，应该是还蛮好的哈、哦。好，朝勋，恭喜你们呢，办得蛮不错的。来，以琳、陈伟以及文品、志华，还有郑来，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小红，还有那个什么英倩、豪志以及敏婵、品莹，还有玉生，都要去上课了哦。来，大家都是在我是郑琪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跟我打招呼哦。对，很热，那个芳芳记得要多喝水。那个品音跟玉山啊，同学们，还有玉胜，不是玉胜，佑胜、佑翔、千代啊，都要多喝水哦。啊，那么每一次呢都会提醒哦，像这种炎热的天气，我跟你讲，我已经把那个水壶换成2000cc 的了，同学们，真情姐姐啊已经把水壶换成2000cc 的哦。所以呢，就是我之前不是跟大家讲说，因为我水壶之前换了一个，丢了一个，然后就还没有时间去再找一个吗？后来我就拿了一个700cc 的，刚好那段时间特别忙的时候，很快哈、啊，咕噜咕噜水就喝完了。喝完之后，你会不想起身去做那个什么补充水分的动作，因为呢，你知道，如果说你用700cc， 你说我乘以体重30到40，其实你要多喝多少的量啊，自己要算，我才不会那个现在有一个陷阱让自己掉下去，然后让你们知道我喝多少量。好啦，反正总之就是呢，你要一直起身的去装水嘛，把水壶装满啊。但有时候一忙啊，那么你就会懒得去做这件事情。那干脆就把水壶的那个量变大咯。那变大的时候，有没有即便你忙咕噜咕噜喝了，喝完之后也许还可以再装一壶，你就有比较能够超过在今天的量的基本价了啊。好，所以呢，那个庄静有没有把那个水壶装得满满满，要多喝水哦。国宾也是哦，因为那个整个天气呢非常的炎热。我看到那个之前这位是谁，我突然有点忘了你的中文名字哦，小苹果，我因为我那个他的画面跑到前面嘛啊，然后你有跟我报告说你有刷牙，很好，有刷牙非常好，这是你之前留言给我的对不对哈？小苹果早安，还有蕾蕾、红姨，说到刷牙，同学们都有刷牙出门哈？有哦，我现在要哈哈哈喽，谁的味道最重，就代表牙要刷得更勤哦，好不好？砰砰一定有刷牙。还有全四小勋啊，这个都一定有的，而且都是叫人家在刷牙的哈。给你爱刷牙爱淋嘴对吧哈，好都好，来我们大家都一起念，变成唠叨一点，因为这个唠叨会对大家比较好一些些。哲宇还有云云，来第一波的密码一起来咯，来1、2、3，哈哈哈，欢迎一起搭乘希望列车。来，目前的在行车上面，台61线也就是大甲到龙井，在待会儿8点会有坑洞的修补。台中市的金茂路往河南路的方向，大鹏路口中间跟内侧车道，还有河南路前中外侧车道都有工程。

龙哥来咯，龙哥早安。哎呦，刚刚哪一个小朋友这么的棒啊，是那个佑胜有没有？佑胜呢听到真情姐姐阿姨说要多喝水，马上拿水壶起来喝咯。你怎么这么棒？来，那个荣轩跟玉君，还有方瑞跟阿飞，方瑞跟阿飞早安了。第二波的密码准备好了没？耀辉，耀辉，耀辉，还有国斌 LKK 嘉和一。

还有文林，文林早安，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来第二波的密码，一起来咯。还有这位是谁？梅梅样是不是？梅样早安，来江河音一起来哦，准备好这波的密码，来一二三，哈哈哈。还有 Benson。来台74线的松竹到潭子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落在20公里左右，这是呢在台74线的松竹到潭子系统这沿线路段时速落在20。草湖到雾峰这沿线路段时速呢也落在40公里。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以及北上的新竹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的哦。来，这里有一个工程在西滨的工程啊，在今天早上。

的八点钟，一直到明天下午的八点钟。今天早上八点到明天晚上的八点啊。那么，因为在后龙的关海大桥北上的主线车道进行工程，所以北上跟南下路段在今天早上的八点到明天晚上的八点是会封闭，需要请朋友们能够改道喽。北上的路段啊，北上路段到时候在今天早上八点钟会封闭后龙交流道105公里，那么大家呢必须要从侧车道汇入匝道，那么还有102公里的西周交流道以北呢是维持现状的啊，可以正常通行，但是呢在北上路段因为受到了工程，所以后龙交流道以北的主线侧车道还有这个汇入这个车道还有主线哈，那么侧车道以及汇入的这个车道呢是封闭的，那么102公里的西周交流道以北是维持正常通行。南下的路段，南下呢因为在台61线的104到105侧车道及后龙交流道汇出匝道，还有南下的主线及后龙交流道也是汇入匝道呢，这里也是正常通行的哈，这个是南下路段。南下路段呢就是要封闭台61线的104到103侧车道以及后龙交流道汇出匝道，不过呢南下的主线及后龙交流道汇入匝道是正常的。好，来，这是呢在省道的台61线，也就是后龙关海大桥的北上啊，北上的主线车道因为受到工程的影响，因此呢会有一些要请朋友们特别的改道行驶。请朋友们如果行经在后龙关海大桥，在今天的早上八点钟之后一直到明天晚上八点，特别掌握一下，注意一下这个路况。台61线的地方，也就是大甲到龙井，在待会儿八点钟的时候呢也是会进行工程哦。好，这是呢在西滨，也就是呢大甲到龙井，也就是在130.8到163大甲到龙井，这里也是坑洞的修补。玉兰姐姐还有薛新提浩宇都来咯，对，权益说呢要多喝水啊，还有以琳早安，来杰如紫红方伦有没有把水壶都带着，有哈啊，今天要把水壶那个里面的水喝光光啊，你们装多少水啊，记得喝完水要再去装水哦，好不好？秀娟校长跟同学说一定要多喝水哦。好，来，秀娟校长我们一起来好不好，来，东兴国小的同学们，还有昆仪、小苹果都来了哈！来，还有刚刚有喝水的同学们，都一起来准备，哈哈哈！你们声音会很不一样哦！来，一、二、三，哈！

琪，好几天不见了，佩琪，你一切都好吗？早安。还有那个大人哈，大人有刚刚有跟你们打招呼了。明夜妈妈不会想展伦二姐 Sega 诺哥，对呀、啊，诺哥。诺哥说呢，太阳好凶哦，大家要多喝水，而且呢要注意哦，防中暑哦，还有防晒哟、哦。一军呐、啊。

听听好听的粉丝专业，你来对，我看到你了，嘉升。也来了，沐晨。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北宜上的新竹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还有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系统往国四的方向，以及呢，在草湖到雾峰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哦。那么这是呢，在台74线太平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草湖到雾峰这里的行车速度呢是慢的哦。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这沿线路段时速也落在40公里左右。来，台74线啊，刚刚有朋友说大里到草湖恰马是救贼，还有省道的台61线的南下 118.3， 这个路段就是在过了新埔内侧车道是有拦子掉落的。新朋友加深，还有 Sarah 说不想上班哦，来，那个 Sarah 一起加油好不好？大声一点哦，那个每一个人可能一起床都不太想上班，这是正常的，所以你是正常的。哎，这样好像是现在很想上班的就不正常哦，没有这么说，是恭喜你了哈，很喜欢上班。好，来准备好，燕子好，来，燕子，你是说的是哪一个路段？国道一号还是国道三号？给我一个确定的那个道路好不好？谢谢你啊，燕子，早安。还有凤如，来准备好，1、2、3，哈哈哈！魏强，还有 Annie。来，那个燕子说有事故啊，那么我要确定一下，到底是在国一还是国三？是在北上的102公里，对不对？好，国一的北上102公里的内侧车道，因为呢有事故发生，三部车的追撞事故，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特别的注意一下了。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啊，也就是呢在那个头份过后新竹路段，这里的北上路段呢，可能车流量呢都会受到影响啊。那么因为呢现在有事故发生啊，那么正在等待处理当中。这是呢在北上的 102.2 内侧有三部车的追撞事故。那么再往前一点，就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路段，也就是呢在 102.1 这个路段呢是有抛锚车，所以呢它除了有事故发生之外呢，还有抛锚车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那么这是呢在行车上面特别要请大家特别注意，也就是呢在新竹系统之前头份交流道之后这一段呢车流量非常的大，因为有事故也有抛锚车，都集中在于头份到新竹路段。那么请您如果在这个路段的时候保持好安全车距咯。好，有其他的路况要提醒警广，别忘记了麻烦打一个电话进来了。我们的电话呢就是0800-000-123。来，那个张震岳的歌《浪子》，这首是什么？浪人的，他也是入围在这一次金曲奖最佳男歌手，就来听这首歌，而且还是年度歌曲奖，哎，也有哎。

就昨天可爱的猫咪去当天使了，对不对？一定很难过哈、哦！来来来，我们一起特别的大声哈哈哈，好不好？好，来那个魏勇，还有 Sarah， 那个再一次哦，大声的哈哈！我要准备听新闻了，是全伟人来准备好，一二三，哈哈哈！祝福大家一切平安哦，紫言紫晴，来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102新竹系统外侧车道小货车故障，特别注意喽！还有事故发生啊、哦。

0: 景广新闻。
1: 由于美国总统川普周六在自家社群平台的发文，各界正预期美国与伊朗即将达成协议，终止中东战事，重新开放霍姆兹海峡。不过川普最新贴文指出，他已经告诉美国谈判代表，美方不急，谈判会以井然有序且具建设性的方式进行。而美国国务卿卢比欧稍早接受纽约时报专访表示，虽然协议已经获得中东地区部分国家支持，但核谈判是高度技术性的议题，不可能72小时内快速达成。纽约时报分析，卢比欧的发言暗示了川普政府不会立即剥夺伊朗制造核武的能力，而是针对核原料及技术发展进行协商。近日接连发生毒驾车祸事件，行政院长卓荣泰指示法务部即刻展开全面检讨，对于毒驾初犯、致死、致伤及连续累犯等行为人，政府将朝提高刑责及其他事前预防的方向研议，强化防范、警惕与吓阻效果，避免悲剧再次发生。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新北市中和区23号发生王姓男子涉嫌毒驾肇事，酿一死一伤。24号凌晨复讯后，检方向法院申押，新北地院下午裁准羁押警戒。面对层出不穷的毒驾事件，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行政院长卓荣泰感到非常遗憾与痛心，也认为历次修正刑法第185条之3及其他相关规范，显然仍有不足之处，已指示法务部即刻展开全面检讨。
3: 而对于毒驾的初犯、致死、致伤还有连续累犯等行为人，政府会朝提高刑责及其他事前预防的方向来研议，强化防免、警惕以及吓阻的效果，避免悲剧再次发生。卓院长也要求检警调线、海巡、海关等六大缉毒系统加强查缉毒品的力道，全力保障社会的安全以及国人的平安。
2: 警政署表示，除了114年底引进唾液毒品快筛试剂的新式执法政策，并积极溯源查缉依托咪酯类烟毒分装厂案件，陆力从供应链源头强力打击扫荡，未来将持续跨部会结合多元措施，滚动式检讨制度可行性与执行细节，共同建构更完整的毒驾防治安全网，维护全民交通安全。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公路局表示，立法院同意动支 T-PASS 计划预算，今年1到4月 T-PASS

0: 公共运输常客优惠及70岁以上缴回驾照回馈金，将从今天起开放领取。民众可透过四大超商、台北捷运各站或票证 App 领取。记者杨欣的报道。
1: 公路局统计，截至今年4月底 ，T-Pass 乘客优惠已经有52.6万人完成记名登录。一到四月，共有35.5万张电子票证达成回馈条件，累计回馈金约3857.4万元。另外，配合高龄换照政策，今年起年满70岁自愿缴回驾照者，可享50% T-Pass 乘车回馈。截至4月，已经有约6900人缴回驾照并符合资格，累计回馈金额94.9万元。公路局运输组长梁国国说。
2: T-Pass 2.0 常客优惠的部分，还有年满70岁自愿缴回驾照 T-Pass 的回馈金呢。那一到四月的部分呢，我们统一会在5月25号一并来开放领取，所以民众呢可以到四大超商的柜台啊，或者是台北的捷运的车站，或者说你有用票证公司的 APP 都靠卡，可以来领回馈金。那如果你是用电子支付的账户啊来去处理的话啊，那票证公司它直接就会把这个款汇到这个账户。
1: 公路局表示，从今年5月起，每月达成 T-Pass 常客优惠回馈条件的民众，将恢复在4月25号起领取回馈金，领取期限为1年，鼓励民众持续使用公共运输，共同落实节能减碳。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桃园市警局中立分局周末实施雷霆除暴暨扩大临检专案，透过扫黑、肃枪、打诈和维护社会秩序作为，贯彻执法公权力。记者信杰的报道。
3: 本次专案是由桃园市警局副局长郑荣坤主持勤教，共动员警力78人，规划5处路检点和20处临检点，统计连续一周共查获各类刑案102件，95人，当中包括诈欺案27件，28人，毒品案24件，20人，公共危险案11件，11人，斩获封锁。中立警分局副分局长邓伯群说：“
4: 本分局持续执行雷霆除暴扩大临检专案勤务，针对辖内各种营业场所及重要连外道路实施高强度临检与路检，全面扫荡不法。”
3: 桃园市警局中立分局表示，此次雷霆除暴暨扩大临检专案，警方特别着重打击诈欺犯罪，统计连续一周共查获诈欺案27件，28人，同步查缉洗钱防治法案件5件，1人，并溯源追查诈团金流和幕后成员，针对金融机构周边及 ATM 热点巡查。此外，警方因应辖内铁路地下化和轨道建设工程，也加强易拥塞路段疏导及路况查报，以维护交通顺畅和用路安全。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持续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午后东北部地区及东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雨。东南部地区容易有焚风发生。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是26到3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及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6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怡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生短短几个秋，哎呀，世界上啊，就是要有我火绒果这样的美女，外表靓丽有特色，内在啊，嘛是第一个无聊啦。
7: 哎呦
6: ，哎，先生，你走路都不看路哦。
7: 哇，好美丽的 lady，sorry 啊，我刚从美国回来，迷路了。
6: 哦，是帅哥耶。哦，原来如此啊，但不管怎么样哈，走在路上都要专心看路啊，万一是开车没有注意车前的动态，就很容易发生事故耶。
7: 哦 ，Thank you， 这位人美心善的 Lady 温馨提醒，很高兴认识你啊。My name is Balaji， What's your name？
6: 我啊是火绒果，哎，你说你叫Balaji？啊，你明明就是一颗完整的芭乐。
7: No no no， 这位 lady 你误会了，此季非彼季，这是我的 last name，

0: 我姓纪，名巴拉 ，My name is 巴拉纪。
1: I know, I know。哦，那个英文都是把姓氏放在最后面啦。巴拉纪，纪先生你好啊。
0: Yeah， 这位。

而没有留意前方状况，发生了危险可就伤脑筋了。未注意车前动态就是常见的肇事原因之一，提醒您驾车务必全神贯注，留意车前动态，并且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万一发生紧急状况才有足够的时间及空间反应，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啊，那么在新竹系统102公里这里内侧车道有三部车的追撞事故，在没多远呢，在往前一点点外侧车道又有小货车故障，这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 102.2 靠近新竹系统内侧车道三部车的追撞事故，再往前一点的新竹系统外侧呢是有小货车故障，这里的行车速度特别注意。那现在头份一路到了新竹系统这沿路都是时速落在20，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新竹，这里的时速也都是落在20公里左右。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丰原路段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北上的台中系统这沿线路段主线车道行车呢也都是落在20哦。

0: 一半。
1: 哦耶！来来来，我邀请到的就是台中市交大今天最可爱的孟欣。孟欣早安。
2: 主持人早安。
1: 早安、
2: 各位收听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向各位播报一下目前市区的整体交通状况。
1: 嗯哼，
2: 那首先要插播一下车祸的部分哦。台智四线东向 1.6K 就靠近成功交流道附近这边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 A3 车祸、那这边后方这边目前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哦，那就可能要请各位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要注意一下车流的状况。
1: 是，好，来孟欣、对不起，就是国道、对，台七十四线嘛
2: 哈，是的是的，
1: 往彰化
2: 往彰化的方向动，对对，
1: 大概是在快关、
2: 不是彰化往市区的方向，
1: 对不起哈，我那个
2: 对
1: 那个影响你，彰化往市区的方向，它大概是彰化往市区是往雾峰吗？你是说
2: 往那个高铁的方向，
1: 往高铁
2: 的方向，对，
1: 好，高铁的方向哈，好，两部车嘛，对不对？
2: 对对，两部是小客车，内侧车道这边、
1: 是是。刚刚莫先生在讲到说 A3 就是轻微的碰撞事故，
2: 是是是，
1: 对，
2: 不好意思，
1: 不会不会不会啊，我们大家也是，因为有时候有些朋友会问我们说什么是 A1 什么是 A2、对对对，好的，好，谢谢谢谢，好了，然后呢，
2: 然后再来就是国道的部分，连外道路的部分，上匝道台中交流道上匝道这边有车流增加，另外就是大雅系统交流道北上这边车流也是有比较多，刚刚有稍微有排队的状况，还有就是大雅交流道上匝道也有车流比较多的部分。
1: 嗯哼，
2: 那下匝道的部分，南屯交流道下匝道往工业区方向这边是车流比较增加的部分哦。
1: 是，
2: 然后再来是台七四线西向往快关方向，太原到潭子这边是车流量比较大，尤其是过太原开始就会车流比较大，然后一直到靠近潭子系统交流道这段都是车速比较慢比较辛苦的。
1: 嗯哼，
2: 那东向往雾峰的方向呢，大里一到草湖这一段是车流量比较明显的，尤其是在靠近大里一这个交流道还有草湖这两个路段都是有车速比较慢。另外就是快关到成功的这一段，就是因为前面有车祸的影响，所以后方这边目前这边地图这边看起来都是车流比较明显的哦。嗯、那上下匝道的部分，高铁下匝道有车流增加，草马路、凯旋路跟崇德路还有潭子，草马、凯旋跟崇德路都是下匝道是车多的。嗯、那潭子路潭子的中山路也有上匝道的部分，然后松竹路跟太原路这边上下匝道也是有车流量比较多的部分。那市区主要道路的台湾大道的这边就是东海桥下交流道往工业区一路方向有车流比较明显。另外就是林明路到惠中路双向，尤其是往交流

0: 到这边是车流增加。五权西路龙富到中永路段往工业区方向车流比较大，向上路环中路到中永路往工业区方向车流增加的部分，中科路广福路桥往工业区方向这边有车流量比较大，有排队的状况。中清龙善路口大雅交流道下交流道，然后往工业区这边方向是车流是比较大的。中清路汉口到四平双向，尤其是往大雅方向车流是比较增加的。
1: 嗯哼。
0: 中竹路和顺路到军工路段，还有太原路树校路到军工路，这两个路段都是往台七四线方向有车多的状况。再来就是丰原区中山路大洲路到中正丰原大道这边往交流道方向有车流增加的情形。以上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1: 难怪有朋友说，哇，星期一呢车流量好大哦，对不对？
0: 对
1: 啊，这个在今天上班的时候，大家就可能感受到车潮出现。
0: 嗯、对，然后今天车流也比较集中，
1: 是是，
0: 在某些路段这样子。
1: 嗯嗯，好，非常谢谢孟欣，谢
0: 谢
1: 你哦，谢谢辛苦了哈、哦，好好，
0: 拜
1: 拜。好，来7:45啊、哦，那么现在呢，在整个行车上嘛，上。礼拜一，你看没？礼拜一就是哈、哦，螺丝空空空空啊！大家自己到那个五金行旗舰店哦。板娘说那个门没锁哈、哦，大家直接去捡螺丝哦空中五金行，好的，来那个。刚刚呢孟欣有特别提到了，就是彰化也就是往高铁的方向啊，那么这个路段呢因为受到了事故的影响，车流量有稍微大了一点点。还有德芳南路到雾峰这里的时速落在40，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啊，也就是呢往彰化的方向也是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的部分，双向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慢的。佳慧谢谢你哦，行车上面注意一下。佳慧说的是比较山区的，就是在台八线这个路段，台八线哈、啊，也就是下新里东关路，下了新里，哎，是下新里是一个名词吗？还是一个地方吗？东关路下新里，还是我下了新里东关路往东市方向？拍摄好，佳慧，那个下新里是一个词，还是一个地名，还是那个下了新里？好像是下新里是一个名，那个地名对不对哈？好，我好像有点小小印象。来，东关路了，东关路往东市方向，也就是中油加油站前发生了事故，那么现在在处理当中。好，这是呢在台八线的地方啊，也就是下新里东关路往东市方向中油加油站前，这里是有事故发生，救护车也到，因为有机车骑士受伤。好，那么警车呢也赶往现场了。那么另外呢就是在东山路的 JC 告诉我说，东山路一段123巷的路口也是有事故发生，所以呢现在东山路啊往这个文心路四段这里是有拥塞的，那么现在也都还在处理。好，这是呢在东山路往文心路四段这里的方向呢行车速度是比较慢的，那么现在也都还在处理。非常谢谢 JC。行车上面特别注意一下哦，下新里是一个离别啊，对对对，因为我之前我记得我去过这个地方，然后有点看过。好，非常谢谢朋友哈，谢谢大家告诉我说下新里是一个地名。哎，你们都去过，还是你们本来就住这里？超勋还有三位来早安，卢龙敏、玉芳、玉云、敏君都来咯。来，那个大家在行车上面特别注意的，有些主线车道，还有刚刚孟欣特别提到，在台七十四线很多的匝道的出入口都是车多。那主线车道车多，就是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的方向啊，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比较慢。德芳南路到雾峰，这里的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南北双向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这里的时速也都是慢。然后有一个地方，我要特别跟大家讲一下哦。哦，还有两个地方哈，来先讲这个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102新竹系统，这里新竹系统内侧有三部车，外侧有小货车故障，都在102.2这个路段，所以呢这周边道路啊行车速度都比较慢。好，来跟朋友们讲一下，在西滨省道台61线，在待会儿的8点被电西尊哈嘎打给供哦，五封闭。在哪位呢？在后龙观海大桥北

上车道啊，北上的主线，这里会有工程在进行，所以呢，请大家爱注意，就是等一下哈，那个套炸的背点一直搞，明仔载的暗时的背点哦，啊，大家爱注意哦，你怎样哇？为什么哈？现在会转换成公台一对不？因为公台一哇，公的速度就慢，就慢下来以后嘞，会安怎嘞？无安怎？就是你听得更清楚，好，那么因为呢听得更清楚，你就会知道在待会儿省道台六十一线被电一直搞明仔载的啊，等一下，不是明仔载，是5月29号的暗时被电，听不下去了，对不对哈？我继续讲，今天早上的8点一直搞5月29号，就是星期五晚上的被电哦。爱注意哦，好，这段时间邀请大家改道哦，因为这条路哦很多人在走，后龙观海大桥，所以嘞爱改道，怎么改嘞？啊，这时候就要切换语言，否则大家更听不清楚，会迷路。来，省道的台61线后龙交流到这里啊，在待会儿8点那个它会封闭嘛，一直到星期五的晚上啊，星期五的晚上。那么，请大家呢走省道的台6线。台六线，然后呢再接到台一线的石斑坑，左转台一线往北继续走，然后在台一线啊再左转衔接台13甲线。哇，这个路况呢有点复杂哦。好，来，这个北上的西滨这里后龙交流道，这里会因为要改道行驶，请您要接台六线啊，那么下去之后走台六线，再转台一线，再走台13甲线啊。好，这边自己大家如果走这个路段，稍微自己查一下路线哦。好，因为我怕呢讲完之后呢，大家听了前面忘了后面，然后听了后面又前面又忘了啊。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台中系统到丰原，这里也是行车速度非常的慢啊，大概是落在20公里左右。还有北上的台中系统这沿线路段，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的哦。杰尼、雅欣，来那个刚刚啊，哎，刚刚被压窗拱，刚刚是出大我记得我有这个音在我的脑海里面，可是我讲不出来。就是刚刚你是不是听路况听的很清楚的台61线，对不？知道几点要封闭呢？什么时阵？对，被电在哪里嘞？后龙溪桥啊，怎么这么棒？太棒了哈！自问自答。好，因为我相信大家回答的答案都跟我一样哦。陈梅说抓不到错误吗？太好了，台语很标准，对不哈？星期一的情绪价值就这么满，就这么满。即便呢，那个五金行一直在大放螺丝钉，但是呢，你还是这么支持啊！我就欢喜耶！啊，对啦，度假啦，度假，谢谢苏哎。好了，以心来准备好这波的密码哦 ，Justin 一起来，准备好阿妹，来1、2、3，哈哈哈。每次听到伍佰的那个选播歌曲，我就突然又想要问大家，为什么800壮士打完仗，剩下300壮士？为什么？老梗了。为什么800壮士打完仗，剩下300壮士？因为伍佰去唱歌了。对，红龙宫度假，就是度假。刚刚的落空，讲的袂歹对吧？哈，龙哥，感谢你哦。哈，我没等他回答，我直接说好。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台中系统一路到了丰原，行车速度比较慢，落在20。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的方向，还有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方向，行车速度是比较慢的。琳达，文德，早安！啊，狗爸，你的前奏太长了啦，大家在等待你唱歌呢。

敏君生日快乐，待会儿播生日快乐的歌给你听啊。瑞腾早安。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这里的行车速度比较慢，落在20。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北上的新竹，北上的头份，北上的新竹，因为受到了事故影响，塞车。

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刚刚接获到在南下的168公里的丰原路段外侧车道是有事故的。这是呢，在国道一号南下168丰原路段，因为有事故哦，所以来台中系统到丰原这沿线路段时速比较慢，台中系统到丰原车流量是相当大的，因为外侧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哦，都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特别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168公里的外侧车道，这里的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因为受到了两部车的追撞事故。还有一个地方呢有事故发生，它比较北部，就是在新竹系统，就是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有一个地方就是102.2内侧三部车事故，然后你再往前一点102.1外侧呢有小货车故障啊，这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内侧有三部车，102.1外侧有小货车故障，这个路段呢从头份开始就在塞车，一路往北到新竹系统不好走。好，那么在台八线的地方，也就是下兴里东关路往东

0: 市方向中油加油站前有事故发生，救护车已经在现场做处理。好，来，这是呢在台八线的下兴里东关路往东市方向，也就是在中油加油站前，这里有事故的。好，再提醒一下哦，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108，是168，南下的168丰原路段外侧有事故，所以呢现在整个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时速落在20，还有呢在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以及乌日快关高铁往雾峰，德芳南路往雾峰，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压五哦，省道台61线，再待会儿剩下几秒钟哦。我们的后龙观海大桥准备在这个礼拜啊是会封闭的，从早上的8点到5月29号星期五下午的8点，应该是晚上了啊，晚上的8点会封闭在后龙观海大桥，所以要请朋友们北上南下都需要改道。来，先8点对时。整个心都是
1: 你走不出的甜蜜。大家好，我是韩阳女孩张雅涵 Kimi。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成为你的氧气，为你加油打气，一起用好心情迎接美好的一天吧。现在时间早上8点。

0: 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道五堵，南下汐止系统道高架汐止端，南下桃园道中立转接道一，南下杨梅道高架杨梅端车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168公里，在丰原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201.2公里，在彰化前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稍早在五羊高架北上51.1公里过机场系统中内线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出口前有公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29到30公里，在头城前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二号西向南桃园到大竹，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洪总裁，为什么刚刚我过马路跟你打招呼，想要跟你讲话，你都不理我？啊，是因为我上次应征大货车驾驶，却跟你招揽员工旅游生意吗？
3: 那种小事，我彭总裁会在意吗？
2: 啊，那是为什么？
3: 因为你当时是行人，正在过马路，而我是开车准备过路口的驾驶啊。你不知道行人通过时，驾驶的车辆至少要跟行人保持3公尺以上的距离吗？
2: 总裁，你日理万机，没想到哦，这种小事你也知道哦。
3: 这种才不是小事，这是攸关行人安全跟友善交通环境的大事哦。还有，你是行人，过马路也要专心，尽量快步通过，不要跟驾驶交谈，影响车流啦。
2: 好啦好啦，我以后会注意的，谢谢总裁对我这么的爱护。那你今年的员工旅游要报给我哦。
4: 为了营造友善行人环境，汽机车行进行人穿越道，请距离行人行进的方向至少3公尺，一个车道或3个枕木纹以上。